0: 南宫站的银川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大广高速的话同样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南宫站的大明方向和长屯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 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崇尚高速张北至上一段的上一西站张北方向是管控所有车辆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提示到的新华路西二环的事故问题，应该是事故车辆在清澈的过程当中排队的距离明显缩短了。
2: 另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小雅朋友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出门用一次性用品啊，次抛，其实他说了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像床品那些大件会一般能有条件带上，家里用的床单被子啊枕巾，这个就不是一次性的，可以循环使用。如果是一次性床品，比如出差住酒店出门的时候，他感觉透气性挺差
1: 盖的也不是很舒服啊。是的，是的。你看，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孩子在小的时候，我总觉得抵抗力会差，我也会带上自己家里的床单被罩，就是其实说被罩真的就是说被罩那个套，孩子可以钻到这个被罩的套里边睡觉，也挺安全的。那您现在出门，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您选择用过这些一次性的床品吗？或者说是内衣啊等等，有没有一些使用的心得和大家来分享？
2: 其实此刻省市区的路况繁忙点位呢，相对于前一时段来讲确实多了一些啊，主要是在高架环线的封闭路段，我们在提示一下南二环环路和平路以及西二环各自都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包括北三环这个西向东方向复兴大街这儿啊，也是提示大家走这个封闭高架路段，如果在八点时段前后压力比较大，或者这会儿刚出门的朋友，有条件绕行的话，现在不上桥，走桥下或支路或者次干道或者辅路等等，反而是最好走的。
1: 对，关于路面上的一些湿化线路
2: 路的问题，有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还有您如果看到路上有新的变化，也欢迎您同时给我们留言。
1: 好，接下来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2: 早高峰特别关注，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长期隐匿，特别容易造成损伤心脑肾和全身血管。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九点酷评，北有牛奶湖，南有红树林。国庆假期，央视曝光两则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发旅游项目的问题。为何监管部门早已知情，仍然踩红线捞快钱？稍后就叫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井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 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 早间的8:07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到关于这个出门的时候，床上用品用一次性呢，还是选择舒适一点的？雨打芭蕉叶就说了，说家纺的这种被子啊，其实比较轻，不挂身，盖着不舒适，还是棉花被子盖得暖啊。确实，马上就要天冷了，现在您冬天是选择盖那种比较轻薄的这种类似于蓬松的羽绒被啊、轻薄的被，还是喜欢盖那种传统的棉花被啊？这个还真是每个人不同的这
1: 个体感和选择，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来随时留言了。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亏电的消息啊，田先生的车在省会裕华区潭谷东街苍玉路交口亏电，车号闽 JHB726， 希望方便帮忙的朋友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或者直接联系田先生，他的电话13731192780，13731192780。再来关注一个信号灯故障的提示，贺女士反映无极限南三环无极限南三环光明街交口的位置，前几天信号灯就坏了，之前修好了之后呢，今天一看又没有启用，路口早高峰的时候车流量很大，还有很多大车，没有信号灯感觉挺危险的。
2: 刚刚是不是大家都在互动有关于这盖被子啊或者一次性床品的事儿？其实客户端有个朋友说了，说家纺的被子轻，
1: 你刚才说到
2: 说到了喜欢棉花被比较暖和一点，还有朋友就跟着留言说我也喜欢盖这个棉花被，好像被子越沉睡的就会越香。
1: 这又分成两派，有的人就喜欢传统棉花被那种厚实的压身的感觉，
2: 对，
1: 有的人就喜欢现代一点的轻薄的那种羽绒被，比较蓬松的感觉，这个盖在身上感觉就是说既保暖但是又不是特别沉重啊。
2: 对，您看您选择哪一个，包括这个枕头也都是一个话题哈，咱别着急，一样一样说。
1: 对，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都怎么选。
3: 九九二早高峰特别关注。
1: 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一直在互动啊。其实高血压这个情况的早期一般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的症状，但是呢它容易长期隐匿起来，去损伤人们的这个心脑肾全身的血管等等，因此啊被称作无声杀手或者叫隐形杀手，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如何科学的预防科学的干预高血压呢？我们来听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4: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6: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
4: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6: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得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7: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 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很多朋友也是问到说，现在东二环的行驶的路况怎么样？哎，别说今天早上起来，东二环的表现相较于西二环来讲好很多啊。
1: 对，今天西二环我们得批评他一下，为什么呢？这会儿啊，从早高峰开始到现在，这事故点就没断。一会儿南边，现在南边清澈完了，然后北边清澈完之后，中段区域西二环新华路啊、中山路这一段又有事故，所以主路这一段西二环上现在南北双向啊，从和平路到淮安路之间都不好走。
2: 哎，对，还有一个路况是出现在了和平路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哎，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方向我们看一下，是在东向西行驶方向和平路的辅路上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也看得出来哈，目前的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下车了。
1: 嗯，整体来看，省市区现在呢上班高峰的流量来看呢，东二环跟北二环吧相对好走一些，然后西二环、南二环压力大一点，再有就是淮安路的中段压力是最大的。
2: 还有刚刚我们说到，昨天是高血压日，而且呢，我们在刚刚的报道当中，如果您认真听的话，我们其中这个采访到的医生也是给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建议。任林松这位朋友说，你看我车中常备有降血压的、降心率的药。哎，您这个是在医院正常就医之后，医生
1: 给开的药吗？
2: 药吗？如果是的话，就还可以；如果不是，是自己说常备是借的药，不能随便吃啊。
1: 千万别什么呢，很多人现在有一个习惯，说从网上或者说尤其是恶劣的问 AI， 什么事都问 AI 完了之后呢，就参考着开始给自己用药。千万别这样啊，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由医生来检查之后，尤其是医生检查的时候，您千万别说，哎，你检查结果或者说医生的嘱托怎么跟我问 AI 问的结果不一样
2: 、
1: 信大夫的啊，别信 AI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您有没有这个平时监测血压的习惯？如果没有啊，咱们可以买一个电子的血压计，放在家里自己用，或者给爸妈用都很方便。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健康养生哈。除了我们说自己的身体血压之外，其实节气时节也很重要。昨天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哈。这个时候呢，寒气渐浓，秋意也渐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走进这个。关于这个健康啊，很多朋友也是关注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走进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西北地区的这个莫高窟里边，也跟随记者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8: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9: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8: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 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9: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

0: 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十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1: 早间的8:18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寒露时节已经到了啊，无论是从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还是咱们今天，其实都在遵循着节气时节。那这个时候，无论是咱们的养生啊，从衣食住行上啊，从咱们的保暖等等，都得跟随着节气啊，适当调整了。
2: 对，还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看到这个送学的家长
1: 啊，对，乱
2: 穿
1: 衣，
2: 对，穿什么的都有，穿羽绒服的，还有穿这个短打扮出来了，穿着拖鞋。我觉得这个不能常态化，还是我觉得。冷了还是要穿得暖和一点，这个没错，但是不要过于的厚重啊，就行。
1: 对，总之每天啊多听一听天气的预报，现在预报怎么发达，看一看气温，第二天的天气啊，根据这个时节来随时调整。今天下提醒一个路况，说建华大街光华路这会儿堵得一塌糊涂，一个绿灯也就过两三辆车那个样吧，路口人车还是比较多。建华大街光华路口啊，
2: 不送学的家长啊，家里不用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这个时候该上班了，正好在路上。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5: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2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朋友们，我们疏解几位朋友的情绪啊。
2: 对，我们来看看，
1: 千万别路怒啊！这早晨车多，咱们都理解。雪雪就说了，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开车不生气？
2: 说
1: 控制血压，我一开车血压就上来。一出家门，刚才哈、前面的车就开了大概10公里10迈的速度，然后我滴了他一下，催他快走，结果人直接停那儿不走了，等了半。

0: 也把您刚才这段话敲到我们评论区吐槽出来，
1: 对，
0: 说出来之后，然后自己呢一阵大笑啊，疏解掉这个情绪。
2: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北有牛奶湖，南有红树林。这个国庆假期啊，两则新闻报道隔着大半个中国，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先是在10月6号，央视报道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的白银茶干湖，因为湖水呈奶白色，被网友唤作牛奶湖。它其实是在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内，禁止开发性生产性的建设，但是呢，湖畔却立起了收费杆，进门要花100块钱。从2025年的6月到10月，这里涌进了约200万人次。
1: 10月7号，央视曝光海南三亚陵水红树林保护区成了赶海乐园。红树林保护区警示牌清晰划定红线，禁止采捕底栖生物，可俱乐部开着电瓶车穿过一道高压电网门，就把游客送进了核心滩涂。商家称呢，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管。这些旅游项目都不是小商贩偷偷摸摸干的，而是监管部门早已知情，踩红线捞快钱。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看到了一些网民说，这两个经济并不发达地区利用本地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咱先说牛奶湖啊，哪怕你从一些宣传当地旅游资源的小片中啊，那空中镜头就可以看见湖边大量的人等啊，在保护区的草坪上肆意的行走跑闹，草地绿植等等已经呈现出发黄稀疏这样的样貌。那假以时日，假如草原上类似这样的景区保护区都这样操作，过去的黄沙天谁说不会昔日重来呢？至于赶海，当然并非不可以啊，但您不应该在红树林保护区进行这样的活动啊，因为赶海您所抓的那个底栖生物啊，比如寄居蟹啊、招潮蟹啊、弹涂鱼，这些个会在滩涂上爬行挖洞，直接疏松土壤啊，让氧气更容易渗进去，帮这个红树植物的根系透气，更好的实现呼吸和生长。像螺类啊、螃蟹这些数量巨大，这是鸟类鱼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而鸟类鱼类这样的粪便啊、排泄物以及红树林里边枯枝落叶分解成的有机碎屑，会成为这个底栖生物的食物，然后呢再被更大的动物给吃掉。你看整个食物链闭环就这么串起来了。可是按这个状态，底栖生物都被你赶海给抓光了，这断掉的链条，这红树林的生态，那必然会造成极大破坏啊。其次，当然网民不了解我们可以理解，说上述两件事，当地政府莫非也跟网民似的一问三不知，会不会这样啊？那果真如此，这本身不就是他们不称职的表现吗？至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面对记者说自己并不了解这些项目和破坏情况，个人看来那就是托辞了。咱就以牛奶湖这事儿说啊，山东文旅来投资，这么大的事儿，当地领导能不知道，你不接见一下？这个项目已经风光小一年了啊，200万人以上的流量，几千万上亿的营收那是有的，这在当地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如此大流水在自己管辖区内，哪个领导不清楚啊？记者报道了又赶紧开会马上布置紧急处理，不正是你们认可这样做才有的这样的破坏行为吗？你包括海南这件事也是啊，我们听到了记者采访中当地管理者面对本地人不负管理所发出的叹息声啊。可是假如叹息就能交代工作不力，那领给你们的工资是不是也太容易获得了啊？完不成任务都有是吗？那基于此啊，个人看来类似事件必须从处分当地一把手开始啊，你不如此的话，你根本引不起地方重视，更奢谈什么法律的管理了。其三，当此房地产经济已经非地方财政支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地方财政的窘迫，而一些费用的收取兴许就是一些公务人员的工资啊。可既然都发不了这么多工资了，你削减或转岗一些岗位和人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非要用这样突破红线的方法维持不需要这么多甚至有可能各种关系塞进来的人头、岗位和工资吗？
0: 间的8:28了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繁忙的路段，西二环南向北方向缓解了啊，随着事故的清澈，车流主路上已经动起来了，但是呢，从和平路一直到淮安路区域，还是有长长的缓。

0: 行啊，
1: 但是好多了。你看北二环全线没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南二环的路车多的路段呢，主要还就是过了玉祥街这个路口之后哈、啊，好走一些。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咱们特别受大家欢迎，每年呼声都很高的北面的羽绒服哈、有的朋友说天还没有到那么冷呢，除了羽绒服提前备上之外，应季的有没有啊？应季当然是冲锋衣哈。
1: 对，
0: 有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也再次回归啊，超值的价格，错过这村没这店，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商家们也是涨价涨得厉害，成本确实在提高，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优惠价格抢购啊。
1: 而且这个季节穿冲锋衣非常的合适，你觉得中午热的时候你穿的薄的一点的，如果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冲锋衣特别的实穿。现在是男女同款，499元，一共有9个颜色，现在颜色和尺码都齐全，还有下单之前可以扫码先领一个券，再减50，也就是到手只需要449元。
0: 没错，这个冲锋衣咱今年也没有涨价哈、压住499的价格跟去年是一样的，本来非常优惠，现在趁着有399减50的这个满减券，先领券再下单，到手449，原价2000加的这个大品牌北面冲锋衣。而且今年啊，颜色比去年还丰富了，可选的款式也更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拼拼性价比哈！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来抢单。冲锋衣正是现在这个季节的一个绝对的刚需的户外服饰哈。北面大品牌，它的这个用料就不用说了，非常的耐磨防刮，而且有很多黑科技在里边。无论是穿着的舒适性，还是这个耐磨度、保暖度等等，绝对都是大品牌顶级的存在。大家回复666先领券再下单。
3: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呢，有朋友提醒说啊，密尔提醒，高人大街北二环这一段非机动车道上有好几处围挡施工，占用了半个机动车道，所以说呢，导致一些非机动车跑到机动车主路上。这会儿也给大家提醒一下，走到这一段施工围挡区域的时候，多留意一下。那更多的省会市区的路况变化，包括高速的资讯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再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4: 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流量压力依然是稍大一些，从新华路这个桥面开始，一直持续到和平路桥下的位置，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后方呢，从祥林路一直到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南走的话呢，也会出现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呢，整体通行呢，基本上这个流量呢是有所回落的，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位。还有快速路的话，像淮安路东行方向，只有在维明大街到后方的红旗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东走，中段部分呢，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了，但西行方向需要来注意，一个是在建华大街桥面，另外呢是从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还有就是桥头街弯道到中华大街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也是在陆续恢复畅通。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现在依然后方缓行是到了北新街了，西行方向的缓行距离是有所缩短的，从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体育大街到后方的民心河通行起来的压力也会偏大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建华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到了光华路了，以及建设大街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华新路，还有就是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和平路，南行方向的中山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过这些路段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市庄路的交口后方一直持续到中土桥下桥这一段呢，目前是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后方的玉华路之间也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另外北行方向的工农路过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314公里处，也就是西安高速互通处附近，是有一起事故，占据的是应急和第四车道，现在后方没有压车。青银高速邢台段是石家庄方向519公里处，南宫口附近是有货车的单方事故，占据的是内侧车道，所以后方呢 这个点位后方是有少量压车缓行的，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提醒吧。有位朋友说啊，他走到的这是建华大街芳华路口，看到有违停的车辆，已经影响大家的通行了。这个车是停在了路中间吗？是因为车辆有故障还是什么原因啊？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要特别的避让他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停的有点不像是故意的，像
1: 是
0: 有故障或什么原因走不了了哈。这个正挡在路口这儿。如果需要救援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咱们相关部门来对接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哈。
1: 哎，还有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是挺有必要的。快乐说就是火车站的南进站平台吧，进站方向有个匝道，这个我们都熟悉。快到平台那个转弯，停了一辆商务车，打着双闪，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小心点。因为刚才从这儿拐的时候，好几次就是看到有车要撞上去，
0: 差点撞
1: 上。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商务车的问题，我们能理解，肯定是等着接人，
1: 等客人的
0: 不方便，因为离得近，停在这儿，再往前他就会被抓拍了。
1: 所以说就不让停太长时间。
0: 停在摄像头之前，特别理解这情况，但肯定是违章的啊。当然不光是前面固定的抓拍，咱们的相关的交巡警同志也会从这块巡逻，也会对这种违法车辆及时的进行清理啊。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题材时刻。河北体彩依托好运一起来，全国民间棋王争霸赛持续开展象棋系列主题活动，让象棋运动走进机关、社区、乡村，以棋为媒，传递体彩公益力量，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首届京张两地职工象棋大赛在张家口举办，近200名来自两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棋手相聚赛场比拼智慧。赛场边体彩公益宣传同步开展，理性购彩科普、反诈知识讲解、趣味问答轮番登场，向大家倡导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健康购彩理念。邯郸和平东小区活动现场，国家级象棋大师带来1:8车轮战表演，还开设公益棋艺课堂，拆解棋局，答疑解惑。石家庄卓达书香园创新推出棋盘寻踪沉浸式闯关，巨型棋子残局挑战，让老少居民在游玩中感受象棋魅力。锦行石头村、鹿泉岩童村专场火热开启，巨型象棋互动，民间棋手对弈，把智力运动送到村民家门口。一场场象棋运动，既是民间棋友切磋交流的舞台，也是体彩公益理念的传播阵地。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8:36，九九二早高峰继续和大家来观察一下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西二环终于消停了啊！西二环南北双向主路上目前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北二环也顺畅，东二环双向 OK 啊。那现在就是南二环东向西这一段的缓行压力还在。
1: 哎，是，还有刚刚这个医生有你说了，不有一个故障车停在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吗？他说看了一下，车上没有司机，应该是昨天晚上把车停这儿，然后早上也没挪走。
0: 没挪走啊！
1: 如果是故障的话，应该是开着双闪灯或者摆着三脚架啊，他现在没有任何的提示，就在这个路口。
0: 对，也没有联系救援，比如说咱们这个板车给他拉走一下，
1: 哎，
0: 是吧，清车一下，这挡在路中间，
1: 实在
0: 是对影响通行啊。
1: 我们说一下这个路口吧，是在建华大街芳华路口违停，哎，这个停的方向就是在正路口的位置，
0: 对，挡住了车道了啊。
1: 是。
0: 好的，路上最新的路况消息需要提示朋友们的，您可以随时在微信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的问题，说北面羽绒服的这个关键词回复北面没有找到，是这样，您在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北面的羽绒服包括冲锋衣都给您备上了，
1: 对，
0: 而且现在可以领券有优惠啊。
1: 是，优惠价格499已经非常合适了，您在页面再领一个进群之后的一个优惠券是再减50，440 49是北面的冲锋衣啊，非常的合适。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不少朋友为了避开返程高峰堵车，往往会选择提前个两三天来回家或者是返程。那么这两三天如果都待在家里，总觉得呢哎有点辜负了这个假期了、于是很多人又选择把这个假期的尾巴也利用起来，来一场微度假哈、那微度假的目的地呢可能在家门口不远，或者说开车啊坐地铁就可以到达的商场啊等等。
1: 当然了，既然是度假，那就跟平日里逛商场不太一样了。走进假期的商场，迎面而来的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 AI 课堂，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游啊到如此入戏哈、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这个假期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5: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浙有山，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5: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9: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然后呢，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啊。
5: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8: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5: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
10: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5: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2: 不知道您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啊，有没有去逛这个线下零售的商场，去体验这种微度假的感觉？可能时间上的花费比较短，也就半天的时间啊，但是就能有不错的这个丰富的体验。
3: 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在我们省会石家庄正定附近的一个大的商圈二期的商场开业之后，也有一些沉浸式的逛游体验哈。您假期有没有去到这儿看一看、逛一逛？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您的逛游体验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领域啊，在这个建筑行业，上游欠款，中游违约，下游受损，这样的困境啊，可以说是连锁的，影响了部分企业的正常经营。而最高法和全国工商联呢，也发布了典型案例，专门聚焦建筑行业这个所谓三角债的困局。详细情况，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
4: 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原告混凝土公司向被告设计工程公司供应建材，供货完成后结算货款585.5万元，对方只付了448,500元，剩余540多万元拖欠多年。催告无果后，混凝土公司起诉到法院，并申请冻结了对方银行账户，要求涉及工程公司给付欠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等费用。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法官南春峰分析，
5: 账户被冻结后，涉及工程公司的资金链告急，新的项目投标也无法参加，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我们考虑到呢，两家公司都是民营企业，还有业务往来，具备调解的条件，我们就依托法院和商会多元解分机制，邀请区工商联调解委员会介入，由建筑行业资深的调解员先行调解。
4: 调解团队梳理案情后，先摸清了一个关键情况。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赵振洲介绍，
6: 这家工程设计公司平时经营稳定，本来是有能力还钱的，问题是他的上游发包方拖欠了他们大额工程款，现金流被大量占用，一时难以一次性付清拖欠混凝土公司的建材款。
4: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傅晓明说，这就是建筑行业典型的三角债，
7: 上游拖欠工程款，中游拖欠建材款，下游回款困难，形成了连环债务。这类纠纷的核心矛盾在于，债权人急需资金周转，债务人又因账户冻结陷入了困境。如何在保障债权和解除冻结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破解困局的关键。
4: 方向定了，调解团队分头做工作，向双方讲清利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很容易裁判。关键是判了之后进入执行程序，企业信誉受损，上下游连锁违约，后果严重，双方以后还怎么长期合作？赵振洲说，
6: 我们采取背靠背调解，定制了放水养鱼方案，一方面向债权方混凝土公司出示债务方工程设计公司上游回款凭证，建议优先保本金，放宽付款期，另一方面向债务方讲明账户冻结对投标融资的影响，引导他们正式还款义务。
4: 最终双方确定先解冻分期付的思路，账户解冻后3日内付首期款100万元，剩余款项分2期付清，同时设定严格的违约惩罚条款，债权方自愿放弃违约金526,400元和律师费。南春峰说，
5: 达成协议后呢，我们依法为对方办理了解除冻结的手续，企业逐步恢复了正轨，旅行中双方保持良性的沟通，债权方也体谅债务方的经营困难，通过协商推进还款，既保障了债权的实现，也为企业留出经营周转空间，修复了商业信任，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目的。
8: 喜、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8:49，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相较于前一时段啊，这个路况状况理想了不少。北二环全线都已经畅通了，西二环也没有问题。现在压力最大的呢，集中在淮安路东向西方向，从翟园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之间，主路还是不太好走。问问大家，在怀特区域，包括体育大街附近啊，是单纯主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等特殊原因造成的啊？
3: 还有呢，南二环有两个车多的地点，一个是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在滨河街的下口的附近哈，有一段距离车多。再有呢，就是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玉祥街之后，这个路段有一段距离车多。
2: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虚拟货币呢，依托区块链的技术诞生的，现在啊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流通的数字化代币了。而一些人对虚拟货币产生了危险的错觉，认为说只要不用银行卡，改用虚拟货币啊，接收一些所谓的境外资金，就能切断跟身份的关联，实现匿名交易，逃脱法律的制裁。那国家安全部日前也表示，这种所谓的匿名啊，是不过是表象，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而背后的安全更加不容忽视。我们来听报道。
15: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6: 第一个就是洗钱，比如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骗来的钱如果直接走银行卡，很容易被发现、被冻结，所以有些犯罪分子就把钱换成虚拟货币，再通过多个钱包转来转去，甚至转到境外，说白了就是给赃款多穿几件马甲，想把钱洗干净。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为什么他们喜欢虚拟货币呢？就是觉得转账方便，跨境方便，还不容易马上暴露身份。
1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以此作为推广噱头，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同时，区块链完整留存交易记录等数据，为全链路溯源提供了依据。
1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你什么时候转的钱，从哪个钱包转到哪个钱包，转了多少，都会在链上留下记录。它所谓的匿名，只是账本上没有直接写你的名字，就像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在大街上，暂时看不清脸，但不代表一路上没有留下痕迹。
15: 虚拟货币不仅潜藏财产损失风险，还常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破坏金融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在我国，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任何涉及虚拟货币的非法金融活动均不受法律保护。
17: 我们明确的监管立场，第一呢，是它不具有法偿性，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这些虚拟货币都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够作为货币在市场当中流通。 第二是相关的业务活动具有非法的属性，在我国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以及代币发行融资等业务，是一律严格禁止并且坚决依法取缔的。此外呢，在虚拟货币交易的场景当中所产生的损失是当事人自行承担的。
15: 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法律框架下，虚拟货币不是资产，而是一种风险。吴省阔表示，公众务必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提高警惕，主动防范。
17: 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不参与，不轻信，不转账，遇到可疑及时报告。具体来说，一方面是不购买、不持有、不交易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包括各类衍生概念。同时呢，对于任何承诺高收益、保本、区块链革命的虚拟货币推广，应当视为诈骗的讯号。凡是要求向陌生人地址转入资金，以购买虚拟货币、参与挖矿等，这些一律拒绝。
15: 国家安全部也提示，对承诺高回报且操作灵活的兼职应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要求使用虚拟货币结算、前往敏感区域拍照搜集资料、提供内部文件数据等任务，极有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圈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远高于市场薪酬的兼职背后，往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深渊。
2: 早间8:54，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最近的好多听友给我们留言说，之前分享的好视力航天款眼贴啊，这十一假期试过了，用的效果真的不错啊。当然大品牌好视力不仅是26年的老品牌，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也是中国航天的授权合作伙伴，品质有保证。您现在只要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就可以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眼贴。
3: 嗯，是的，而且现在呢，你可以亲自的去试一试，贴上之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感觉到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和轻松清亮。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朋友还可以有机会拿到秋季超值的大礼包，400-6986-992，400-6986-992。这个大礼包除了这个六包航天版的眼贴之外，再会送您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哈。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赶紧来拨打电话订购，400-6986-992，400-6986-992。
2: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于10月8号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衡水至德州不再绕行，出行更加便捷。该项目全长49.24公里，由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2: 10月8号起，石家庄公交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重点填补路前区和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线路重叠问题。
1: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供热起运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会在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2: 10月10号到31号，邯郸东太行、泾阳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对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实施畅玩套票免费政策。
1: 10月7号，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
2: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的路面呢，大流量都是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尤其是环线目前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了。快速路的话呢，像环路现在流量退去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东行方向已经完全恢复了畅通。西行方向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恩平桥到富强大街桥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和平路高架的通行方向现在环线距离也是有所缩短的，从建设大街到这个胜利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安街的话呢，整体压力会偏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山路沿线，在西行方向的文明大街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康乐街的位置了，还有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建华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还有南北双向的淮安路这些路段的后方呢预计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有两起事故提醒一下大家，一起是发生在青银高速去往青岛方向，在南宫服务区附近的519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新河站、宁晋东站和宁晋站三个站口的青岛方向，目前管控了所有车辆通行。还有一起事故是首都环线高速去往密云方向，在固安永定城站附近的270公里处，那事故也在清理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涿州南站和高官庄站的密云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车辆通行，并且分流高官庄站去往密云方向的车辆。现在分流点的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的保定南站石家庄方向、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的唐山机场站天津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受养护施工的影响，崇尚高速张北至上一段的上一西站张北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来下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6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现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992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提示朋友们参与的路径，如果是路上的即时路况，会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有哪些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直接联系到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您有图片语音视频，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来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目。不过呢，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好多朋友说，哎，即时新闻今天怎么发不了文字啊，参与不了这个线下。别着急，我们目前啊这个后台小编呢正在积极的审核当中。
2: 哎，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朋友呢，不管是七点多八点多还是刚刚，
2: 对，
0: 也有留言的。
2: 有，
0: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您这是走的哪条小道？这抄了个近道，走了个后门吗？
2: 哎，我猜一下，是不是大家是从那个收藏那儿进去的，然后这个路径就是通畅的呢，朋友们。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尤其是九点整，你看雕刻时光、沉睡森林、平步青云、日月可欢喜、勇敢、东方、衡水强哥、小范儿、小胖子，哎，他们都顺利的打卡了。
0: 对呀、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2: 对，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路径是不是走的大路小路，但是条条路径通罗马，能通到咱们的帮个忙呗。也就是平时的话呢，你在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如果收藏着直接打收藏栏，没收藏在这个搜索栏搜索帮个忙呗。另外就是如果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登录着，你就在微信直接发个大家帮，也可以一键的链接过来。
0: 哎，由此可见哈，就是平常啊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每天上午九点的时候准时守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今天忽然之间哎参与不了了，心里面就有点不痛快了。
2: 对，
0: 所以说哈，这个生活需要有一点小插曲，一点小调剂。好，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我们就会开通了。
2: 哎，而且朋友们，更多的我们看大家把这信息反馈给我们是在微信，所以好多朋友其实参与节目真的是多通道、双通道的。所以如果那边暂时还不畅通，我们也已经告知我们技术了哈，您就暂时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把这儿作为主阵地，然后来发互动，我们都能看见。
0: 好，收到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啊，电咖米粉一直在互动。昨天呢，就向大家抛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发现石家庄的公交车呀，在这个后门上也安装了这个刷卡机，到底是为什么？他说这个问题啊，明确了，确认了。关于刷卡机的问题，石家庄的公交车后续车上都会安装上后门刷卡机。那么现在呢，在个别线路上进行一个试运行。具体的开始时间要等公交公司通知，上车不扣钱，下车扣区间的价格。石家庄也要和北京的公交一样了，国际装加电
2: 加油加电。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你上车的奔一下它不扣钱，你下车的时候呢再扣钱，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加速了你的上车的这个速度。
2: 那倒也是，看来就是说所有的都要这样，不是说像大家说的一些长线路是吧，可能会产生不同收费的那种，看来是要普及起来了。
0: 而且这样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科学，更加合理。
2: 那倒是
0: 啊，我这个做长做短的话，我只要扣我这个适当的这个路线的钱就可以了。
2: 点对点的，根据你的路程。我们再看还一位朋友叫乒乓，这位朋友说反映一个情况，图片发过来了，这是石家庄市妇产医院东门口，它本来自行车道就很窄，现在划出了汽车专用车道，只留了一米左右的一个小道供自行车通行。他说有点影响交通，就影响咱们的非机动车通行。我们看到您了。确实是，你看就是等于把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一分为二，划出了一小个，这一小道呢叫孕产妇专用道，是汽车专用道，也是为了给进医院一些可能紧急情况开辟了一个这样的专用通道，但是左边的自行车道确实只有原来的一半了，
0: 太窄了。
2: 对，所以也造成呢很多情况下，你看如果这个孕产妇专用车道没车的情况下，好多电动车还是会借道借这儿来通行。其实啊，它这个路边你看有一个保安，我觉得他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给大家以疏导，如果就没有占用的这个车辆的话，那大家就是不是可以在这儿两个车道都占呀。
0: 没错啊，各大医院周边呢总体来讲的话，这个通行情况都不是太好，太乐观。
2: 其实也想了各种办法是吧，怎么分流，怎么绕行，怎么循环，但是怎奈就是可用的空间就是那么多，需要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吧。
0: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追着太阳跑，他说我刚才在收藏里面能打开，我试过了。你看有的能在收藏里面打开，有的呢暂时还不行。所以说呢至少给大家指了一条路径，朋友们就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帮个忙的这个帖子，咱们先把它收藏了。
2: 对，
0: 以后每天这个点儿，每天九点钟之前准时来打卡报道。那这样的话更精准。
2: 哎，我倒想做个测试，朋友们您再试试，我们看看它不会跟参与的等级有关系吧。
0: 哎，
2: 比如说我积分多，
0: 哎，
2: 我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优先权？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又有好多朋友勇敢说可以啊，我就是通过即时新闻打卡的。
0: 是的哈，静而不争也是刚刚来嘛，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打卡报道。
2: 哎，
0: 还有一朋友好，873-0679，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你看他还是在今年四月份注册的，2026年的4月3号这一天注册的。他说哎， 感觉没问题啊，我这不进来了吗？
2: 看来跟这个积分啊也没什么关系。
0: 哎，朋友们，我觉得是不是跟在线时长有关系？
2: 哦，
0: 朋友们，
2: 有可能。
0: 那既然在即时新闻上一边听节目还可以一边参与节目，
2: 嗯，
0: 对不对？那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吧。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呢习惯在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咱们的纪云呐、啊，比如说咱们的云听啊，
2: 嗯，
0: 比如说学习强国呀、蜻蜓啊等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那朋友呢，那咱们以后的话，咱们就锁定咱们的即时新闻吧。
2: 对，
0: 一边听一边可以参与节目。
2: 嗯，这是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自己的客户端，所以你在这儿呢又能听又能参与。有个朋友，我觉得他的思路也是对的。日月说，赶紧抽个奖吧，现在赶紧抽个中奖名额，因为现在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几率高。好吧好吧，就所以朋友们看，我们也也没有探出一个规律。有朋友东方说，我就是从收藏这儿进来的。
0: 嗯，
2: 有朋友就直接打卡留言进来的。
0: 哎，好消息好消息啊。
2: 好了，
0: 现在还一水的都可以了啊。
2: 哦，
0: 都可以了都可以了，轻松拿捏。你看有位朋友指愿，他说992尖头来一个轻松拿捏打卡报道。
2: 哎，点卡米粉也转战到这儿，说我来测试。可以可以啊，没问题了。
0: 朋友们，咱们再来测试一波。
2: 嗯，
0: 你看看你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帮忙呗。
2: 嗯，
0: 咱们能不能哈及时进来，还是六个字啊，上午好大家波。
2: 大家波，
0: 大家帮，
2: 大家走一波，
0: 大家走一波，
2: 对，
0: 测试一波，
2: 对，
0: 上午好，大家帮六个字啊，咱们来试一试，
2: 我们看看是不是彻底恢复了，还有没有朋友说进不来的？其实啊，就我们特别重视大家的每一次体验，只要您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跟技术这儿有一个直通道，马上会反映给他们。现在技术反映给我们的是没问题了，朋友们，您再测试一下，上午好，大家帮，咱们再试试，好不好？
0: 哎，好了就是好了，
2: 嗯，应该没问题，
0: 别等哪天进不来了，
2: 嗯，
0: 然后在那儿哈哭天抹泪的，我为什么进不去啊？好了，那咱就发一个六个字啊，上午好，大家帮。
2: 嗯，咱们再来测试一下。好多朋友都在关注着昨天那个寻人的事儿，就是那个孩子，高二的孩子。朋友们，一小段广告，这个事儿有进展了。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了好了啊，朋友们哈，也不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哈，来敲这么几个字，好了好了，
2: 嗯，
0: 四个字啊，找到了找到了，六个字。说到找到了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关心哈，昨天那个孩子，
2: 对
0: 啊，就是那个有点厌学啊，或者说是学习压力比较大，
2: 嗯，
0: 然后跟妈妈拌了几句嘴，然后呢就离家出走了，
2: 对，
0: 已经是2天2夜了，那个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2: 嗯，昨天节目当中是父亲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说孩子是6号晚上的时候，也是因为看手机跟妈妈有一些争执，然后自己就骑自行车从鹿泉上庄镇的家里头离家出走了，就一直没消息，当然也通过各种途径在寻找，包括一些监控录像啊，一些这个目击证人啊，后来就发现他沿着那个骑行的步道一直在走，还出现在滹沱河的岸边。
0: 是的啊，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寻找孩子的思路。当然在昨天连线的时候，孩子的爸爸也是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一下孩子的这个穿着，比如说穿着正宗的校服啊，
2: 嗯，
0: 骑着一辆自行车呀，小平头啊，个子挺高的，而且还挺胖的。
2: 对。
0: 体重呢有200来斤。
2: 嗯。
0: 就是看上去的话稚气未脱这种感觉，
2: 嗯，
0: 戴着眼镜，在我们的节目连线之后，很多朋友呢也是根据我们的关键词寻人呢，也是发送关键词，想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孩子的照片，
2: 嗯，
0: 回忆一下有没有曾经在滹沱河岸边见到过他。
2: 对，孩子还整体来说是比较显眼，比较有特征的。昨天下午的时候，大约4点，我们也随时关注大家的反馈，我们在微信平台就接到了听众何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视频，他说自己呢在滹沱河的岸边看到一个长椅上有一个孩子躺着睡觉呢，就特别像张先生上午求助当中所提到的那个孩子，包括穿着，包括体型。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4: 孩子在这睡得很安稳，没事，我们在这守着他，等他爸爸妈妈过来。现在天气也挺好，这是在滹沱河上面，就是新城大街。
0: 嗯，随即啊，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哈告诉了求助人张先生，就是孩子的父亲。
15: 哎，你好，
16: 哎，张先生，那个有人看着孩子了，在滹沱河边上玩呢，新城大街下边。
15: 现在吗？
16: 对，我们对照片了，是你家小张。然后你记个何先生电话。
15: 哎，好的。 稍等啊，150-8116，
16: 姓何，何先生。
15: 哎，好嘞。
16: 您现在在哪儿呢？
15: 我从那边骑过来了，已经。
16: 你打个车往那边走。
15: 好嘞，好的。
16: 那这么着。
15: 好嘞，谢谢啊。
16: 再见。
2: 其实这个家人都骑着自行车沿着这个滹沱河呀骑行绿道一直是在找呢。咱们这位何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视频，我们一对跟上午家人传的照片就。

0: 护士这个孩子，之后我们就赶紧哈把这个消息又提供给了咱们的何先生。
1: 哎，你好，何先生，我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我们把您电话给了听众张先生了，也就是这孩子的家长。您这是什么时间看到的呀？
2: 刚刚看见，睡挺香，还
1: 在那睡呢，是吗？
2: 对。
1: 您在那附近的吗？
2: 对，我就在那边上呢，我离有个15米远吧。
1: 我把您电话给孩子父亲了，
2: 那给我联系过，
1: 他跟你联系。
2: 对，我也跟他们加了微信了，他们就正往这赶着。
1: 行，好的，那这么着，
2: 哎，
1: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按照我们提供的信息，很快孩子的家长啊也是赶到了何先生所提供的这个位置，也是见到了孩子。就远远在一旁守候的何先生啊，也用手机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完整的过程。咱们来听一下家人赶到的情况。
3: 孩子家长也到了，放心吧。
4: 本来的时候他就在这
3: 儿啊，对。
5: 我们上新广播，孩子走失了，一看就是他。
4: 是啊。
5: 给电台打电话，这不家长来了吗？
3: 他爸妈呢？没有过来是吗？
6: 他爸正往这儿走
3: 了。啊。你这准备去学校吗？
6: 回家，先回家吧。
3: 啊，不是，他骑到这儿来是准备往学校去吗？
7: 我骑到这儿了，是不是？
8: 他是不是烧了？
9: 看他脸好
10: 了，睡里头吧。
9: 啊，
10: 你睡里头，谢谢你们了啊。
3: 啊，没事，不客气。
6: 谢谢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11: 那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邱主任张先生，来看一下孩子是否领回去了，情绪怎么样？
12: 孩子母亲比我先到，把孩子接回去了。
1: 接回去了是吧？
12: 对。
1: 孩子怎么样？
12: 刚才走那路，中间没有卖东西吃的，中午没吃饭，有点饿。别的状态都挺好。
1: 行、啊，那赶紧回家好好看看吧。
12: 在我向老大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0: 哎呀，真的特别谢谢咱何先生啊！我们。一直是跟他保持这个微信的联络，他呢其实也真的是很懂这个心理，没有去打搅孩子，就远远的，这孩子睡得还挺香，而且呢孩子那个周边其实还有好多可能错峰出游的，在那喝茶的，然后露营的，还是相对来说挺安全的，也不孤单，孩子就在那睡，看来是走了几天，也是挺累的了。何先生一直等着家人到这儿，我们看到镜头当中也是妈妈和家中的一位老人，也不知道是奶奶还是姥姥先赶过去的，父亲是随后赶到的。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的表情，一开始有点懵，见到妈妈有点懵，怎么找到我了？但是妈妈险些掉泪，但是孩子依然是拧着个头不肯屈服，
11: 挺倔强的、
0: 但是也没有反抗，跟着家人就回去了。这个心结慢慢的哈自做一下安抚，然后咱们再送回学校吧。
11: 我估计很多朋友也是哈有一连串的问这个问号，两天两夜了，这孩子身上也没钱，他吃的啥？他就一直在这睡着吗？这大冷天的，对吧？已经是寒露了，
0: 真是
11: 昼夜温差那么大。大家试想一下，深夜你在湖头和岸边，小风一吹，
0: 风
11: 高浪
0: 急，真的是哈，也不知道这几天啊，在除了这儿还去了哪儿避风躲雨，我估计家人还得慢慢沟通，总之找着了就好，而且呢也在大致的那个圈子范围内，没有跑得更远，所以呢昨天一个湖头岸边，就家人掌握的这个信息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寻找路径。特别谢谢何先生，你想上午听节目，下午4点钟去那儿的话，还带着这么一份爱心的任务，发现之后马上联系，多亏了您，
11: 多亏了啊，多亏了张先生。我们在这儿哈再次代表我们的这个广大听友，谢谢您啊！当然啊，也多亏了这孩子长得胖，
0: 对
11: 啊，脂肪比较多，
0: 扛冻
11: 扛饿。
0: 对，
11: 你想想啊，要是像我这么瘦的一个孩子，
0: 早受不了了。
11: 离家出走的话，饿得不行了，前胸贴后背了，那肯定必须得求助，必须得回家找吃的了。开个玩笑啊，回家上个秤，这孩子哈，是不是已经掉到180了？
0: 那也好，是吧？就因祸得福，但是也不来这样的，家人多着急呀、家人肯定也跟着瘦了，所以得好好沟通一下，关于娱乐，关于手机，关于学习该怎么分配，怎么掌握哈这个技巧的问题，这个难题啊，只能是交给家长和孩子了。我们再次谢谢何先生，谢谢咱们所有的热心听友，咱们助力找到孩子哈。我们的关键词寻人当中的这个环节也就撤掉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昨天也是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省会红旗大街从北向南过了青银高速的跨线桥，在碧桂园小区附近，啊，这个路面上啊，当时有很深的积水，就是小车经过的时候，差不多就没了半个车轮，而且这些积水呢，就是散发的是异味儿，像是下水道的那种味道，它是特别影响通行。
11: 在节目当中呢，还有的听众反映说，这个路段呢是经常有积水，随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就反映给了这个路段所在的原市县的马村镇政府，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会把这个情况转给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马村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吴先生，做了如下答复，我们来听一下。
13: 马村这边，
1: 你好，
13: 我给您问了一下这个事儿的

0: 所以咱们就再飘一波赞吧，朋友们，咱们就送给咱们何先生，送给咱们九九二里关注找孩子的这些好心人们，咱们小手小花啊，就是您能找到的点赞的表情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对，即使新闻上都有，包括咱们的小玫瑰花，
0: 嗯，
1: 包括咱们大拇哥，
0: 对，
1: 点赞啊，或者点心、小红心、都有。
0: 啊，
1: 大家可以走一波好吗？
0: 嗯，
1: 哎，我们来看一下何先生今天也在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哦，
1: 他说啊，跟孩子简单聊了两句，孩子确确实实两天时间没有吃饭。
2: 哦，
1: 真的没吃饭，就一直扛着。
2: 嘿，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亏他长得比较胖一点。我跟你说啊，这胖啊，这个脂肪啊，朋友们啊，
0: 有用。
1: 既然已经是这个哈、已经是这个深秋时节了，都寒露节气了，
0: 嗯，
1: 该贴秋膘，咱们就要贴秋膘。这老人这老话说的他还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是不该贴秋膘就贴秋膘，真的，你等哪天的话，你真的要是生个病啥的，是吧？你身上那二两肉真管事儿啊，
0: 嗯，
1: 好，他说还有一点就是晚上在那儿过的，说晚上就是在那个啊，公共的这个洗手间里面，躲着避风。
0: 哦，也其实多亏了后头和沿岸这个设施还真全的，挺全的。过一段就会有那个公共卫生间，而且还挺大，
1: 还挺干净，
0: 设施挺好的。
1: 哎，对对对，
0: 你看何先生还简单交流了两下。
1: 是的，是的。
0: 好多朋友还在这儿，本来还开玩笑说小孩是不是有小金库，他有钱。
1: 没有，
0: 我当时还想的，我说你看那两天可能去游玩的人多，有一些露营的、野餐的，会不会孩子跟他们求助样的吃的、真没有，真是挺倔强的一个孩子。
1: 嗯，
0: 但是知道找遮风避雨的地方。其实是不是也一直在那儿？你看他没走远、是不是也在找个台阶等着家人来吵过来呀、所以经过这事儿之后，朋友们好多也在说啪啪啪，对这个啪不啪的也留给家长看看什么交流方式更有效吧。
1: 嗯，
0: 看看这个心结做通了之后，咱们抓紧赶紧返校吧。
1: 对啊，这只是一个爆发点、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嗯，
1: 回头哈、咱们好好聊一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医生有你，此前也是说了一辆车，说在建华大街芳华路口有个违停的车，说现在还这么停着，影响车辆通行。GA6HV12，GA6HV12，咱们如果谁知道这个车主的电话的话，您通知他一下。或者说给我们一下联系方式，我们还是现场看能不能拨通。有好多的人啊，您是忘了吗？还是说有一些地方晚上能停车，白天您今天起得晚，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停到这么一个地方。一会儿啊，我们试试能不能找着他吧。我们看线上有位白先生打来电话，他有什么事儿？
1: 哎，白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我们看到您发来一张照片，这是一个违法记录是吧？您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3: 就是10月1号下午，然后他3点拍的，然后我是从那个中华大街，然后顺着那个一直往从北向南走，过了我忘了是在二环里边还是外边，我看见这个3个车道了，中间是直行的，然后两边就是直行，在左转在右转的。
1: 我说我
3: 走那个右边，我说防止人家右转干嘛的，影响人家右转，我就直行嘛，然后我就走到中间车道。但是我忘了是在二环里边还是在二环外边了。
1: 确切的这个时间段呢是几点？
3: 他拍的是3点。
1: 3点，我们来看一下啊，违法车辆 GA 这个牌是吧哈，30Z3W 南二环与中华大街，并没有说哈二环内二环外，违法时间是在10月1号15点整。
0: 嘿，这个点儿正好15点整是吧？而且你明确的那个违法的名目是什么？就是违反禁令。
1: 违反禁令标志。
0: 哦，那还不是占错道。
3: 是违反禁令标志。
0: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1: 但是从照片上来看的话，也看不出是二环内还是二环外，
0: 看不太清。
3: 我看不出来，我也忘了是在二环里边还是在二环外边了，反正在中华大街上，由北向南走的。
0: 正好还是15点，你就卡着这个点儿。关键还有就是你那个二环内、二环外，这个可能也很关键。你记不太你记得那天你是几点出发的，从哪儿到哪儿吗？
3: 应该是两点多吧。我是从那个，就是塔北不是，塔北路广平街那一块儿。然后从顺着那个广平街一直往南走，走到新市南路，我转到中华大街的。
1: 你还别说，我们帮您查了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您这是蓝牌货车对吧？
3: 对，
1: 蓝牌货车，我们来看一下，轻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中型厢式货车等等等等哈，9点到11点，然后下午的这个时段是15点到17点，限制通行乙线道路，限制通行的这个路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华大街上北二环到南二环这一段。
0: 这一段， 你除非你到南环外了，你得证明到那儿了。如果是在这段里头，中华大街这一段，你又15点，你恰好赶到这个点，你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能走过去，然后就恰恰是赶到这个时间了？

0: 我是没看时间，我说那个，我说3点不是到5点之前就都能走，然后我给疏忽了，然后我说他说3点，我说看了这个点儿，我说是不是限行了这个点儿，然后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啊，你
0: 我说
1: 是。
0: 我也不明白，我说问问咱们。
2: 但是我觉得80%啊，你有可能是二环内，
1: 应该
2: 对吧？
1: 是，
2: 你如果说是二环外的话，按照你的这个出发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怎么讲？
1: 走不到那儿
2: 可能，对对对。
1: 还有啊，
0: 就是，他就是3点之前，然后中华大街到南二环里边就不能走了，对吧？
1: 你可别不是3点之前，
2: 不是
1: 15点到
2: 十
1: 七
2: 点，
1: 你是你看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是以下道路限行，
2: 对，
1: 你取的那个空是11点到15点。那些路段才能通行，或者是之前之后，就是我想问您，您开着货车多长时间了？您对本身这个规则您掌握吗？你看来你都说不清几点到几点能通行哪儿是吗？
0: 我只知道那个7点到9点，然后下午5点到7点，然后中山路、玉华路就是11点到下午3点能走吗？不是。
1: 好，您稍等啊。
3: 上午9点30分。
4: 92半点导航
2: 还真的没那么简单啊！关于这个货车通行的话，它特别详细，比如说有你的这个车型，有你的这个很多的其他的烧油的、烧电的。
1: 对，但我跟您说，您说的那个七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九点，您说的是什么呢？您说的是这些什么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中型厢式货车，是限制通行二环路以内高架桥。这个路段，对二环路限制通行二环路含主路、辅路以内的道路，您说的是这个。但是还有一个时段，就是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还有咱们简单说吧，就市区的主要的这个环线，有很多路也是不能的，您得补补课。
2: 没事，你回头的话可以翻一翻啊，包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也曾经有推送，
1: 对，
2: 好好的这个解读一下关于货车的通行的时段路段，
1: 对，
2: 准确掌握一下。如果说有些路段有些路是经常走的，其实也好对应。
1: 我觉得你应该咱们的关键词还保留着，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发限行或者发通告，你试试，应该都有最新的这个，您一定要看明白了。它是不同的路段，不同的两个时段。
2: 对，您后来打这个交警大队或者说交管局电话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还在线吗？
1: 在线吗？您
2: 啊，白先生，
0: 哎，
2: 你打这个交管局电话了吗？
0: 我没有打，没有打。
2: 你这样，我们给你一个电话，你自己可以先打打啊，8585-8160，
0: 8585-8160
2: 啊，对啊，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好吗？因为从照片上来看的话，没有旁边的什么的参照物，我们还不好确定你这是在二环内还是二环外。
1: 但是二环内肯定是不行的啊，这段路，
2: 好吧。
1: 北二环到南二环中华大街这个时段，
2: 对，
1: 恰恰从15点到17点就开始限行了。
2: 看他们后台系统有没有这个其他照片，或者有没有联系的动态视频。好吗？
0: 行，那我知道了。好嘞，
1: 好嘞，好嘞，以后可得小心点哈。好嘞，再见。得好好的掌握一下，既然咱们开这个车是吧，就是而且最新的各个城市的对于货车不同车型蓝牌黄牌烧油烧电的，然后一定一定要看一下，查清楚了咱们再走，心里有数哈。尤其是赶到那个节点上，在那个节点上你也保守一点，你能提前5分钟吗？别赶到那个点上哦，万一你的时间有误呢，人家按的是北京时间抓拍的是吧，你可能也就有异议了。
2: 好天亮头不用问了，闯进行了啊，铁板钉钉不是板上钉钉吧，铁板怎么定？
1: 铁板定不上去。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青银高速去往山东方向的519公里处南宫口附近呢，因为是有事故，然后这个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之前呢是已经影响到了银川方向的这个通行，现在呢是在清澈青道方向。最后方宁晋东以及仙河三个站口暂时是关闭的。还有就是在首都环线高速在去往廊坊方向的281公里处高官庄口附近的那条道路上是有事故，现在后方缓行是有2公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
1: 承德今天是多云10到26度。
2: 张家口多云转阴9到23度。
1: 秦皇岛晴转阴13到25度。
2: 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
1: 廊坊多云13到26度。
2: 保定晴转阴12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
2: 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
1: 邢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
2: 邯郸晴转。

0: 多云16到29度，
1: 北京多云13到24度，
0: 天津多云16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9到25度，
0: 郑州晴15到27度，
1: 济南晴16到28度。
0: 九点，石家庄 PM 2.5指数43 ，PM 10指数73，空气质量良。
1: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我们再来说一下几种参与方式，有急事直接拨通96992，图片、语音、视频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另外，咱们更多的互动，大家就在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呗留言就可以了。在帮个忙呗里边留言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然后得到的是咱们1+2，是大家帮的车贴加钥匙扣，或者是3，就是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
0: 万千路他说给热心的大家帮的帮友们点个赞，用我心依旧啊，也是有赞有笑脸。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送小花、玫瑰啊、贺言，还有包括起跑线，欢迎各位，还有小胖子，还有追梦赤子心，
1: 对，
0: 还有依稀，还有勇敢，还有用户588730，588730，赶紧改个名儿，
1: 对，要不记不住您，
0: 记不住您啊。我们来看一下您的入册时间是在4月3号，26年。
1: 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说了说孩子啊是昨天傍晚找到的，他说被何先生发现的是，所以好多朋友其实也在连续听咱们的节目，有朋友在这建议呢，说要不要给何先生礼物。更多的朋友都说了，昨天咱们特保团已经把礼物送给咱们的何先生了，当时找到的，咱们的新亮和王哲连线之后就把咱们特保团的车贴送给何先生了哈，也再次谢谢。所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如果做好人好事去助人为乐的，咱们都会开一个特殊的通道，我们会3件套都送给您，所以鼓励更多的朋友发扬大家帮大家的精神。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刘艳晓，不是刘小燕了啊，今天没读错啊，刘艳晓，给我们拍了一张截图，这是货车通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在交管12123上能查询具体的通行路段和时段吗？
1: 它是通行证，好像是吧？
0: 城市货车通行码，有效期限我们来看一下，是从26年的8月28号到26年的11月25号。还有一个另外一辆车有效期限是8月27号到11月24号，所以说有些路段你必须得通行的话，看来得提前申请，
1: 对，就办这样的通行证才是可以的哈。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看一下7168528也暂时没改名，他的注册时间是在10月8号，昨天。昨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吗？想问一下，这妥妥这是咱们的新朋友啊。他这听着咱们的99已经到雄安了，悄悄地问一声，给个肩套行不行？
1: 新朋友照顾新人，见面礼是吧？好，希望我们的这个系统能够抓取到您。如果真的是新人，或者通过新的手机号登录了咱们的即时新闻了，您打个招呼说我是新人，说不定就能够被大概率的抓起了，好不好？到我的老家了是吗？好，不论从哪个角度，可能都会受到关注是吧？还有日月，这是老朋友了，提供了一个路况，新市北路东向西方向 玉石光街路口，他说新市北路上主路上停着一排车，现在新市北路向西和三环都修通了，车流量大了，如果这样的停车的话容易堵车，所以咱们在这儿习惯停车的朋友也要改改咱们的这个习惯了哈。
0: 阿龙也是说到那辆货车该走的路线，他说那个货车司机呢从广平街往南走到南二环再往西走就没事了，不应该走这个新市南路转中华大街。
1: 是不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考他来着，他看来对于这个现行的路段时间他自己掌握的确实是不是那么清楚，还不是说误判了什么的。我们来听一下刘艳晓，就是刚刚办通行证的也发来语音了。
10: 这几条道路可以申请3点到5点，9点到11点的通行证。
1: 对，他给这条路，比如说中华大街辅路、体育大街辅路、平安大街、建设大街这些路通行路线的话，如果需要必经路线可以去办通行证。
0: 好的，谢谢啊，非常详细。还有一朋友，这是何中啊，何先生。就是咱们一直为他点赞的何先生。他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您说。
0: 他说什么呢？车贴有了。而且有两个。贴在两辆车上了。是两辆车吗？他说一个是贴在车上了，一个是珍藏在家里了，
1: 舍不得用。
0: 我的天哪，
1: 就这么珍视是吗？
0: 当成宝贝了是吧？好，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珍视啊。谢谢您啊。他说另外呢，我想能不能申请一个钥匙扣，带有大家帮的那个家的那个和帮的钥匙扣。你有大了，
1: 有大了，咱一定要凑整齐了，没问题，谁让您做好事呢，就是真的帮着找着孩子了，就是做了这么一件热心的事儿，您就领特报团车贴的时候直接一块来领吧，这个口子一定要开的，我们就是要照顾咱们的这些热心人好心人。没事儿，这个特批了，咱们不占名额啊，不占大家的名额，所以朋友们想获得大家帮的钥匙扣还有车贴或者是肩套，您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互动，另外后缀一个数字，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什么了，这样的话选的时候呢我们就匹配的会更精准一点。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我们打开来这个图片，姓董，2009年生人，2009年10月12号啊，很快就要过生日了，今天9号，还有3天就要过生日了。董可轩，可以的可，轩一个火字旁一个轩，住址写的是石家庄藁城区九门乡前堤里村。谁认识哈董可轩，赶快跟他联系一下。
1: 帮着来跟我们对接一下，我们看线上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郎先生。
11: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11: 我是河北保定青阳阳城镇。那我们这个阳城镇这儿这绿化带，这高速公路里京深高速这绿化带，占到这地前儿。
1: 占地。
11: 国家有个政策说把这个树刨了不叫种地。到了期了一步，到了期也没刨，现在有2年多的没给那钱儿。要上乡要了个几趟，他们到这会儿也没给那个栽树的那地钱。
1: 就你说当时是先让你们种的树是吗？是那意思吗？是让你们种的，是把你们的地然后要过去了，然后种的树是吗？
11: 现在国家有个政策说叫刨了不种地
1: 啊，
11: 想你也不刨
1: 啊。
11: 你要钱到这会儿2年多了，到了期要钱2年多了没给那钱呢。
1: 就像比如说像您家吧，是占了多少，应该是多少钱，当初承诺的是多少钱，我们做个了解。
11: 占了我二亩半
1: 亩。
11: 我们都有合同的。
1: 有合同，对，我们了解一下。比如说二亩半是当时比如说咱们的补偿款是多少钱呢？
11: 补偿款3003。
1: 3003。
11: 3003。
1: 您刚才说的咱们，您不说的是清苑是吗？清苑市现在是区了，您这个对应的是哪个乡啊？这是
11: 阳城镇。
1: 阳城镇。
11: 镇
1: 阳城镇。我们记一下啊，阳城镇。您具体是哪个村啊？
11: 西郎庄村。
1: 什么郎庄？
11: 西郎庄村。
1: 西
0: 郎庄。
1: 西郎庄村。好嘞。
11: 但
1: 是那个比如说镇里他是怎么回复的，是说现在还在筹措资金，是没钱呢，还是说有什么说法吗？初步的说法吗？
11: 他说先让我们刨了树种地。刨了树人民。他又不是光我自己，有好几十家呢。人民说刨了树你没给钱呢， 你干还乎干还乎一要钱，两个证据都没了，你把树刨了怎么？

0: 不怎么闹呗，你想你没问他要把钱给了抛了书行不、
1: 嗯？
0: 他没把钱给了你，你抛了书，你从谁说呀？还或者就当这两年、
1: 嗯、明白？嗯
0: 嗯，
1: 知道您的意思了。那您有那个镇里的电话吗？您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嗯，
0: 我没有。没有。
1: 阳城镇是吗？
0: 嗯
1: 嗯，一会儿我们查一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电话。
2: 那这事儿。那肯定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要求啊，咱们跟村里或者镇里跟谁联系的？
1: 嗯，
0: 镇村里头书记我也没他的手机号，没他手机号、嗯、
1: 对，咱们想帮到您、嗯、
2: 有没有其他的干部的电话？
0: 没有。
1: 哎，我们这找到一个，我们查一查吧，我们查一查，我们联络一下好吧。村里干部的您也没有啊？
0: 没有。
1: 行，那我们试试，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查到，或者咱们有朋友提到的啊，能够给我们提供。
0: 他把扎的闹这地步，那个粮食补贴、
1: 嗯、
0: 那粮食补贴款
1: 嗯
0: 到现在他不给这底钱把粮食补贴款给打过来、
1: 嗯、
0: 他扣了我扎了多地他都扣了那么多钱，到这会儿也没给，这粮食补贴也没给。
1: 粮食补贴就粮食补贴和这个占地的赔偿，这两回事儿，两个款项是吗？
0: 嗯，他涨了底了不？
1: 嗯，
0: 涨了松，咱上数了以后，他这钱不也都扣了？涨了那么多地，都扣了那么多地。
1: 这样吧，梁先生，我问你，您说的那个3003是、嗯、所有的费用吗？就是占地费、
0: 嗯、
1: 粮食补贴都包括了是吗？
0: 嗯，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吧。
1: 好嘞，知道了啊。我们这样，我们先联络一下，行吧？
0: 好嘞。
1: 嗯，好嘞，好嘞。嗯，您听节目吧。
2: 嗯。
1: 好，咱们谁知道哈，有一朋友提供了一个阳城镇的电话，咱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打通吧。
2: 嗯，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1: 嗯，有一个，这是保定清苑区阳城镇人民政府的一个投诉举报电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哈。这个对外的一个公开电话。
2: 嗯，好，试一下，有人接吗？
1: 嗯，阳城镇。没人接。哎，你好。
3: 你好。
1: 哎，是阳城镇电话是吧？
3: 啊，是的。
1: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刚咱们有一位老乡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然后有一个关于占地的一个补偿的事儿、
3: 啊，
1: 好像还没有落实，能不能您帮他沟通一下？他是咱们西郎庄村的。跟您这儿对，跟您这儿说一下行吗？您看哪个科室管这个事儿？
3: 啥占地补偿呀？
1: 高速公路。
3: 嗯，
1: 高速
3: 公路，
1: 高速公路两侧就是那个绿化带嘛。后来让他们占的他们的地种的树，那个补偿也有合同，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到位，而且现在又让他们把树，比如说刨掉要种地，但是原来的这些补偿款还都没有到位，想让您这儿给催问一下。好吗？您看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
3: 啊，
1: 我们也不知道咱们哪个科室管。
3: 啊，好好好，这个问题我反映一下啊。
1: 嗯，您还要不要记当事人的电话呀？您有没有想就是比如说向他详细了解的？
3: 当事人要一下。
1: 啊，好嘞，那这样我们你别放电话啊，厂编辑给您交接一下这个事儿，好吧？这也不是他一户啊，不是他一户，咱们抓紧促进解决一下吧，好吗？
3: 哎，好的，你当事人电话。
1: 哎，好嘞，好嘞，
2: 嗯
1: 嗯。好，
2: 看一看这个事情是咱们的这个镇里边牵头负责，还说是哈、
1: 嗯，
2: 比如说区里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业主管部门。
1: 对，就是咱们哪怕就是你不负责哪个部门，咱们层层上报也行，帮助老乡们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事儿呢，咱们做个了结，因为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2: 对，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看看啊，就了解情况之后归哪个部门管，有没有一些能起到推进一些作用哈。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左胜利右逢源，他告诉我们说哈，现在新石北路叫什么呢？叫做塔北西路了。
1: 哦
2: 哦，改名了，
1: 塔北路。
2: 对
1: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那边也打通了。
2: 他打通了之后就改成塔北西路了。
1: 嗯。好，哎，我们有位朋友好像是认识刚刚说违停的那个车，因为他确实啊，你看这位朋友提供的路片，他照片他停在路中间了，在那个斑马线的位置，这是发生了什么呢？一辆白车就停到这儿了。我们厂编辑试试啊，就是有朋友提供了这个车主的电话，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通吧。 我们一会儿试一下，朋友们先进段广告，我们等一下看看，希望能够联系到。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小胖子他说哈，前低里村，他说我姥姥家那个村姓董的很多
1: 啊、
2: 嗯。那好吧，那有没有这个董可轩的这个老乡？
1: 嗯，
2: 2009年生人，这是一位女孩啊，董可轩，火字旁一个轩啊，就是前低里村的藁城区九门巷前低里村。那谁认识他，或者说认识他的家里人，赶快跟他联系一下。有咱们的一位听友把他的身份证给捡到了。
1: 嗯，这像唱歌似的，低里低里前低里。好，当然对接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违停车辆的车主的电话怎么样。场边姐正在接，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肯定不是说咱们临时停到这儿了，晚上也没有这么停车的，要停的话也可能要停到道路一侧。我们试试这个电话。哎，您好，请问您是那个 GA6HV12 的车主吗？
9: 是。
1: 哎，您好，咱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因为有朋友看到您那个车停到斑马线上了，您还有印象吗？是您开的吗？
9: 已经开走了，已经开走了，早就走了。
1: 走了是吧？您这怎么？
9: 让孩子们那个放这了，他没跟我说。哎呀，
1: 孩子们放在这儿了。
9: 啊，可不是。
2: 啊，这是您开走的吗？还是孩子开走的？刚刚。
9: 我开走的。
2: 哦，嗨。
1: 哎，孩子们怎么会放到那儿呢？这也不是靠边，就放到斑马线，是车，是怎么？
9: 我们这哈，我们这小区门口啊，这个车们都是随便放的，就是就没有停车场，
2: 停车难，
9: 就是都停满了，马路边上全部是车。
1: 嗯。
9: 就是我的外边也有了，但是外边这个他们走的早，
1: 哦，
9: 可能是。
1: 但是你看别的车一撤之后，就剩下您孤零零的在斑马线上，就觉得呀很怪异，会不会
9: 是
1: 忘了？
2: 还以为有啥事儿呢。嗯，
1: 对，我觉得。
9: 我早上开的时候我还纳闷，我一看，哎呀，这孩子们给停的车，
2: 啊，以后得嘱咐好。
9: 不像话了，不好看，真不好看。
2: 嗯，
1: 是你就是不好看，真挡路。所以呢，就是跟孩子说好了，包括您自己是吧？咱停车难都难，咱也得停到相对来说不影响交通的地方。而且如果你觉得有碍交通，留下电话，第二天起个早，赶紧把车开走。是吧？
9: 对对对，我是老司机，我知道这个，我是绝对不会这样行的。
1: 好吧，
2: 嗯，好的，
1: 那就跟孩子们说好了啊。
2: 嗯，下不为例，好吗？
9: 行
1: 。哎，好了好了，再见。
2: 嗯，好啊，及时开走了。
1: 哦，那还好啊，在建华大街芳华路口这儿，这真的是停车那么难吗？朋友们，
2: 你说他也没有接到咱们交管局的短信吗？啊，现实赶紧开走，要不然的话，就被记成违停了。
1: 哎，你说大家之所以那么停，是不是这个路段？就还没有严格的去管理呢，
2: 有可能，对，
1: 是吧？
2: 知道，
1: 所以
2: 知道咱们附近的这个业主，或者说是咱们这住户停车难有这个问题。
1: 嗯，但是啊，咱们如果交管那边，比如说没有一些这个抓拍什么的，咱的听友没有啊？听友们一旦看到这样的话，随手拍，或者说呢，有您的车号的话，可能也会打个114通知车主的哈，朋友们。当然有可能是孩子们，或者说不经意，或者是忘了，或者喝多了放到这儿。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直接打个挪车电话是最好的。如果联系不到车主的话，给我们，给辖区大队，咱们通报一下都可以哈。
2: 好的，谢谢一生有你啊，这是咱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刚刚哈是看到了这辆车的一个违停的一个问题。
1: 感谢，
2: 感谢，感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716-8528，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
1: 嗯，
2: 哎。他也挺新的， 我发现今天新人特别多呀。
1: 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1: 欢迎新人们。
2: 哎，2026年10月8号，昨天刚刚注册的。
1: 还有个更新的用户2304687，他说：“大家好，我是新人，我来报道。”
2: 今天吗？
1: 今天。
2: 哇哦！
1: 今天大家显示都是1:41，就是今天。好吧，今天咱们新人大比拼了啊。
2: 咱们可不是那句话啊，只听新人笑，部分就能哭啊。

0: 但不是那个意思，咱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1: 嗯，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7168528问到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也是哈，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1: 嗯，
0: 他说来石家庄出差，看到塔北路、塔南路什么哈，塔北西路等等等等，想问一下这个塔到底指的是哪个塔呀？
1: 好像咱
0: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是哪个塔呀？
1: 哎，那个塔还有吗？那个塔，朋友们，对，塔北路、塔南路，什么塔种就带塔的特别多，是什么指的是哪个塔？还有没有？
0: 交给石家庄的老人。
1: 哎，老人们会经常在那个片区住的。是吧，朋友们知道的话把这个问题啊赶紧，外地人确实不明所以指的是什么哈，您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们里边。先生焦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焦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
2: 那我有个违章是在体育大街，
1: 嗯，
2: 我淮安路那儿，他属于误拍吧，
1: 嗯，
2: 那个图片特别清楚，就是手机没拿手机，他给我拍了一个手持电话，罚50扣3分。
0: 好，我们看到您传来两张照片，这是两次是吗？
2: 那个是在建华大街北二环，那个下面那个是等红灯，那个就是看拿手机，那个是等红灯的时候拿手机给拍了。
0: 那个是右手拿手机，那个确确实实是在看手机是吧？
2: 对对对对，那个特别明显。
0: 好，好嘞，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黑漆漆的，这个是什么时间段呀？这个是
1: 傍晚吗？这是？
0: 对，有点
1: 看不太清，
0: 有点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啊，您还记得吗？具体什么时间段？7点44
1: 吗？看不太清。
2: 白天。肯定是白天
0: 。几月份？这是2月份。
2: 对对，2月份。
0: 哦，2月份那个还天气还早呢，是吧？哈，七点多钟哈，天气有点昏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拍的您的这个右手。
1: 三个手指，
0: 好像是在那儿挠痒痒似的。嗯。
2: 对，就是在挠痒，然后给上拍了。
1: 嗯，
0: 哦，这个确确实实，如果说我们想象一下哈，要一般来讲手持电话，好像那几个手指也不是那个曲度，
1: 不会那么松是吧？它距离也挺大的，就三个手指曲着，然后。对，当然我觉得一会儿啊，我们你看我们可以做个关键词嘛，咱们有好多听友啊，他能用 AI 然后
0: 还原
1: 更清晰，这可能我们就看得更清了。如果这样的话，咱们一看真的就是没有，确定没有，咱们就去交管局，咱们走个复议的
0: 可以吗？可以吗？把2月份这个照片
1: 可以吧？
2: 可以，
0: 行
2: 啊，我去交警队来着
0: 啊，
2: 交警队去了的话，他说你那个上交管局去申诉去，然后我去交管局了，交管局告诉我说你这上那个大队去吧，我们这那个处理不了，上交到大队就能处理。
1: 哎，
2: 不懂啊，不然又去，
0: 然后又去大队。
1: 嗯，
2: 你得告诉我说你把违章处理了。那个上司法局去，
1: 又是走这个路径啊。
0: 嗯，
1: 司法局再去复议。
2: 对，后来我跑了一天，
1: 嗯，
2: 这个违章没处理了，也没申诉成功。
1: 嗯，
2: 后来我就没申诉的。
1: 啊，就是到现在他还是未处理状态，是想把这个事儿看看，如果是误拍，就是别处理再去复核了，能不能就给取消，是吧？
2: 对，
1: 明白了。嗯，好，让容我们先判断一下好吗？我们也只是因为光线有点暗，我们让大家一会儿看一看。啊，还原一下好吗？
2: 嗯，行，
1: 好嘞，好嘞啊，好，那先这样。
0: 嗯，
2: 好嘞，
1: 好，
0: 这个倒是值当的。3分50呢？
1: 那可是。
0: 因为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是在下午的时段，15点22分。
1: 嗯，
0: 哎，也是在2月份。这个比较明显。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右手拿着手机。
1: 对，
0: 这也是3分50。
1: 嗯，
0: 那这个2月21号。7点44分，这个，这个确确实实，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不像是在这个接打电话。
1: 嗯，确实这是一个初印象哈。一会儿，哎，咱们场编辑哈，我们做个关键，已经做好了。您发手机的关键词，就看看啊，咱们这位焦师傅他手里到底拿没拿手机，左手哈，做耳朵旁到底是挠痒痒呢，就是这么一个动作，还是有手机？当然有 AI 复原功能的，会这个图片复原功能的朋友们，还是希望你，因为光线特别暗，这个对比度也比较暗，然后你能不能调亮一点，调清晰一点，大家再帮我们回传一下照片，咱们心里有个数。如果确实这个证据很充足，那咱们就再帮他沟通一下。按说如果证据充足的话，咱不用处理了，然后再去司法局复议啊，还是说交管部门比如说也看不太清，
0: 嗯，
1: 或者说他的留存的更多的照片视频当中查不到，哎，就是时间有点久了，
0: 嗯，
1: 如果再早一点的话，那边会有视频的一些留存就好了。
0: 对，
1: 所以建议朋友们 及时查着您的违法情况，一旦有了你对哪个有异议，及时的解决，你别拖了。你看现在八个月了，拖八个月，好多的证据，因为你没证据，更多的证据你还得拜托别人交管部门给你来提供。如果人家比如说半年我都已经更新了，你说这怎么说？咱光靠肉眼看吧，人家可能这个证据往上提交不充足，他就很难按照错误抓拍去给您处理了。
0: 对，好的啊，这位司机。之前不太急，现在有点急。
1: 现在
0: 不过有位听友念旧，他现在此时此刻就很着急。他说听友们帮个忙呗，他说对个电呗，那挺着急的，赶紧的，告诉我们你在什么位置，你的电话留下来，你的这个车型车牌号，你赶紧说一下好吗？念旧。赶紧说一下啊，你具体位置电话留下来。
1: 咱们就近的朋友肯定打电话马上过去救援您哈，赶紧来留一下您的电话和具体的位置、车型、颜色、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下来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好多的新人老人都在报道。帮个忙呗怎么找呢？在即时新闻直接搜索帮个忙呗，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的关键词，一键链接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马上报时了，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左胜利又逢源，他说哈，塔冢村南叫塔南路，北边叫做塔北路，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塔呢，是跟这个村子的名字啊，就是石家庄原来有个村叫做塔冢村，跟它是有关系的啊，并没有说哈真正的有一座哈高高耸立的高塔
2: 哦，塔冢现在还有塔冢新村呢，但是我觉得好像富强大街和塔南路的交叉口应该是算是西北西南角，
1: 你说那个水塔是吧？
2: 对，我觉得
1: 跟那没关系，
2: 跟那没关系。
1: 那塔冢村比它早多了。
2: 那肯定，我就一直就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大塔呀？现在还有没有？那肯定不是这个，是吧？
1: 啊、
2: 是人家更有历史传承，更有历史的那个。
1: 没错啊，一说塔冢，对不对？大家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吧？
2: 对，
1: 是
2: 冢，
1: 哎，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呢，流量主要分布在了医院的周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合作路，接近了新华路的位置。还有就是省三院附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一个是在中山路西行方向人民大街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康乐街了，还有人民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自强路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从师范街开始一直要到这个人民大街之间这一段西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双向，从展英大街一直到医大医院这个大门这块车流密集度都比较大，双向都是排满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一个是在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裕华路之间车流密集度偏大，还有新华路的后方也是需要稍需等待的。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暂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这个图片我已经是做了一个清晰化了哈，确认不是在拨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哈
2: 更清楚、
1: 还原的更清楚，确确实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啊，他那个左手的确是在这个哈就脸颊部啊，是在这个腮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更清楚，那几个手指之间呢它是悬空的，对，他没有这个电话的这个任何的影儿。而且从这个手指的这个曲度啊，包括这个手指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真不是在拿着一部电话在那儿接打电话。
2: 但是有不同意见，你看有位朋友叫齐广娟说他手里拿的就是手机。
1: 不，
2: 手机和下巴之间黑色的，他说那是手机。
1: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好几位听友给我们的一个复原图，特别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应该不是手机啊。他那个所谓的阴影部分，它就是一个光线的一个作用。两张图。对吧，朋友们，您看的是一张图还是两张图啊？是2月21号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啊，2月21号这张图。
2: 对，那如果说有朋友你认为他拿着手机呢，那就是那个手机的角度，他得特别，他等于是那个手机是横着了，跟脸是垂直的，除非是那个角度，然后，更多的已经是朝后啊，这样的话遮挡住，要不然的话。真的是看不太出来。还有关于手，一般的咱们就根据手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姿势，一般的很难就是说这么大的空隙是吧，去抓一个手机，可能会并拢的会更是吧，更密一点。朋友们您继续看看发手机的关键词，你也用您各自不同的这种 AI 软件，咱们再帮着看一看，如果大家都倾向于没拿有理由有证据啊，那咱们就鼓励这位朋友，或者我们甚至也可以帮他沟通一下，跟咱们的法制处沟通一下，就是到底我们去大队还是去您那儿，能不能走一个，这算复核吗，也算是一个，如果是错误录入的话一个撤销，走这么一个程序看看行不行。
1: 好的，好，再来看一下随心，他的车也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翟营大街东港路这个路口附近加油站附近，他说有没有看附近的听友过去帮忙对会儿的。我们来看一下电话，150-8111-5052 150-8111-5052，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还有 我们来看一下王永军这位朋友呢，也是还原了一下吗？从
2: 他那个有点不对，还原的、
1: 你把他的那个脸
2: 手，
1: 你把他的脸都给模糊了是吧？哈，哦，我明白了，就是做了一个特殊处理是吧？
2: 对 对
1: 啊，当然咱们刚才已经征得咱们这位司机的同意了啊，
2: 对，
1: 就是让大家给看一下，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嘞，欢迎朋友们一边看着哈，一边然后您发表着一个见解。另外刚才说到加油站，刚刚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还说呢，说大家看到了那个了吗？对，是十一长假期间，大家可能看到了有个车呢，恰恰是在离加油站20米的地方。就没油了，后来求助于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是个新人，人家说没办法，还350块钱拖车给拖过去了、但后来呢人说了，其实像这种情况报备之后、是可以来进行帮忙的、比如说是吧，但是怎奈是新人，20米远的距离就有这么一个拖车费产生了、我们想问大家的是哈，加油的时候有的未必你开自己的车，开别人的车什么的，哎，就想问问大家，哎，你怎么样？你在车里不下车，快速的判断你的那个加油油箱盖在哪个位置？
1: 嗯，
2: 朋友们知道吗？通过一个小标志，是可以迅速的能知道，快速的能够行驶到咱们加油机的那一侧，就是靠近您的加油口的那一侧，
1: 哎，
2: 顺畅加油。
1: 嗯，
2: 哎，不是所有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细心，你自己的车不用说，你肯定都看到了。
1: 嗯，
2: 那如果说你开了一辆朋友的车，别人的车呢，你去加油的话，怎么样快速判断你的加油口在哪儿？这个小互动大家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车。
1: 嗯，好的，好，哦，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哦，朋友们哈，今天真的是哈这个 AI 大比拼。
2: 嗯，
1: 我发现啊，真的现在的这个软件太厉害了，太智能了，太高能了。
2: 嗯，
1: 就把所有的这个模糊的这个照片图片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高清晰度，实在是高，太高了，绝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给我们还原的这张图片，他说你们仔细看一下，手机就在那个位置呢，而且能够还原出他那个手机壳。
2: 哦，
1: 对，所以说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是有手机。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确高，实在是高，有高人，技术高，你看
2: 有，
1: 从他这个
2: 是
1: 对
2: 缝隙里头，
1: 哎，它和这个
2: 和那个
1: 脖颈的那个暗影啊，它不太一样。
2: 嗯，
1: 而且在那个手掌那个位置的话，确确实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阴影，而是手机壳深色的、黑色的。
2: 哎呀，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觉得也挺可信，所以我们不行把听友复原的这两张，请咱们的场域编辑也加到手机里。这样的话，你大家看一看，你觉得哪个复原更接近真实？我们说 AI 它是个工具，它帮助咱们有的时候做一些工作。但是呢，如果通过不同 AI 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我们采信哪个？所以说，咱们的管理部门可能也会有他们的进一步的证据。当然有那个真实的证据，更多图片和视频，这是最好的。不能的话，比如说这个 AI 那产生不同的结果了，我们采信哪个呢？
1: 对。
2: 这
1: 相对于这个原图来讲的话，实在是太绝了啊！这个复原功能太强大了。
2: 嗯，
1: 但是我们也在想，你说这个 AI 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在添油加醋吧？
2: 真有可能 AI 嘛，是吧？他就觉得我怎么合理？
1: 嗯，
2: 我
1: 对
2: 是吧？我觉得、
1: 就是、你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就觉得你的意图是不是让我给你修复成一个你在那儿接打电话？对吧？
2: 对，
1: 或者说你在用一些这个 AI 软件的时候，你有没有输入一些关键词？
2: 对，
1: 它在抓取的时候，它会不会啊？就是它领会你的这个还原的意图、啊？
2: 指令很重要、是吧？你是说请清晰化这个图片，尤其是司机的手部和面部，你不给他认？如果你说这个司机是在接打电话吗？或者是怎么样？
1: 或者说你要不要写一个小作文？是吧？啊，这是我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刻，啊，交警判定我手持电话了。
2: 嗯，
1: 但是当天呢，我确确实实在挠痒痒，所以说呢，烦请您帮我复原一下。
2: 嗯，
1: 那基于此的话，他还原出来的这个照片是不是就没有那个所谓的手机了？
2: 嗯，而想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恰似一张破碎的脸，是什么歌？朋友们，什么歌？如果能猜出来的话，一会儿啊，咱就听一下。对，让我们厂编辑把这两张还原照，你看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大家再帮着看看啊，觉得有没有充足的证据？大家当然看看原始图，从他的手的开合度、角度，或者说您再把这个明暗对比度调一调，帮我们看一看吧。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这 AI 还原的这个照片，能不能作为咱们的交广部门、教育大队的一个采信的一个证据？
2: 对，
1: 是吧？我当时拍下来的就是那么模糊，它不是高清的，或者有点远，我就是难以确定。所以说，你这个处理，你这个违法行为，你先得处理掉。你先处理了，然后你再去司法部门再进行 啊，走程序。
2: 嗯，他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是需要，就咱把这弄清楚，就是你为什么让我走这样的流程处理了再去复核，是不是因为你们比如说还原也好查资料也好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如果真这样咱们觉得值得，有足够的人，那咱们就走呗，
1: 50%， 对于司机来讲肯定值。
2: 对，但是啊，话又说回来，这位司机师傅，您看您此前不也有一个吗？您说了是等红灯，我们也看了看那个照片，
1: 那个确就确实无疑，
2: 对，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咱也别看、嗯，也别看手机，也别分心。其实法规当中解读也这么说了，就是等红灯也别做有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也看到您排的最后一位，当然也不知道您那个时候是不管是停车行车就都不行，那个就没得可说。所以啊，我想说的是什么，你千万别养成那种习惯，
1: 嗯，
2: 就是没事了随时的可能就摸起来就拿起来，等灯的时候或者堵车的时候，那可能恰好那就有一个摄像头，咱们还是小心谨慎小心为上吧。
1: 对啊、嗯、我查了一下哈、啊、就是2026年2月11号那天呢是腊月24，
2: 嗯
1: 嗯，就是马上要过春节了、哦、过年了。
2: 嗯，你看有朋友说耳朵边上那个白点儿应该是手机上的摄像头。朋友们这是明察秋毫啊，你们
1: 火眼金睛。
2: 好，那这个还存疑了，我们就暂时先不打交管部门的电话，咱们再飞一会儿是吧，咱们再看看大家发手机的关键词，看看更多的朋友是什么倾向，咱们也归焦师傅啊，供您来参考一下。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我们来看，有一位苏警官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开的这个工作车呀，警车亏电了，是在省会的裕华区荣旭园门口。裕华区荣旭园门口，咱们看看哪位听友在附近呢？咱们急需您去帮个忙了哈。电话是130-1214-4961，130-1214-4961啊，您跟苏警官联系一下，帮个忙去哈。这可能还有工作呢，还得、马上要开车呢。朋友们，谁在裕华区荣旭园门口，您赶紧过去来帮个忙吧。
1: 嗯，好的。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晒了一下图哈，到底怎么来选择这个加油站，这个位置到底靠左靠右？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时光，他说你看一下，看一下你的那个仪表盘上有那个小图标，
2: 嗯，
1: 啊，有那个小箭头，三角形的啊，那个加油的那个方向那个方位有这个相关的提示。
2: 对，好多朋友都说了，逆风飞扬快乐，说你就是仪表盘上油表那儿，油表那个小油壶那儿，它其实是有个小箭头的，就看那个箭头指哪儿，指左说明在左边呢，指右说明在右边呢，哈，不用下车也能知道。还有一朋友觉得啊，这能不能作为证据啊？
1: 嗯，
2: 这位朋友他说他可以到通信营业厅打一下当天的通话单子，不就能证明没打电话了吗？那只能证明他实名注册的那个手机，那他又拿着别人的手机呢，这个他不具备唯一性。
1: 嗯，
2: 我们觉得这虽然是一个佐证，但是可能被采信的可能性，
1: 他不对，
2: 就是那个没有唯一性。
1: 嗯哼，
2: 所以说这个只能算是一个补充证据，是吧？
1: 嗯，
2: 你看有位朋友思念说，是手机啊，
1: 嗯，
2: 难不成他抓耳挠腮呢吗？有人挠个痒痒啥的，你看。
1: 对，还有人说哈，如果说是借打手机或者挠痒痒的时候，大家试想一下，挠痒痒怎么挠？这个、这更细了
2: 不一样吧？
1: 那有的人他就喜欢这一把抓，是吧？哈，
2: 一把抓，
1: 一把抓，好几个手指头一块挠。那有的是用一个手指头，用食指挠，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2: 对对，这个也没有一定之规啊，是吧？这个东西这就更难了。大家说到这个，所以一切呢都是仅供参考，大家的一个视觉也好，判断还有大家的一个 AI 还原，只是做一个参考。好，更多的朋友发手机哈，我们场外编辑啊，场编辑也把那个关键词啊，也都加入了一些。还有好多朋友都是，你 AI 一生成的话都乱生成了，有的给生成三只手了，
1: 对呀、
2: 两个握着方向盘，这个，所以说它可能不能作为一个最终的证据。
1: 嗯，
2: 所以这产生不同意见了。所以焦师傅，您看看啊，一会儿再听听更多人的，您再回忆一下。我觉得咱们也做到心中有数，毕竟呢，你复合起来是吧？有的时候他毕竟也得费时费力，您得自己有充足的一个证据，或者我有足够的自信，我就是那个时候没打。如果那样的话，咱们就通过交管部门调监控也好，查视频，查更多的图片，或者走司法，咱们有一个胜算在这儿。如果说像刚才我们问您大致几点呢，您到底打没打，如果只是说大致的一个推测的话，那您就得想想有没有证据。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刚才啊，我们让大家就是用这种 AI 的复原功能，或者说修复功能、高清功能哈，我觉得真的是要慎用。为什么要慎用呢？因为很多朋友给我们这个反馈回来的所谓的高清图，它明显是有瑕疵，甚至是错误的。
2: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啊，一只手变成三只手。首先肯定不对，对不对？
2: 嗯。
1: 而且你看，还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复原出来这个所谓的哈修复的这个车牌号都不对了。
2: 嗯。
1: 咱们是 GA 的车，结果呢复原出来是个晚 A。
2: 哦。
1: 对不对？
2: 知道了，他就把所有的这个他的里边的图片给你拼上了，类似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觉得啊，就是 AI 功能很强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信赖它。
2: 对对，做个工具，但是咱们自己啊还要甄别。哎，我们看一下，这是此前求助的郎先生，说村书记好像跟他联系了。你好，郎先生。
8: 喂，你好。
2: 哎，你看咱们联系到镇政府了，后来谁给你回话的？
8: 村书记。
2: 啊，怎么说的？
8: 他说马上就给你解决了。
2: 哦，那就好，那咱们就等等好吗？
8: 哦，好，
1: 那再等等吧，好吗？
8: 哦，好嘞。
2: 好嘞，好嘞，那就好了。有结果的话也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8: 好嘞，
2: 好嘞，好嘞，再见。
8: 麻烦你们。
2: 没事没事，再见。
1: 嗯，
2: 好嘞。哦，你看，如果渠道这么畅通，是吧？村镇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老乡们自己找的时候，咱也当回事儿啊，是吧？别光我们替他们找了，你们才这么快。
1: 嗯。
2: 当然，既然这话说下了，咱们希望就兑现哈，兑现诺言。哎，还有好多朋友说，刚才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是掐死你的温柔。

0: 这首歌，朋友们想听吗？
1: 哪个版本的？
0: 哎，咱们有两个版本的，女生版是邓丽君，男生版的是庾澄庆。但是能想象，庾澄庆肯定是改编的那种，是吧？咱们听听邓丽君版的吧。

0: 有朋友叫用户7168528，他说掐死你的温柔，有车贴更温柔。好吧，朋友们想获得车贴、钥匙扣和咱们肩套的，继续123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1: 哎，有车贴更温柔，更加温暖啊！因为我们的车贴呢是橙黄色的，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当然，我们安全带的肩套上也有我们992大家帮的 logo。
0: 对
1: 啊，也是两个小手哈、啊，手握手，然后是传递正能量，传递温暖。想获得我们的文创的话，朋友们啊，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啊，既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也有我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
0: 嗯，
1: 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第三鲜。他说是啊，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说我的车上随时备有这个对火线。

0: 在帮个忙位里边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
1: 说到南北方的差异哈，想问一下哈，安徽合肥属于南方还是北方？居中是吧？
0: 对呀，秦岭淮河一线然后居中的。
1: 当然安徽那边其实淮南淮北差异也挺大的。
0: 对。
1: 对吧，
0: 为橘为枳是吧，连生长的橘子都不一样了。
1: 陶王永会都说啊，刚刚打开收音机 ,AI 复原那个图片都把人复合成晚 A 了，出租车了，
0: 可不是
1: 来石家庄了啊，这大活啊。
0: 长途。
1: 你看所以有时候这个 AI 所谓的修复啊复原啊有时候仅供参考。
0: 对。
1: 有时候。才会把 GA 变成晚 A，
0: 尤其是作为一些证据的时候，关键的证据的时候，可能还得打个问号，能不能作为采信啊？
1: 这就是豆包生成的。你看豆包 AI 生成，结果明明是 GA 的出租车绿牌嘛，结果他给人生成晚 A 了。
0: 哎，就找了这么一个类似的特征的，也有司机在打电话的这么一个，然后就给你张冠李戴弄一块捏一块了。未来可期说青椒、土豆和茄子，什么老袁说茄子、土豆和青椒啊？您就是换了个歌
1: 甜口还是咸口？
0: 对，这个
1: 它到底属于哪个地区的传统美食啊？
0: 浓油赤酱，我怎么感觉它不像南方的？像你说像鲁菜吗？就是地三鲜是什么菜呀？就是菜系上是什么菜呀？
1: 哎。
0: 还有朋友说尖椒、葱和香菜，您说的这老虎菜，这说的是地三鲜。
1: 那香菜那算是不算是主料？对吧，
0: 对，不一样
1: 调料。
0: 还有朋友说甜口的，就是土豆、茄子、青椒，更多的看都是这个，是吧？还有朋友说土豆、茄子和辣椒也尚可吧，反正就炸一遍，浓油赤酱的，鲜甜口的。
1: 辣椒不能是望天椒啊，是那种青椒，
0: 对，
1: 或者红椒，或者青椒。
0: 谁考证过就这个地三鲜它的发源，它是什么菜系？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哈。说到这个吃啊，民以食为天。吴先生打来电话了，也是想求助大家，我们看一下。你好，吴先生。
2: 哎，您好。
0: 哎，您说一下。
2: 就是我们这儿这个耕读基地是个公益项目，让小朋友放下手机，共下一盘棋，共读一本书。我们现在这基地啊，种了几小块玉米，都是人工种植、人工收割。我们把它用石磨给它加工成玉米面、玉米丝儿，现在没有销路，就请大家帮忙购买一些。
0: 您这个耕读基地在哪里呀？
2: 在邯郸馆陶振兴路。
0: 您原来好像曾经给咱们打过电话，然后是吧，应该是您。当时是也希望大家过去玩，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比如说研学项目什么的，是吧？
2: 是的。
0: 那现在这个有多少斤呢？
2: 有，就产量非常低，就是开荒的地方，用那个羊粪，用那个就是人工种植的，没有上化肥，也没有打农药，就有不到500斤。
0: 500斤。
2: 还没有加工，就是谁需要多少，我们加工到加工。
0: 明白，那样的话就保存会保存的更好，是吧？然后就是谁要给你磨，
2: 给您现磨，给您现邮寄过去。
0: 好的，那咱们怎么卖呀？像您说的这种纯粹绿色的手工的，
2: 三十块钱一份是6斤，
0: 5块钱一斤，等于是吧？
2: 它是石磨加工的。
1: 石磨加工
0: 是人力的还是畜力的？
1: 不会，
0: 能碾碎吗？
2: 半人力的也有人力。你看这个玉米种的都是小块，都是人工种植、人工收割。就加工的时候是那个是有带电动，人也在处理。
0: 您说的是玉米面还是玉米丝儿？
2: 你需要啥给加工啥，
0: 都是一个价格是吧？
2: 都是一个价格。
0: 我们说你要是用磨的话，你可能磨成那个玉米丝儿。要是你因为你要面的话，你要脱皮儿，它可能就得是机器是吧？
2: 我们就是给它磨了以后过一个炉，过好了细的就是面，粗的就是丝儿，给拆了，需要什么我们就给它邮寄。
1: 不过但是话说回来，就价格确实有点高，
0: 纯绿色是吧？
2: 这个也不够人工成本，这个人工。费的人工非常多
1: 知道对，确实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越是纯手工的那肯定对吧，它的成本要高，
0: 对，你投入这么多人力呢是吧，人力物力的，这个我们倒理解。当然好多朋友人家就是我就专门愿吃这种绿色的是吧，原汁原味的绿色的，原来的熬这个粥啊或蒸点什么窝头之类的是吧，有喜欢的。那您这儿是只能自己去吗，还是能实现邮寄了？
2: 能实现邮寄。
0: 那就好，那就好。好，那这样吴先生，有可能您这个发展图片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看看这个地，看看这个玉米。另外您这个把您的电话还是说咱们留一下，谁需要的话就直接跟您联系了，您说呢？
2: 行
0: 您说一下吧。
2: 我的手机号您 150-330

0: 20003，
1: 13033020003是吧？
0: 15033020003，
1: 20003，哦，四个
0: 这
1: 零，
0: 三个零，
1: 啊，
0: 三个零，有的时候是
1: 哦，
0: 两
1: 知道
0: 三
1: 了，
0: 零三，后来我就是标准念，就是
1: 啊，明白了，
0: 三个零三是20003，
1: 咱就直接这么念吧，15033020003是吧？
0: 对，
1: 好，
0: 是的，
1: 好嘞，吴先生，您发点照片吧，我们看看好吗？好嘞，好
0: 好
1: 嘞，再
0: 的。
1: 见，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哎，想问问大家哈，求教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大家买那新玉米面儿，现在就是一般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或者说绿色手工的有这个标志的又是多少吗？这个是500斤，就是一些开荒的地方种的，手工收的，然后给您磨。30元一份儿，一共是6斤。如果需要的朋友也可以联系一下，这是咱们邯郸馆陶的一个耕读基地，吴先生他们种植的，15033020003。啊，就朋友们也给我们说一下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格，就是咱们对标一下，就是如果是这种绿色的这种玉米面的话，所谓绿色就是商场可能会答是有机玉米面会是多少，多少钱，咱们也可以来比较一下哈。
4: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这个玉米面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商超里边，对吧？哈，就像有位朋友大灯说的，他说，这个价格差的比较多，您给出的价格一块多，
1: 哦，那就是
4: 对，
1: 一般大面积种植的这个是吧？
4: 当然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1: 对，
4: 那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跟咱们这位先生来联系一下。好，我们再把这个刚才重复了好几遍的手机号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前三位、后四位啊，中间四位啊，15033020003，口天吴跟吴先生联系。
1: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是高速路况吧，我们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重点的来看一下，在首都环线高速上，也就是保定去往廊坊这一段，路面上有2起事故，一起是在281公里处高官庄口附近，现场占用了一条车道。这起事故点位的后方呢，也是有1到2公里的压车，并且呢，涿州南高官庄的廊坊方向站口也是协助关闭的。过了这个事故点位，继续往前走，前方273公里处东湾口附近呢，又有一起事故。所以这两起事故离的点位也是比较近，大概是有10来公里，不到20公里，所以整体这个路段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现场通行的货车也比较多，所以是有压车的情况。通行这儿的朋友您比较注意来谨慎驾车，远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绕行。前期提到青银高速去往山东方向呢，是在519公里处有事故，现在事故完全处理完毕，后方的宁静东、新河三个站口也都恢复了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软多云，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
1: 承德今天多云，10到26度。
4: 张家口多云转阴，9到23度。
1: 秦皇岛晴转阴，13到25度。
4: 唐山晴软多云，14到25度。
1: 廊坊多云，13到26度。
4: 保定晴转阴，12到27度。
1: 沧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
4: 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
1: 邢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
4: 邯郸晴转多云，16到29度。
1: 北京多云，13到24度。
4: 天津多云，16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9到25度。
4: 郑州晴，15到27度。
1: 济南晴，16到28度。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是看到一辆车，说这辆车随便的往外扔东西，
1: 这是扔了个什么呀？
4: 抓了一个现行，好像是
1: 一大团儿哦。
4: 点的那个快餐是吧？
1: 快餐里边是纸杯，可能喝的那个粥，然后用塑料袋装着，这么大一个扔路边了，太不应该了。就是他说能不能提示他一下，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我们点名一下吧。
4: 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客人啊？乘客呀？
1: 对，咱不管怎么着点名一下，如果是咱司机的话，也嘱咐一下客人哈，可能您左右不了。GA 尾号是6885的一辆比亚迪白色的车，所以这位朋友你看清楚从哪儿扔的了吗？对，是司机扔的还是乘客扔的？不管怎么样哈，咱点名这个车，如果说乘客还在您车上恰巧听节目呢，也嘱咐一下客人哈，咱这个千万不能做，咱随手带下车扔到垃圾桶，多方便的一个事儿啊。
4: 好，来看一下啊，谢曙光他说，第三鲜北方菜系啊，东北菜、荠菜都有，现在是4鲜了哦，4鲜，土豆、茄子、青椒加西红柿，
1: 哦，倒有的会点缀一下，是吧？
4: 哎哎哎
1: 嗯，
4: 啊，色香味俱全。
1: 嗯，那天说到大锅菜，今天咱说，如果是让您蒸米饭，蒸米饭的话，您觉得最配的一个菜是什么？就是，反正蒸了米饭最长家常的。最配的、最省事的，您会什么？
4: 鱼香肉丝。
1: 我觉得这个最起码
4: 第三天
1: 算是一个，
4: 啊、对，
1: 算是一个，是吧？嗯、什么醋溜土豆丝之类的，哎、就是您家常菜，蒸了米饭必做的一个啊，是会是什么哈？我们也做个调查吧。我们看一下平安市府说和平路这个桥灯下，这什么向左红军街哦，和平路桥下的红绿灯。向左转红军街的绿灯只有15秒，他说过不了几辆车，您是觉得有点短，希望能调整一下是吗？问问更多的朋友在这儿的通行感受吧，好吗？咱们再看看另一个方向，是不是就是一个主要的方向，那边会放行绿灯时间比较长一点，或者大家认为怎么调配更合理，都可以把这个您的建议发给我们啊，我们这样有备传给咱们的交管部门。
4: 嗯，好，蒸了大米饭最好的配菜是什么呢？好几位朋友提到了、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我就想，可能好多朋友会这么说，是吧？
4: 简单易做，
1: 简单易做的，
4: 而且美味可口。
1: 对, 对，就是家常就容易做的。有朋友说水煮肉片、宫保鸡丁，您这就升级版了，
4: 那稍微复杂点。
1: 复杂，一个是考察厨艺，再一个，你得是吧？有这个食材呀，就是抄起来就能做的，家里就有储备的，会是什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参与啊！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来看一下日月，他想问一下路况，东二环主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中山路了哈，出现了缓行，想问一下前面什么情况？
1: 谁知道哈，什么原因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都在参与话题，有朋友说我觉得蒸米饭最好配的就是炖肉，肉炒菜，他说肉炒啥青菜都好，然后菜汤泡饭他说最香了。
4: 还有朋友说一锅炖下面是米饭上面是菜，
1: 哎，有这样的是吧，尤其是那个这个四川那边的那个拉味饭什么的也挺好的。还有朋友未来可惜说的太豪华了，他说得是蟹黄蟹肉加海胆、配米饭，您这太讲究了。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尖椒炒苦瓜，哎，这个苦苦辣辣的，其实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开胃哈。还有朋友说西红柿炒鸡蛋或者炖土豆都可以。好，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看一下线上杜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杜先生。
11: 你好。
1: 哎，您说。
11: 那个我都是麻烦想帮忙让大伙儿我给问一问，这个402平板柴油车，24年的，到今年该这个月该检了，上哪问这个检测站问了2趟，这个价格都不一样，到底有的站呢还不给检了，我都是想问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为什么呢？或者说这个价钱有没有统一的什么呀？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您是哪里的？
11: 我是藁城的。
4: 藁城。

0: 城的。
1: 藁城，
0: 嗯，藁城这边您问过几家啊？
2: 我问过两家，有一家不给检，说柴油车检不过。
0: 另一家呢？
2: 问那家去，刚问呢，说前两天还344，
1: 嗯，
2: 现在呢，也刚跟那边打电话问，又不给检了，说停止了。
0: 他不给检是说他的设备哈有限呢，还说政策不允许了？
2: 上边政策
1: 啊，政策
2: 上边不让检了。
0: 那现在能检的是什么地儿啊？是哪里啊？
2: 能检的也是咱们石家庄这个外环南三环那里，东三环那里有一家，问了问价，要500。
1: 哦，就是差距比较大。
0: 4米2的柴油车平板是吧？
2: 哎，对，
1: 是国几的？您说国6？
2: 国6的，24年10月份的。
1: 好嘞，您是觉得差距比较大？首先，我们先问问大家，最近比如说像您的同行在哪儿捡的，哪儿能捡？费用是多少？我们虽然知道咱们可能就是市场定价哈，但是可能也得差不多，有这么一个行情，就是觉得有点差距大了，是吧？想看看。
2: 对，想问一下，你看哪能检？你看问一个站不给检，问一个站不给检。咱们这都是国家出的车，为什么不给检了？我都想问这个问题呢。
1: 他可能有的那个设备，我估计检这个车的，因为确实这个检测现在
2: 不是设备问题，
1: 不是设备问题吗？
0: 按说你是国6的标准，24年的也挺新的。
1: 那如果你认为不是设备标准，杜先生，你去过的那两个地儿，您有没有电话？我们也在详细帮您问问，你有吗？就哪个电话？您
2: 的有，我有一个，我没他的电话，但是我有他们的那个嘛，那个
0: 微信
2: 交通，对，是交通检测站，藁城
0: 交通检测站，
1: 就叫交通检测站吗？
2: 对，就是叫交通，它是交通局的一个检测站。
1: 交通检测站，我们看有没有。您这两个电话都没有，您去过的两个店是吗？
2: 我没留他们电话，光问了他们那个工作人员，那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1: 是叫交运汽车检测站吧？没有交通
2: 啊。好像是，对，交运汽车检测站。
0: 还有跟我们朋友，你看立马传来一张图啊，有一个检测站叫做途岳，长途的途岳，超越的越，途岳。
1: 您去的另一个是哪个？
2: 飞跃，飞腾，你看看有吗？
0: 途岳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标的价是
2: 飞跃。
0: 不，我们说那个有个听友给我们传了一张图，他在这标的这个价格是，有优惠，330原价，326这算是优惠价。没事，那这样
1: 我们一会儿帮您问，
0: 我们等会儿帮您问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政策性的规定，还是说技术上的问题。
1: 哎，有朋友查到了交运的电话，我们试试吧，帮您问一下啊。
2: 好嘞，
1: 您听节目，哎，好嘞，
2: 好嘞，
1: 一个是咱得有地儿捡是吧？哪些地方能捡？再一个
0: 价格
1: 是多少啊？您国6的24年的4米2柴油车，这也不能检测太难了呀。我们看一下哈，交运这边有一个手机号，有朋友提供的，我们试试看能打通吗？到底能不能检呀？咨询一下，哎，能通。飞跃的好像没有人说到，没查到。
0: 顺其自然，他说原因是什么呢？这类车空车就超载。
1: 哦，哎，好像是给挂掉了。还有朋友提供的一个叫安通的，也是藁城这边。我们就看看这个电话能打通吗？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安通不是安通驾校吗？
1: 对，这个名字是吧？这但它是藁城的。我们一会儿试试，或者朋友们，你们检测过吗？大约多少钱？我们试试这个电话。哎，这个电话是什么电话？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电话啊。
1: 这是安通。哦，哎，你好，是咱们藁城安通检测站是吧？
3: 对。
1: 哎，想问您一下，咱们这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有位大车就是货车司机吧，他是国6的4米2的柴油车，能在咱们这儿检吗？
3: 大放坚持啊。
1: 对，他走了几个地方。国6的4米2柴油车，24年刚买的。
3: 柴油车啊？
1: 对。
3: 柴油车检不了。
1: 哦，现在是为什么检不了呀？
3: 哦，4米2了。
1: 4米2的。
3: 哦，俺们环保检不了。
1: 你说环保检不了，是咱们那个测设备没有是吗？相应的设备吗？还是没升级？还是？
3: 不知道，反正是检不了啊。
1: 不知道。就一直捡不了吗？还是最近捡不了的？就看看哪儿能捡，您知道吗？别说，
3: 你问问别处吧。
1: 就是您这一直捡不了吗？还是最近捡不了的呀？
3: 对，捡不了柴油车。
1: 好吧。

0: 也不愿多说。嗯，你是设备问题，但是跟环保有关系。
1: 但是你看，它重点在于说柴油车。
0: 对，
1: 也没有问，比如说具体车型是吧？
0: 没有啊，
1: 国六的标准，24年的平板的4米2。
0: 是呢，所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说明白了，就是你是你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说他们车的问题？你上午这个线你也过不了，你到底因为什么过不了？我们去是吧？去调试，去维修。你这话说明白了好不好啊？
1: 有没有同样的这个车型的？差不多24年的哈，国六标准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平板柴油。那您最近检了吗？在哪儿检的？石家庄周边。
0: 嗯，哎，有一朋友彭龙传过来的326，这是在哪里呀？3.5吨以下柴油车检测，
1: 途岳那个。
0: 途岳呀、啊。
1: 嗯嗯，
0: 哎，途岳的电话您有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咱们问问，咱确认一下。如果能的话，咱们就让他去那儿。朋友们，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你有某个检测站，经常去那儿检车，会有他们推送的一些这个不同车次的一些营业范围呀，或者是价格呀，给我们提供一下啊，就哪儿能检，我们好赶紧去来咨询一下。
1: 嗯，
0: 所以这好像没电话
1: 。对，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推送。
0: 是的，
1: 嗯，
0: 是326。其他的朋友们，您最近咱不可能24年刚买的车，哪怕远点呢，肯定有这样的地方吧，朋友们，就是哪儿能检啊、哦？咱们再来确定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用户2660290，他说什么？他说我也听说了4米2的车，好多地方都检不了了。
1: 嗯哼，
0: 他说我邻居为了检车，检不了卖车呢。
1: 嗯哼，
0: 啊，就你卖。卖到什么地方也得能检呢、啊？也是不是有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1: 嗯，
0: 那才24年呢，
1: 而且
0: 是
1: 国六标准
0: 呀，
1: 对呀、啊，嗯，有点可惜了，
0: 是有点、
1: 嗯。
0: 好吧，朋友们，您知道哪能检，继续给我们提供，或者知道哪个检测线的电话。马先生的车亏电了，大家去帮个忙吧。是在省会的潭固东街大马庄园小区，是一辆黑色的朗逸车，电话是13930475568，13930475568，潭固东街大马庄园小区，就这个地方，如果有就近的朋友，咱们也去帮个忙吧。
1: 嗯，
0: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啊，咱们继续来走一波，还距离节目结束公布讯，听众还有10分钟吧，朋友们，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咱们的肩套，没有哪个呢？还缺哪个？继续互动啊，把这个数字呢连带着也发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针对性的会选取听众哈、啊，就是给您的文创是您没有的，是您所需的。
1: 嗯，好的，好，再来看一下有未婚路人甲反映到一个路况。他说华西路到中山路中间的西建街上常年有违停的车，还挺严重的，出小区特别费劲。
0: 嗯，
1: 这也是涉及到小区之内，然后停车满了不好停，
0: 嗯，
1: 不得不停在这个西建街上，
0: 嗯，
1: 还是怎么回事？
0: 对，就这个，哎，就这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哈。哎，有位朋友说，我10月1之前检的车也是4米2的柴油平板，是在晋州检的。
1: 多少钱啊？
0: 哪怕远点，对，多少钱？晋州的哪个检测站？您能给说一下吗？
1: 嗯，300、400、500。
0: 对，还有晨晨说，德州、天津、秦皇岛都能检。
1: 秦皇岛省内的，那德州
0: 那
1: 就跑省外了，
0: 跨省是吗？然后天津这也有点远了。说到这个德州哈，刚刚咱们其实快报当中。还有一个题儿呢，要考考大家。嗯，哪儿至德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改扩建，10月8号已经全线通车了。
1: 哎，
0: 其实两个地方特别近，特别近。但原来你还得绕路是吧？现在就不用绕行了。这个项目全长49.24公里，双向的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哪儿到德州的高速公路刚刚改扩建成功的啊？咱们把这个地方知道的朋友，走过的朋友，也可以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啊，谢谢彭龙。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有一个电话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途岳检测站，那试着咱们打打这个电话，咱们问问他这儿能检吗？4米2，
0: 嗯，
1: 平板柴油，
0: 嗯，
1: 24年的国六，
0: 对，
1: 嗯，
0: 咱们谁知道哈？哎，还有一位朋友，我看到在给咱们打来电话了，他说我老家的一位邻居托我帮忙找他的亲戚，我把信息发到微信公众号了，应该是这个吧？
1: 对对对对，确实。
0: 哎呦，拨一下、啊，这有电话。
1: 哎呦，
0: 哎呦，这么一大段是吧？
1: 是呢，挺详细的，还这个人物关系还比较多，比较复杂。
0: 这是，是确实是河北石家庄寻亲。哎，寻的这个人，我们看一下，哦、
1: 原籍是山西的，
0: 原籍山西、
1: 嗯，山西朔州的。
0: 哦，我们试一下，看看这跟石家庄这儿有没有关联，就是咱们电波所及之处。哦，还真的有，你看。铁四局、石家庄博物馆东，这还真的是咱们省会石家庄。
1: 嗯、
0: 我们试试吧，厂编辑，咱们拨打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啊？如果能的话，咱们看看 能不能帮

0: 就来寻找寻一下哈。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专门有人给开柴油的车去外地检车，
0: 代检呗，是吗？
1: 还有一位朋友新源也在说，他说柴油车天津能检，真的要跑那么远吗？
0: 对，咱们不远的朋友们，就是石家庄周边的，能不能给提供一下？或者刚刚提到的途岳汽车检测站，哎，有位朋友给咱们把电话查到了，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试试啊，途岳的这个，我们能不能打通？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咱们再问一下这个哈。
1: 嗯，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化区为直，化繁为简，
0: 嗯，
1: 能够让群众少跑路。高速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听得特别仔细，
0: 嗯，
1: 衡水到德州，
0: 嗯，
1: 四车道变六车道，
0: 对对对，
1: 时速设计时速120。
0: 没错哈，以后这个路段就挨着的，要不还得绕路，就更加的方便了。啊，还有好多的朋友啊，彭龙说途岳我刚问了，柴油也不给检了，算了，那就不用打了。
1: 对对对。
0: 那看来就是都有变，或者说目前要求比较严，咱们只能这么理解了。
1: 但是刚才这位先生他也提到了一点，他说东三环还南三环那边，三环那边他说有一家倒是能检500，是价比较高。
0: 嗯。
1: 那如果说他能捡，趁着还能捡，赶紧过去捡了吧，哪怕多掏点钱呢。
0: 不，你要不然你这路费是吧？你路费的话，你加起来的话，你核算一下。
1: 您掂量掂量。
0: 嗯，是呢，能去捡尽量先去，你也给大家探探路，好不好？就是看那儿实际上能不能捡，是不是比较稀缺，或者说人家更新设备有成本，所以说这个价就比较高。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检测站呢，它是一个市场化运作，是吧？其实咱们不说这个货车小车，大家其实都争抢这个客流呢，你便宜我更便宜，我给你一些补贴，但是大车可能就不一样了。
1: 陈晨也在说，他说基本上石家庄这捡不了。
0: 哦，那石家庄捡不了，最近的地方，朋友们您给回复。我们看，这就是刚刚好像要找家人的左先生，您好，左先生。
1: 左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您这是受别人委托，还是说您自己要找人？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2: 受别人委托。
1: 哦，大概情况你也了解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您发来一段长长的一篇这个文字哈，
0: 嗯，
1: 这个人物涉及的还挺多的，那要不然您细细道来。
0: 嗯，或者跟咱石家庄有关的。
1: 对。
0: 是吧？咱石家庄的这个亲友是谁？
1: 嗯，
0: 叫什么？在哪儿住？这可能最关键。
2: 石家庄的这个现在他那个舅舅叫孙瑞，就是去世了，原来就是在咱们这个铁路上上班呢。
0: 孙瑞是吧？啊，在铁路上班。嗯，
2: 对，现在他那孩子就是孙瑞的孩子，现在有两个在这儿了。
0: 啊，
2: 就是一个叫大儿子叫孙占科，就是在就是这个去世了，可能是。
1: 哦，
0: 这个也去世了。
1: 嗯，
2: 上班。
0: 嗯嗯。
2: 二儿子叫孙明喜，在保定上班，后来调回石家庄了。
0: 嗯，
2: 然后在这个建筑行业工作。
0: 建筑行业。嗯，
2: 对，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孙桂英，小名叫纯女。
0: 小名叫什么？
2: 纯女儿。
0: 纯女儿啊，纯女。嗯。
2: 二女儿叫大名记不清了，小名叫小晴。他就是印象当中意思就是在那个铁路客运列车乘务员。
0: 哦，乘务员。
1: 嗯，
2: 对。
0: 嗯，
2: 就在石家庄的客运乘务员。
0: 嗯，
1: 那
2: 他那个婆婆好像是说是一个单位的会计。
0: 哦，这有点，这个就有点抽象了。
1: 你这个委托人是男是女士？
2: 是男的。
1: 哦，
2: 李林荣。
0: 李林荣。
1: 李林荣，他目前是在哪里啊？
2: 在山西省朔州市。
0: 啊，山西。
1: 现在也还在朔州呢，是吗？
2: 对对对，他原来一个中学的一个校长。
1: 孙瑞，这是他的二舅，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哦，二舅家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有可能大儿子已经是不在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0: 也就是找的这个人二舅原籍也是山西吗？还是？
2: 是山西的，山西省朔州市平陆区。
0: 哦，也是山西，就是到这边工作生活。多年了，但是可能，哎呀，就是那咱们就找这个下一辈，像您说的，
1: 孙明喜、
0: 孙
1: 桂
0: 英、
1: 孙桂英、小琴，是吧？
0: 对，那小琴又是小名儿，我觉得找这俩可能还好一些。
2: 对对对，就是找这两个人。
0: 你说孙明喜是在保定上过班，调回石家庄做什么行业？
2: 建筑行业，
1: 建筑
0: 行业。
1: 嗯、
0: 哦，
2: 对，
0: 你说的孙桂英和那个二女儿，他们都是在铁路吗？都是乘务员吗？
2: 这个。 大女儿不知道在哪上的，反正是二女儿就是，在铁路列车乘务员。
0: 但是二女儿关键没有大名儿是吧？哎，小琴会不会是孙桂琴？这个也不好说，
2: 也不好说。
0: 明白了。
1: 那这个李林荣和您是什么关系？是老乡吗？还是？
2: 就是我爸那个朋友
1: 啊，你爸爸啊、你父亲的一位朋友。好的，那咱们试试吧，
0: 我们试试吧。有这么多名字，是吧？就是大概，你比如说像孙明喜、孙桂英，大概的年龄会是多少？也得五六十啊，
2: 有五六十岁了，
0: 五六十岁，
2: 六七岁，哎呀，也有个
0: 七十
2: 八十，因为现在他这个。现在找的这个人已经86了。
0: 哎呦，
1: 我天哪！李丽蓉已经86了，我。
2: 对，但是表兄弟呢？
0: 哎呦，那是，那可能认识他们的人就比较少了。我们试试吧。但是也特别理解，越年纪大，这份心情越迫切，肯定是吧？有生之年特别想联络到。我们试试，这么大年纪了，比如说他们的儿孙辈们有没有可能听到节目？有没有他们的老朋友们？我们尽己所能吧，好吗？咱们大家如果有线索的话，再联络您。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没事，好嘞，再见。
2: 谢谢啊。
0: 这个寻找难度有点大，
1: 太大了，
0: 有点大，年纪大了，
1: 上年纪了。
0: 对，所以认识他们的人呢可能少哈。原籍山西朔州，现在在石家庄的这二舅家的儿子孙明喜，二儿子，然后两个女儿，一个叫孙桂英，一个叫小琴，可能在铁路部门工作，儿子孙明喜可能在建筑行业，
1: 只能找平辈了，只能找他的这个，这
0: 比较难，
1: 表兄弟表姐妹了，对吧？要不然的话，
0: 哎，也可能小辈们也许那我爷爷、我姥爷，或是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们找一找，不放弃寻找哈，朋友们。好，节目最后在公布幸运听众之前，大家还可以走一波一二三，我们就知道您要什么了。我们先送出咱们好视力的大礼吧。今天啊，咱们好视力啊，如果你拨打400-698-6992订购的话，每人送6包航天版的眼贴，赶到前100名打400-698-6992的，能拿到秋季超值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眼贴，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收音机，一套智能健康手表，这个大礼包呢只限100份，抢完为止。电话就是400-698-6992。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谁是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文创贴夹扣，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杨哥爱帮忙啊，谢谢您杨哥。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暂时没改名，2304687。肩套送给谁呢？一位朋友叫做快乐，祝您天天快乐，一生幸福。还有朋友叫做彬彬有礼先生，
0: 您姓李是吧？彬彬有礼。好了，节目之后会通知您怎么领取。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好的，上午这个时段呢，现在省会市区的话呢，整体的路面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像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压力点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自强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文明大街这个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康乐街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省人民医院门前太华街北行方向是过和平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路段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是发布了天气预报。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的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而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也想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想分享的消息啊，即时的路况啊，用车、选车、纠结的地方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找到我们，一起来打卡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想跟祥子线上互动交流见个面的朋友，直接在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祥子正在直播啊，各位直接搜索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

0: 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啊就可以了。同时，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希望在线上可以跟大家见个面儿。今天聊聊什么话题啊？今天聊聊从昨天到今天啊，甚至到明天后天一直都会很热的这么一个话题。先跟大家问个好，您的刹车断了吗？最近从昨天到今天啊，这个稍微看点车的朋友啊，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风趣幽默的打招呼的方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希望咱们的刹车能断，大家可能也想不明白什么叫刹车断了。先来说一个事儿吧，江淮汽车有听说过吗？连续两天跌停了，有炒股的吗？受尊界 V800 制动测试的舆论影响，继昨天跌停之后，江淮汽车今天开盘一字跌停。该股啊，截至刚刚啊，每股22.25元，跌幅9.99%。从消息面上来上讲哈、啊，那就是昨天的一个事儿啊，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发布了一个测试的视频，视频显示三台他们购买的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测试过程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且断裂的位置基本一致，车辆丧失制动能力，仅能依靠 P 档实现应急制动。该消息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市场的广泛的关注。昨天的晚间，尊界汽车懂车帝先后针对这个事情做出了一个回应。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尊界汽车。尊界汽车就是鸿蒙智行旗下的尊界 V800 啊，它还有什么尊界的 V680 以及尊界的 S800。 在鸿蒙旗下的还有哪几界？还有问界、享界、智界、上界以及尊界。出事的是尊界，也就是江淮汽车代工生产的尊界 V800， 这个车的车价是多少钱？最便宜的76.6万，最贵的101.6万啊，这个是指导价啊，你算上选配，你算上税啊，保险落地啊，在自己家就行了。有朋友说，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么贵的车，这么贵的车，刹车踏板我踩下至紧急制动，它就能断。那便宜的车呢？对吧？我们不说其他品牌，我们就说同品牌呢。所以说你的制造工艺和制造标准是什么，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当然了，尊界汽车官方微博也是发布了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一个情况说明。

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啊（括弧），我就不读了啊，还有高于行业标准（括弧）啊，大家自己查哈、啊、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还说到了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的工况，也就是说他觉得懂车帝的那个测试啊是非标准的。他又说到了，说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那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哎，这就是尊界汽车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一个声明。但是呢，他也并没有说啊，我们自己也展开了测试，我们紧急啊调了三台车，甚至三十台车，我们去展开了测试，都没有问题。他并没有。啊，他只是说，哎，我觉得这个懂车帝啊，他们这个是属于非标准的一个极限，极端的测试工况。他觉得，使劲踩刹车这件事情是属于极端事件啊，就是说全力制动啊，就是不可行呗，这意思。啊，就有网友猜的啊，这个事儿。也有网友说了，说那既然你已经达到了标准且高于标准，为什么你在不承认他的测试的情况下，还要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为用户免费提供升级选择呢？就是说又觉得他那个测试不标准，又认为我们的这个产品是高于标准的，又要为大家去进行升级，这是什么情况？很多网友也是发出了这个质疑哈。当然了，在懂车帝方面也有很多人发出了质疑。据界面新闻啊，懂车帝实测爆出了尊界 V800 三次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部分网友称啊，节目内容它应该是属于极端的工况啊，驾驶员脚踩这个刹车踏板的力度过大了。懂车帝有关人员也是表示了，百公里刹车试验并非极端工况。就是他怎么测试呢？我们在跑这个，就是你的仪表盘现在是100每小时100公里的情况下，前面突然有障碍物，我紧急制动，对吧？我肯定要使劲踩刹车，全力踩到底的时候，它嘎嘣直接就断掉了，就没有刹车了。相当于它如果是不在测试场地，前面真有车就直接就撞了，对吧？它踩的三台车都是同样的情况，然后断的这个地方呢，也基本上是同样的地方。说了，说很多人在这个高速场景下都会遇到啊，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中出现的相关车型的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于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的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就是人家是买了三辆尊界的 V800 都出现这种情况了。针对三辆测试车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方面也是表示了，说网传暴力测试是并不存在的，而是正常的一个刹车踏板的大力制动。网友关注到的是4589N， 也就是4589牛的一个踏板力的数值，就是一脚踹下去其实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数值的，对吧？实为高速摄像机拍摄实验画面时，因为摄像机与检测设备的液晶屏刷新帧率不同，拍摄到的液晶屏数字跳动出现这个残影了，真实的峰值数据是1612N，也就是1612牛，对吧？这个踏板力在达到峰值之后迅速下降，但是网传的这个4589这个是被截图并形成了一个谣言。以上啊，我都是复述的，以上我都是复述的啊。人家尊界说了什么，人家懂车帝又回应了什么以及大家的一些猜测。所以说各位啊，我在这儿是不做这个过多的评论的啊，就是大家是怎么想。正好我也想问问，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你开车的时候你很少会遇到我进行全力制动，对吧？但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直接一下搂过你左侧的闸或者右侧的闸啊？咱不建议搂右侧的闸，因为右侧闸是前刹车啊，咱容易翻过去。咱就搂左侧闸的时候，你是后刹车，你搂断过吗？就是你搂断过没有？而且大家现在如果有机会或者头中午的时候，你停到安全的地方停车场，你低下头，你去看看你的刹车的踏板的顶部连接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踏板的杆是不是金属的。如果是金属的，你能踩断吗？就咱说一个扳子放在地上，你能给它踩断了一下直接崩开，不太现实，对吧？而过多的我们就不聊了哈，大家也都是成年人，自己去思考一下是什么情况吧。

好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也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同时，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评论区已经聊开花了，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那林子宇说，你看真的是啊，老司机是不是都遇到过就是紧急刹车踩到底的情况呢？反正我确实是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真的是一脚用最大力踩到底了，开车路上真的说不准会遇到什么一些突发的情况。对，大家不论是在国省道上，在快速路上以及高速公路上，甚至是说我们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可能一起步你觉得没有闯红灯了，但是他就有闯红灯了，你这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脚紧急的制动？当然了，那时候你的车速不会很快，那可能就是20码这个样子来一个紧急制动，对吧？他那个紧急呢，你也许踩不到底儿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你看小马哥说我的自行车呀，我确实捏断过，因为这个刹车片啊太硬啊，不使劲刹呢刹不住。但是车吧，我觉得能把轮抱死就行，抱死之后没必要再使劲踩。那我想请问，就是你抱死之后，你还有劲儿再使劲踩吗？你真的踩过抱死吗？各位？你不能说湿滑的路面啊，你不能在冰面上，冰面上你稍微轻轻一踩它就抱死了，你就在正常的没有水的这个柏油马路上，你正常踩它很少能抱死，要么是你轮胎太差了，就是你轮胎太差为什么会抱死，因为它跟地面摩擦已经摩擦不住了，然后这个刹车自动判定是认为你这已经刹不住车了，就直接 ABS 就抱死了。正常的这个抱死不是说我们一踩就能抱死。昨天晚上啊，我还看了一个就是博主，他因为家里有这个模拟器，就模拟器也可以测试这个刹车的力度，他就他自己，然后他爱人就是他是男的啊，然后他爱人也就是他媳妇儿呗，还有他家孩子都进行了一个测试。他家孩子测出来的是，就是个小朋友，我目测应该就是几年级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男生，使劲一脚踩下去，就是60-70公斤，啊，60-70公斤的一个制动力，换算一下就是600-700牛啊，600-700N，然后这个，他爱人我具体忘了，应该是过100了，也就是过1000牛了，然后他自己，全力制动踩了一下。是1500，就是150公斤的，力，也大概就是1500牛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人家懂这地凑出来1600多，这不也很正常吗？所以当然了，我们不论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们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啊，大家去知晓一下就好了。我们不做过多的评论，好吧？好吧，你看这大 Q 说了，说我刚拍的我的2017年的斯柯达的车啊，刹车踏板杆是金属的，对，杆一般都是金属的，说的是杆上面这个连接部件是什么的啊，大部分的车应该都是金属的啊。您看那个老虎就说了，哎呀，你们有的朋友可能在路上开车少，是真没见过。有的，我有一次就是一个老大爷骑着自行车走着走着就忽然就拐过来了，那一脚刹车刹的真的是死死的啊，后背当时都湿透了一下。就各位，就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包括你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发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有的人骑着好好的，邦机就给你拐弯了，不论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你根本不知道。那他开车的时候也是如此呀，就你开车的时候你肯定也会，你甚至可能会遇到一个阿猫阿狗是吧，流浪猫流浪狗，他突然窜一下过马路，你也得踩一个紧急制动，也得打一把方向，对不对？你看小陈说了，说你看那确实遇到这种着急的情况，突发的情况，那肯定是有多大劲儿就用多大劲儿呗，对呀，那后续是什么呢？后续那我用了多大劲儿，它不能断呀，你得把安全的底线刹住，对不对？

0: 3000块钱就这价。但是有几大变化，一个就是它的空间变大了，也就是车整体又大了一圈，基本上跟星越差不多了。因为这几个月啊，真的是被星越锤得够呛啊，销量都快干没了啊，很难受啊，人家赶紧改款啊，赶紧换代，个儿变大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为什么让你等？以前的海鸥是什么？它是前驱车。那怎么能做前驱车呢？都电车时代了，怎么还前驱呢？现在即将要上市的比亚迪海鸥，它终于把前电机开窍放在了后面了，后电机后驱车了。电车电机放前后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它不像这个燃油车的前驱车后驱车啊，成本比较高，那一定得去买它的后驱产品，对吧？包括大家现在看一看比亚迪的秦 MAX 秦 L 啊，这样的车型跟之前的秦 PLUS 那个 EV 是不一样了吧啊，秦 PLUS EV 之前就是前驱车，现在呢秦 L 秦 MAX 这90000块钱的车不都变成后驱的了吗？除了插电的而且比亚迪的这个海鸥啊，这回也有前备箱了啊，不光有后备箱，咱也有前备箱了，所以说可以关注一下哈。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哎呀，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啊，这个留言的朋友太多了，大家想来互动交流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啦，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唉，眼睛好累呀、啊！
3: 唉，眼睛好累呀、啊！
4: 唉，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这个母亲说，就是啊，都电动车了，怎么还是前驱的呢？我这个雅迪都是后驱的。对，大家直接就是有的时候光是觉得，哎，这前驱的好，后驱的什么？那后驱咱冬天不骑电动车了吗？啊，这夏天不骑，下雨的时候不骑电动车了吗？这不都是后驱车吗？所以说，从正常的这个逻辑和原理的角度来讲，后驱就是比前驱好啊。从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上去找找原理，好不好？
1: 上午11:30。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周边的高速口以及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在首都环线高速上去往廊坊方向，281公里处高官庄口附近，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并且后方的高官庄口还有周周南这两个站口呢，去往廊坊方向暂时是关闭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顿肘子，这位朋友说，老师15万左右能不能给一个推荐纯电的轿车？哦，15万左右还要纯电的轿车吗？这个价纯电轿车很少啊，或者我们叫优秀的很少啊，因为在这个价大家都去买 SUV 了。买一个二手的 Model 3行吗？啊，新车这价，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型觉得，这个轿车我卖15万没什么人买，大部分都放到10万左右了。10万行吗？11、12万、12、13万、13万行不行？比亚迪秦 MAX， 11万9900啊，加上税6000块钱，再加上保险6000块钱啊，加12000，11万9900，13万多啊，13万多一点落地了，好不好？又给你省2万块钱呗。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同时也可以来到祥子的直播间，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室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刚才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啊，直播间跟大家唠了会儿嗑哈，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前驱和后驱，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前驱的成本啊，在油车方面的话，它相对会比较低，那我们就花十万八万几万块钱十几万就能买到，相对不论驱动形式哈，这个产品还不错的车啊，像大众一系列的车啊，丰田、本田基本上都是前驱车，对吧？不论是几万的、十几万的、二十几万，全是前驱车。但是现在呢，啊，我们价格下来了，价格战之后，导致现在什么 BBA 这样的车型，什么三系、奔驰 C， 价格都下来了。那我们十几万现在可以买到后驱车了，那我们就去买后驱车呀。还有就是什么呀？大家现在转头去买新能源了，对吧？新能源里面为什么我说前驱车尽量不要买？因为前驱车大部分都是油改电的平台，也就是说之前它这个平台是生产油车的，那现在希望我这个成本比较低一些，最后我卖的车辆的价格低一些，那我直接把这个老旧的油车的平台直接改成一个电车就行了，这样带来的这种姿态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一些五六年前吧，十万左右的、十一二万，包括几万块钱的这种三厢的轿车，包括现在有一些网约车，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些轿车啊，底盘都特别高。为什么？因为这些车以前它是燃油车，现在在底下装了电池之后，它跟燃油车已经有点冲突了，它就必须得把底盘抬高。所以说，你现在看到一些领会汽车啊，包括比亚迪的秦 PLUS 这样的车，它比正常的同款车型的燃油车底盘是要高的。哎，你仔细去关注一下。它很高，这些都是油改电的平台，因为它已经不协调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要拿这个老平台去降低我的整体的生产成本，然后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大家。所以说，这样的老旧的平台的燃油车改成电动的不要买，包括那些什么大众的一系列的什么迈腾、帕萨特、宝马五系、什么奥迪老的那个 A6 插电混动的车型，这种车都不要买，因为它都是老旧的燃油车平台去改的电动平台，它其实是很落后的。买就买什么？买就买那些现在一看就是纯电的后驱车，纯电的后驱车现在路上大把，几万的、十万的、十几万的、二十几万的，就很少现在有新出的纯电动车还给你出前驱的了，因为都是新的纯电平台了，他知道什么东西好，他知道后驱好，他一定是用后驱的。刚才我在直播间我还问大家，我说把咱们人做为一个类比啊，咱们人类，咱们自己，你觉得人如果变成汽车，或者说人现在的状态是前驱的还是后驱的？我跟大家说，我说前驱的扣一，你认为人是前驱的扣一，认为人是后驱的扣二。所以大家你想想，人是前驱的还是后驱的？人是后驱的。啊。人是二，好吧，应该选二，后驱的人不可能是前驱。如果是前驱的话，那你就得是倒立着走路啊，就是你手两个手作为一个支撑，然后脚朝天，这个叫前驱，你是这样走路的。那人你是拿腿走路的，后腿支撑的，对吧？大腿支撑的，那人就是后驱的嘛。那你想想，如果人变成前驱，你觉得是后驱好还是前驱好啊？有的朋友说四驱啊，对，小的时候是四驱，对吧？爬着的。但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四驱的时候，你也是后驱平台的四驱车，懂吧？后驱，你先是后驱，才是四驱。你要想一想，你在咱们现在啊，你又要有空地儿，你在家里面现在正听广播呢，你趴地上，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你一下，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是两个后腿发力多，还是两个这个胳膊和手发力多？一定是后腿儿，包括大家去看那些动物啊，跑得快的豹子，美洲豹是吧？猫，猫科类的，就这些，它哪个不是后驱啊？是一说都是四驱的，但是它一定是后驱平台的四驱产物。所以说，我们去买四驱车的时候，一定也要看它的主发力点，包括它。现在都是适时的四驱，平时是两驱，你要看它平时这个两驱是后驱还是前驱。如果是前驱，那么它就是什么前驱平台的四驱车，也就是一个前驱平台的产物而已。那大家现在再去看一看纯电车型的四驱版的车型，它前面有一个电机，后面有一个电机，99.99%的车都是后面的电机，它的动力更强，它的功率更高，前面的会更低，
对吧？大家去看一看你们自己的四驱车，你就明白了。所以说你在分清自己是前驱还是后驱，亦或者你觉得是四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四驱的情况下，你也是偏后驱的，你的主发力是在后面。大家看过百米赛跑吧？看过百米赛跑吧？百米赛跑是拿腿跑的吧？是不是？与割就位的时候，割就位，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蹲下，身体前倾，前两个手在前面，预备，哎，就撅起来屁股了，棒，就出去了。它的主发力点在后面啊。所以说大家这回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前后驱车一定是比前驱车要好的，这个是物理结构啊，这个是物理结构导致的，好吧。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我们进步一点点。各位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

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包括大家如果说想问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发送的详细啊，就是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好吧。

0: 好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嗯，小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对，刚才说到这个前驱后驱的这个平台啊，人到底是前驱的还是后驱的？有的朋友说是四驱的，那 OK 没问题。人即便是四驱的时候，你也是后腿主要发力。大家还是参考百米跑步的时候啊，两百米跑步的时候，四百米跑步的时候，起跑的一瞬间，你就能明白了，对吧？你起跑的时候，你肯定不是那种像练舞蹈下叉啊、下腰那样，对不对？肯定不会像下腰一样那样说各就位啊，然后你的两个双手现在就背到你的身后去了啊，变成一个 U 字形啊，倒着的 U 字形，对吧？你肯定是朝前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较真了哈。四驱平台也要记住，一定要看它是否是后驱平台的四驱车。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吉普的牧马人，这是一个四驱车吧？是个四驱车吧？它的主发力点就是在它的后轮啊，后驱。日产的 GTR 35啊，这个大跑车，它是四驱车吧？ 3.8TT， 它跑起来100多码的时候，它就自动把四驱切换掉了，切换成后驱了。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四驱车？在玩这些跑道赛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车是四驱的，它耗电会很大；如果你这个车是后驱的，它的耐力会很长，它最终如果不出赛道的情况下，他会赢得比赛。来吧，各位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Mr. George 说到2017年的朗逸白色的1.6手动舒适版本，目前跑了16万公里，有一些轻微的磕碰啊、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你新眼的是吧？1.6的，16万公里里程不能算少了啊，还是个手动挡的，100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这车应该奔着16万公里，奔着15000左右的卖吧，收费价可能在10000上下，卖价15000上下这样啊。
0: 好。来吧，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平海林峰说到，说我的车是18款的雪铁龙的 C3XR 自动挡的，好像是 4AT 的，不带天窗的那款，现在二手车值多少钱？顺便说一句，这款车底盘确实扎实啊。对，没错，那是这样的哈。法系车开起来还是游刃有余。8万公里，他又补充了一下，18年 C3XR 自动挡。
1: 18年，这是对，这应该是最后一批这个 C3XR 呢。这个早一点的，我记得是2015年就有的。哎，你说的是4AT 的，这是谁告诉你的？这个我记得是6AT 的啊。
0: 是18，都18年了，4AT 这个事情应该2008年的时候差不多。
1: 对，就是这的这个，它跟早一点的这个世嘉是一个机子，但是那会儿的世嘉是4AT 的箱子变速箱，但是后来2018年你要还卖4AT 的，你这车你得多难卖啊，就太不人性化了，就有点。所以说应该是6AT 的啊，所以说。先说价格吧，价格应该是2万多啊，八万公里应该2万多，两万出头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费价应该是2万以内的，啊，大概这么个情况啊。
0: 好，
1: 参考吧。
0: 好，听风看月说，但是现在感觉都是前驱车呀，为什么家用汽车都做前驱呢？开什么玩笑？你看到的燃油车，那我只能说是现在15万以下的都是前驱车，那15万以上的或者说20万以上的，你基本上就看不到前驱车了。还有就是谁说的家用车都是前驱？吉利的星愿算家用车吗？它是什么驱？它是后驱吧。比亚迪秦 MAX 纯电的是家用车吧？它是后驱的吧。比亚迪秦 L 纯电的，它是不是也是后驱车呀？这应该也是家用车吧。长安的深蓝 S05、S07 这些两驱车不也都是后驱车吗？怎么什么叫家用汽车都做前驱的呢？我不太理解你说的这句话啊。要不你再整理一下，问一下豆包，再重新打一下。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

0: 说到说15的速腾 1.4T 自动挡75000公里白色一手车，没有磕碰没有事故，大概多少钱？
1: 15年的跑了7万多公里，里程不多是吧？7万多公里里程不多，我觉得现在应该是3万上下的一个行情，毕竟年限在这摆着，11年车龄了啊，收车价应该不上3万，2万多的一个收车价，终端交易价格，像他说的车况这么好，我觉得应该能突破个3万出头，大概这么个行情啊。
0: 啊，突破个3万出头是吗？
1: 嗯，对，终端交易价格问题不大。
0: 嗯，
1: 像他说的这个，对这个车况，收车价应该是3万以内了啊。
0: 嗯，好，这个年份的车还挺多的哈。又一位朋友也是问到法系车，陈源说到说16年的标致308手动挡，目前跑了8万公里，有一些小的磕碰，还能卖多少钱？
1: 嗯，里程不多啊，我觉得媲美着刚才说的这个朗逸去吧。节目开始的这个朗逸是17年的，它这是16年的吧？对吧？然后呢，朗逸里程会略大一点，但是你车会新一点，它这个里程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肯定也是1万多的行情，也就维持在15000上下的一个中间交易价格啊，做个参考啊。
0: 嗯，好，好。现实人生也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18年的白色的思域10万公里3个多啊，3万多块钱可以入手吗？他应该是看了个二手车，估计是。
1: 18年的思域，我想18年的思域3万多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那你得看3万几
0: 啊，是3万9还是3万1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车178的思域基本上都会锁定在3大头，就是如果说18年的卖上3万小的话，我就觉得可能车况上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对吧？我觉得他的18年的车大概率应该不低于35000，我感觉终端交易价格。所以您再仔细核实一下他的车况，如果说卖个35000-36000、37000，我觉得这是属于合理。那车况，它的价格匹配着他的车况，只要没问题就行。我觉得啊，
0: 35000-36000啊，是一个正常的价格，是吧？
1: 合理一点的，对，合理一点的价格啊，嗯。
0: 好了，每天跟各位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经典复古的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这次咱们也准备了两个款式哈，绑带款的，还有一脚蹬款的。它当然了，它很多朋友应该见过，可能没穿过，就是穿起来特别舒服，因为它没有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这种复古和轻盈。它的鞋底的设计呢也特别科学、轻便啊、缓震。这次咱们奥莱直发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非常高，一双到手的活动价仅需284.13元啊，就280多块钱。绑带款系列啊，一脚蹬款的系列，两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一共是有40多种颜色，尺码也是齐全的哈，36到45码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咱们也有北面1990款的经典的户外冲锋衣，这个也是有男款的，有女款的哈。咱们平时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啊，市场价要2000多块钱，咱们爱长城金秋福利，现在这个成人男女同款499块钱啊，这个价格特别合适，一共是9个颜色可以选择哈。尺码呢是从 XS 一直到2XL 的，也就是90斤到230斤都可以选择。现在咱们可以扫码领券哈，399减50，还可以再减50块钱哈，到手就是449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啊，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大家别刷屏啊，刷屏我就看不着了。段郎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13款的科鲁兹1.8高配红色的车，跑了不到8万，现在还能卖多少钱？谢谢。公里数都不太大啊。
1: 对，公里数不太大，科鲁兹红色的会多一点，1.8。哎呀，这个车其实优势不是很明显了啊。这个他也没说手动自动，但是我觉得都不会过万了。要是手动挡的车，我估计啊，就是5000一大关，4000-5500块钱。要自动挡的话可能6000-7000，大概中间差个2000-3000。一个是年限，一个是这样的车型老，在一个现在的这种油耗，这个车的油耗对于现在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友好了。
0: 对，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1.8自动的高配，
1: 自动的是吧，那就不上万了，这个应该大几千块钱的一个行情啊，您做个参考啊。
0: 哦，大几千，咱们就按是13年来说的是吧。
1: 对对，13年说的，13年的啊，8000-9000不过万的行情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啊，白说到了16年的桑塔纳，当时就是买的二手的，白色，不到8万公里，手动挡的，能卖多少钱？没说1.4还是1.6。
1: 1.4吧，1.6吧，影响不大了。当时买的就是二手的，但是这个有一个信息，就是你买之前它有没有过户或者过过几次户， 对吧？如果说只

0: 只是在你这儿过了一次，或者过了车商过到你这儿，这个影响不大。这个应该是我估计啊，卖个一万小的行情，15年的嘛，一万小不超1万5。那如果说哎过户次数特别多，你买的时候就已经过了2、3次了，对吧？这个过户次数对它也有一些影响，可能就在万元左右了。
1: 所以结合着实际情况，您做个参考就行了啊。严武也说到了，说21年的别克君威 1.5T 的，目前跑了5万公里，换过一个翼子板，能卖多少钱啊？那咱们就按它是前面的一个翼子板吧，是吧？后面应该就是切事故车了。
0: 对，前面的概率会大一点，换个翼子板。正常不换的话，这车应该也是5打头了，不上6，21年的嘛，对吧？5年的车龄。21年。 对对，5年车龄了嘛，对吧？然后呢，21年的正常行情，我觉得应该是卖个5万5靠上，不上6的行情，有个换件，21年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5万5以内了，也就是说这车终端交易价格卖个5万多，收车价有可能在5万上下，或者是不上5万的收车价，可能会更概率更大一点啊，做个参考。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感觉有你说到说13年的捷达香槟色的，跑了，我看一下。 个10百千万啊，10万，这么多零给我一看懵住了，我也100呢。10万公里有一处刮蹭啊，能卖多少钱？
1: 嗯，13年的，
0: 这应该是改款第一批的捷达是吧？改款之后第一批捷达13年10万公里，这应该手动挡的，这个应该也是万数来块钱的行情吧？我觉得不过万啊，不过万的行情啊，大几千吧，13年第一批，我觉得跟媲美的刚才那个科鲁兹的价格。
1: 那是个自动挡的，这个手动挡的还是这会儿手动挡它就有优势，因为它油耗低，省油，所以说应该也是7、8千的一个行情。嗯，好，咱们再来关注啊，有朋友也在问新车的问题，漫步人生说到了说速腾还有锐放家用代步选哪个？这两个车两极化比较严重吧？速腾你多少沾点这个品质，还有德系的这种开起来的稳重的质感，还有就是什么？这速腾是轿车，这是卡罗拉锐放呢，它是 SUV 车型。 这不太一样，两个车取向也并不太一样。如果说从我的角度，你并不是特别在意说油耗差个那个一个半个的话，那我肯定选速腾啊，肯定选速腾，因为轿车的质感是要比同价位同级别的 SUV 质感要更好的哈。 然后如果说你就想着说，哎呀，平时也走这个非铺装路面比较多，过沟沟坎坎，怕这个小轿车爱拖底之类的啊。如果就极其有这样的顾虑的话，那你买个锐放也行。反正这是两极化非常严重啊，就是买速腾的人一般不会看这个锐放，买锐放的人也不会看速腾，就是说你买德系的人，他就最多他再看个美系。 你买日系的朋友，他也不会看德系，对吧？他不是一样的，不知道您是咋选的。这是两个车都是各自代表的好作品，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兴趣点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你的兴趣点好吗？无名也说到了，说22年的 A4L 40版本的时尚。
0: 就标配的，75000公里，换过前杠，还换过水箱，哦，那前面撞了，麻烦能看看能卖多少钱呀？这车，22年的跑了7万多公里，
1: 对，75000，
0: 换了前杠，换了水箱，这是什么原因？你前杠、水箱，那我意味着是不是你的大灯，对吧？你的副就是水箱以外的大灯或者机盖有没有受损，对吧？ 这些都是要考核的点啊，就是先说正常，对，先说正常行情，22年的应该在12年的40，应该是在11万多，22年的40，7万公里应该在11万多，不上12。但是你这个有换件的话，我觉得保守来说，以这样的豪华品牌来说，保守来说，最起码影响要1万大小2万的行情，也就是说，反正推这个车9打头，这还是说。 结构件没有损失，你的气囊没有弹开，对吧？它保守来说，这个车应该是9万多。但如果说再有更深层次严重的，或者是理赔大额出险，对吧？你前面碰了之后，你比如说赔上10万8万，对于他来说都会有影响，那就可能是另一种价格行情，另一种评估标准了，那就是在11万基础上可能就要打折了啊。 做个参考吧。
1: 嗯，好，因为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撞的，或者说您可能不太了解，就只是以为换了这些东西，因为你前面前杠坏了，还有水箱坏了，这个撞击角度我们不太好想象，你撞了个10吨子吗？ 正正好好就撞的就是前杠中网和水箱这个位置，还是说你撞墙了、撞车了，对吧？反正这个具体的、咱们得看啊。刚才给您估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事故或者说换件比刚才的价格，比刚才您说的还要多的话，那就是自行往下去降就行了，好吧？同时各位眼睛如果不舒服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好视力哈，这用着效果也确实不错啊。现在很多朋友也是想再多买几套，让自己的家里人都用上，因为咱们这个人家这好视力啊，不仅是26年的这个大牌子啊，更是这个国际泳联跳水赛的一个官方指定的护眼的产品，也是中国航天授权的一个合作伙伴哈。眼贴的品质效果确实是不错，也强烈推荐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您现在可以打电话啊，400-698-6992，400-698-6992就可以订购，每人就能比平时多体验6包航天版的眼贴啊，让各位可以先试用，会更放心。当然了，如果说您敢在前100名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的话，还能拿到秋季超值的大礼包，除了6包航天版的眼贴，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大礼包呢只有100份啊，抢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个知足者常乐说到了说，2020年的奇骏，日产奇骏，白色的车，2.0中配。也是前脸还有水箱都换过，目前跑了10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啊，跟刚才情况一样啊，就是过程和这个实际车损就不给您细分析了啊。如果说只是这种覆盖价的话，2020年的这个车应该在6万出头，6万小的一个行情。那如果说结构损伤的话，那可能就是4万5万都有可能了啊，大概就这么个范围啊，您参考一下，嗯。
1: 啊，刚刚那位朋友也补充了一下，他说大灯没有换啊，机杠也没有事儿、那就是刚才给您说的价格，
0: 对，那是9万多，对，9万多的价格 A4L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啊，是问到了一杯沧海，说到2025年1月份的黑色的奥迪 A6 45甄选动感四驱，45000公里，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0: 25年的是吧？
1: 对，1年半呗，一年半多了，
0: 跑了
1: 45000公里。
0: 45000，将近5万公里了，4万多公里。哎呦，这个里程相对来说偏大一点啊。那你就影响，我觉得最起码影响10000多块钱吧。正常行情应该是24上下，24上下的话，你这个车可能是不上23了，22打头，4万多公里，45甄选动感啊，大概是23打头的一个行情。
1: 嗯，它这个四驱的是吧？
0: 对对，没错。做个参考啊，
1: 好，那么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您想继续评估车辆，想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有的朋友也在说，哎呀，一直在听广播，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对，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咱们继续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1: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目前的环线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许的压力点。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自强路开始到后方持续接近玉华路的位置，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就是在新华路东行方向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康乐街的位置了。另外呢，在省三院附近的师范街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是偏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提示啊。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各位出门要记得带上雨具。另外呢，还有雾天的提示啊。10号到12号的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和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雾。
0: 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天，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天，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9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哟，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朋友们、
0: 哦、
2: 啊，今天虽然是周五，
0: 但是我的心情还是就是在那种特别想上班的感受当中、
2: 啊。不要紧，因为明天还得上班。
0: 圆你这个梦。
2: 对，明天10月10号周六，别忘了补班啊。那今年的剩余时间呢？这是第二个坏消息了。过完了国庆假期之后，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已经没有法定节假日了，
0: 怪不得现在你刷一个直播间一搞就是什么那种就是五星级宾馆、
2: 啊、
0: 告你700多连住2晚，我都想说、那挣什么啊、哦？是没价了呀，
2: 对，就是酒店呀机票呀这能降的都降了啊、
0: 嗯。
2: 那下一个假期要到啥时候呢？咱们2027年见啊！下一个假期已经是2027年的元旦了，
0: 说不定还下雪了呢。
2: 哎，对，那节后，哎呀，说实话节后提不起劲儿，这个是正常的，它属于是这个多巴胺戒断引发的假期综合症、
0: 哦、
2: 啊，不过不用太担心啊。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各位这个假期综合症应该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
0: 嗯、
2: 啊，一般3到7天就可以恢复，上两天班就好了。
0: 上着上着你就适应了。
2: 是吧，虽然没有假期了、哎嗯、但是咱其实也可以出去给自己丰富一下文娱活动，
0: 看个电影吧。
2: 对，可以出去看个电影。那电影票哪来呢？
0: 我们送。
2: 哎，我们10月的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还在继续啊！各位朋友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记得啊，就是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您才能看见题目，题目在哪儿，咱就把题答到哪儿，就答到那个题目的评论区里就行了、
0: 嗯、
2: 那每天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以前呢是10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票，这个月不一样，我们这个月1个人送3张票。
0: 万一您家孩子已经10好几岁了呢，带着一起看去。
2: 对，那这个送3张票呢，这3张票是可以全省100家影院通兑的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到2026年12月31号，就是下一个假期到来之前你都能用掉。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接下来要各位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啦，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10月8号，恒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双向通车。这条高速呢，全长是49.24公里，起自邓家庄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的南运河，由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2025年4月开工，提前3个月完工。通车之后，衡水到德州不用再绕行，打通了冀鲁协同发展的交通动脉，提升省冀通行能力。
2: 近日，石家庄多处供热管网改造工地正在加紧施工。今年，当地对超期服役的老旧供热管网开展了隐患整治，更换老化部件，推进中继能源站项目建设。目前呢，石家庄全市的供热设施检修已经基本完成了，供热企业的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就是下周开始24小时开通，保障今年冬天的供暖。
0: 根据石家庄市供热用热条例的相关规定，用户呢应该在当年的10月15号前进行空置房的申报以及恢复用热申请。
2: 各位有就医需求的朋友啊，要注意了，河北省中医院的东院区今天开始进入试运行的阶段。那在这个试运行期间呢，患者到东院区就诊是免收诊查费的。这个东院区在哪儿呢？河北省中医院的东院区位于长安区的高营大街16号。
0: 10月7号，携程平台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的出行报告。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的前10名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位。
2: 那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假日期间河北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是252.6亿元，餐饮业消费金额是24.9亿元，同比均增长。
0: 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两天还没回家呢，有的时候再歇个什么年休假呀，或者再补个什么假呀，
2: 稍稍咱再多歇个几天，
0: 延长几天啊。虽然说国庆假期结束了，你看看很多朋友返程的后备箱，你会发现这个家人之间的爱还要绵延很久，
2: 是满满一箱子的爱 啊
0: 都被家人塞满了各种特产、零食、生活用品，满满当当。都说这个车主啊，因为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交警扣3分，罚款100元，理由是私家车客货混装。然后这让很多的车主心里就想，怎么回事呢？
2: 对，为什么水不能放呢？
0: 对呀，私家车的后备箱到底能装多少东西啊？怎么装才算合规合法呢？
2: 因为咱出门，你说我啥东西不带，那我要车干啥呀？那最后呢，经过核实，网上流传的10箱矿泉水被扣分罚款的这个案例呢，并没有任何官方的通报和权威媒体的报道。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明确说明啊，咱们普通私家车的后备箱用来装点自家日常用的物品，返程携带的特产物资完全是 OK， 是可以的。那有多位交管人士、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证实啊，如果说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而且后备箱你能关得上，你别敲着，按照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传的案例的描述呢，缺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得同时满足其他的违法情形才会受到此类处罚。
0: 所谓啊，刚才玉玲说到的这种客货混装，核心的处罚点并不是后备箱装的东西多不多，关键的在于不能在乘客乘坐的车厢内堆货物。简单说，后备箱是车辆专属的储物区域，用来放置私人物品是完全合规的。但是如果把后排座椅堆满了货物，人跟货物挤在同一空间，这个就是交通法规里面明令禁止的客货混装行为。
2: 那其实有3个底线啊，安全底线大伙儿一定要牢记，只要不触碰这3个安全底线呢，后备箱随便装啊，特产物资都没问题。第一呢，是后备箱装的东西不能超出车辆的后备箱尺寸，保证后备箱可以完全关闭。就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就是朋友们，咱们的后备箱一般来说都装不下轮椅，但是老人出行或者说是腿脚不方便的朋友出行需要轮椅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打个车，打个车它是比较靠谱的，你自己的那个车是不行的啊。第二呢，装载的总重量不能让车辆超重，不影响正常驾驶。你说我这个车啊，载货呢可能大概载个10吨20吨的，20吨有点夸张了，咱举个轻点例子吧。比如说我平时能装个100公斤东西，我今天装个1吨，那这个就过分了，就影响到你正常行驶的，这个不能装。第三呢，是物品堆放不能遮挡到你的后挡风玻璃以及你的后视镜的视线。
0: 之所以要严查违规载货，核心呢是为了保障行车的安全。私家车没有货车专用的那种隔离的隔板，一旦遇到紧急刹车呀、急转弯，堆放过高过重的货物就会瞬间的向前冲，不仅会打乱车辆的重心，影响制动的效果，还特别容易撞击车内的人员，引发安全事故。如果说货物掉落路面，还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2: 之前咱们也遇到过不少起啊，包括我记得的就有白佛隧道里头掉了家具的，掉了各种行李的。所以各位朋友上路啊，咱们这个后备箱装东西一定要把后备箱关紧扣好，同时不要超载，遵守交通规范，正确摆放车载物品，既能安心的装满咱们家人的心意，也能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平安。
0: 祝各位出行平安。同时也想问问您，您这一次假期回老家了没有？回来的时候这后备箱里装了点啥呢？玉米棒子、肉包子，
2: 都带了些啥回来？
0: 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 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回老家，哎、或者是亲戚家啊，走一走，串一串，出门旅游也可以。
1: 后备箱都带了啥
0: 啊？是，你看姗姗来迟说的。我妈给我整了一大排绿萝，因为今年我家要搬新家，说要替我吸甲醛。
1: 我救命啊！哎，绿萝朋友们，尤其是家里绿萝多了啊，我家在那个门口整了一排，很费事儿。为啥呢？每次浇水我得在外面蹲十分钟，特别费事儿。虽然它吸是吸了，但是。很费事儿 啊，我又舍不得让它死了，又舍不得扔。
0: 那还是你会养，我都没怎么养活过。哎，就是现在不流行了，几年前特别流行种多肉，你赶上没？你成年了吗？
1: 了
0: 那会儿
1: 我种了
0: 啊，我怒买100棵，我跟你讲，因为我看到办公室的姐姐们啊，就种的都爆了盆的，特别好，咱种不出来，不知道为啥。
1: 你一盆了吗？啊。他得一颗一颗移到小盆里
0: 啊，
1: 然后一颗一颗浇水，我就受不了这种太繁琐的工作。
0: 绿萝我都养不活啊，我都是养什么呢？水培绿萝啊，就是从你家绿萝上捡两枝下来、泡我家水里，这我能弄成。你要是说让我自己种绿，成不了，不知道为啥。
1: 所有的植物只要出现在我家，基本上都得枯死啊，所有的植物都种不活。然后尤其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啊，我们家种了一棵好像叫幸福树的东西
0: 啊。幸福确实种了很幸福。
1: 它的这个就什么，你把它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吧，它的左肩和右腰部都枯萎了，其他地方长得还挺好，完了以后呢，那天电梯下楼的时候，
0: 是盖片给他
1: 对，路过邻居家，我发现邻居家也有一棵一模一样的幸福树，就在门口呢，他的也是左肩和右腰上就枯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小区只要我见过，包括在楼下垃圾箱旁边有一户不知道谁家扔的那个幸福树，也是左肩和右腰枯萎了，别的地方都长挺好，是这树本身就有这个毛病吗？
0: 哎，如果这个养过幸福树的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今天的问题问到各位，这个假期有没有回家啊？因为在假期值班的时候啊，有不少朋友跟我们说的是，比如说石家庄人回邢台，邢台人回石家庄，反了，在邢台工作的石家庄人回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的邢台人回邢台，看到了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这一次返工之后从家乡带点什么特产回来呢？我很好奇啊，马老师，北方，你们带特产的时候会带那种就是三两天不吃完就会坏掉的面食和那个即食的食物吗？
0: 会有啊，你就到家马上扔到冰箱里就可以了，冻起来呀、
1: 冻起来，那就冷冻呗
0: 啊，
1: 什么时候要吃再拿出来溜溜呗。
0: 对，你别等个3-5年的那种啊，你下个星期早上起来拿出早饭来腾一腾，不挺好的吗？
1: 哎，真是
0: 用河北话说溜一溜上锅，
1: 对，溜一溜，溜一溜上锅，溜一溜就其实就能吃了。咱不管带回来什么，其实都是源自于家里亲人的爱，尤其是如果回的是爸妈家，哎呀，很久不见你了，然后终于你回来了一趟，恨不得把家都给你塞进去。
0: 我们也很爱大家，10月份继续请大家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1: 那每天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啊，每个人送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8号，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超过67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1: 2027年要考研的朋友注意了啊，研究生根据相关规定呢，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考试预报名时间今天就开始了，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正式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22点，各位不要错过。
0: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反映景区的共享充电宝、寄存柜等租赁服务暗藏押金套路，平台显示退款成功，押金却没有退回原路，有的呢转入了小程序的余额，提现手续很繁琐。 专家表示，商家单方更改退款路径涉嫌违规，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维权。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期间啊，青海的祁连县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总人口仅仅5万多人口的县城涌入了10万游客，比原本的这个常住居民还多出了2倍啊！当地呢临时启用了学生宿舍来安置游客，并且这件事情引发了热议。在昨天呢，当地的文旅局长做出了回应，说游客量呢远超过预判，当地已经做好了物品拍照留痕、更换全新床品、事后消杀等等工作，还将向学生发放文创礼包，表示感谢。
0: 昨天8号开始，新疆的独库公路实施了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1: 今年的独库公路已经开始封闭了，要独库公路自驾游，明年咱们再见。昨天呢，懂车帝发布了尊界 V800 的制动测试视频，称3台测试车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紧急制动中，均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高端品牌，当日江淮汽车的股价封板跌停。
0: 尊界汽车当日发布了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在用户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未发生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断裂故障，将为自己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那既然提出了是高于国标，就要经得起极限工况的验证。
1: 10月7号，安踏集团宣布成为全球标志性运动品牌彪马的第一大股东，对价收购金额为15.055亿欧元的现金，约合人民币113亿元。那截止到目前呢，安踏体育旗下的品牌啊，朋友们真的，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全是安踏家的东西。安踏体育旗下的品牌包括了安踏、飞乐、迪桑特、可隆、狼爪，以及通过亚马芬体育间接控制的始祖鸟萨洛蒙，还有刚刚买过来的彪马。
0: 你感觉有半层那个先天下都是安踏的。
1: 对。
0: 日前，张雪机车的官方账号发布情况说明，回应了9月23号直播间的一起退款纠纷。此前呢，一名女子连麦称男友发生事故住进 ICU， 没法提车申请退款。经过门店的核实，当事人已经自行完成提车，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住进 ICU。张雪机车表示，对于撒谎行为零容忍，不实的反馈会留存凭证，拉黑相关用户。同时说明，当时直播间里所说的处罚大区经理一事并不属实。
1: 网传的成都一小区楼顶发现7岁男童坟墓，昨天四川成都警方发布了警情通报，经过勘查呢，该老旧小区楼顶的公共区域有一处长方形的花坛，现场未发现有墓碑、棺木、骨灰盒等墓葬设施，也没有香烛、纸钱等祭扫痕迹。经过民警的清理，整个花坛发现了多块骨骼碎片，其中2块为带牙齿的骨碎片，检测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的骨骼。

0: 心悸呢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年轻人熬夜压力大，也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出现心慌伴着胸闷头晕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诊治。
1: 九九爱商城期待您来转一转，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湖运动休闲鞋。这次呢，我们准备了两个款式啊，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鬼冢湖呢，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会像有一些运动鞋一样那么笨重，也不会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设计也很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穿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脚。这次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一双到手活动价只要284.13元啊！绑带款还有一脚蹬两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是40多个配色，尺码也是齐全的，36码到45码。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992爱商城。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

0: 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宝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win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十月份啊，请您看电影继续加码了，九九二邀请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呢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
2: 每天我们都会抽十个朋友啊，每个人送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一直是到2026年12月31号。
1: 段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他呢是邯郸人，向大家大力推荐了家乡邯郸的美食和美景。在今年看过的电影当中，段先生说有一部感觉特别好，能打满分，看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打盹，否则就会错过关键情节，最后的结尾也是反转了很多次。他说的究竟是哪部电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3: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4: 对的，太好了，太幸运了啊。
3: 您贵姓啊先生？
4: 免贵姓段。
3: 哦，段先生您好，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的答题活动的呀？
4: 有10来天了吧，听广播比较多，992。
3: 过去的这个假期出门游了吗？
4: 啊，对，出去了，跑到邯郸那边，邯郸道这边玩了一天。
3: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4: 就是邯郸的本地的，石家庄也转了一圈，跑到那个孩子说要去那赵忠桥看一看，跑那转了转。
3: 如果说像其他地儿的朋友来推荐，您觉得有哪些是必打卡的呢？
4: 推荐一个地方吧，那个青江湖那儿，还有七步沟，挺好玩的，东南航也挺好玩的。市区里面，这不是邯郸道这儿文化底蕴比较深吗？好多那个名人也去，还那个李连杰前2天不是去了吗？白岩松也去了。
3: 啊，那咱邯郸市区里有什么特别值得吃的这美食比较有特色的？
4: 光复酥鱼，那个我们这儿比较出名的，邯郸市永年区光复酥鱼，南非拉面，对我忘了，对南非拉面挺好的，也在永年区。
3: 那您这个假期进电影院了吗？看电影了吗？
4: 电影院没来得及去，新上的片子说要去了，这还没来得及。
3: 有一个是破案的，叫《神探之痕迹》，还有一个是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演的喜剧。
4: 哦，对对对对对，还有人要不就看那个了，小沈阳这个要准备看呢，喜剧的、悬疑的啊、神话的都有看。
3: 今年走进影院看过的电影，有没有记得哪一部印象还不错来着？
4: 看那一部叫什么？张艺谋导演拍那个公安片，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3: 啊、哦，惊蛰无声吗？
4: 啊、哦，对，惊蛰无声看了，有点上脑。比较紧凑，紧开一个看，看得慢了，一个跟不上了，一点不到打盹，那一个劲儿的连着看，要不你隔一段你就可能要断了，翻转了好多次，打满分吧，挺好的，孩子也跟孩子一块看的。
3: 下次如果看电影用我们这电影票的话，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4: 啊？应该是我们孩子还是爱人，对，一家一块去吧。
3: 我们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参与进来。
4: 行行，好的好的。
3: 嗯，好嘞，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哎，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再次恭喜段先生，那咱们的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来收获通兑订票。
1: 由长安三万里原创主班打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昨天发布了王朝末日的预告版，影片以汉风美学呈现了汉末洛阳的动荡浩劫，重新定档是10月17号上映。
2: 对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的互动话题问到的是，各位这次假期啊，回家之后你的后备箱里多了点啥？你带了点啥回来呢？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回复。首先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了，这应该是老喜啊。老喜说，这个假期住在去山里的姨家了，回来后后备箱里带了脆枣、花生、栗子、腌肉、粽子，还有自己做的豆腐和枣木杠酒，还有山里的昆虫。你这真是带了不少东西啊！
1: 带了个双开门冰箱回来。
2: 对，
1: 哇哇说了，现在正在回北京的路上，今年换了个大的 SUV， 后备箱大了很多，我妈给我装了很多肉还有菜，早上起来现买的蔬菜给我装了一大筐。
2: 哎，真的回家应该避免不了要带肉和菜，就哪怕你说哎呀妈不带，买得到，
1: 说什么呢，
2: 什么都好买，
1: 那回去那买的没有我好，我会挑。
2: 对，然后还有什么经典的一句话是，比如说我妈上一次啊给我装机，因为我回家我没法开车回去，3000来公里呢。
1: 给装机、
2: 啊、对，上次休婚假回家，我妈非要让我带着老母鸡回家给媳妇儿炖了给补，我跟媳妇儿都说带不了啊，这个我坐飞机我不想拎太重了，我妈哎你懂什么，这个鸡好你买不到，你带着，最后我那个行李箱里专门腾了一整格，因为我怕跟衣服串味儿嘛，一整格装了2只真空包装压完了的刚杀的鸡，回来就给吃了。
1: 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啊，这个假期回老家或者是去亲朋好友家，后备箱都装了什么东西。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是文化方面，今天河北博物院文博讲坛将会推出题为梦华烟火社会史视野下的宋代城市居民日常的讲座。宋代是中国城市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也是市民文化渐趋成型蓬勃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坊市界限被打破，市农工商杂居共处，共同生活在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空间之一里。本次讲座将会以社会史为视角，走进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与婚丧嫁娶。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庆余年第二季、我的阿勒泰、玫瑰的故事、藏海传、生万物、狂飙、漫长的季节、人世间、繁花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提名作品处于2024年到9月到2026年8月的播出周期内。
1: 体育方面，因为举行赛事活动，今天10月9号的夜间，还有明天10号的早晨时段，石家庄玉童国际体育中心2层体育场地暂停对外开放，请广大跑友互相通知。
2: 2026中国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石家庄福美凭借着稳定的发挥，提前3轮锁定了联赛的亚军，保留冲击总冠军的机会。球队本周六将在中山体育馆迎来主场赛事，本场比赛面向市民开放免费预约观赛通道。
1: 昨天8号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1/8的决赛，周启豪3-0战胜了张本智和，晋级8强。周启豪赛后坦言，此次获胜太不简单了，自己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的比分。
2: 2026中网女单8强全部出炉，在这个8强里头，郑钦文是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比赛将在今天进行。
1: 香港的岭南大学昨天举行了荣誉院士颁授典礼，以表彰5位杰出人士在各自专业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其中包括了跳水名将郭晶晶。
2: 今天是长春大冬会倒计时99天，赛事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了赛事奖牌、火炬设计以及官方服装。本届大冬会将于明年2月在长春举办，是我国第二次承办世界大冬会。
1: 国际足联8号发布男子国家队最新世界排名，中国男足较上期下降了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的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当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自国际足联建立排名系统以来，中国男足历史最低名次是2013年的3月份，第109位。
2: 葡萄牙足协近日将召开会议，确定对 C 罗的具体处罚措施。

0: 按照记录报的分析，球员擅自离队会被处以1个月到6个月的停赛处罚，但考虑到 C 罗在声明中对此致歉，他的停赛期有可能减半。按照当前的情况， C 罗有可能会在11月的国家队比赛日因为内部停赛而缺席，但他有望在明年的3月再次为葡萄牙队出战。
1: 爱商城今天有什么样的好物推荐呢？给您推荐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说到冲锋衣，它是可休闲可时尚，还能够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风雨天气的刚需。尤其呢是秋天这个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户外运动露营出行的时候，穿一件防风的冲锋衣就是刚需。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499块钱，一共9个颜色可以选，并且呢尺码呢是从90斤可以穿到230斤，您还可以在首页扫码领券，399减50，再减50，到手只要449块钱，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欢迎大家抓紧时间下单。今天之前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欢迎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呢是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10月份继续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您一定把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0: 那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幸运听众啊，每个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一直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
1: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有中国公民在马尔代夫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昨天郑重提醒来马的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过4%。
1: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马斯克颁发了国家科学奖章，并表示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托马斯·爱迪生，并将马斯克称作是国家瑰宝。
0: 当地时间的10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表示，自己头顶的头发有些稀疏了，不开心。特朗普对自己的头发一向十分爱护，也特别在意自己的发型，他曾多次驳斥戴假发的新闻。
1: 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发布通告表示，

0: 鼠疫研究机构一名员工确诊了不明原因的肺炎，200名可能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员已经被隔离。在过去的10天里，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的发病报告。在被问及事件是否可能与生物武器事故有关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不这么认为。”
1: 10月8号，菲律宾参议院三读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18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案一旦生效呢，菲律宾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将不得在设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访问、使用、维护、运营或创建账户。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马桶、浴缸、洗手池经常莫名其妙的长出一片片浅红色、粉红色的污渍，看着吧像铁锈，又像水垢，轻轻一擦就掉了，看着不脏也不油腻。
1: 最让人头疼的是啥呢？可能刚刚才打扫过一次啊，过个3-5天，又冒出来了，悄悄咪咪的，反反复复的，怎么都清不干净。很多人以为是水质问题、水垢问题，其实大伙儿都搞错了，这不是铁锈，也不是水垢，这是活着的细菌
0: 啊。这种红色的物质呢，名字叫做粘
1: 滞沙
0: 雷
1: 氏
0: 菌啊，也叫磷杆菌。它呢是自然界里面体型最小的细菌之一。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能自己分泌一种红色的色素，所以菌落呈现了淡红色和粉红色，也就是咱们家里看到的那些红斑和红垢。
1: 那这种细菌呢，特别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说像家里的浴室啊、水槽啊、地漏啊、排水口啊，全是他最喜欢的那种大本营的环境。那不光家里，他其实还会寄生在人体的呼吸道、尿道和肠道里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0: 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家里长这种细菌会不会很危险？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属于条件致病菌。简单来说，身体健康、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基本是不用怕的，最多呢就是弄脏墙面和洁具，看着不太卫生而已。
1: 但是啊，都说了是条件致病菌，就什么条件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或者免疫力偏低的人、体质弱的人，就要重视一下了。这种细菌可能引发什么呢？尿路感染、伤口发炎、眼睛感染，可能还会刺激到呼吸道和肠胃黏膜。更关键的是，这种细菌的耐药性非常强，是医院里都很常见的院内感染菌，重症科室和呼吸科经常都能检得出来。
0: 于是问题来了，明明家里天天打扫，为什么这种红色的细菌偏偏赖着不走呢？其实呀，它反复滋生主要有4大原因，可能很多家庭都中招了。
1: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家里可能你装了前置净水器，因为咱那个从自来水厂出来的自来水啊，本身会带着一些余氯，能够抑菌，细菌很难存活。但是这个前置滤水呢，会把水里的余氯过滤掉，为了让咱喝得更干净嘛。结果这个余氯过滤掉之后呢，反而抑菌效果直接消失了。再加上滤芯和管道是长期潮湿存水的，就是这种细菌的完美培养皿。家里的净水器的出水口发红，大概率就是它在繁殖。
0: 第二个原因啊，住在高层带储水水箱的小区，很多的高层楼房为了稳定水压，楼顶呢会有储水箱。如果物业清理不及时，水箱卫生不达标，自来水存放久了，它这个氯呢会挥发啊，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顺着管道流进每家每户，整栋楼都会反复出现红色的污渍。
1: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家里的各类储水设备长期不清理，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什么马桶水箱呀、花洒呀、饮水机呀、扫地机器人水箱啊、挂烫机啊，包括加湿器，尤其加湿器，朋友们亲身经历啊。当时我还在北京备考研究生呢，然后家里有一个那个加湿器，我当时嫌天气干，第二天刚好有事儿得回昆明，我就说那前一天晚上我先开开吧。我当时就看见了这个红色的小东西，我以为是水垢。简单洗了洗，我就装上水开始用了。结果到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
0: 啊，
1: 对，然后去医院诊断出来是那个吸入性肺炎，也叫加湿器病。然后就可能是因为我在清洗的时候没有彻彻底底清洗，而且因为之前也懒嘛，那个加湿器里一直存着水，就长了这个小霉菌。完了以后对 对对对整个身体影响非常不好，第二天的行程也取消了。
0: 嗯，
1: 所以家里长期存水不常排空的这些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
0: 嗯，
1: 这个水放久了也没有抑菌的效果，细菌就会疯狂生长，甚至会结成果冻状的菌群，各位在冲水和用水的时候就会被冲出来附着在洁具之上。
0: 第四个原因啊，就是食物保存不当，宠物用品不清洁，比如说剩菜呀、剩饭呀、肉类还有猫粮狗粮。

0: 如果存放不当，长期放置也会被这种细菌污染。另外，人的唾液啊，宠物的唾液也会携带细菌。孩子的玩具、口水巾、宠物的食盆，长期不消毒也会悄悄地滋生红色菌落。
1: 那如果说家里已经长了，该怎么彻底清理呢？你像我那样用水冲一冲擦掉没用啊，很多朋友用清水擦根本没用，因为它会在表面生成一层保护膜。普通的你说你肉眼看见我已经给它擦掉了，它不红了，杀不死它，过几天它又复发了。
0: 正确的方法也很简单，这种细菌特别怕啥？酒精、消毒液、双氧水。日常的卫生间洁具可以直接用 75% 的酒精或者是含氯的消毒液擦拭消毒，这样杀菌很彻底，也不容易复发。
1: 那说到这儿也得提醒各位啊，还是加湿器的问题。就是加湿器如果你要清理的话，千万千万千万别说是我拿那种平时有点刺激性的像84啊之类的去泡它的那个水箱。你要泡完的话，你一定得用大量的水去清洗，一定要保证洗干净。
0: 嗯，
1: 不然84你要是变成那个加湿器的那个雾出来，那影响更大。
0: 嗯，
1: 那如果说像是厨房灶台这种不方便用消毒液的地方，还有一个安全好用的自制清洁配方，就是半杯食用小苏打加上15毫升的洗洁精，少量的清水，你给它搅成糊糊，用力擦拭发红的位置，擦干净之后呢，再用清水给它冲干净了，去污抑菌的效果都是特别好的。
0: 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清理的时候最好戴上橡胶手套、护目镜，避免细菌飞溅接触皮肤和眼睛，做好防护是更安全的。
1: 因为你也指不定哪天你的那个免疫力就是低的，万一呢？那要想彻底根除，不再反复，其实还要养成几个好习惯啊。首先，杜绝长期存水，马桶水箱、花洒、各类电器水箱定期换水，定期排空。你要不用了，你就给它排空了再闲置，不要说哎里头存着水就存着水吧，我下次再洗。
0: 嗯，
1: 闲置的卫生间，比如说家里这房子没人住啊，卫生间闲着，你把它的那个马桶水箱给它放干啊，就让它干干的待着，等你要用的时候再给它装水进去。
0: 嗯，
1: 要经常放水冲洗，同时呢，像马桶这种地方可以少量投放合规的消毒液去清洁水箱的内部。
0: 其次呢，保持家里的干燥通风，潮湿是这种细菌繁殖的一个核心的条件。每次洗完澡，你要擦干墙面和地面，开开排风，大概20分钟的时间，定期的清洗浴帘，从环境上断绝细菌生存的条件。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修复家里的这个漏水点啊，就是排查一下家里哪里经常它不该潮湿，它潮湿着，比如说滴水的水龙头、渗水的墙面、漏水的马桶。如果说是持续潮湿积水，那就是细菌源源不断的温床了。修好这个漏水问题，其实细菌会少一大半。
0: 嗯，
1: 那最后呢，如果说你再去邻居家看看啊，邻居家如果整栋楼家家户户都反复的长这种红色污渍，排除了自家的问题之后，一定要去提醒物业定期的清洗咱们高层的储水箱，从源头去解决水质的污染问题。
0: 看似不起眼的红色水垢，其实呢是暗藏隐患的细菌，找对原因，用对方法清洁，才能让家里的厨卫真正的干净卫生，也更加的健康起来。今天说到了啊，这个假期回来之后，您家后备箱都装什么？有一位朋友叫明天吃什么，你是挺爱吃的，
1: 哎，
0: 拍了个后备箱照片啊，他说这是后备箱的极限，不是我的极限。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里面什么海带面、牛肉面，就是那种就是
1: 素食的那种面
0: 对，然后上面还放薯片，我跟你说，一个火龙果单独放，都不能再存袋了，就除了自己的行李箱啊，各种油啊、菜
1: 啊，然后都是即食的小零食，
0: 在那个就两袋菜和那个一袋薯片之间还放了一双鞋，也没有鞋盒子。
1: 哎呀，然后看到娃娃说啊，刚刚娃娃不是说吗，今天在回北京的路上说是妈妈给带了很多肉和菜，娃娃又评论说，哎呀，主持人说的太形象了，我妈就是这样说的，说北京的菜贵你还不会挑。然后昨天还连夜抓紧时间蒸了一大锅的这个棒子面饼子，今天坚持要给我带一袋子，但是我不爱吃棒子面饼子，没办法，不敢反抗，动起来慢慢吃。
0: 你可以送给同事尝尝妈妈的手艺，然后让同事们再给妈妈录个视频。阿姨，你做太好吃了！
1: 不行不行，你录完这个视频
0: 做得更起劲。
1: 下一趟妈妈就不是让你带一袋子棒子面饼子了，可能就变成两三袋子。哎呀，同事爱吃，多带点回去，可能麻烦就大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

0: 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哎，眼睛好累呀、啊！
6: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留声，我是魏成。有人说，历史是旧时光的故事，人生是新路上的修行。千百年来，时代在变，境遇在变，但人性的困惑、生活的难题、做人的道理从来没有变。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用5个温柔又真实的历史小故事，带你读懂生活，读懂取舍，读懂成长。每一段过往都是一次人生的启发，每一个古人的经历都藏着我们普通人最需要的生活智慧。

很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豁达，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苦。苏轼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名满京城，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风光无限。他文笔出众，性格率直，一度是朝堂上最耀眼的文人。可也正是因为性格耿直，不懂圆滑，他卷入了朝堂的纷争，遭遇了著名的舞台诗案。一夜之间风光尽失，从高官名士变成了阶下囚，从众星捧月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出狱之后，苏轼直接被贬到了荒凉的黄州。那时的黄州偏僻贫瘠，生活艰苦，没有俸禄，没有官职，没有人脉。曾经提笔写进山河锦绣的大文豪，到了这里连吃饱饭都成了难题。为了活下去，苏轼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他在城东的黄坡上开荒种地，亲手除草松土插秧，烈日下劳作，满身的泥土。别人嘲笑他落魄，同情他失意，可惜他一身才华落得如此下场。和他一同被贬的官员整日唉声叹气，借酒消愁，抱怨世道不公，终日活在委屈和不甘里，身体越熬越差，心境越来越颓废。唯独苏轼不一样，他难过但不沉溺，他委屈但不纠缠，种地辛苦他就苦中作乐，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生活清贫，他就就地取材，研制美食，煮茶读书。处境荒凉，他提笔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他没有和命运较劲儿，而是学会了和生活和解。几年低谷沉淀，没有磨掉苏轼的风骨，反而磨平了他的戾气，沉淀了他的格局。等到后来朝廷再次启用他，他依旧善良坦荡温和，待人宽厚，做事从容。其实人这一生谁都有跌落谷底的时候，工作不顺，境遇落差，世事难料，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不是困境的本身，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越是不顺的时候，越不要怨天尤人，自我内耗。低谷不是惩罚，是沉淀，风雨不是磨砺，是历练。扛得住低谷，才能撑得起高峰，熬得过风雨，才能见得到从容。

0: 团建共融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当车辆穿梭于城市街道，当风景在车窗外流动，你是否也曾想过，那些被时光封存的经典其实从未走远，在时间的褶皱里触摸人文的温度，在文字的韵律中聆听智慧的回响。这里是经典留声，让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的相伴，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思想的绽放。经典留声，在路上听见时光。
6: 岁月风雨皆寻常，心安处处是故乡。愿大家都能像苏轼一样，历经世事依旧温柔坦荡。曾国藩被后人说善读书能打仗，但真实的他从小就是一个资质普通甚至有点愚笨的孩子。民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小故事，曾国藩小时候在家背书，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反反复复读了几十遍，磕磕绊绊始终背不下来。那天夜里，有个小偷悄悄潜入了他家，躲在房梁上，打算孩子睡熟之后再行偷窃。小偷等啊等，一直等到了深夜，曾国藩还在一遍遍的朗读，一遍遍的背诵，最后房梁上的小偷听得滚瓜烂熟，实在忍无可忍，跳下来当着曾国藩的面完整的背完了文章，嘲讽了一句，这么笨还读什么书，然后扬长而去。天资、悟性、反应，曾国藩样样都不如别人，科考之路他也是屡屡落榜，比同龄人慢了太多太多。步入官场之后，曾国藩也从不用小聪明，不走捷径，别人投机钻营巴结权贵，他踏踏实实做事，别人浮躁冒进急于求成，他每日自省，日日精进。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读书，每日练字，每日复盘，每日改错，一生坚持笨功夫，不偷懒，不侥幸，不急躁，不敷衍。就是这样一个天资平平、毫无天赋的普通人，靠着日复一日的坚持、踏实、自律，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成长，最终从平凡少年逆袭成为一代名臣，立德、立功、立言，影响着后世。这个世界，聪明人很多，但能成事的往往是踏实肯干、持之以恒的人。小聪明可以赢得一时的风光，唯有踏实坚持才能守住一生的安稳。人生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别人比你跑得快，你只管默默沉淀，默默积累，日日精进。所有看似笨拙的坚持，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全部回馈给你。慢慢来，稳一点，久一点，就是最快的路。

所有光鲜的人生背后都是无人问津的坚守与深耕。张良，汉朝开国第一谋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帮刘邦从一介布衣打下了万里江山。楚汉相争，乱世纷争，张良出谋划策，屡出奇招，一次次帮助刘邦化险为夷，扭转了战局。汉朝建立，天下平定，张良居功至伟，是实打实的开国大功臣。按照常理，劳苦功高之人理所应当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享受荣华富贵。当时朝堂之上，所有功臣都在争爵位、争俸禄、争地盘，人人都想趁着盛世安稳，为自己、为家族博取最大的利益。谁都舍不得放下来之不易的权势与繁华，唯独张良做出了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他主动向皇帝请辞，拒绝高官厚禄，拒绝尊贵封地。他告诉世人，我本是布衣出身，乱世只求安稳，如今天下安定，心愿已足，别无他求。而那些当年拼命争权、贪恋富贵的功臣，大多卷入后续的朝堂清算，晚景凄凉，不得善终。唯有懂得激流勇退的张良，一生安稳从容，福寿绵长，得以善始善终。人生最大的聪明是会进取，人生最高的智慧是懂得收手。人这一生很多痛苦都是因为贪念太多，欲望太满，不懂知足。高处不收敛，盛时不懂退，得时不愿舍，最后往往得不偿失。真正通透的人生是该努力时全力以赴，该放下时坦然释怀，知进退，懂取舍，守本心，要知足，方能行稳致远，一生安然。

繁华三千，看淡即是云烟，得失随缘，心安即是圆满。被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拥有千古美名，却拥有最凄凉的开局。陆羽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荒野草丛当中，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差点冻死，饿死在荒郊野外。幸好被路过的僧人发现，带回寺庙收养，他才得以活了下来。从小寄人篱下，没有亲情，没有依靠，没有归宿，寺庙生活清苦枯燥。小小年纪的陆羽每日扫地砍柴劳作，受尽了辛苦。命运给了他最差的出身，最苦的童年。换作普通人，很容易自卑抱怨颓废，一生困在原生的苦难里。但陆羽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从来不纠结自己的出身，不沉溺自己的苦难。小小年纪，即便身处陋室，境遇苦寒，依旧热爱读书，热爱山河，热爱生活。长大之后，他告别了寺庙，孤身一人踏遍了大江南北，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走遍山河茶园，寻访山野茶农，记录各地的茶俗、茶味、茶道。数十年风雨奔波，数十年潜心深耕，最终陆羽倾尽一生心血，写出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身世最苦的人，活成了最通透、最淡然、最传世的模样。出身是老天给的，人生是自己拼的，你的起点决定不了你的终点，你的过往定义不了你的未来。生活里，很多人总在抱怨原生，纠结命运，困于过往，但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和命运较劲，而是默默翻盘。所有苦难都是历练，所有经历都是馈赠。无论开局多难，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人生永远有翻盘的机会。

生于低谷，向阳而生，历尽风雨，自成光芒。三国名将吕蒙，年轻时是标准的粗人武将。他年少从军，常年沙场征战，大张勇猛，身手过人，立下不少的战功。但因为从小忙于军旅，从未精心读书，他文化浅薄，不懂谋略，谈吐粗疏。当时朝中很多文人官员都悄悄地看不起他，私下评价吕蒙只是一介武夫，有勇无谋，难成大器。孙权看在眼里，特意找他谈心，认真劝解：你如今身居要职，统领兵马，不能只靠勇武，一定要多读书，学谋略，长见识。那一刻，吕蒙深受触动。他没有找借口说自己军务繁忙，年纪偏大，底子偏差。从此，军营之中，别人休息闲谈，饮酒消遣，唯有吕蒙一有空就捧书苦读，日夜勤学。他从零开始，从头积累，日日读书，日日复盘。短短一段时间，他的眼界、谈吐、谋略、格局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鲁肃再次与他畅谈国事，讨论战局，惊讶不已，由衷感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曾经被人轻视的粗武将军，靠着后天勤学苦练，成为了文武双全、智略超群的一代名将。真正限制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年龄，不是基础，不是境遇，而是停止成长的心态。人生最可怕的，不是起步晚、底子薄，而是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不愿改变。只要愿意学习，愿意精进，愿意突破，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翻盘。终身成长是普通人一生最好的底气。不断更新自己，不断沉淀自己，岁月终会让你越来越优秀。

坚持精进，日日成长，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在今天的经典留声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五段古人的人生故事。苏轼告诉我们，低谷从容，风雨自愈。曾国藩告诉我们，笨功成事儿，坚持致远。张良告诉我们，懂得舍取，知止心安。陆羽告诉我们，不畏出身，向阳重生。吕蒙告诉我们，终身精进，时时成长。

历史照进现实，经典温暖人心。愿我们读懂过往，通透生活，遇事从容，处处豁达，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这里是经典留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今天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位于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10月8号起，石家庄公交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重点填补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线路重叠问题。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供热启用的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于10月8号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衡水至德州不再绕行，出行更便捷。该项目全长49.24公里，由原有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learn some。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各个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3, 2, 1, go！
9: 992乐行天下，启程了。

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10月份主题是听歌忆长征，我们继续免费请大家看电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马上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答题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所有的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的各个站口的通勤情况。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2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定州附近，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徐水东至望都站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宣化站张家口东站管控黄牌货车，纪明驿下花园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

感谢经理，他说啊，哎呀，我赶上了，大茂你好啊，打卡乐行天下，欢迎各位啊，准时在2点到3点，我们一起啊互动交流，各位搬好小板凳，咱们一起啊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一个小时。电卡米粉发来了一张，这是奥莱沙之船这边啊，是在这边准备购物吗？还是说有什么活动啊？因为我们的电卡米粉呢，也是一个资深的汽车行业的专家了，是不是在那边又有新车要发布，或者是让你去那边去助阵呢？假期协助啊，很多朋友呢都开始忙碌起来了。也欢迎各位呢分享啊，刚刚过去的假期你都是怎么玩的，吃到了哪些美食，看到了哪些美景，咱们一起啊来聊一聊。假期结束了，哎，独库公路也关闭了，怎么回事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起，新疆的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为什么呢？由于G217啊线这个独库公路的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了冰打板、急转弯、陡坡等等一些特殊路况。那进入10月后呢，沿线就开始降雪，包括结冰等一些恶劣的天气明显增多，那道路通行安全呢风险是显著上升了。为了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大约是561公里，它是纵贯天山南北。那这条公路呢，也是串联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一些景观。就是短短的这一趟行程，你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就感觉就是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所以说呢，也被誉为就是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我们很多的听友啊，也是之前就自驾去到了独库公路，因为每年确实也就是开放那么几个月，所以也是受到了包括咱们河北的很多听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选择去那儿自驾，所以说难免那边就会出现一些堵车的情况。那今年呢，独库公路就关闭了。各位如果说啊，想再次的在沿路穿越天山腹地啊，感受壮美自然风光啊，领略独特的人文历史魅力的话呢，你需要等到2027年了。那据了解呢，独库公路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啊，也会将根据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的。按以往的经验，大概会在6、7月份啊，可能会恢复通行。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咱们文旅市场又一次是迎来了火热的出游浪潮。你会发现啊，全国各地啊，甭管是大景区、小景区，甭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那都是一派繁荣。但是各位发现了吗？在这个一派繁荣热闹的背后，不少新的消费趋势，哎，真的非常值得咱们去聊一聊。你就比如说这个出游时间，你看现在拼价出游成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了。有平台数据显示呢，每十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是选择把中秋国庆是连起来休假了，将近一半拼价出游的游客呢，出行时间都超过了8天。那更长的假期也直接拉大了大家的一个出游的半径了。你看长线游，多城串联的这种跳城游也是特别火爆。我看了一下相关资料，你看国庆的第一天就有20%的游客已经是开启了第二座城市的旅程了。有人就说，哎呦，怎么就不上班吗？跟各位说啊，你不要不信，今天是10月9号，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啊还没回来呢，还在玩呢。还有朋友呢是现在才准备要出发去玩，人家就要错峰出行。你看整个假期当中呢，你看入住4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同比是增长了53%，是吧？大家都是希望在有限的假期里面去收获更多丰富充实的旅行的体验。咱都说了嘛，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这么多的城市啊，想一并的去转完呢？第一是因为这个假期难得，第二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了解啊不同地方生活的一种态度，包括生活的一种体验，这也是旅行的一个意义了。不光看美景看美景吃美食，更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这也是旅游的一部分。现在很多朋友出去旅游啊，选择的目的地你会发现不会特别的着重的要去扎堆一些热门的大城市了，一些原生态旅游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了。就他们愿意走进比如说保留这种原生风貌的一些特色小城，或者说原生态的村落。所以说呢，你看今年的国庆假期包括中秋假期啊，不少县域景区是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大批的这个游客。

而且在出游方式上已经不单纯的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了，就是深度游啊，你也会发现非常的火爆。如果说你看原生态旅游回答的是去哪儿，那这个深度游回答的就是怎么去玩，怎么去旅游。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游客们啊放慢脚步了，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成为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有人把这个假拼起来了，从中秋一直到国庆，可能连起来最多都到达了13天了。所以说呢，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出入境的旅游，你会发现也是上演了一个双向的奔赴。我跟各位说，不是说就是咱们往外去玩了，他们也知道咱们放假了，他们也过来啊，知道咱们假期的很多活动。所以说你会发现入境游啊也是在这个假期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入境一日游订单同比猛增4倍还多。大哥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其实再放宽点，这么近那么美，假期来中国。有外国游客来到咱们这里感受咱们假期的这种实惠也好，或者说风光也罢，出境游的朋友啊同样热度高涨啊，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之前不是冲上热搜了吗？哎，这种超长假期的这种叠加，包括很多国家对咱们的一些免签政策的红利，是吧？长假既是咱们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窗口，也成为了外国游客来咱们中国欢度中国节日的一个好时机了。这两天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新闻啊，这个也是说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啊，基本上啊都是空着箱子来的，然后好几大箱子走。等明天啊好好把这个来聊一聊，真的看看他们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啊都带回去的，都带了点什么。因为你看从原来的比如说China Traffic 还有是 China Cool 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变了，具体变什么样啊，留个悬念，明天跟各位一起好好再聊一聊，展开的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出去玩比较热闹，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全国各地的文旅供给也是在不断的在创新升级，真的你会发现各地打造出了很多新鲜的文旅消费的场景。真的有时候你去到一个景区啊，甭管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你会发现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即便之前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但是再去哎，总有新花样。你就比如说现在一些考古遗址公园，人家直接推出了一个 VR 的数字体验。再比如说像咱们省内的邯郸，直接在古城里直接就上演了，是吧，铁笼争霸赛，张伟丽啊直接是现身了，现场据听说啊上万人去那边去观看，不光是本地的省内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有比如说石家庄，是吧，在滹沱河畔上演的沉浸式的音乐会。真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贴上文化标签了，而是努力打造出了一批可体验可互动可传播的旅游新产品了。就我们出去玩就不会觉得啊那么无聊了。所以说这样的啊行业里边的卷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最后得意的还是我们的旅客朋友。各位，整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是怎么玩的，也欢迎各位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送给各位重新在路上，一会儿咱们继续来聊一聊。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有什么相应的一些政策，各位帮忙给科普一下。电卡米粉刚才呢是发来了在奥莱沙之船的一个照片，他说呢就是趁着休息日来这边转一转，现在呢人一点都不多，场地也开阔，逛着也舒服。这个商场呢有两个汽车品牌，一个腾势，一个蓝图，大家如果不想人挤人，在园区或者是市区商超看车就可以来这边啊，这边人也不多。看对他来说啊，今天是休息日，但对我们来说那不是工作日吗？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朋友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它不是一样的。你看咱们认为的国庆假期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有的朋友啊，国庆假期啊这才刚刚开始。

0: 小雨他说呢，现在出去玩不爱赶行程了，就愿意找一个小城慢悠悠的待上两三天，感受当地的生活。对，就想深度的感受，对吧？之前我忘了是在哪儿看到一段话，就说你想好好的去旅行，实际上就代表你想在那里长期居住。就你向往那边的生活啊，向往那边的气候，向往那边的美食。待一天两天我不够，我就想长期居住，想待一个月，对吧？风林他说呢，我还是喜欢多跑几个城市，难得长假多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就是要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样的话呢，你的人生的阅历，人生的视野才会更加的哈开阔。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再盲目的去购买景区的一些冤种三件套了哈。都知道是什么吗？冤种三件套，各位知道是什么吗？就大家你会发现啊，这个消费观变了，就不是说不愿意花钱，是愿意花钱，但是希望这个消费明明白白的，是吧？期待收获实实在在的体验。而且现在不是眼下这个奔现游，就是那个奔向县城啊，这个缩写奔现游是持续升温了，不少县域还需要你看很多的一些游客到那边去打卡，让他们的县城啊更多的人了解得到。所以说很多县城呢都是在补齐，比如说商贸了、物流了、文旅服务的一些短板啊，想方设法的把一些过路的客流都留下来，变成过夜的消费。
1: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0: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啊去奔现游，这也是看得出来大家的一些消费的习惯，消费的目的地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让很多的一些经营者啊，你的一些经营的方式也得随之发生变化了。假日经济呢是观察消费潜力的一扇窗口，更是推动文旅业态创新的一个大好契机。当这个游客流动的脚步哎遇上有温度的服务，是吧？当大家消费的期待匹配过硬的产品的品质，那短期的假日热度哎就能够转化成长期的发展的信心，那咱们国内的旅游市场呢，也一定会释放出更加持久强劲的活力。各位，这个假期你的旅行更看重打卡拍照，还是说沉浸式的深度体验呢？也欢迎各位留言互动交流。来到半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承德多云，10度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阴，9度到23度；秦皇岛晴转阴，13度到25度；唐山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廊坊多云，13度到26度；保定晴转阴，12度到27度；沧州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衡水晴转多云，16度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北京多云13度到24度，天津多云16度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9度到25度，郑州晴天15度到27度，济南晴16度到28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5，PM10 的指数为88，空气质量属于良。

0: 点啊，也邀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这个金秋换季了，凉鞋也收进柜子了，靴子呢又还没到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啊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今天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呢，我们是商城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的。这款鞋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经常能听到的啊，它的这个鞋底设计特别科学，非常轻便，而且缓震，抓地力也比较强，穿一天呢都不会觉得特别累脚，而且鞋型很包裹脚型，不会说挤你的脚趾头。这次呢，我们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价格只需要284.13元，绑带款系列或者是一脚蹬系列两款都可以选，男女同款的，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啊。据了解有40多个配色呢，尺码也非常齐全。It cannot wait, 正品保证，奥莱直发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啊！不分人群，不分年龄，颜色多样。现在各位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选购就可以了。季节变换，除了鞋子呢，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也是必不可少的，适应多变的天气。所以说呢，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季节最适合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可以休闲的感觉，可以时尚的感觉，而且呢它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风雨天气的刚需。尤其是秋季早晚温差比较大，户外运动、露营、出行的时候，一件防风的冲锋衣就成为刚需了。那市面上冲锋衣的品质层次不齐，我个人觉得呢，买冲锋衣还得选品牌，对吧？这样的话呢，才不容易踩雷。那这款北面的冲锋衣的价格原价都要2000多块钱以上呢。爱商城呢，现在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499元，一共9个颜色可以选，每一款呢都能提精神显气质，尺码也非常齐全啊，90斤到230斤的都有。现在呢，扫码领券就是满399减50嘛，这还能减5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449元。但是呢，库存不多了，奥莱仓直发，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乐行快报。
0: 穿着时分关注一组快报。10月10号至31号，邯郸东太行、金阳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对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实施畅玩套票免费政策。10月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大跳水现象，300元即可从北京飞新疆，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30%以上。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现象同样明显。去哪儿平台显示，近一周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460元，成都飞曼谷286元，广州飞吉隆坡仅需329元。西湖管委会公布国庆七天数据，景区一共接待426.4万人次游客，白堤、三潭映月、灵隐飞来峰都是热门打卡点。在河南洛阳，做古风妆造沉浸式游览成为了热门体验的项目。国庆高峰，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平均一天要插25万只发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2: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邀请各位啊，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来回复问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回弹的评论区下方，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段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段先生呢是海南人啊，跟我是老乡，那向大家呢大力推荐了家乡海南的美景和美食。今年看过电影的当中呢，段先生说呢有一部觉得非常好看啊，能打到满分，看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犯困啊，否则就会错过关键的节点了。最后的结尾呢也是反转了多次，那这部影片到底是哪一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对段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三张电影票。
2: 对的，太好了，太幸运了啊。
1: 您贵姓啊先生？
2: 免贵姓段。
1: 哦，段先生您好，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的答题活动的呀？
2: 有十来天了吧，听广播比较多。九九二。
1: 过去的这个假期出门旅游了吗？
2: 啊，对，出去了，跑到海南那边，海南岛这边玩了一天。
1: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2: 就是海南的北地的，石家庄也转了一圈，跑到那个孩子说要去那赵忠桥看一看，旁边转了转。
1: 如果说向其他地儿的朋友来推荐，您觉得有哪些是必打卡的呢？
2: 推荐一个地方吧，那个江家湖那儿，还有七步沟，挺好玩的，东大行也挺好玩的。市区里面，这不是海南岛这儿文化底蕴比较深吗？好多那。

0: 那个名人也去，还那个李连杰前两天不是去了吗？白岩松也去了。
1: 啊、哦，那咱邯郸市区里有什么特别值得吃的这美食比较有特色的？
0: 光复酥鱼，这个我们这儿比较出名的。邯郸市永年区光复酥鱼，南非拉面，对我忘了，对南非拉面挺好的，也在永年区。
1: 那您这个假期进电影院了吗？看电影了吗？
0: 电影院没来得及去，新上的片子说要去了，这还没来得及。
1: 有一个是破案的，叫《神探之痕迹》，还有一个是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演的喜剧。
0: 啊，对对对对对，孩子要不就看这个小沈阳这个要准备看呢，喜剧的、悬疑的啊、神话的都有看。
1: 今年走进影院看过的电影，有没有记得哪一部印象还不错来着？
0: 看那一部叫什么？张艺谋导演拍那个公安片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哦，惊蛰无声吗？
0: 啊，对，惊蛰无声看了，有点烧脑。比较紧凑，紧开一直看，看得慢了有点跟不上了，一点不能打盹，那一个劲儿的连着看，要不你隔一段你就可能又断了，翻转了好多次，当满分吧，挺好的，孩子也看，跟孩子一块看的。
1: 下次如果看电影用我们这电影票的话，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0: 啊？应该是我们孩子还是爱人，对，一家一块去吧。
1: 我们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也参与进来。
0: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好嘞，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哎，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0: 给我无穷。
1: 今天也没早睡这位听友他说呢，大茂，我只想中一次啊，我也想被采访。没有关系啊，只要坚持互动，因为你看我们整个的活动一直持续好几个月了，当然也有朋友跟您一样可能这几个月都没有中，但是一直在参与，总有机会有中奖的啊，加油，继续来参与，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啊赢取我们的电影票了。或者您直接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听音乐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目前的站口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宣化站张家口东站管控黄牌货车，金明义下花园宣化东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此外呢，在121公里的地方，金明义附近是分流北京方向车辆，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文旅市场也是持续火热啊。咱们石家庄的红色旅游呢，也是非常亮眼的出圈了。在10月7号，携程市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出行的报告，公布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的 TOP 10榜单。那石家庄呢是强势上榜，和北京、南京、延安等知名红色城市并肩，位列全国第6位。这个实力彰显了燕赵红色热土的一个独特魅力。其实呢，这个国庆假期呢，石家庄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的底蕴，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其中呢，亲子研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吗？成为了绝对的出行主力军了。而且现在的一些红色旅游呢，已经是告别了走马观花的一个简单观光了，哎，正在向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育式的深度去升级。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走进了红色场馆，去感悟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不怕失败，有我在身旁。
0: 就比如说假期期间，全新修缮升级的坪山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是重磅开放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主题展览是焕新亮相。那此次的升级也是完善了完整的历史叙事脉络，新增了多件首次展出的珍贵的革命文物，同时呢，也创新融入了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多元的展陈形式，也是彻底打破了传统观展的模式，让很多游客呢，感觉到了

沉浸式的代入感极强的一个参观的一个体验了。现在全新的展馆的动线啊，也是非常的合理流畅。你像一些休息区、饮水点的一些配套设施也非常齐全，是吧？你游览呢，体验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种感觉。那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打卡红色沿线之旅，比如说啊，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啊，他也是来到河北，会把西柏坡作为自己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之一，都想沉浸式的去品读革命岁月，觉得在这里啊，确实意义是非常大的。其实呢，不光西柏坡，你像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的博物馆，还有石家庄市的图书馆，也是同步推出了一系列的红色的专题的一些展览，而且呢，现场也有专门的讲解红色主题的互动实景研学休闲，包括也还有很多一些丰富多彩的内容吧。那相比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一种出游，那更多的家长呢会青睐这种实景的这种思政的课堂了。这一次呢，石家庄红色旅游火爆出圈呢，既是广大朋友啊对这种家国情怀的生动的流露，也是本地红色资源的一个转化的利用了。据了解呢，未来呢，石家庄呢还将继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优化展陈内容，完善配套服务，创新游玩场景，持续擦亮红色文旅名片，也是让红色旅游呢持续升温，焕发新机，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各位，你有没有啊带着孩子打卡过石家庄红色景点呢？你觉得红色研学旅行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

0: 皮、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刚才提到了石家庄的红色旅游不是出圈了吗？那作为石家庄的旅游目的地，西柏坡也是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爱好者的一个光顾。安然他说呢，西柏坡升级之后体验感太好了，沉浸式看展，孩子听得认真，而且呢受益匪浅。之前呢也是带着孩子去过好几次的西柏坡，每次其实都有一个新的感悟，这种沉浸式的研学其实特别非常有意义啊。也期待是吧，以后多推出一些红色互动的活动，会让很多年轻人呢会更加喜欢，更愿意了解红色的这段历史。比起吃喝玩乐的这个假期，红色研学可能更有教育意义吧，是吧，也是最有温度的一个假期旅行了。一些亲子家庭呢其实可以啊开启一个研学之旅，让孩子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啊红色文化。关注一条特级寻呼，昨天晚上10:10，侯先生从石家庄和平路和平世家小区打车到环路宅英大街东南角，下车的时候将一把宝马车钥匙落在车上了，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侯先生，电话是155-1181-2071，155-1181-2071，或者是拨打电话9699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啊。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另外，10号到12号的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雾的。如果要有走高速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呢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的夜间到12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方面，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还是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应季电影家消费行动。的十月份啊，也是全新升级，这个免费观影的票数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多达百家以上的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效期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双节已经结束了啊，不知道这个大家这个国庆假期、中秋假期都去哪儿玩了，有没有去爬爬山？确实现在这个季节爬山还是非常友好的啊，第一没那么热，第二没那么冷，第三呢这个景色又非常的好。有的人呢这个也靠爬山来减肥，因为爬山也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但是爬山也挺累啊，因为要往上做功嘛，所以说你的身体啊会承受比跑步啊或者是比健步走啊要更大的一个负担。但是有些人啊真的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山神，什么意思呢？爬山的神。你看啊，这个双节期间呢，这个有位彭女士来自贵州啊，她是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然后呢她用了5天的时间登顶了5座高山，这5座高山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知的五岳。23号出发，24号他先登的华山，25号登的衡山，26号挑战泰山，27号打卡嵩山，28号攀登衡山。就我都在想，我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说大姐这是有影分身吗？这是怎么能够一天打卡一座山呢？他是什么样的节奏呢？你看啊，他一点没耽误，他是白天爬山，晚上他不住酒店啊，住在火车的卧铺上，边休息边赶路啊，这样才完成了5天登五岳的一个壮举。他自己也说了，说这是给自己的一份纪念意义啊。然后也正好赶上了这个9月底中秋假期啊，同时呢，他也为了这个攀登五岳的一些纪念品啊，为自己留下一个特别而且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行程啊，所以说果断的开启了这个五。

月挑战模式。其实打卡五岳呀，分为文式和武式两种参与模式。哎，其中这个武式呢，就是要求你徒步上山，下山你可以自由选择方式啊，更为灵活一点。你比如说坐索道也可以。然后彭女士呢，这次正是挑战的武式，她呢需要在 APP 上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而且每座山呢都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然后全部签到成功才算打卡成功。那彭女士说了，说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然后坐车下的山，其余的都是徒步上下山。然后这个五天高强度的登山当中啊，它的日均步数达到多少呢？2-3万步啊，所以说对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他也自己说了，说这个五座名山当中啊，华山攀登的时间是最长的。确实去过华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因为它非常的险和陡嘛。他还说这个衡山是用的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啊，全程是超过了39000步，将近4万步。徒步里程呢达到了14公里以上。彭女士也说了，说每天登山结束到晚上的时候呢会很疲惫，但是经过一夜的休整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并没有出现像是什么酸痛啊、乏力啊这样的不适的情况，感觉整体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你爬这个五座山花了多少钱呢？彭女士算了一下啊，全程的费用加起来不到4000块钱。哎，这个费用还是非常的友好的。然后谈及出发时候的心情，她也说了，说之前从没有就是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所以说出发前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但是好在啊，途中呢是一路遇到好心人的相助啊，她也是顺利的爬完了全程。说到了这个五天挑战五座山，彭女士也说了，说大家千万别盲目的学我啊，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因为五岳五天挑战难度是非常高的，需要结合的自身能力啊、自身的身体状态，还有这个户外出行，她也说了，说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确实不得不说，这个小姐姐身体是真好啊。我想了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别说五天爬五座了，让我这一天爬一座山，我应该都浑身酸疼。那并不是说每个人的身体素质啊都像彭女士那么好，那有些人其实是不太适合爬山运动的。你比如说有关节疾病的人啊，你爬山是吧，这个会加重你的关节的磨损。还有就是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因为爬山是一项耗氧量非常大的运动，体力消耗很大，如果说你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会加重你的心脏血管的负担，可能诱发疾病。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体重过大的人，因为爬山的时候啊，你的膝关节承受的重量呢是平时的3倍左右，下山的时候呢膝盖承受的冲击力比上山还大，大概是你体重的约5倍左右，所以说体重太大的人爬山并不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还有一个爬山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啊。你比如说爬山之前明确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怎么样，感冒发烧的咱就别爬了，是不是？因为山上比山下还要冷一点嘛。然后还有就是自己适不适合，比如说有关节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是吧？其次呢，准备好应急防护的物品，你比如说登山鞋、登山杖，这都是必备的，还有创可贴呀、碘伏啊、纱布、绷带，是吧？比如万一遇到了一些刮伤啊什么的，及时能处理。还有爬山的时候呢，尽量啊要降低你的身体重心，保持身体的稳定。然后上山的时候呢，你的重心前倾啊往前移，下山的时候重心往后移。还有一个格外重要的，就是在路径选择上啊，大家一定要走那些已经开发好给你设置好的路，千万别走那些没开发的野路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天生有冒险精神啊，就想尝试一些别人没走过的路，但是你要知道山上这样的路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爬山之后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像拉伸放松或者是按摩，如果感觉身体哪儿
是吧，有点这个问题了，是吧，或者出现酸痛了，或者进行一些局部的热敷啊，或者泡个热水澡，是吧，促解乳酸的分解，缓解你的肌肉这种酸痛感。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骨折呀，韧带拉伤啊，撕裂呀等等啊，赶紧就是停止爬山，然后快点的想办法下山去就医。总之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每年的秋季，尤其是我觉得进入冬天之前吧，都是非常适合爬山的，景色也非常美，贴秋高气爽，天朗气清的，是吧？但是啊，爬山第一还是说那句话，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还有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0: 眼睛好累呀、啊。
1: 哎，眼睛好累呀、啊。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双节已过啊，我们来盘点一下咱们河北省在双节期间举办的一些赛事活动的数据。全省啊都是有序的开展各类的体育赛事活动啊，体育的消费活力也是持续的释放。那期间呢，全省也是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的体育赛事活动，达到了388场，涵盖国际赛事有3场，国家级的赛事呢20场，京津冀区域的赛事11场。然后累计吸引的观赛群众达到了187.34万人，那其中呢，这个省外的人员42.61万人，占比达到了22.74%，综合带动消费44.07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啊，我省的赛事活动增加了198场，增幅达到了104%。那其中呢，国家级的以上的赛事增加18场，增幅360%。然后参赛的观众人数呢是达到增加了啊90.96万人，增幅94%。节日期间呢，全省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59场，进商圈61场，也是有效的推动了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还有商圈消费转化升级。而且赛事的业态啊也不断丰富，全省像是举办飞盘、街舞、轮滑、匹克球、山地自行车这样的新兴时尚赛事30场，同比增长76%。组织的路跑、山地骑行、攀岩、水上这样的户外运动赛事68场，增比呢112.5%。可以说这么多赛事的举办，进一步的丰富了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的文体生活。而且各地的一些精品赛事在双节期间也都是集中亮相，比如说在中秋节假期期间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啊，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在承德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举办，也是吸引了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选手参赛，外籍选手呢占比超过10%，综合带动消费3600万元。而且这个赛事呢也是向全球100多个国家进行直播，累计观看达到300万人次以上。这个不论是这个国际传播的规模啊，或者是办赛的水平，都是在国内越野跑赛事处于前列的。另外呢，同样是中秋假期期间，我们的这个河北的衡水湖马拉松赛啊，也是鸣枪开赛了。这个赛事呢，吸引超过1.2万多名参赛的选手，带动综合消费达到1亿元。那同一天呢，这个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也是在邢台举办，吸引了全国多达1800多名的参赛选手参赛，而且这个赛事呢同步配套了一些商品的展销，综合带动消费超过1600万元。那在11期间啊，10月1号到4号，2026年第一届的雄安杯青少年全国围棋公开赛在雄安的新区的这个会展中心举办，也是汇聚全国20多个省市的超过850名选手参赛。所以说在双节期间啊，这我们河北大地的这个体育赛事还是非常的热闹的。除了在我们本省举办的啊，那我们出去参赛，咱们河北运动员也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说在国庆假期期间，10月3号到7号，2026年的 FIS 越野轮滑亚洲锦标赛呢，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次赛事，咱们中国队一共派出了7人，那其中我省运动员池春雪获得3枚金牌。也是实现了我省的越野滑雪队自建队以来国际赛场这个金牌零的突破。开赛的第一天啊，在女子12.5公里个人自由技术项目当中呢，池春雪就是敢打敢拼，全程领滑，然后最终摘得了本次赛事的首金。另外呢，池春雪还在传统技术混合团体短距离女子15公里的传统技术集体出发比赛当中夺得金牌。
这次中国队呢一共是包揽了4金1银，你看池春雪一个人就贡献了3金，也是刷新了越野滑雪队啊自2017年建队以来的最好成绩。所以你看这个双节期间啊，体育赛事这么热闹，也想问问大家，您在双节期间有没有去看过哪些体育赛事呢？或者是参加了哪些体育运动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承德多云，10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阴，9到23度；秦皇岛晴转阴，13到25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廊坊多云，13到26度；保定晴转阴，12到27度；沧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6到29度。北京多云，13到24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9到25度；郑州晴，15到27度；济南晴，16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9，PM10 的指数为98，空气质量属于良。

进入到秋天了啊，跟大家今天聊了聊爬山，确实秋天是爬山的最好的一个季节。但如果说你准备户外的运动啊，或者是在外面走的时间非常的长，一定要穿一个好的合脚的鞋子。那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经典的复古潮牌奥莱之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准备了两个款式啊，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款。很多人认识这个鬼冢虎这个牌子，就是从他家那个经典的虎爪纹复古鞋型开始的。它呢不像这个一般的运动鞋，有的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鬼冢虎这个牌子我不用多说了吧，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而且是潮男潮女必备的单品。它的鞋底设计啊也非常的科学，轻便缓震，而且抓地力还强，走一天都不会累。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这次呢是奥莱之发的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双到手的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不到300块钱。

0: 280多块钱，然后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款，两个款可以选。它呢都是男女同款的，颜色也非常多啊，一共40多个配色，尺码也非常全，从36码到45码都有。所以这么价格优惠的鬼冢虎家的潮牌休闲复古的这种运动鞋，284.13元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哎，季节变换，除了鞋之外啊，一件遮风挡雨的外套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个季节啊，非常适合的一个外套呢，就是冲锋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哎，真是超值的价格，多少钱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说。首先，这个季节正是穿冲锋衣的时候，尤其春秋，还有比如说包括初冬的时候，是吧？这个风大，然后呢，有时候下雨，挺凉的。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你像是户外运动啊，露营的时候、出行的时候、爬山的时候，这冲锋衣它算是这个季节必须的单品。但是市面上的冲锋衣呢，品质参差不齐的，是吧？你这几十块钱也有，上千的也有。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有品牌保障，还有价格优惠的一款。这款北面冲锋衣啊，您去这个商场里可以看一看啊，原价都是要2000加的。那我们的爱商城金秋福利价，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个成人男女同款的499块钱，这价格已经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颜色非常多啊，一共9个颜色，像是那种灰白色、黑色、橙色、粉色等等啊。总有一款颜色是你喜欢的，就是每一款颜色都感觉很提精气神儿。尺码呢也非常全，从90斤到230斤都可以穿。而且大家别忘了啊，还可以领我们的优惠券。现在有一个399减50的优惠嘛，再减50块钱，到手只需要449块钱。真的，我觉得这款冲锋衣非常的超值啊，因为北面很多的衣服能成为爆款呢，不仅是因为它版型啊设计好，上身穿搭很炫酷，它的专业性也很厉害啊，是一些便宜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冲锋衣没法比的。它的面料呢很耐磨抗撕，就算你用这个刀片去刮啊，表面也是毫无变化的。而且面料呢采用这种透气技术，把这种微孔颗粒添加到纤维当中，能够快速的帮助你的皮肤排湿，排掉这个汗液。所以说穿它啊，您去徒步啊、登山啊、骑行啊都可以，你都会感觉到很干爽。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你假如说小两口、小情侣买个不同的颜色，但是同一个款型，哎，这也算是一个，我觉得是更好看的一种情侣装。像是搭配，平时搭配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上班啊、休闲户外都可以穿。但是提醒大家啊，库存并不是很多啊，我们这是奥莱仓直发的，没的话真的就没有了。如果想要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7: 摔跤比赛为什么选手要穿特定服装？是战斗战衣吗？
8: 各位摔跤迷，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说说摔跤比赛选手穿特定服装的事儿。摔跤赛场上，选手们穿着紧身的摔跤服，难道这是他们的战斗战衣？没错，摔跤服在摔跤比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摔跤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运动，选手之间会有大量的身体接触和抓抱动作。摔跤服采用特殊的材质制作，具有足够的弹性和韧性，既能保证选手在运动过程中行动自如，又能防止衣服被撕裂。而且摔跤服的设计紧贴身体，没有多余的装饰和口袋，这样可以减少对手在比赛中抓住衣服借力的机会，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同时，摔跤服的颜色和样式也有一定的规定，便于裁判和观众识别选手。所以，选手们穿上摔跤服，就像披上了战斗战衣，在赛场上尽情拼搏。下次看摔跤比赛，看到选手穿着摔跤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穿奇装异服，人家这是在为战斗做准备呢。
9: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一路长虹老朋友他说了，说如果说摘冬枣算体育运动的话，那么我也算参加体育运动了，因为每年国庆啊都去姥姥家去干活去。怎么不算体育运动呢？这个我觉得劳作呀，只要身体动起来都算体育运动的一部分，只不过叫法不同。你看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比如说搬沙袋啊搬砖的呀，是吧，那人身上的腱子肉或者那个流线型，我觉得比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还要漂亮，还要结实。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驻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十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进行了升级，免费的票数是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兑换券。而且这个电影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那昨天的时候呢，段先生就是我们非常幸运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段先生，来听听说了什么。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中是我们的幸运。

0: 幸运听友收获3张电影票。
1: 对的，太好了，太幸运了啊！
0: 您贵姓啊，先生？
1: 免贵姓段。
0: 哦，段先生您好，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的答题活动的呀？
1: 有10来天了吧，听广播比较多，992。
0: 过去的这个假期出门旅游了吗？
1: 啊，对，出去了，跑到邯郸那边，邯郸道这边玩了一天。
0: 您是咱们河北哪里人呢？
1: 就是邯郸的本地的，石家庄也转了一圈，跑到那个孩子说要去那赵忠祥看一看，跑那转了转。
0: 如果说向其他地儿的朋友来推荐，您觉得有哪些是必打卡的呢？
1: 推荐一个地方吧，那个江家湖那儿还有七步沟，挺好玩的，东戴河也挺好玩的。去里边，这不是邯郸道这儿文化底蕴比较深吗？好多那个名人也去，还有那个李连杰前两天不是去了吗？白岩松也去了。
0: 哦，那咱邯郸市区里有什么特别值得吃的这个美食比较有特色的？
1: 光复酥鱼，那个我们这儿比较出名的，邯郸市永年区光复酥鱼，南非拉面，对，我忘了，对，南非拉面也挺好的，也在永年区。
0: 那您这个假期进电影院了吗？看电影了吗？
1: 电影院没来得及去，新上的片子说要去来着，还没来得及。
0: 有一个是破案的，叫《神探之痕迹》，还有一个是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演的喜剧。
1: 啊，对对对对对，孩子要不就看那个小沈阳这个要准备看呢，喜剧的、悬疑的还有神话的都有看。
0: 今年走进影院看过的电影，有没有记得哪一部印象还不错来着？
1: 看那一部叫什么？张艺谋导演拍那个公安片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哦，惊蛰无声吗？
1: 啊，对，《惊蛰无声》看了，有点上脑，比较紧凑，紧开一直看，看得慢了，有点跟不上了，一点不能打盹，那一个劲儿的连着看，要不你隔一段你就可能要断了，翻转了好多次，刚满分吧，挺好的，孩子也跟孩子一块看的。
0: 下次如果看电影用我们这电影票的话，看电影搭子有可能是谁呀？
1: 应该是我们孩子还是爱人，对，
0: 好，
1: 一块去吧。
0: 我们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参与进来。
1: 行，好的好的。
0: 嗯，好嘞，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哎，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嗯，再次恭喜段先生。如果各位你也想像段先生一样幸运啊，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说完了免费观影，我们再来说说体育。昨天，不是昨天，是前天啊，10月7号的时候呢，国际足联是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这个世界男足排名。哎呀，果然不出所料的，中国队的排名继续下降了5位，跌到了第96位。这96位也是创下了10年来的最低排名。你看，2016年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到过96位。在此后的10年间啊，我们的最高排名呢是达到过57位，然后最低呢就没低过96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下跌的情况呢？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当中啊，中国队呢是取得了1胜3负的成绩，先后以3-0战胜马尔代夫，0-3不敌新西兰，0-5负于巴勒斯坦，还有0-1负于塔吉克斯坦。所以最新的世界排名当中，我们又下降5位，排到了第96。关键怎么说呢，这3场输球啊，我们真输得不冤。这3场输球没进一个球，都是挂了0蛋，然后丢掉了9个球。就这样的表现，我觉得就放在任何一支球队身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吧。更让人意难平的呢，是输给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都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输给对手。所以怎么说呢，这个底线在不断的被刷新啊。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只是一个国际邀请赛，成绩不重要。但是真的不重要吗？跟大家来说说它重要在哪儿啊。首先排名的下滑，第一波冲击就落在了抽签上。按照亚足联现在规定的计划啊，今年的12月15号呢，将举行203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这个分组分档啊，首先是分档，比如说分成3档啊，第一档、第三档啊、第二档，这个每一组当中都要有每档的球队。然后分档的唯一的依据就

就是国际足联的实时世界排名，就是目前国足排在亚洲的第15位啊，已经是非常接近一个敏感地带了。什么敏感地带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跌出前18的话，这个分档会越低，抽签就会越凶险，同组对手的成色就会越高。比如说我们抽在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样的强队的概率就越大。这是一个抽签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肯定足球迷应该听过啊，就是我们马上要举行亚洲国家联赛。亚足联已经明确计划从2030年起创办亚国联，就是每2年举办一届。然后整体的赛事呢分为3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18支队伍，第二个级别18支队伍，第三个级别11支队伍。所有的这个亚足联的成员国都会参加，但是这级别你看也卡在了18这个数上。而且为什么说这个亚足联第一级别很重要呢？因为2032年到2033年赛季的亚国联呢，将会直接作为世界杯的晋级通道。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18这个数，大概率就是排名前18的球队是第一级别的。如果说我们国足继续再往下输下去啊，那我们就真的连亚洲这个第一级别这18支球队都到不了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觉得每一场热身赛啊都是小事儿，每一场热身赛可能都关系着以后啊，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以后国足的命运。所以说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份啊，我们还有一些国际比赛，利用这个比赛呢好好的去准备，把自己争取拉回到安全区。还是那句话吧，怎么说呢，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然后最初的梦想，他说电瓶亏电了，对个火呗。没问题，但是您得把您的具体的位置和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啊，直接打进96992的我们的直播间电话也可以。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发“电影票”这三个字儿。好，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在微信平台上不要发电影票，会发电影这两个字啊，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就可以参加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选出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所以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啊，欢迎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电影这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携程平台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 TOP10 榜单，石家庄上榜，位列全国第六。
2: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管理中心有序推出供热运行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1: 10月10号至31号，邯郸、东太行、金阳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对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实施畅玩套票免费政策。
2: 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定于10月8号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衡水至德州不再绕行，出行更便捷。
1: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
1: 在10到12号的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今早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9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9度。
1: 明天白天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10月9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你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啊发信息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今天上节目之前已经给昨天帮助的何先生打电话了，通知他领取车贴了。
1: 提醒你一句，你给人家了、是吧，
0: 电话了，通知他了、
1: 给了几个呀、
0: 上午大家帮和下午特报团的车贴啊、包括钥匙扣呢都给到何先生了、
1: 对对对，
0: 已经通知了何先生了，
1: 就我们周边就全给了啊。我们要是再做周边的话呢也会源源不断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当然何先生昨天也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啊，特别热心的两口子。
0: 对，因为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时候都分别连线了何先生啊、所以我们两个节目的所有周边产品都给到了这位热心的何先生。
1: 哎，那除了你不用在这儿要啊，不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要车贴，刚才不是新亮说了吗，怎么能够得到车贴，是你需要
0: 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就可以了。
1: 然后帮个忙呗你需要
0: 在即时新闻上啊搜一下帮个忙三个字就能出来了。
1: 那怎么找即时新闻，你需要
0: 在应用商城上啊搜即时新闻四个字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就可以了。
1: 那如果你有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你需要
0: 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可以发帮个忙啊，就是他即时新闻也能给你回弹一下，然后你也可以下载一个。
1: 对，如果我们给了这么条条大路、你还不会的话，你开口要我们也给不了了。
0: 对、那你可能就跟这个周边无缘了啊、赶紧下载一个，你至少得有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才行。
1: 对，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直播的帖子在即时上，大家点开直播也可以看得到、当然你要留言要车贴你就去帮个忙呗上留言，特别准啊，那个神准、
0: 对、你看有一位叫27万的朋友，他说我已经是992的快20年的忠实粉丝听众了。他说大家帮的文创呢都集齐了。他说特报团的车贴呢一直还没有啊，跪求。他说想求一个这个特报团的车贴。
1: 他说的好啊，他管我们的这个周边叫文创，当然这个周边这个词其实也是比较网络感一点。
0: 对，
1: 文创周边文创、那我们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吧？
0: 但是我们确实这个也是文创产品啊，只不过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文创产品，而且不收费。就是同样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
1: 哦、对，也是我们自己创的，对吧？好不好看的反正是份心意吧，
0: 质量还挺好的。就是好多收到特报团车贴的朋友都说、哎，这车贴感觉看起来像是那种 3D 的啊，质感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摸起来是那种凸出来，它不是那个平面的跟一张纸一样、它是防水材质的嘛。
1: 你就看这语言艺术多么的重要，谢谢大伙儿的捧场啊。
0: 想获得车贴你就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去留言啊，打卡留言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了。
1: 对，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来说，你看刚刚我们在导播间还探讨这个话题，说今年2026年所有的假全部都放完了。
0: 哎呦，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已经全放完了。重阳节不放假。
1: 重阳节没有假、没有假，对，
0: 11月也没有假，
1: 对，
0: 12月也没有假。
1: 下次再放假的话，就要等到27年了。那你看，现在距离27年还有不到60天，就50天了，对吧？年初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立什么 flag 的，但是突然之间还有50天的时候，我就想给自己有一些安排。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帖上抖音互动这个直播间啊，就帮个忙呗上，你可以给自己立一些就是年底之前对必须完成的。你知道我想立一个什么吗？你知道我是个 I 人，就也不太就热衷于社交。我希望在50天就是年底结束之前至少拜访
0: 几位朋友。
1: 哎，对对，5个吧。不行，10天就一个有点太多了。那
0: 三个。
1: 对，
0: 两三个，
1: 两三个吧，也不能话说那么满，就两三个吧，行吧？
0: 因为你能从这个拜访朋友当中获取能量，
1: 也不好说，就是你怕，就是你会耗能量，因为我这个 I 人就是你拜访朋友，你总是会耗能量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朋友他们家就桌子上放着2根大金条，然后我掂一掂就觉得，得到了满满的能量。
0: 你不是还有那作家朋友吗？你去拜访这作家朋友。
1: 他太远了，他太远了，
0: 有点远是吧？
1: 而且他一直都在就是游学，不能讲游学吧，就是流浪当中，就这些，我的朋友们就是。他就是属于那种方外人士比较多一点。
0: 还有人说，他说你这怎么算的账？他说到27年还有80天呢，至少。是50多天还是80天啊？
1: 11月是哦，对对对对对，
0: 八十多天
1: 哦，那五个
0: 11月、12月，你看两个月，两个满月，这得60天，61天。
1: 哦，那我就准备拜访五个朋友吧。
0: 然后这个月还有20天呢，至少还有80天呢，81、82天嘛。
1: 你们数学都很好，
0: 81、82天啊，天下无双，这位朋友，你是急切的盼望着2027年的到来。
1: 我想
0: 砍掉了30多天，
1: 赶紧结束吧，因为今年没有假了。你要一想80多天都没有假了，你这个日子还挺难熬的。
0: 到27年1月1号就马上这个假期就又复盘了。
1: 对呀，对呀，
0: 就重新的生长出来了。
1: 哎，小亚说今年狠心给自己买了一个金戒指，年底再奖励自己一个金镯子。
0: 哎呦，
1: 你现在不考虑吗？年底谁知道金价是涨还是跌啊？反正现在
0: 最近是不是又跌了点了？
1: 哎，900以下了，
0: 是吧？下降了一些了。
1: 对，900以下了。
0: 我看了很多预测，就是说年底能到800，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1: 哦，不要信信量的，因为到时候得了便宜也不会分给我们。
0: 主要就是那大家可能现在也觉得价格有点高，就等着它降呢。
1: 对，还有人说让我去拜访你，可以啊，你有什么故事，我们就做一期人物访谈，可以。你们要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哎把这个写上日程来。
0: 还有纸鸢这位朋友，他说我已经把992的文创啊全拿到了，无论那家帮的还是特报团的啊，都已经集齐了。
1: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0: 这太厉害了，就是把我们的文创都集齐了已经。
1: 哎，还有人在问说开始交暖气费了吗？他说我想早点交，不知道有没有优惠这事儿。
0: 我们今天新闻当中提到了，说石家庄市的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了供热启动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的客服热线呢，从下周啊，就是10月16号的时候，24小时就开始开通了。但是现在还能不能交暖气费？是不是已经开始可以交了？因为一般都是供暖前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交暖气费了。11月15号供暖是吧？这已经是10月9号了，
1: 对，
0: 差不多了。我估计下周应该也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在那关帮个忙的帖子上互动一下啊，还有80天，20年就结束了啊，你准备在这80天之内完成几件事儿？比如说我就见几个朋友吧。争取把今年的这个就见朋友的这个名额在后头这两个月当中都用完。
0: 其实社交有的时候真能够获取这个能量，尤其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1: 但是我就是那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得来的老朋友基本上都在外地，
0: 比较少是吧？
1: 对，都在外地，可能他们都去大城市
0: 发展了。外地也行，你看我11不是出了趟门嘛，然后我最后返程的时候呢，我没有选择走京哈大动脉回石家庄，我选择呢从长春绕到承德，然后回石家庄。
1: 什么？
0: 从长春绕了一下承德。
1: 对对对，我想的是成都。
0: 没有，
1: 我想错了。
0: 绕了一下承德，因为这样的话，首先是不用在京哈高速上堵车了。
1: 你承德有朋友？
0: 对。其次呢是承德有朋友。
1: 吃蹭喝。
0: 对，然后去承德呢，就是歇了大概4个小时不到，但是人家呢这个请我们吃了烤羊腿啊，就非常好吃，而且在他们家呢也玩了玩。关键是就是第一次去到人家家之前，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搬到现在的一个房子。这是他们最近几年然后搬过来的，这两年
1: 带礼物了，
0: 带了
1: 多少钱？
0: 带了很多很多带了得有十几件，
1: 就是从这个吉林回来买的一些
0: 旅途的买的一些土特产，甚至就是从石家庄出发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带了一些这个东西了。就是我们不可能去那儿白吃白喝白拿呀，那肯定得给人家送点东西，要不然人下次也不招待你了。礼尚往来嘛，
1: 谁知道你呢？
0: 礼尚往来。
1: 张长他说我没有朋友可以见，硬见面就特别冒昧。他说我妈妈说了可以走亲戚。走亲戚你知道他是有一个年龄的这种波段的，你小的时候不喜欢走亲戚，等你在青春期就是到20几岁的时候，就是应该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一段时间，你也非常讨厌走亲戚。但是当你把这些功课都完成了，你就特别喜欢走亲戚，你就可以去难为别人了，就哎呀怎么还不谈恋爱呀、啊、哎呀要生孩子要二胎呀、啊、就这种的。
0: 我觉得也看这个亲戚之间的关系，你跟我们家亲戚之间的关系都挺好的。
1: 谁家？
0: 所以我特别不排斥走亲戚。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走亲戚大了我也特别喜欢走亲戚。
1: 你在这80天之内你也要反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争取不去朋友家，
0: 不去拜访人家，不去打扰人家，
1: 不去就是亲戚家打扰人家。是
0: 我可以这样，我可以立一个 flag， 就是这80天呢我接待几波从外地过来拜访我的，或者是我就是当成这个接待的人士。比如有2-3波朋友可能从外地然后到石家庄来，我接待接待人家。
1: 可以，
0: 我有这样的计划和打算，也邀请过很多，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也不一定有时间。但是我希望年底之前呢能够有几波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这样我可以这是一尽地主之谊就是不老去人家那儿蹭吃蹭喝。
1: 赤子心说心量能带什么呀，各种咸菜嘛。
0: 没有
1: 是的，是他的风格
0: 就带了一些这个因为 他有孩子，就给孩子带了一些吃的呀、玩具啊，主要是就是给孩子的这个东西、那别撕吧了，都是给孩子的、
1: 好，大家可以互动在我们的帮个忙吧帖子上，就是还有80天，2026年80天就过完了，你要怎么过，你要干什么，你准备定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发送过来。
0: 对，就是到年底之前啊，你的 flag 是什么，可以在帮个忙吧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说一说。有人他说80天内我想把这个婚结了，然后把媳妇儿呢带回家，他说请主持人和大家帮忙一下，他说这个婚姻登记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1: 你现在有对象吗？先说这个。
0: 应该有吧，他要没有的话他怎么结婚啊？
1: 80天也来得及，80天来得及，就是从你陌生人到相识到相恋到相知到结婚，就是哎，其实只要找一个人他愿意跟你领证就可以了，中间过程不重要
0: 啊。就是婚姻登记流程，就是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媳妇带上，你自己去的话是领不到结婚证的。
1: 结婚需要钱吗？就是领证
0: 应该就是几十块钱吧现在是不是都免费了，因为鼓励大家结婚生育吗、我估计现在可能都免费了，就是已经不要钱了、我觉得最多也就是30-50块钱，不会超过50块钱。
1: 对，
0: 但你得拍个，你得拍个这个婚纱照，不是婚纱照，就是结婚证上那个照片你得拍吧，
1: 那个工本费
0: 对吧，那工本费也得有吧，给到工作人员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我问大家个问题，就是结婚就领证必须要在
0: 户口所在地，你是想说这个吗？
1: 我知道户口所，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什么，就是什么部门，什么部门领，
0: 什么部门领证、
1: 对对对，就是派出所吗？
0: 婚姻登记处吧，
1: 婚姻登记处它隶属于哪里？
0: 民政部门吧，是不是？
1: 那就是你比如说要去结婚了，你去什么地方，哪个地点，对吧？
0: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景区都有这个婚姻登记处了。
1: 不是那个登记的算吗？
0: 算，服务区也有，石家庄服务区、你知道吧？
1: 石家
0: 庄西服务区，他那儿有一个这个婚姻登记处，就是为了便利全国各地来的游客，然后开车到那儿了，万一要想领个证，就去那儿可以把证领了。
1: 对，一路就是高速一直开车，大脑缺氧，然后到那儿突然之间求婚了。
0: 那个服务区建的跟商场百货大楼一样，虽然我还没去过，但是我刷到了很多短视频，就是介绍石家庄西服务区的短视频。
1: 我代表就是河北人吧，就欢迎大家去石家庄西服务区领证。那你就话说回来，其实你不用在本地户口本地领证，
0: 不用不用，现在很多旅游景点都可以。
1: 民政局啊，每个区都有点政务服务中心，民政局。
0: 民政局。
1: 好，我们该问的都已经问完了。你如果有对象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办了啊，这个事儿。
0: 对，而且应该也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就是不需要你通过什么小程序啊，什么提前预约排队，你就是到了以后就可以直接领了。
1: 但是你得带着户口本，对吧？
0: 这个得带吧，你得带证明你身份的呀，或者身份证啊、户口本啊，这些是不是都得带上？
1: 对对对，你不能说就是我们俩就突然就一时兴起图个浪漫，马上就决定去领个证。
0: 现在需要户口本吗？是不是只要身份证就可以了？有没有最近就是刚刚结婚登记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啊，就是办理结婚登记，他有没有什么简易化的流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啊？谁知道谁刚领过证，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可以发到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看一看。
1: 张姐说，你就去领就行了，就到那儿你就都知道了。但是你比如说你没拿证件，人家再让你回来，那不就尴尬了吗？
0: 白跑一趟。
1: 石家庄西的预约预约拿身份证，那领证到底他怎么才给发证啊？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是吧？资料。
0: 我知道有一个名人啊，就是他曾经领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的。自己一个人去的这个婚姻登记处，
1: 他这是接的是哪门子户？
0: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他可能80年代的时候领的证，然后那个时候他比较淳朴嘛，他也不知道说一定要带媳妇儿去，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去了，然后就是说我领个证嘛，跟工作人员都懵了，说你要跟谁结婚？他说我跟那个谁谁谁，
1: 没领成是吧？
0: 对，然后工作人员他说他人呢？他说他还得过来吗？工作人员说得呀，俩人必须得来才能领证。后来
1: 这是谁呀、我能问问这人吗？
0: 一个名人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可以去搜一搜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行吧，说其实领结婚证特简单，但是离婚证就要复杂一些啊。对，这个确实是的，
0: 这个没经验啊，没有经验，不知道。
1: 这个你需要离婚冷静期
0: 啊，
1: 是吧？
0: 60天，
1: 对你财产的分割、孩子的抚养费呀、哎呀。劝大家就是能结就结，能不离别离，因为离婚的手续比较繁杂，
0: 谨慎考虑吧。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西郊供热站啊，暖气费在9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交了。他说没有优惠啊，会给你赠一些小礼品。他说我呢就是9月初交的。
1: 九月
0: 交的这个供暖费。
1: 大家还可以持续评论呢，我们的公众，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帮个忙呗的帖子在计时上。另外需要帮忙的话就消费维权96992打电话给我们。
0: 你看好多人说都是现在不需要户口本了。他说现在有身份证就可以领了。越来越简便，我觉得未来可能刷脸就可以了。
1: 哎，那其实结婚就是你只要你身份证在你的手里头，你就拿去可以领证，就也不用经过父母朋友就所有人的同意。
0: 不用，现在人家鼓励嘛，鼓励结婚嘛，
1: 就是鼓励私奔，
0: 你能结就赶紧结啊！你看好多人说都是现在领证啊，带身份证就 OK 了。
1: 还有人说拿着手机就可以，
0: 电子身份证是吧？
1: 就身份证原件也不查了是吗？
0: 啊，就是这个身份证的电子版，你得出示一下，然后就可以了。你看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天津河西区有一家银行，这边也是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的。
1: 银行哈、
0: 啊、对，银行，他说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哦、他说另外呢，就是等天津地铁的八号线开通之后，可以实现坐着地铁去领证结婚。
1: 哦天哪，就是领证结婚现在
0: 特别简单，
1: 这么的简单，你就会觉得嗨，
0: 他不会给你设置什么障碍，就是你只要是去了就行，俩人来了就行。
1: 但是不是有句话，就是你越难得到的，你会越珍惜。嗯，会吗？
0: 嗯，就是未来会不会就是在各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民政部门，或者是这个办理结婚登记的这个门口是吧，也有这个相关的广告宣传啊，就是建议大家赶紧过来我们这儿啊，把这个证领了。
1: 你看有 H 说银行太强悍了，什么活都抢。
0: 嗯。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只要是身份证啊和人啊来了就可以了
1: 啊、这么简单，建议大家没事都去结个婚去啊、就是还有80天，你还有机会，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领上媳妇儿回家。
0: 对，这是刚才那位朋友啊、他给年底之前自己立的这个 flag 啊，就是想和爱人去结婚。
1: 他一直没有说他有没有女朋友，对吗？
0: 应该是有，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的。对啊，大家也可以来在帮个忙互动帖上啊，来留个言，就是说一说你在年底之前给自己立的这个目标啊计划是什么，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和计划的有疑问的，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问一问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鸟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法、
3: 食品安全法。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有朋友回复了说，现在呢暖气费啊可以在这个支付宝的生活缴费里面找到对应的供热站啊，输入卡号就可以自己交了。
6: 那卡号是哪来的呀？
5: 有一个那个供暖卡，我每年都是把那个卡呢找出来，它上面有一个卡号，然后输入那个卡号就可以缴费了。
6: 那如果自己家没有那个卡，或者是没有留意过自己家有卡怎么办？
5: 那不行，问问物业看看知不知道，就是你的卡一般的话都有这个卡，除非你看你是不是这个集体供暖了，应该现在都是吧，都有一个这个供热卡，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一般怎么交这个供热费，或者有的自己的物业的小程序里面好像也可以。
6: 松子他说，我是找不到登记的地方吗？我是找不到女朋友啊，关于结婚这个事儿。
5: 那去相亲角试一试，石家庄不是有很多公园都有那个相亲角吗？
6: 真的吗？你去过是吗？
5: 不是说长安公园吧，还是什么公园，平安公园，哪个好几个公园，我也是刷短视频刷到过，我没
6: 有
5: 去过。
6: 在那有市场吗？你觉得去了那儿之后，
5: 那儿一般好像年轻人去的比较少，都是父母，然后带着孩子的这个简介、资料、照片，有的现在还都是电子版的，然后在那儿就是老人跟老人之间沟通交流。
6: 也是个招，
5: 自己家孩子的这
6: 个
5: 信息，
6: 对，就是感情啊，婚姻这个事儿，它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什么逻辑可讲啊，你知道吗？就是缘分到了，真的就能结，但是缘分不到，大家可以去硬要一下缘分，
5: 或者让你父母使使劲，
6: 对，
5: 多帮你去宣传宣传
6: 啊。
5: 还有人说，他说我给自己立的这个 flag 就是年底之前能够减2斤肉就行了。这个挺简单的，你少吃2顿，这第二天就能少2斤。
6: 有的人他减肥难不在于就饿瘪了，他也是减不好减，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5: 就是那种易胖体质。
6: 对对对，2斤我觉得可以达成，是吧？你要说20斤的话，那不好说。
5: 我就是大概1-2个月的时间减了得有10斤。我的经验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6: 但是确实心想你这两天比前一阵就看着顺眼了很多，
5: 瘦了一些，
6: 就清爽了很多。
5: 对，因为就是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了，也是减少了一些这个油腻的饮食，另外就是多喝水，还有就是多运动啊，打打球啊，踢踢球啊，游泳啊，就是想尽一切的这个能够锻炼的方法，然后饭后散散步，溜溜弯啊。总而言之，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6: 如果年底达到了，你到时候再来这儿给我们，你说，比如说你现在拍一张照片，我现在多少斤啊？年底的时候你再拍，然后你不用参与我们那个赠车贴，我们就直接给你。就是你只要立了这个 flag， 你到时候达成了，我们就给你。
5: 送你一个特报团的车贴啊，以资鼓励。
6: 是的。
5: 你看有人说，他说领证现在这么简单了吗？他说那爸爸妈妈们还能管住自己家的闺女吗？他这条留言下面有一个家长的留言，他说我希望80天之内，我们家姑娘能领回一个男朋友。你看人现在父母的期盼，不是说管住自己家姑娘，
6: 家长其实都希望孩子是结婚，就真正结婚路上拦路虎是自己吧，就是自己不太想结婚，
5: 自己不太想结，我看现在很多那个赛道就是，有孩子可能不想结婚或者不想要孩子，然后跟父母聊天啊，或者把就是跟父母的对谈然后拍成这个短视频发到网上，我看底下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反正好多人就是就分两派吧，就是有人支持孩子的，也有人支持父母的，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还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吧？
6: 就是能接都接啊，就
5: 对
6: 对，我们作为主流媒体肯定是觉得结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结婚之后就是也要能生多生啊，因为我你不要笑，我是发自肺腑的劝大家，因为接下来你看就是人口嘛，对吧，人口红利期它这个红利越来越减少了，就是在接下来这20年当中，你如果孩子多那你就赢了，真的。
5: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结婚登记通常呢是在县级的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

0: 立的这个 flag 在两个多月之后你完成了、
1: 嗯、
0: 啊，你还在帮个忙，在互动帖上留个言，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能看到之前大家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检索、
1: 哎、就是把他的名字打开之后，他之前的信息也能显示出来，对吧？
0: 能看到他之前的信息，用关键词检索的方式。
1: 哦、好的、啊，好的，
0: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留言。哎
1: 对，你们就留言吧，能达成啊，我们就是送这个，到时候年底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周边啊，文创那都一并给大家，能做到都给、
0: 嗯。对，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现在鼓励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那是不是因为你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1: 哦、鼓励的没有兴趣，禁止的你有兴趣是吗？
0: 那不行啊，
1: 那不是
0: 不能干呀，对呀、啊，那就强烈不建议啊。
1: 来，刚才不是有人问会不会下雨吗？我们看一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今天晚上最低温度只有15度。
0: 哎呦，现在昼夜温差挺大的。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啊，风向风速呢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28度。
1: 嗯，好的。还有人说到这个结婚的话，我们是从哪说到结婚的话题？
0: 因为有人问嘛，说怎么领证、
1: 啊、好好，
0: 他要年底之前的计划目标是跟女朋友把这个证领了
1: 啊。没事，就是大家都说鼓励的千万别干，那不也不能话不能那么说啊，就是你们就说吧，就80天，人家是有个要结婚的，对吧？人家已经把这目标摆在这儿了，要结成了，我们也送他啊，送他，我不能送他喜糖，我们应该吃他的喜糖，是吧？
0: 你要是领了证的话，你直接发到这个帮忙的互动帖上，我们就送你我们的这个周边，送你我们的文创。
1: 对对、嗯，然后那些没有就是说自己目标的，你赶紧发过来，80天为限啊。
0: 嗯。因为前两天专门听了一个播客，就是讲这个东北的民俗，关于这个结婚的这个习俗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5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1: 承德多云，10到26度。
0: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阴，9到23度。
1: 秦皇岛晴转阴，13到25度。
0: 唐山呢是晴转多云，14到25度。
1: 廊坊多云，13到26度。
0: 保定是晴转阴，12到27度。
1: 嗯，沧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
0: 衡水晴转多云，16到28度。
1: 邢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
0: 邯郸晴转多云，16到29度。
1: 首都北京多云，13到24度。
0: 天津多云，16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9到25度。
0: 郑州呢晴，15到27度。
1: 济南晴天，16到28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35， PM10 的指数呢是66，空气质量呢是良。
1: 哎，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00到5:00，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他立那个减肥目标的朋友还挺多的啊。
1: 对，他们不能都立两斤了啊，就得往上涨涨。
0: 啊、他说80天啊，我的目标呢、哦、是减到180斤。那你没说你从多少斤减到180斤啊？
1: 这180这个基数挺大的，就哪怕你说你身高1.9米，我觉得
0: 嗯
1: 啊，除非你1.9米、
0: 嗯、
1: 对吧？你可以180斤。
0: 对，你得说你这个原始体重是多少？你是从280减到180，还是从188减到180？

0: 啊，你说一下你的这个原始体重。
1: 对。嗯，你别181是吧，嗯，你这真的就是一天不喝水就啊就行了
0: 啊。还有人立了一个 flag 啊，他说年底前我的目标呢是考一个农业技术员的初级证。农业技术员的初级证，
1: 听着很有含金量
0: 啊，就别花钱报那种培训班就行。
1: 哦，
0: 啊，就是咱是正儿八经的把这个证考下来就可以，因为我们接到过很多那种所谓的花钱买证的，最终好像都是骗局啊。所以建议您啊，自己凭这个真本事考一考，
1: 而且还花不少钱那种证。
0: 对啊，他要是正常的，你可以报名是吧？然后凭借自学，然后能考的话，可以去考一考试一试
1: 啊。东河他说我想增肥到150斤。嗯，
0: 有盼着减肥的，还有这个一直长不胖的是吧？
1: 哦，想要增肥，除非你身高1.8米，我觉得你不到150斤是有必要的。
0: 增肥其实也比较简单，你就多吃就行了。
1: 嗯，有的人不是，
0: 啊，就是你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你光吃水煮青菜肯定不行
1: 啊。不，
0: 你炖炖肉应该问题不大。
1: 它就吸收运化有问题，它 就
0: 肠道，
1: 哎，对，
0: 有那个胃肠疾病，那可能就比较麻烦
1: 啊。它也不定是疾病，它就那种体质，你知道吗？
0: 你要是真的就是怎么吃也不胖的话，我建议去看看这个肠胃，嗯，就是去医院可以检查一下，
1: 哦。
0: 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没事了。你要是万一肠胃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该对症治疗就对症治疗。
1: 哎，对，还有人说春节260多斤，减到现在220多斤。哦，那9-10个月，8个月，
0: 那挺厉害的了。
1: 嗯，
0: 而且非常健康的这么一个这个减肥的速度。
1: 哦，对，你说速度健康，方式健康不健康，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你不要太快了，太快了的话，一是容易反弹，二是对身体影响比较大。
1: 哎，大家，哎，有电话，对，有人说我们今天电话什么时候打？有电话，但现在也可以打啊。你如果想要需要投诉的话，你就直接打96992。还有人说他明天打算去登记第一次结婚，比较紧张。嗯，哎，也好吧，就不调侃你啊。他说我接下来80天得教会我媳妇儿开车。
0: 你是开驾校的呀？
1: 嗯，哎，
0: 你让驾校老师教不行吗？
1: 就是，
0: 这还能自家人教啊？
1: 还是说你媳妇儿已经其实考下证了，就是不太敢上路？
0: 那我觉得也找一个正规的陪练比较好，因为陪练他们那个车是经过正常的改装、正规的改装的。
1: 哦，他可以，
0: 人家那个副驾驶是有制动的，这样有些突发情况，人家陪练的这个教练他是能够保证你和爱人的安全的。
1: 而且就开车这事儿吧，你就是愿意听教练的，你就不一定愿意听老公的。
0: 那肯定不愿意听。你教练的，人家骂你或者说你，你不好烦，这个还嘴，你得这个接着受着。
1: 对，老公一骂你不爱我。
0: 对呀，啊，那你要是教的话，那你能这个，除非你脾气特别好啊，或者就是你爱人就是能非常理性，非常通情达理，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那两个人肯定干仗啊。
1: 嗯，
0: 尤其是教他这个不开车的人，不会开车的人，然后开车，这挺难的。
1: 登记前是男朋友教，登记后就是老公教，这个身份不一样。
0: 嗯，
1: 有证了，呵呵，不一样了。
0: 对，刚才那位朋友啊，他说他身高呢是1.84米。
1: 哦，果然，
0: 200斤，现在是200斤。
1: 那你要减一减，
0: 184，200斤。
1: 嗯，减一减，至少到190吧，190往下一点就会更健康一些。
0: 嗯嗯，还有人说，他说节前买牛的钱退回来了吗？哎呀，那个钱应该是没有退回来。
1: 节前我们打过电话是没有，
0: 对，
1: 节后再联络一下。
0: 嗯，因为当时说的是10月1号的时候，
1: 嗯，
0: 对吧？说的是10月1号的时候，然后给他退。
1: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说，大家不要寄希望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之后，他这个钱马上退成功了。就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你不要通过这种方式花钱买牛，他花的是4万多，是吧？嗯，就这么大一笔钱，不要说44400，你都不要以这种方式支付出去，因为你给多少，你就做好打水漂的准备。而且就如果要愿意给他的话，他不太会卡10月份。而且我们当时连线的时候不是说特别好吗？行啊，我可以给他转啊，怎么样的？但是你当天就没有转，至少在9月份之前，他这个钱是根本就没见着的。
0: 对，因为9月30号的时候，我们连线了一下这位听众，
1: 对，
0: 而且当时呢也尝试联系了一下把牛卖给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们29号的时候能打通他这个电话，然后30号的时候呢，他那个电话就打不通了。
1: 对，
0: 嗯，当然也有可能1号的时候，我们问问吧。这是王先生，应该是节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王先生，我们再给王先生打电话问问他。
1: 那除了这个事儿，还有一件事相类似的。
0: 也是花钱，就是种那个桑黄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我觉得他的说服力已经足够了。我只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不要在网上刷到什么就去付钱买， 除非这个东西只占你月收入的1%，我们定这个调可以吗？也不行，万一人家有人一个月挣100,000呢，是吧？
0: 嗯，
1: 就是。就这个钱扔了你不心疼，你就本着这种思维然后你去干这事儿，如果可以的话好接受那你就花，如果说接受不了那算了。
0: 对，因为我们结果太多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拉着你投资的其实最终都是陷阱，或者说就是这种投资的一般其实很难变现或者很难达到你的预期。
1: 而且你说他犯法吗？你可能还抓不住他什么把柄，他在各方面都已经规避好了，就是要等着你上套呢。
0: 对，有人说嘛，他说那个山西种菌的，对，就是这个上皇嘛，
1: 是的，
0: 他其实打的是这个中药的宣传名号。
1: 对，
0: 打的是这个中药的宣传名号，说你种了以后能怎么怎么快速的变现，然后能够回购的这个价格呢还很高，结果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是他本身也种不出来，二是种出来的很少，也达不到他这个回收回购的标准。但你说回收回购的标准，那不是完全对方建立起来的吗？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体系是什么样的，人家说不能收，那不就是不能收吗？
1: 就这么花钱的人是不是确实不心疼啊？哎，王先生电话通了不？
0: 我们问问王先生，看看他那个钱有没有给他退。王先生，
2: 你好，你好。
0: 哎，咱们节前连过线啊，对方不是说一号的时候给你退钱吗？现在把这个钱给你退了吗？
2: 没有。
1: 你还能找着他吗？
2: 这不是，一号过了一号那天我给他连续发了好几条消息，他还没回。过了一号。说要退，不是说过了一号又是有，各种啥的，说是，退不了，这也还要往后拖，这不是这两天我父亲，又联系他，也是说昨天我父亲联系他，也是说昨天退今天退，也是拖了两三天，就是一直就跟我开始给他沟通的那样，哦。就是一天一天拖一天的，就是。
1: 你们想过报警吗？
2: 报来的，那边的是说在属地，在我们这儿，我们这个开始在我们这儿，就是牛回来以后当天报的时候，人家也是说让经济纠纷，让起诉，是这个情况。
1: 你当天就是牛拉回来那天，牛寄到的那天，
2: 对对对，
1: 你就已经报警了。
2: 对对对，一看是就我父亲报的，当时这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1: 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暂时打一打，因为当时你发现货不对板，你这个时候报警，
2: 对对对，
1: 他确实他就跟这个不搭边儿。但是你现在是什么？
2: 对对对，
1: 你货退回去了，他钱没有给你，
2: 哦，
1: 对吧？他这种占有方式是不对的。
2: 对。
1: 啊，是违规的、违法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再打打电话试一下。
2: 行了行了，这个我们是。就是准备起诉呢，然后他们又说在我们这儿再第二次报警。
1: 哦，那也是个方式，是个方式。
0: 你可以都试试，既然你已经准备要起诉他的话，是吧？你可以先报个警试一试。
2: 好的，好的。
0: 然后另外就是收集证据材料。那看来对方那边可能就是故意的拖延，他就是不想给了。
1: 对，
2: 对对对，是了，
1: 都是借口。
0: 就是一号后面再推，这都是借口了。
2: 对对，从一开始他因为他是说他其实就在。沪宣县境内，他说他在什么牧区几百公里没信号，包括他在呼伦贝尔啊什么的。这一对一号的时候，他说他在呼伦贝尔给我发了好长一段话，下雪了怎么着？因为我发消息他没回嘛，他晚上的时候回，他这说这个情况，我当时就没回。
1: 他具体到底在哪儿？其实你不知道是吗？
2: 对，他其实就在沪宣境内，他还一直在直播。
1: 他现在还在直播是吗？
2: 对，他其实就是在一个农户里面，一个牛棚里面，就是对着那个牛一直在，就是说。
1: 他现在还都每天都在直播吗？你在那儿给他留言吗？能给他留言吗？
2: 可以啊，快手上他就是他那个牛中介小九，现在改了名字叫牛中介小小。
1: 那你给他留言提过这个事儿吗？他怎么回应的？还是把你拉黑了呀？
2: 那我只是微信上给他说，你快手上再给他说没用啊，他。观看人数他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人看，他就一直直播，可能就是在他可能就是在钓鱼，就是说可能有一个人看见我可能就
0: 因为他那个账号没有什么粉丝数，是吧？粉丝数就是几十个人。
1: 你老父亲就是那个被钓中的。
2: 对，他粉丝数倒是2000多，但是观看人数就是停留的人数 基本上没有零个或者一个，也零个一个那样的。
1: 所以即便就是你去他直播间说什么话，对他影响也没有任何影响。
2: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1: 狮子多不怕、
2: 就是、
1: 他也没有什么，你他没有什么你可以掌控他的东西，可以制衡他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完全都没有。
2: 他发的快手作品里面，就是你看他每天都会发那个作品，就是
1: 你通过快手的这个渠道上去找一找，你比如说他的这个账号啊，对吧？有没有什么身份的认证啊等等？你通过这个渠道上也再去找一下，看一下。
2: 这个也问快手了，他是告诉说是隐私、嗯，就只能说是提供了一些东西。然后
1: 你把快手电话给我们吧，我们试一下从这个渠道上看看能不能迂回找到这个人。
2: 快手电话是没有快手电话，只有一个账号。
0: 你在线上是吧？线上然后跟他们的客服联系的。
1: 你看，我问你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节目组能不能跟快手取得联络，通过一些就是第三方的这个力量来给他一下施压，就能不能联系上他？当然，你如果说网上的话，
2: 啊、
1: 我们节目不可以。
2: 哦，这个就是我倒是举报他了，就是在快手上，然后快手客服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说这个让提供材料，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号，这不是过了一号，我就给他就是相当于翻脸那种，我说你这就是说话那个啥的，他说，我不是举报他了，他说，你账号我不用了，我可以再注册一个，就是
1: 我知道了，他应该是快手应该有流量控制，
0: 他根本就
1: 是
0: 也不在意他这个账号了，
1: 那你是需要我们再就是
0: 他也不是一个大号
1: 打一打吗？你是觉得怕打草惊蛇是吗？
2: 已经
1: 鱼死网破，
2: 我因为。我快手因为连续关注他过几天，就是看他直播，我是这他可能就是快手那直播就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钓鱼的手段吧。然后
1: 你把电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把电话给到我们，我们给这个快手打电话。
2: 快手，我看看。
1: 我把电话切出去，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们打，如果不需要的话没有关系，这个电话我们也可以就
0: 快手给你回电话，那个电话能回拨过去吗？
2: 是个952188。他昨天七号前天还给我打电话了。
1: 快手吗？
2: 对，快手的客服。
1: 哦，
0: 就952188是吧？就是他们的官方客服电话呗。
1: 你这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
2: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投诉的留下的一些个人信息，然后留一下，我们先让导播给他打一下问一下，可以吗？需要吗？因为也有人在直播间建议说别打了，再起反作用。
2: 我的意思，能不能给他们当地这个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这？
1: 我跟你说没有用，
0: 他不是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企业、啊。
1: 对，他在孤魂野鬼一样，你怎么找
0: 他？
1: 他
0: 不就是一个个人吗？你打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意义啊！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管理不了他这种个人的交易买卖行为啊！你们也不是走的这个公司账户是吧？你直接微信给他转账的。
2: 对对对，微信银行
0: 都是完全个人对个人的交易，这个不归市场监督管理局管。
2: 是，
1: 你的意思是说希望找有关部门，而不是找这个平台是吗？
2: 或者说是能不能给他们当地派出所、公安？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些你不要想着，就是通过这些部门让节目组去找到他。我现在就问你，就快手，你需不需要我们打？如果打，我们就打；如果说你觉得怕打草惊蛇，或者说适得其反，就算了。
2: 没事，可以打，可以打。这个，因为我已经联系那个快手了，然后他那个、他。说的是啊，让我提供一些证据。我的意思是，只需要他们把这个他账号的那个。
1: 那不可能啊！你什么都不提供，他又直接封号嘛，对吧？那他也是需要核实信息的。
0: 他会给你发一个链接，你要把手上的图片呢、啊，然后视频啊，就跟你发给我们一样，然后发给这个官方的后台这边核实之后呢，会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的处理的。这个是自媒体平台它的一套这个反馈机制。
2: 对，他也是，
1: 你这不是挺门清的？
2: 我给他们就是把各种微信截图也是发过去，他也要这东西，最后也是按照他机制说啊，你这
1: 不讲你的经历，我现在是需不需要我们打电话？如果需要的话啊，我们你把你给他提供的一些你的个人资料也给到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报告给这个平台。
2: 可以给他打吧，就是快手可以打。快手就是他又
1: 场外把这
2: 个
1: 电话切出去，我们不做重复，不做无意重复，管他要一下，比如说这个平台管他要过什么他个人的信息，到时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提供给平台就能对上号了，就这个意思。
0: 我们不行，一会儿广告之后啊，尝试拨打一下这个快手的电话，看看平台知不知道这个账号的这种行为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刚才在平台上也找了几个这个快手的电话，我们一会儿也都一个一个的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打通。包括刚才这位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9521188这个电话，我们也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平台，把这个问题呢也反馈给平台。
1: 嗯，
0: 好多人也说都是找找这个快手平台吧，跟平台反映一下。我觉得跟平台反映呢，顶多也就是把这个账号给它封禁了啊，就是不能让这种人在这个账号上继续再直播了。
1: 我能。问一下，就是他一定是后面是绑定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对吧？身份证号啊，或者手机号啊，应该有这个。
0: 现在你要是直播的话，必须要实名认证啊，无论认证的是不是他，但是你必须得实名认证才行。
1: 嗯，
0: 啊，
1: 就他虽然可以换个号，这个东山再起，但是至少这个号应该要有一些处罚的力度。
0: 对，
1: 嗯，
0: 啊，还有人说，他说找快手的这个官方客服啊有用。
1: 嗯，
0: 那我们就试一试啊，试试联系这个快手的官方客服。当然，这个当事人人家自己也把这个问题都跟快手的官方客服都反映了啊。王先生
1: 也可能确实是有对这个账号有流量的一些管控，跟他现在不是直播那么半天就零个人吗？什么一个人啊？
0: 嗯，不知道他最近还有没有直播啊？但是也建议吧，就是家里面的老人，就包括昨天那位朋友问到说，老人刷短剧时间特别长怎么办的？就是刷短剧还行，你就千万别刷着刷着短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陷阱。
1: 对
0: 啊。就别掉坑里面，
1: 刷就是刷，
0: 别花钱
1: 就对，别爆金币，
0: 别充钱、
1: 嗯、
0: 啊！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人说，我每天必须要刷够多长时间，然后我这返现啊，有那个领红包啊，是吧？
1: 哦、
0: 就是
1: 能到一两块钱吗？到不了，几毛钱，
0: 也就是最多也就是一两块钱，说刷够半个小时，然后能给你个一两块钱、啊
1: 哦，
0: 也就是这么一个力度。
1: 嗯
0: 啊，
1: 场外正在打啊，正在给这个平台快手打电话。
0: 对，我们试试能不能这个打通吧。我们也问问王先生。
2: 哦，你好。
0: 快手最后给你的回复是说他们对这个账号有什么处罚措施吗？
2: 他说，如果你证据充分的话，他们进行什么？
1: 你充分吗？你不是给他们提供了吗？那些视频呀，什么图片的？
2: 意思，他是说如果充分的话就对他进行封禁，也应该大概就是这意思。但是这是如果充足的话，他现在是意思他还要我补充材料，现在是这个、
1: 嗯、
2: 我没有别的再给他补充，然后我就
1: 拉倒了，不了了之了吧。
0: 转账记录啊，包括他就是最近给你发的聊天记录啊，你都提供了吗？
2: 对，都提供了，聊天记录都提供了。
1: 平台顶多也就是封禁，
0: 嗯，
1: 是吧？没有流量。
2: 我是想着这客服能把那个个人他的，比方说姓名、电话、注册的身份证号这些都能提供，但是这客服应该说的是、
1: 他这个应该不会提供给你个人的。
0: 对，而且你要是真走了起诉的话，你的律师他会通过渠道然后要到这些信息帮你来起诉，这个不用你操心。
2: 哦，是。
0: 嗯，你要是真准备起诉他的话，这些不成问题，也不用你来收集这些相关的这个信息。
2: 对，主要他现在还在直播，还在行骗吧。感觉他们可能就走的就是就是货不对板赚这个差价吧。嗯，
1: 他你这都鸡飞蛋打了，你这哪是货不对板？货不对板你顶多是吧，就是赔一点，你这、
2: 嗯、
1: 啊颗粒无收、
2: 嗯、
1: 啥也没有。
2: 对对，他们是走的这个，然后他现在也能联系上，就是说一直有时候打电话就是打不通，他可能就是。就是走的那个关机什么的，然后有时候能打通，反正是就是这个，微信也没拉黑，反正就是这。
0: 嗯，
2: 微信倒是
0: 他拉不拉黑你，你联系他，他就不给呗，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不起诉他，他就只能是这么一天一天给你拖下去，就跟你在这耗耐心呢。
2: 对对，是的。
1: 打不通是吧？
0: 嗯。
1: 哦，场外这个电话一直在尝试。
0: 找律师了吗？准备去起诉他了吗？
2: 我们这对准备在弄资料呢。
0: 嗯，
2: 因为是啥呀，因为我父亲就是前天吧给他联系的，然后我父亲昨天他给我说现在呢，他说给了也
1: 场外我们把电话换一步吧，这个人工要等待11分钟啊。
0: 11分钟。
1: 嗯嗯，换一部电话吧，等不了这么久。
0: 说是人工要等11分钟这个电话、嗯、快手的客服。
1: 嗯，
0: 你平时打这个快手客服电话也得等这么长时间吗？
1: 他有专属客服、
2: 嗯、
1: 会给他回电话是吗？
2: 他给我打了一次，这个是给我打的，然后我是打的是那个还有一个号400，
0: 嗯，
2: 4个0，5个6。
0: 400
1: 短视频作品举
0: 报电
1: 话
0: 是吧？我们再试试这个，我们也有这个短视频作品的这个举报电话，我们试试这个电话看能打通吗？
2: 对，我是打的这个号，我是二号给这个号打的。
1: 嗯，
2: 前天是那个
1: 10月2号打过。
2: 对，95128是前天给我打的。
0: 嗯，他现在这个短视频作品也没有下架，也没有隐藏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卖牛的短视频作品还在。
1: 他有是吧？有短视频作品。
2: 对，因为我用那个快手号给他算是网络曝光了我给他的聊天记录，然后他看见了以后就二号的时候我是给他网上曝光了，他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把我这个快手号给拉黑，我看不见他那个作品了。
0: 你说卖你牛这个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看到你在平台上曝光他了，然后他把你拉黑了。
2: 对，我也只是把这个聊天记录他给我发的语音就是截屏发到网上了。嗯，
1: 这个也需要等，这个电话确实哎，这条维权途径本身就特别折磨人。
0: 对，你看有人说，他说骗子的套路呢很清晰啊，每天继续播，有上当的就拿次品牛当好牛发过去啊，你认倒霉呢他赚差价，你退牛呢正中他下怀，连本带利纯赚啊。他说还属于经济纠纷，
1: 就是他这个违法成本太低了。
0: 对，
1: 哦，里面内容一样啊，那这个电话就到这儿，我觉得要想一想其他的方式了。嗯
0: 嗯嗯，现在看来他要是不退你钱的话，那只有起诉的这一种方式了。
2: 对，
1: 好，那先这样啊，我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通一下信息，好吗？
2: 好嘞，谢谢您。
1: 嗯，再见。其实我们也挺无奈的，就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找到有关部门我投诉找警察我找媒体曝光他就能把钱拿回来，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你想想，他既然能这么做，一定是他违法成本最低而且收益又最高的。
0: 对，他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这个名誉 啊自己的信用啊，这些都不是他这个在意的。
1: 对，你想想这一笔就40000块钱是吧，一来一回40000块钱。
0: 还有人说，他说只靠公民提高防诈骗意识啊，他说还远远不够。
1: 你说这个他不算诈骗，他能算诈骗吗？
0: 嗯，
1: 哎，在这种方式下买东西，大家杜绝啊，杜绝这种方式。
0: 嗯，确实是啊，这个太不靠谱了。
1: 对，
0: 你只能说是吧？就是你想想，这里面就没有一点靠谱的这个成分在。
1: 对
0: 啊，尤其是这种大宗的牲畜交易的话，还是找这个线下的啊，比较正规的这种牲畜市场，然后进行这个交易。
1: 嗯，什么都一样，就不光买牲畜，买其他的也是一样，是吧？你看那个什么平台直播，有更有甚者，就是下面加了一个什么什么私域流量的微信等等，这种互动的啊，给钱的都是找不回来的。
0: 对，好，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省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给您介绍全省的高速路况。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沪高速去往上海方向，在沧州服务区附近的197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去往北京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在山海关服务区附近的293公里处是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城市高速的话，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西地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分流西地站去往承德方向的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最近的天气呢是较为平静，晴多雨少，只在今天晚上坝上地区呢会有点小雨或雷阵雨，之后就到11号夜间到12号，小雨或零星小雨呢会出现在南部地区。总体来看，会在连日的晴好背景下呢，干燥问题比较突出，多个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都居高不下。那爬山赏秋的话，要避免携带火源，不在户外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气温方面呢，也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像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部地区都是在25度往上，邯郸还会有30度。夏季的那种燥热感又将会在中午前后显现，再往后看呢，这样的状态也会占多数。相比白天，夜间的寒意会渐渐的变浓，像明天就有不少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15度以下。谚语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之说，这句谚语也是提醒大家，在寒露节气之后呢，除了身体的保暖之外，更应该注重脚部的保暖，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不要穿露脚的鞋子了，以免寒气侵袭。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稍后呢，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啊，可以尝试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手机客户端全新的互动专区。昨天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尝试测试进入了啊，那今天呢，进入的方法又更多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端，可以在即时新闻的首页搜索交通测试，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如果呢你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您发送互动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点开这个网址或者是识别二维码，进入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空间，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今天呢是邀请大家测试一下您的这个语音互动的功能。有首歌唱到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后边三个字是留下什么呢，可以尝试发送一段语音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在我们的互动区里面来尝试发送一下语音的留言。同时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的打卡帖也是开放的，如果您以前呢已经习惯在即时新闻端收藏了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也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一位参与节目的互动，无论是打卡帖上还是互动区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抽奖，18点半的时候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我们也继续提示大家，您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回弹链接，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来参与互动了。
0: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直到晚高峰，我们即时新闻端全新的互动区呢，大家已经尝试开始陆续的找到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找。您在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发送互动两个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会给您回复一个网址链接和一个二维码，直接点链接最方便，点开链接打开的就是有一个界面，上面有下载或一个斜杠打开APP 的选项。如果您点了这个选项呢，下载了即时新闻端的朋友就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区域了。如果还没有下载安装呢，会提示您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就可以在互动端的互动平台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的平台了。
1: 那我们新的互动平台呢，大家可以来发送语音，您找到之后呢也可以来尝试进行测试。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什么呢？您知道这个填空是怎么填的吗？如果可以发送语音的话，可以尝试测试一下您的这个语音功能。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发送成功的啊，在我们的互动区里面顺利找到的有这位听友小胖子。
1: 肖咪咪，
0: 一听你是石家庄人吧？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没有找到，然后他是在微信平台发的语音啊。我们现在呢还是播放一下他的微信语音，回头让大家互动啊，就尽量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单的这个互动平台了。在微信平台陆续也有听众朋友发来语音，然后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一些语音的留言。你那儿放一下微信的语音吧，
2: 来听一下啊，对方正在输入。
1: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992。
0: 哎，留下992。
1: 天晴多云天气。非常适合大家下班，祝大家一路平安。
0: 嘿，这歌词改的不错啊。还拖了个长音儿。
2: 这尾音拖的够长的啊。还有那样年华，我们来听一下。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0: 还有当里个当说，我进入互动区了吗？您进入互动区了，而且收到您的留言了。然后呢，还有轻轻蒙上你的眼睛，家有贤妻，对方正在输入福禄朱芳老康向前冲啊，这是我刚才测试的一个号啊。这陆续呢，这个找到互动区的朋友越来越多。再来听听这位奋斗的语音。你看这测试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可能外面的噪音有点大，光是您这手机没有发送成功您的语音，但是发送了您周围的这个环境音啊。下次再尝试一下，把您手机对着自己的这个嘴的距离再近一些啊，尝试看能不能发送语音发送成功。
2: 还有呢，虎他发的应该是把不小心把要发的语音转成了文字啊，因为我收到的是笑咪咪。总之呢，大家说这会儿下班了，心情还是不错的，要一路笑咪咪的回家。
0: 大家下班路上可以尝试进入到我们全新的互动区，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区。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有以下的方法：微信呢，您发送"互动"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下载安装了河北广播电视的即时新闻端，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端里面直接搜索"交通测试"，因为目前这一个互动的平台还在测试的环节当中，直接搜索"交通测试"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区里面。

0: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大家的新闻资讯啊，关心的一些生活相关的息息相关的一些新闻。首先的第一组新闻当中，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明天的本周六是调休的工作日，另外呢，下一个法定的假期要等到元旦假期了，咱们还要等85天，大家要加油努力，好好工作，一直坚持到元旦了。
1: 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双向通车，衡水到德州出行不再绕行。
0: 河北省中医院的东院区今天起试运行，在试运行期间，患者就诊免收诊查费。
1: 石家庄公交原观光二路调整为快312路，填补和平路公交空白。
0: 石家庄市的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1: 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支教，其中河北将派出535名。
0: 准备考研的请注意，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工作今天起正式开始了。
1: 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0: 国足世界排名跌至第96位，创10年以来的新低。
1: 关注今日之生活才知道，安踏成为彪马最大股东，旗下品牌包括安踏、菲乐、迪桑特、可隆、狼爪、始祖鸟和萨洛蒙。
0: 京东拟以168亿收购德国的零售业巨头。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胖东来收银多收了27.79块，退钱之外还赔了200元。
0: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你爱吃的兰州拉面有很多的面馆都悄悄改名，改叫青海拉面了。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0: 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哎，眼睛好累呀、啊、
3: 哎，眼睛好累呀、啊、
4: 哎，眼睛好累呀、啊、
5: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六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 400-698-6992。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在我们的互动连帖还有全新的互动连区，大家都尝试着全新的互动方法。这位说，我总结出来了，在这个即时新闻端全新的互动区里边，它跟微信一样，留言呢是看不到其他网友的留言的，但是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呢有个好处，尽管它只能发送文字的打卡留言信息，但是可以看到其他网友的一些留言信息，大家可以互相之间来进行聊天。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里面，大家只能和我们一对一的进行留言和讨论啊，就是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和打卡帖现在都是可以参与到留言的。最新加入进来的有陆明、王不流行，还有呢简单很美。这位小王还是说，我这个歌现在才发过来是不是有点晚了？不晚不晚，我们也听听您唱的怎么样啊。
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
7: 黑的只有你啊。您这个夏天是没防晒吗？就晒黑了啊。大家这个改词改的都不错啊。简单很美说，我找到了啊。然后呢莫言还给你回了一个欢迎你。
9: 还有长情说，哎呀下着班听着节目心情瞬间就舒服了，我这一天的烦恼也都消散了哈。那今天是有啥烦恼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没缓过来呢，我今天是节后是我第一天上班啊，我就哎来了以后坐在这儿，我说哎呀好怀念过去的，刚过去不上班的那几天，大家缓过来没有啊？有没有这个节后不想上班的朋友？
7: 同时也要特别提醒您，今晚今天是星期五，但不能过周末啊！明天的周六是调休的工作日。同时，按照石家庄公交车道的管理规定，只要是工作日，在早晚高峰早7点到9点，晚高峰17到19点，就有公交车道的站道抓拍。所以说呢，大家注意啊，明天周六尽管是星期六，但是它是一个工作日，在石家庄的明天早晚高峰也是不能够占用公交车道通行的。同时呢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明天呢是调休的工作日，那到周日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下周呢再回归到正常的工作日的节奏。同时呢今年2026年的节假日咱都用完了，接下来呢咱们要等放假就要等2027年的元旦假期了，下一个法定假期元旦假期距离到现在还有80多天呢。所以说呢等到元旦假期大家要连续的这个上班，然后呢坚持80多天，然后呢就会迎来元旦假期，元旦假期之后咱们就得盼着过年了，就会迎来农历羊年春节的假期，等到春节假期呢我们要等121天。
9: 也就是说盼望放假的心情其实都会治愈我们啊，但是今年的法定节假日是正式用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衡水到德州以后不用再绕行了。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于10月8号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衡水至德州不再绕行，出行更加便捷。该项目全长49.24公里，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7: 您去过河北省中医院 院去就诊吗？如果您觉得河北省中医院啊就诊的时候可能停车场不太好进，或者是离家稍微有点远，在石家庄市东部的朋友，您可以尝试来到河北省中医院全新开业的东院区。今天起，该医院进入到了试运行阶段，在试运行期间，患者到河北省中医院的东院区就诊是免收诊查费的。河北省中医院的东院区是位于长安区的高营大街16号，大家可以尝试到新院区去就诊。
9: 继续再来关注公交信息。10月8号起，石家庄公交将原来的观光二路车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的重点是填补了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时化解了新华路等路段的线路重叠问题。
7: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正有序推进供热启动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的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开始24小时开通。
9: 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河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登录研招网，填报网上报名信息，并按照规定采集报名照片，缴纳报考费，上传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7: 网上预报名的时间为10月9号到10月12号，每天呢是上午9点到22点。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两个时间段的报名信息均是有效的，无需重复填报。
9: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河北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
7: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325名退休教师，前往脱贫县、边境县等教育薄弱地区开展支教服务，重点支持乡村振兴帮扶县，招募对象以校长、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为主，原则上需具备中级及以上的职称，且非原单位返聘人员。退休教师支教期间，原退休待遇保持不变，同时可以享受到专项工作经费，经费标准为国家每人每年2万元，可用于发放补助、报销差旅费以及购买保险等，保障支教教师的生活与工作。
9: 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间，中国航天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1号任务启动。2008年，嫦娥3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3号新产品和新技术占比超过了80%。
7: 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坐标，嫦娥4号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背软着陆，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
9: 2021年，天问1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
7: 人社部昨天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0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稿当中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9: 这次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以及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7: 国足在国际足联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位列第96位，这也是国足近10年来最低的排名，与2016年的排名完全相同。在过去的10年间，国足曾经最高的排名升至过57位，但始终未能够突破瓶颈。
9: 在刚刚结束的邀请赛当中，国足1胜3负，唯一一场胜利来自弱旅马尔代夫，随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受此影响，国足总积分降至1241.90分，在亚洲范围内排名第15位。10年努力付诸东流，国足再次回到原点，亟待突破困难。

0: 品牌，包括安踏、斐乐、迪桑特、可隆、狼爪，以及通过亚马芬体育间接控制的始祖鸟、萨洛蒙等体育品牌。
1: 京东拟以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收购德国电子产品零售商 Cyconomy 的交易，有望获得欧盟批准。欧盟委员会最迟将于11月4号做出最终决定。交易完成之后，京东将会取得 Cyconomy 约85.2%的股权。
0: 据了解， Cyconomy 是欧洲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之一，是德国的第四大在线零售平台，在欧洲11国拥有超过1000家的门店以及4300多万的会员。此次收购是京东国际化战略从跨境模式转向本地运营的关键一步。京东此前已经在荷兰推出了全渠道零售品牌 Ochama， 并且在2026年3月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上线在线商城 JoyBuy。
1: 我们也继续提示一下大家，目前淮安路呢开始堵车了，市区弯道向东通行，大家呢要稍微排队等候一下。5: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除了环路的西向东方向有堵车的这个情况，环路的东向西在体育大街的东侧，在万达这个上桥口的位置现在也有一些压车。在这如果您发现上不去主路的话呢，建议大家您直接走辅路吧，要不然你上主路那块堵的那会儿，你还不如在辅路多等几个信号灯呢。现在辅路东向西还是比较顺畅一些的。
1: 嗯，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哎呀明天呢、我不上班，我明天后天我能双休。但是啊，提醒大部分的朋友，明天呢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特别的调休，明天是周六还是要上班的，明天10月10号啊，记得周六要上班，而且呢，明天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是限行的。
0: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
1: 再来关注承德晴9度到26度，
0: 张家口晴7度到24度，
1: 秦皇岛多云转晴15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
1: 廊坊晴13度到26度，
0: 保定晴天11到27度，
1: 沧州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
0: 衡水晴天15到29度，
1: 邢台晴15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天16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8度到25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山东济南晴17度到28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5，PM10 的指数98，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听众朋友说，我怎么在这发不了语音啊，互动留言帖还是只能够发文字的，这就有点像原来的这个网络留言帖一样。但是呢，我们的全新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区里边可以发文字、语音和图片的信息。您已经在即时新闻端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的朋友呢，您直接返回到即时新闻端的首页，直接搜索交通测试，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下班打卡帖啊，它下面那个标题下面有一个直接链接，显示点击进入交通992的互动留言区，就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端来实现跳转了。大家都可以尝试来找一下啊。最新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最新找过来的有夜兰听雨和过眼云烟，还有蓝帆。然后这位蓝帆还留言呢说，玻璃水我来了，希望您今天能够中奖啊。
1: 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互动留言区来留言。新的留言区呢，大家可以发送图片和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到。
0: 还有有朋友他遇到的问题，这怪云烟不是刚找过来吗？他说我之前啊发文字或者说发语音发图片都显示发不过去，后来呢我在这个互动留言里边给他提示说，您更新一下即时新闻的这个软件，因为这是即时新闻单全新更新之后的一个互动留言的功能，大家都可以尝试帮助我们测试一下。每一位听友呢也是我们即时新闻端的使用者和工程师，大家呢在您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向技术部门的同事来反映，让即时新闻端以后在听广播参与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变得更加的好用，更加的方便。
1: 嗯，还有两位朋友啊来互动啊，他俩就是反映就是这个留言的方向是相反的。一位朋友说呢，哎呀下班了开了会儿会，买个白萝卜，我想回家炸丸子，炸的那种酥酥脆脆的，因为我媳妇儿想吃炸素丸子啊。
0: 哦，素丸子一点都不放啊，我就爱吃肉丸子啊。
1: 素丸子也好吃。
0: 是啊，那回头光是萝卜丸子大家有没有爱吃的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
1: 然后彭龙说，哎呀我今天下班了媳妇儿不在家，我没有动力也就懒得做饭了。你看这有在家里有没有人等啊，这个是做饭的动力。
0: 而且一个人做饭不愿意做的是什么，一人做多了他就剩了啊，做少了又不至于啊，这个自己一个人就总觉得吃饭没什么动力，但是有爱的人和你一起吃饭的话就有动力，就希望给心爱的人做上一顿好吃的。
1: 嗯，今天大家都回家做饭吗？是懒得做饭啊，还是这个已经有这个菜谱了准备回家做饭？也欢迎您到我们的互动区来留言。
0: 哎，互动留言区不是有新的这个图片视频的这个功能吗？您可以把你家这个晚上这个做好的饭给我们拍个照片发到互动留言区里面，或者呢您在下班路上看到什么好看的这个美丽的景色都可以发一段图片或者视频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区。还有一位听友呢，您是发了这个路口这施工的这个照片啊，这个路口呢看到有几个栈道画这个标线的情况，这是哪个路口？除了这个图片，您帮助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路口是在哪儿，发一段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补充说明一下您的这个图片。
1: 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来互动，您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跳转的链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或者是图片啊。我们已经收到很多朋友今天发来的这个夕阳的照片了，据说今天外边的夕阳特别的漂亮。
0: 嗯，无论是在打卡帖上还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在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即时新闻端的幸运听友，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这位的传奇还留言呢，谢谢您对于节目的支持，说下班听着这么好的节目心情瞬间放松了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面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和其他的听友一起互动。
1: 嗯，稍后呢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十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3: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4: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对对
15: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难题了？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我在这个路口，我不知道这个车道能不能走，因为它是一个可变车道，原来是有显示牌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啊，这个显示牌呢，最近它黑了，黑了是哪个路口呢？我们来听听它的这个语音的信息。这是彭听众最新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里边的语音留言，我们尝试听一下啊。
16: 反映一个路上标志的问题，红星街北向南，就是跟北二环的那个交叉口。它上面那个路牌是一个左转，然后右边是一个直行，它中间之前是个 LED 屏，是个可变车道，但是现在那个 LED 屏是黑的，那弄得好多车就是走到那儿了以后，它不知道中间那个是直行还是左转，还是直行带左转，有的时候那个车道都空着没人敢走，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这个情况，看它能不能反应反应把它修一下啊。
0: 好嘞，已经收到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将会转给特报团的记者联系一下辖区的交警。但是呢，之前交警也回复过，类似的可变车道的显示屏如果不亮的，无论是直行或者是转弯都不会抓拍。但是一旦它启用了可变车道，它上面有这个显示屏上的标识显示箭头是直行或者是转弯，那就必须按照它的箭头来通行。如果您说的这个情况它是黑屏的这种情况，直行或者是转弯都是可以通行的。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晒啊今天的晚饭啊。
0: 刚才发出了这个呼吁之后，大家就在互动留言区里边发送图片和视频了啊。嗯，
1: 沈颖说：“哎呀，今天我们家姑娘过生日啊，哦，我看看这还挺丰盛啊，这是在家吃呢。”
0: 他发的是视频啊，这一大桌的菜呀，
1: 这四喜丸子、红烧鱼。
0: 您家这个晚饭开饭也挺早的。
1: 哎，这绿的是啥？这看着像好多香菜，
0: 香菜是韭菜叶还是香菜叶？
1: 看着像韭菜哦，哦，看到
0: 还有香菜、牛肉，我猜是牛肉。就是我们家炖牛肉的时候也爱就是上面撒一把香菜，那个牛肉你混着那个香菜吃可能更香。是牛肉吗？我猜对了吗？
1: 他家这桌上没素菜啊。
0: 而且您家这个开饭属于开得早的，您猜这个5点半将近6点，您家这个晚饭已经是开始了啊。看来您家这个做饭的可能更早一些，这晚饭已经是上桌了。
1: 这不是姑娘过生日，可能这早早的2-3点就可能开始准备，这桌菜挺麻烦的呢啊。
0: 还有这位的网名叫山涧精品粉蛋，粉蛋是一种食物吗？就是您这个网名这粉蛋是一种什么？然后他的留言是再坚持一会儿才能下班，我就下班准备回去要给媳妇儿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这是刚才说媳妇儿不回家自己也懒得做了，您这是媳妇儿一会儿回家您得回家给媳妇儿包饺子呢啊。
1: 对啊，包韭菜馅儿韭菜鸡蛋饺子还应该挺快的啊，比这个肉馅的要快一点。
0: 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包饺子要比那个你再炒个菜然后再炖个汤什么的要快啊。这位家里边是炖的汤，快递小哥说这个炖了一锅汤啊，您这个锅里边有胡萝卜、
1: 小米胡萝卜、俩荷包蛋。哎，你这个，
0: 你说汤不是汤，说粥不是粥啊？
1: 你这个吃的好健康啊，对吧？
0: 养胃，养胃。
1: 对，就是没有什么油。 就非常的健康。
0: 您换言之没油是呗，没点肉什么的，那家还有点这个肉，还有点牛肉啥的呢啊。然后实在不行，您到我们的安生城也可以买点肉什么的啊。安生城也有很多的预制菜，如果不太会做饭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安生城买一些这个菜肴回去，然后快手菜回家之后热一热就能吃了。
1: 还有小胖子说，这买了这是三袋馒头啊，这糖三角大馒头，这个双色馒头，这应该像是红糖的还是巧克力的，回家配大锅菜，那正好。
0: 最暖的就是人间的烟火气了，不知道大家稍后下班回家路上准备晚上吃点啥。

0: 还有很多朋友是在微信平台参与着互动呢，我们也欢迎微信上互动的朋友调整到即时新闻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可以在即时新闻端呢听广播看电视，还可以参与到电台的节目互动啊。初二呢是说今天跟媳妇是一周年纪念日，在家呢自己要做一顿饭，然后呢听风看雨说我想看看他们的生日宴，您看不着，但是您能给我们发啊，可以给我们发您的，然后我们通过广播给大家来介绍。还有呢牛雪峰是发了两段视频，也欢迎大家在微信里边您发送的信息我们尽管都能够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可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区，也现在实现了发视频发语音的功能，您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而且呢牛听众给我们发这两段视频，这是去摘柿子了是吗？我看着好像是柿子。
0: 嗯，红红的是吧、嗯、
1: 红红的啊、哎、确实看着哎很喜人啊，没有什么青色的，都通红通红的，一定挺好吃的。
0: 哎，还有听众在咨询啊，这猜数字赢奖金的及时好运的这个活动还有吗？目前暂时是没有了，什么时候恢复的话呢，我们的广播还有即时新闻端的软件上都会有提示，大家注意听节目就可以了。
1: 嗯。

0: 关注这两天的焦点新闻。10月8号，懂车帝发布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称三台测试车在每小时100公里的至零紧急制动的测试当中，都出现了刹车板的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尊界是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高端品牌，当天呢，江淮汽车的股价封板跌停，而尊界汽车当天也发布了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全全流程开发与验证的，在用户的实际使用的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将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的选择，高于国标的底气要靠经得起极限工况的验证来撑住。目前呢，这个尊界公司也表示，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展开这个测试啊，来测试是否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情况发生。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在国庆期间，有顾客在河南新乡的胖东来买海鲜加工，结账的时候工作人员重复扫码，多收了27.79元。顾客找到客服反映之后，第二天

0: 胖东来不仅退了多收的钱，他们还额外补偿了一张200元的家园卡。门店说呢，这是员工失误，按照规定多收必退，不管多收多少都会固定补偿200元，涉事员工也挨了扣分处理。
1: 大家平时爱吃拉面吗？我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出门的话，就是或者是着急来一碗拉面还挺方便的，有汤有面啊，这吃了之后胃暖暖的。那近日呢，不少的街头拉面馆悄悄更换了门头，您发现了吗？原来是兰州拉面，有很多拉面馆这个改名叫做青海拉面了。据了解呢，全国约3.2万家的兰州拉面店，85%呢仍然是传统的夫妻店，老路子走不动了。官方推出了三店合一的模式，一家店同时卖面条、卖特产，推文旅项目，商家自愿报名，还能够拿到25%的返利。据了解呢，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多家门店完成了改造。
0: 改名只是门面，后端才是硬仗。建产业园统一供应牦牛原汤，办产业学院教运营和新媒体，门头换了不算数，产品和服务跟上才是根本。
1: 这个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这个改了名之后有什么变化啊？除了这个经营的内容之外，大家如果去吃过了，您家附近有没有改了这个名的这个面馆，可以跟我们来说说那个口味上有变化吗？
0: 其实我吃起来，我总觉得兰州拉面就是我不管在哪家店吃，它的味道就是大差不差啊，就是我感觉都是基本上一致的，就感觉配方是统一的。
1: 而且我吃的时候习惯就是多加点辣，然后再加点醋，这个面条吃起来更有味儿啊。不知道大家您周围的这个兰州拉面馆有没有改成叫青海拉面馆？

0: 天天说很喜欢今天节目里边播放的歌曲啊，现在这首歌叫面朝理想，在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努力奋斗的路上，有没有一碗兰州拉面曾经陪伴过你这个对付一口的这个时候啊？然后说到这个兰州拉面为什么要改名青海拉面，有听众朋友还挺懂的，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
1: 对，来先听一下飞。
2: 兰州一直是牛肉面，青海才是拉面。
0: 哎，这还很聪明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好像也挺懂这个来历的，
1: 昵称没想法，这位朋友。
3: 纠正一下二位主持人，兰州其实没有拉面，兰州本地全叫牛肉面。
0: 哎，确实是这样。
3: 是外省的人都叫，通常说是
0: 兰州拉面。
3: 拉面，
0: 对对对。
3: 拉面呢，一般都是青海人在外地开的这个面馆。
0: 嗯。
3: 在兰州本地人家都叫牛肉面，
0: 哎，
1: 所以说要改回到叫青海拉面。
0: 嗯，确实是这样子的历史渊源。兰州本地呢确实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当地的在兰州本地的面食统一叫做兰州牛肉面，然后在兰州呢当地还叫它牛大啊。然后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青海的一些群众外出谋生的时候，为了依托大众对于兰州牛肉面的高认知度打开市场，就挂出了兰州拉面的这样的招牌来开店。最早呢是从福建厦门起步，慢慢呢就把兰州拉面开到了全国的300多个城市，陆续呢已经有3.2万家挂出了兰州拉面招牌的门店。但是呢，其中啊85%以上其实不是兰州人在经营的这个面馆，是青海人在经营的。整个拉面的产业呢，带动了20.3万的从业人员，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还把门店开到了世界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在2023年的时候呢，青海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在2024年正式启动了。3店合1项目，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不光您在这个拉面馆里边吃拉面，还有青海的一些文旅项目的一些推荐，大家可以自愿报名参与，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嗯，我们再来听一下石头发来的路况。
4: 光华大街由北向南走到那个赵林路口这儿，有一哥们在高架桥上灌米筛呢。
0: 哦，
4: 造成这个由北向南中华大街高架桥上面堵车严重。
0: 确实现在北三环和中华大街互通这块也是拥堵的，大家从这个北三环上想要转到中华大街北向南来通行的话，目前还有和中华大街这个张石高速连接线一路北向南过来的车都是在这堵住了，原因是这个车啊它轮胎换了，在这换备胎，导致这一路段是有压车的情况。同时呢，在北二环的东向西体育大街往西到胜利大街中间这一节，现在北二环的东向西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北二环的东向西堵车，但北二环的西向东还算好走一些。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呢，从胜利大街北向南过实德铁路桥的路口，可以往荣盛首府左拐吗？那不是应该是右拐吗？您说的是不是建设大街过铁路桥那个口？他说这儿没有进左标志啊，地面也没有左转的标线。他说有一般情况，有的时候我都要去前面的路掉头。
0: 没错，是胜利大街。建设大街那个荣盛首府在建设大街那个是在东边，它胜利大街是北向南要左转。
1: 哦，北向南啊、哦。
0: 啊，北向南，它一上了那个地道桥那个坡之后，它需要这个左转。那看路面，它那个如果是没有左转的标线，它有没有画直行的标线啊？你看那个路面的这个具体的标线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标线只有直行，那就不能左转；如果标线呢没有直行，也没画左转，同时又没有进左标志，那您是可以完成左转的。
1: 对，他说我一直。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我都去华新路掉头，但是其实有好多
0: 绕得有点远。
1: 对，有好多车他就直接在那儿左转了，但想问一问大家啊，在这儿能不能左转？如果有经常从这儿走的朋友，您也可以回复我们一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刚才说到兰州拉面，而兰州的本地并没有拉面啊，是兰州牛肉面。这拉面呢是青海拉面，有听众说这是跟咱们石家庄的安徽牛肉板面似的。在安徽呢，你没有这个咱们石家庄的这种牛肉板面，然后呢，在石家庄你可以吃到这个挂着安徽牛肉板面的石家庄特产啊，石特安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2: 还要帮助一下贾听众，贾听众的车在体育大街东港路交叉口东北角的停车场怀特家具城东边这儿亏电了。如果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联系一下刘女士，她的电话是158-3212-5150，158-3212-5150。
1: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说，这块左转这个信号灯配时比有点短，在这通行的时候有点困难，我们来听一下具体哪个路口。
3: 308国道南向北，苍宁路，就是308左拐往西拐到苍宁路，这个左拐的灯啊就十几秒，根本过不了几辆车呀。这边直行虽然多吧，但左拐的车也不少呀，这就十来秒。这过不去的话，得等将近两分钟吧，等两分钟才能再左拐。
1: 但是您还是说直行还是需求也是挺多的。
3: 时间太短了。
1: 好，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来核实一下啊，这个具体车流的这个情况。同时呢，在有一些路口左转或右转的时候，您发现如果堵车的话，大家有没有其他一些绕行的路线，或者您发现左转车道已经转不过去了，能不能直行或右转之后，然后再掉过头，这个绕得远不远，经常走308国道和苍宁路路口的朋友也帮助他来出一下主意，在这个信号灯左转的信号灯配时比没有调整之前，有没有这个绕行更好的路线。
2: 还有刚才有位朋友在问啊，说胜利大街北向南这个地道桥左转到底能不能往荣盛首府那儿拐？彭龙回复说，胜利大街北向南就是过了地道桥之后是不能左转的。如果说呢你想要掉头的话，往前面是有一个口能掉头，但是呢很多人都在这儿左转，但是他说我同事在那儿直接左转就被拍过一次违章。
1: 是有抓拍的啊，您注意，而且那个地面的标线它只有直行的一个箭头，就光有直行箭头，你就只能直行，过了停止线之后是不能够左转的。其他的朋友在这儿路过的时候也请注意，有其他朋友说在这是有抓拍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这位说呢是要下雨了是吗？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确实11号的晚上到12号，我省的南部地区部分城市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具体哪些城市会下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
2: 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
1: 明天夜间到11号还都是晴天的，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到了11号的夜间到12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这个雨呢，预计是在11号的晚上到12号，我省的南部城市可能会下起来。大家也根据天气的变化，安排好自己洗车。

0: 就是说千农街北向南塔北路然后到石峦路这块是有两个信号灯，两个信号灯的距离呢是比较近的，同时呢不同步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已经登记了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近期呢有没有大家走了建通街塔北路石峦路这两个路口的，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它的配合起来是有一些问题的，也可以补充一下说明一下在这个路段通行的感受和体验。
1: 还有安先生呢向大家求助，他的车亏电了，停在了裕华东路太行大街天山银河广场是一辆汉兰达，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89-3291-7260 189-3291-7260。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全天二晚高峰。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0: 了。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最新的事故路况，丰源反映说，石家庄的西二环转到南二环，转过弯之后啊，一小节有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现在这块有点堵车，稍后大家路过这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事故情况。
1: 还有朋友反映在玉祥街横井线，目前往西的方向，他说堵车了，还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啊，确实这个车密密麻麻的。
0: 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二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断断续续的有几个堵点。首先呢是在环路的北边一节，在环路的北侧一直到淮中路这块缓慢通行。另外呢，在中山路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往北，一直到和平路的北侧一节，这一小节南向北都是拥堵的。同时呢，如果您要走新城大街，转到东北二环互通的位置，转东二环的互通桥面已经开始排队了，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这个互通立交桥分叉的位置。所以说，从新城大街如果先要转到东二环，目前有点堵车，您可以先转到北二环，从北二环绕行一下塘沽北大街，会比直接上东二环节省一些时间。
1: 但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呢目前呢还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先来关注最西侧的堵点，大家呢如果从西二环往市区走，沿着淮安路往前走一到友谊大街桥上就会开始堵车。大家呢要过了民心河，或者说呢您过了维民大街，往前稍微好走一点之后呢，到了前面的市区弯道往东又会被堵住。那前方的车流呢一直是比较密集的状态，而且呢再向东在翟荫大街桥面上也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另外呢，在向西的方向沿着淮安路通行的朋友，您在东二环外以及东二环过了这个桥面上往前走一点的西行方向，现在呢都要在这儿堵一会儿。同时呢，在万达门前大家呢需要在这儿再去排队等候，到了中华大街的桥面上也需要 要在这儿再堵一会儿，向前走才能更通畅一些。
0: 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着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环节还有吗？回复大家，感谢大家对于九九二奇车好运猜数字赢奖金互动环节的支持。目前呢，这个环节啊，暂时是没有的。什么时候恢复呢？大家注意听广播，一旦有这个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留言的方式，我们也会在广播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同时，大家即时新闻端的这个互动平台，也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里面，或者我们的互动空间，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您搜索“交通测试”，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测试的即时新闻端，专属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粉丝的互动留言区，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
1: 那也再次提示大家啊，找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区的方法，您可以发送互动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跳转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区。在这个互动区呢，大家可以发送图片和语音啊，因为大家呢之前一直反映说，哎，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互动帖上没有办法发送图片，那现在在互动区是可以的，发互动啊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了。
0: 再来关注国家近日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专门针对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从约车、司机服务，再到车辆配置全流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 那也提示大家呢，在约车环节，从平台呢需要提供 APP 和电话热线双渠道预约。司机接单之后呢，必须主动来联系乘客，提前确认是否携带轮椅。在司机服务方面，除了协助上下车之外，还需要掌握基础的手语。遇到视障乘客，要主动描述周边环境，并协助安置导盲犬。停车的时候，停靠点地面必须要平整防滑，预留不少于1.5米的轮椅通道，有台阶需要设置坡道。车辆硬件上，车门净宽不小于0.8米，需配备轮椅升降装置、固定带以及扶手等设施。
0: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降价。从北上广等主要的客运地出发，不少的航线的机票最低票价低至200-300元。您在网络平台可以搜索到，在国庆假期之后的国内机票价格都有明显的下降。数据监测也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要比十一假期期间低了将近超过30%左右。
1: 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地的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到了200-300元的区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仅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机件和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
0: 有网友介绍说，自己在国庆期间就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那个时候在十一假期4000多块钱。出于对于票价的考虑，他把出游计划挪到了国庆假期之后。最近呢，他买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现在的总价也只有1000多块钱，4000多，然后现在1000多，一下子节省了3000多左右的机票费用。
1: 但是啊，这个最近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从明天开始。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起，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10月9号之前卖出票的仍然按照原标准来收取，也就是说呢，今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块。
0: 大家如果近期要买机票的话，争取今天出票，今天出票这燃油附加费少啊。然后呢，国内的多地的中小学迎来了秋假，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秋假是在中秋节之前就陆续的放了啊。家庭出游呢也是在最近火热了起来，很多旅客开始提前锁定在国庆假期之后出游的低价机票。数据显示呢，近期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一些机票都是出现了预订量的增长，特别是10月15号到11月15号期间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了将近40%左右。
1: 但是呢，河北有三家景区宣布了一个消息啊，那在国庆期间呢，有很多坚守一线的人民警察和消防救援人员，邯郸的三家景区联动向国庆坚守一线的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发出了专属的免票申请，证件一亮，邯郸东太行、金娘湖和康谷乐园可以畅玩套票，通通免费。那么这个时间是从10月10号到10月31号，那免票的对象呢，包括了治安刑侦、交警、巡特警、空警、铁路交 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机关和海关缉私部门、国安警察、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司法警、户籍警、经侦警、辅警、协警、辅助人员等，凭人民警察证或者相应的工作证明和对应的职业证件，消防救援人员凭消防员证、消防救援原衔证书，还有政府专职的消防员证件等有效凭证，都可以免费入院。

0: 就是说之前在节目当中众德玻璃水已经收到了啊，谢谢，不客气，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汽车新闻端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同时呢，刚才的互动帖上的这个生活的问题也忘了给大家来出题了，在广播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出个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和我们的互动留言区两个汽车新闻端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来留言，都有机会抽选玻璃水两瓶。今天呢，我们要研究的是刷牙的时间，刷牙呢建议每次刷多长时间是最科学的时间的 ？A 十秒 ，B 两分钟 ，C 五分钟。大家平时您刷牙用多长时间？我一般差不多十秒能完成，就是牙刷到嘴里边起起沫，呼噜呼噜呼噜，哎，然后就出来了。这十秒是不是正常的时间呢？还是两分钟，或者是五分钟？这个三个选项，您平时刷牙一般用多久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互动留言帖的进入方式呢，您在微信里边可以发送晚高峰，然后呢，同时我们全新的互动留言区，您可以发送互动的关键词，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在汽车新闻端的互动专区发送文字、语音的信息，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参与抽奖。
1: 还有呢，我们也收到了露西刚刚发来的最新的这个照片，但是这测试还挺好玩的，真能发照片啊。您这给我们发的这是啊枣，最近这个冬枣也下来了啊，正是好吃的时候，到了这个收获的时候了。刚才有朋友说那个视频啊发的是我媳妇儿上树摘柿子呢。哦，是你媳妇儿上树了，你在下边等着是吗？啊，
0: 这秋天真的是丰收的季节啊。您家这个又柿子又枣，哎，这个枣是不是沧州的金丝小枣特别有名？
1: 对，
0: 咱们河北还有哪儿的这个枣有名？现在陆续是不是都能摘枣了？可以说一说啊。
1: 枣的话得打枣吧，不能一个一个
0: 拿杆子打，
1: 对，拿杆子打啊。下边接着，那大家最近啊，就是吃到了哪些新鲜时令啊上市的瓜果蔬菜，也跟我们分享一波。稍后呢，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弧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就是说啊，今天用计时新闻端来听广播的时候呢，听一会儿就掉，说是什么样的问题？您试试您的软件是不是没有更新？因为最新的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啊进行了软件的升级，大家呢可以尝试升级一下您的即时新闻端的软件。您在软件商城重新搜索一下计时新闻，然后呢看一下它后面有没有升级的这个软件提示。如果有的话，您升级之后再尝试一下。我们刚才试了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同事试了一下，收听节目。

0: 是没有掉线的这个情况，你可能申请软件之后就能恢复了。
1: 嗯，还有呢，我们刚才接到了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说呢，他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位走失的老人，刚刚在石家庄淮安路维明大街口遇到了一位走失的大姐，河南口音，她说自己叫姓薛，叫薛什么如啊，中间这个字儿她没听清，有60多岁，上身穿着绿花色的棉袄，黑色裤子，身高1米5左右，偏瘦。她呢一直在路口问路，说要去东阳市村。她呢帮老人报警了，现在呢警察已经到了，家人呢听到之后呢，也希望您赶紧去把老人接回来。
0: 最近呢天冷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夏天的凉鞋是不是都收到了这个鞋柜里边，是不是就要换一些这个适合这个季节的鞋了。如果您最近正准备换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阿生城买一款奥莱直发的鬼冢虎品牌运动休闲鞋。这一次呢，这一个品牌的运动休闲鞋准备了两个款式，因为呢大家喜好不同，有人就喜欢这个传统的系带款的，系着带觉得那样呢穿起来更时尚更好看，但是有人呢他懒着系带，他是喜欢这种一脚蹬款的，这也有一脚蹬款的，两种款式任你选择。鬼冢虎品牌的运动鞋呢，不像帆布鞋那么的单薄，恰到好处的实现了运动鞋的复古与轻盈。鬼冢虎的这个品牌呢，它也是鞋底设计的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如果您穿惯了这个品牌的鞋呢，你再穿其他的运动鞋都觉得脚不舒服啊。而且这个鞋型呢，包裹感很好，不会挤脚趾头。这一次的奥莱直发价格性价比也特别高，一双鬼冢虎品牌的运动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你可能到专柜里边去买的话呢，它可能都是新款呢，它都可能大几百块钱，将近1000块钱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安生城，这个它的款式尽管不是最新的，但是它的价格绝对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有绑带款和一脚蹬款两个款式供你选择，男女同款，40多个配色供你选择，尺码呢是从36码到45码，大家可以到阿生城查看自己心仪的款式和尺码。
1: 嗯，除了这个鞋子之外啊，现在呢羽绒服也可以开始准备了，
0: 早点买，现在买便宜，你等冬天再买的时候那会儿啊这个买的就贵了啊。
1: 对啊，就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冲锋衣也行，我一开始以为又上那个北面的羽绒服了，因为今年我记得好像说是要涨价啊。
0: 昨天是推荐那个羽绒服，它是鹅绒的北面，而且这个有这个黑色的那个北面的那个鹅绒的羽绒服，也是很多的同学这上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同学冬天的时候都在校服外边套一件那个羽绒服，穿着更暖和。昨天推荐是羽绒服，今天呢是这个爱生城的首页是冲锋衣啊，
1: 还是北面的1990款的经典冲锋衣，是男女同款的，499元，一共是9个颜色可选啊，有这个灰白、黑色、芥末绿，还有橙色、粉色、石墨灰啊等等这一款，大家应该都就是经常见啊，就非常经典的尺码呢，从 XS 码到2XL 码，可以从90穿到90斤穿到230斤，大家呢现在扫码领券399减50，还能再减50，到手呢只需要449，哎，特别的合适，因为现在呢这个库存不太多啊。奥莱直发，大家呢可以抓紧下单，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在首页看到了。
0: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这首歌，歌名叫做《如果生活不宠你》，我们要学会爱自己，到安生城给自己挑选一些心仪的商品。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先来回复一下这位在咨询衡水到德州的公路高速公路能走了吗？目前帮您查询到的是衡德高速的改扩建工程，在10月8号的0点实现了双向的全面通车运营，这就改了之前这个往德州走不了的这个局面。有没有走了10月8号之后刚刚通车的衡德高速往德州方向走的？有听众朋友，如果走了衡水到德州最新的衡德高速，帮忙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查到的信息是通车了啊，他说货车能走吗？目前没有说这个货车不能走的这个通告，有没有走横德高速的货车能不能通行，帮忙确认一下。
3: 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区说现在南二环往火车站不好走，
4: 南二环往西走火车站附近很堵很堵。
2: 我们帮您看一看啊，前面得堵多久。您过了火车站，过了中华大街那胡同之后，南二环再往西它就好走很多了。就是火车站中间还有这个建通街这儿稍微有点卡，往西了之后呢，这个再往西您就是能好走一些。到了西二环那个拐弯的位置，由于它石东路上会汇进来车，那拐弯的弯道您慢一点，那块车稍微有点多了。
3: 还有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让他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金秋季节，凉鞋已经收进柜子里了，靴子还没有到时候，那我们穿什么样的鞋呢？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我们今天是准备了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呢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还有复古鞋型开始的，它呢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并且它是轻便缓震，抓地力非常强，穿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这次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双到手活动价只要284.13元，然后呢两个款式都可以选，男女同款，有40多个配色，尺码是从36码穿到45码，总有一款适合您。另外呢这个季节呢其实冲锋衣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穿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个村就真没这个店了。正是这个季节穿的时候，它属于可休闲可时尚，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个风雨天气的刚需。尤其咱们现在是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户外运动露营出行的时候，一件防风的冲锋衣就成为了刚需。那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原价是2000元以上至少，而我们今天呢是成人男女同款，只要499，对，连500元都不到，一共9个颜色可以选，每一款都非常的提精气神显气质，尺码呢是可以从90斤穿到230斤。现在您在商城的首页呢还可以扫码领券，满399减50，所以说再减了50就是到手449元。北面是每一年的爆款，它版型也好，然后也很好穿搭，库存不是很多了。我们这个是奥莱仓直发，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另外呢刚刚我们知道生活题目，刷牙刷多长时间是最健康的啊，对于我们的牙齿健康最好的，这位留言说，
6: 我不说对的，我只说我用的10秒，
2: 看来很多男士都是十秒啊，这个看来第一个选项也是很多人经常在生活当中刷牙的这时间，特别是早晨上班啊，或者是送孩子上学一着急，根本刷2分钟哪能刷到啊，是吧，
3: 就漱漱口呗，那就相当于是对不对
2: 那对还得起个沫得漱干净了啊。其实呢刷牙最健康的时间呢是2分钟，10秒有点太短了，时间严重不足，这个呢10秒钟的时间没有办法清除牙上的牙菌斑，然后

0: 会导致这个蛀牙和牙龈炎的风险大幅提升。但是刷牙如果太长时间其实也不好，因为你来回的摩擦牙齿会磨损牙齿的牙釉质，更容易引发牙齿的敏感，牙龈的萎缩。所以说太短了不行，太长了也不行。
1: 对，我跟你是相反的，因为我有一次去看牙，医生说你刷牙的时候不用刷那么长时间，他说你看你这个右面这儿就是有那个牙刷磨的已经有痕迹了。
0: 哦，你就属于刷的时间长的。
1: 对，我 刷牙是属于刷的时间长的，就跟你们正好相反啊。
0: 哎，这个正确的这个时间就两分钟更好了。
1: 嗯，
0: 人家这个使用的小技巧呢，就是牙呢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四个区域啊，上边分两个，左右俩，下边分左右俩，每个区域呢刷30秒，正好合适。如果呢您是有电动牙刷，一般的是30秒它就是一个周期，或者呢您可以放一个2分钟的歌啊，听一首歌的这个时间差不多2-3分钟，然后也是完成整个刷的一个流程了。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刷牙平时用多长时间
1: 啊。还有呢，幸福的麦田，我说刚才是摘枣，不就一般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拿一个竹竿去打枣。
0: 嗯，
1: 他说呀，现在的冬枣都是可以直接摘了，树特别的低，是为了便于采摘。十一期间刚去摘了，十一现在这会儿正是吃冬枣的时候。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别多吃啊，虽然就是吃着不甜，但实际上糖分特别高。
0: 所有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的留言帖，还有在全新的即时新闻单的互动区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我们来开始抽奖。今天幸运的中奖的听友是在互动留言区的这位网名叫铃铛的网友，即时新闻端网名叫铃铛的网友。您之前的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发了玻璃水3个字，但是有要求啊，需要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刚才您中奖不是在互动留言区抽的奖吗，互动留言区里面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来确认领奖。现在是36，在41之前如果能收到您的确认信息，玻璃水属于您。超过5分钟的时间，您的2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听友。在等待您回复信息确认的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
1: 承德晴，9度到26度。
0: 张家口晴天，7度到24度。
1: 秦皇岛多云转晴，15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12到26度。
1: 廊坊晴，13度到26度。
0: 保定晴天，11到27度。
1: 沧州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
0: 衡水晴，15到29度。
1: 邢台晴，15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天，16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
0: 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8度到25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山东济南晴，17度到28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4，PM10 的指数95，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等级。

0: 也就是说这首歌很好听，叫什么名？这首歌叫秋风一吹又老一岁，也应和了当前的这个天气和换季的这个感觉。还有好好爱自己，说我刚从德州走了刚通的横德高速回到咱庄里，还没进家门呢。听到刚才有朋友问横德高速现在双向都开了吗？之前他是改会建施工往德州那块走不了，先说呢现在横德高速他确认了双向都已经开通了，他说呢一路畅通，特别好走，就是两个多小时一点他就通行回到庄里了。大家呢刚才想要走横德高速往德州方向的，你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也谢谢您了，给我们来传递了最新的高速通行的情况。
1: 还有王先生说呢，在石家庄南二环西沿东向西快到玉泉路的这个位置，两车道变四车道了，还在两车道位置的这个左边还有一辆货车故障，所以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提前避让。
0: 嗯，这块这个路况比较复杂啊，大家路过这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九点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刚才中奖的那位网友，我们再看一下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区的这位网友，请您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您的联系电话铃铛，我们在等着呢。您需要刚才中奖是在互动留言区中的奖，您需要在互动留言区回复一下您完整的电话确认领奖，然后再等你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有没有回复电话。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看了一下互动留言区，之前在互动留言区中奖的这位铃铛并没有回复您的电话，所以说呢今天播出的奖品我们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今天既然呢幸运听众是在我们全新的互动留言区产生的，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尝试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端全新的属于交通广播我们听友粉丝的互动留言区里边，在这儿呢可以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所以说大家尝试找一找，如果您能够找到的话，您就在里边发播出三个字，我们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来递补获得播出的奖品。怎么找呢？告诉你以下的方法。如果呢您现在已经是在河北广播电视的即时新闻端，你在首页搜索交通测试，在首页搜交通测试，搜索结果里面就会有个链接，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测试的这个互动平台了。如果呢您还没有在即时新闻端找到，您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互动两个字，在这里面也有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界面啊，有时候您稍微网速慢

0: 那您等一等，在这跳转的过程当中稍微有点慢，然后呢它会跳转出一个界面显示下载或打开客户端，哎，您选那个按钮，它就会下载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端的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区。在这互动区里面，您发文字、语音的玻璃水都可以收到，文字、语音的玻璃水都可以收到，哪怕您发个图片的玻璃水，比如说你现在眼前有个玻璃水，你拍张照片发过来，我们也算您参与到这个玻璃水关键词的这个抽奖了啊。然后呢，只要您发和玻璃水有关的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我们都能够算您参与到这一轮玻璃水的递补的抽奖环节。现在最新发信过来的信息有风原久野、老关、心仪、上九扣碗，还有兜风、我心依旧、快递小哥、好天亮、小胖子，这一轮的玻璃水的这些关键词都已经收到了，给大家一段时间，你可以尝试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区里面尝试的发送一下玻璃水的关键词，在互动留言区稍后产生递补的幸运听众。
1: 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留言区在给我们发图片啊，留言区是可以发图片和语音视频的。有朋友说我今天这个太舒服了，哟，你这坐公交车专车呀，前面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哪一路车？我就觉得这个点儿不应该呀。
0: 有可能是接近终点站的位置
1: 啊、哦，有可能
0: 是吧？
1: 就你这个
0: 乘客不是特别多了，
1: 而且他应该是坐在后边，人他拍照片，前面真的是所有座位都是空的。
0: 对，一个公交车光接您一个人啊。最近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找过来的这个聪明的这些听友，有心仪、光脚哥，然后呢还有夜色微凉、草莓泡泡、安全加高兴、朱芳，你们这些也加入到了抽奖的这个环节。大家别着急，我们先进入到听天119的这个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环节，稍后来产生递补的幸运听众。
1: 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吹风机呢，是我们吹干头发的贴心小帮手，可一旦使用不当，就容易埋下火灾隐患。今年5月，广东肇庆一小区居民家中发生火灾，火灾原因为住户出门前没有关闭吹风机，就随手将它放在床上之后离开。吹风机在通电状态下，电气线路发生短路，冒出的火苗引燃了被褥、床垫等可燃物。2023年12月，江西吉安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原因是户主女儿早上使用吹风机，中途停电，没有关闭电源，也没有拔插头，就将吹风机放在床上之后出门上课。恢复供电后，吹风机自动启动持续工作，引燃了床上的可燃物起火。除了吹头发呢，不少人还发掘出了吹风机的各种妙用，烘干衣物、清理油污、撕掉商品标签、去除残留胶痕等等，方便使用又省钱，吹风机简直就是电器中的 MVP。 但用完不关、不拔插头，还随手放在床上，这一系列操作啊，真的会烧了家。2025年1月，江苏苏州一男子打开吹风机放在床上吹干被罩，中途出门买东西没关电源，没想到啊，短短几分钟就发生了火灾。2024年9月，河南商丘一女子家中发生火灾，当时呢，她是用吹风机吹被孩子弄湿的床单，中途离开时随手将吹风机放在床上，结果呢就吹出了一场火灾。这么多起火灾案例啊，元凶都是吹风机，为什么小小的吹风机会有这么大的风险呢？下面让我们通过实验来了解一下。消防员搭了一张床，床上铺了被褥，然后把正在工作的电吹风放在床上，用来模拟生活中忘记关闭开关随意放置的场景。随手一扔的电吹风很容易陷在被子里挡住进风口，没过一会儿，因热量散不出去，吹风机里面的电热丝就发红了。不到一分钟，电吹风直接喷火，很快呢，火焰就引燃了被褥，整张床都烧了起来，吹风机也被完全烧毁。有人就会问了，如果堵住的不是进风口而是出风口，这样还会起火吗？为了一探究竟，消防员用毛巾堵住出风口，然后再打开吹风机，很快呀，毛巾就燃烧起来了。可见不管是进风口还是出风口，被覆盖后都会严重影响吹风机的散热，高温会引起塑料外壳和周边可燃物的燃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出了吹风机的使用要点，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 一、购买电吹风时务必选择正规渠道、带有 3C 强制认证标志的产品，建议优先选择具有过热保护功能的电吹风。二、使用前应检查导线是否良好、进风口出风口是否畅通、有没有部件松动等等。三、在使用电吹风时人不能离开，更不能随意将它放在台凳、沙发、床垫等可燃物上。四、不要过长时间使用电吹风，以免温度过高烧坏电线引发火灾。五、尽量不要倒吹，电吹风的进风口朝向自己时，头发非常容易被绞住。六、不要在充满水汽、大量溅水的浴室环境使用，避免水进入机身造成漏电触电，使用时要保持手部干燥。七、用完记得关闭开关并拔下电源插头，不要立刻收纳，要等机身冷却后再收好。小小吹风机安全使用别大意。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关注了听见119的环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区啊。这位感情细腻，他还真的是找了一张他这个玻璃水的照片给我们传了过来。您这也能参与抽奖啊，感情细腻，您还挺聪明的，可以拍照片，也可以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只要是有玻璃水的相关的这个关键词都可以参与抽奖。这位老关也拍了一个玻璃水的一个照片，这证明你有啊，不知道您一会儿还能不能再中两瓶。
1: 你这不是挖坑吗、你让大家发玻璃水说证明你有玻璃水，我就不给你送了。
0: 不，只要是你有这个照片你也能参与抽奖啊，一会儿这个是抽奖系统说了算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里边说，我找了对吗？找了对啊，我特别在今日新闻端找到你的网名了，爱吃樱桃的丸子。但是呢，谁中奖了，在新一轮这一波发了玻璃水照片图片语音视频的这些朋友里面重新来展开抽奖，来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玻璃水两瓶。这一轮获得玻璃水的是这位叫做上酒扣碗的朋友。上酒扣碗，您是正经的朋友吗？您这是开了家饭店专门卖扣碗的吗？哎，扣碗跟八大碗是一回事吗？啊，叫上酒扣碗的这位听众，您是不是开饭店卖扣碗的？请您抓紧时间，咱们怎么样在互动这个平台里边来确认领奖呢？您发个语音，您发个语音，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您中奖了。给您五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是52，等到57之前，您发个语音，证明您是在听着节目，您发表一个获奖感言，我们要收到了之后，这个玻璃水就给送给您了。一会儿在这个全新的互动区里边，我们就直接能给您发链接，您直接点开链接就可以到爱生城免费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上酒扣碗，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区里边发送一下获奖感言，您获得了今天的玻璃水两瓶、
1: 还有呢，有朋友提示说，在玉祥街桥下苍风路向西拐的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呢爆胎了，他现在呢占了右转车道，后边呢也没有放警示牌，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
0: 哎，所以说新的这个互动留言区啊，大家这个互动留言还是比较快的啊。上酒扣碗呢说扣碗是南岩村附近的，说这块是扣碗、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
1: 啊。
0: 您发个语音，我们等您那个语音确认您中奖的啊。您发个语，您是今天的幸运听众，你说你要不知道说啥，你就说我中奖了，或者说您这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按住那个语音条，我们尝试一下这个语音的功能是否正常使用啊。
1: 快递小哥说，哎，听了好像是我中奖了。把你这个混淆视听了，没
0: 中
1: 啊！
0: 不是你，是上酒扣碗。
1: 上酒扣碗啊！这位朋友提醒您来发送信息哇！他是不是已经回过来了？我看到他这儿
0: 有语音了，
1: 哎，有语音了，听一下他的语音啊！哎，
0: 别着急啊、再点一下。
1: 您这个好像是不是
0: 没发送成功啊？语音里没声儿、
1: 语音是静音的状态。
0: 我这边听听能有声吗？没有，是不是您没给我们即时新闻端您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授权？所以说呢，您就可能看不，就是语音尽管是有一个空白的语音条，但是这语音功能没有测试成功啊。您再试一试啊，反正奖品是您的了，您发了一条语音过来了，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们再等一会儿，在歌声里边再等等您的这个语音，再尝试一下这个我们全新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的这个语音功能能否顺利的使用成功啊？别着急，再试。哎，有个18秒的，您看您那边听听，
1: 好像也是静音的啊，来听一下，
0: 有声吗？
1: 没有，没有，你可能是没有开那个
0: 权限，软件权限，对他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权限没给。然后呢，你如果是要给我们用即时新闻端发语音的话，需要把即时新闻端听广播的那个声音暂停一下再发语音。你再试试啊，我们等会儿您的语音。

0: 上九口馆还说呢，我发了语音条，但是我们这儿听不到您的语音条的声音。您那个即时新闻单的那一侧，您点一下那语音条，听听能有声吗？您帮助我们也测试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单全新的这个语音参与的这个功能。但是呢，今天的奖品就属于您了，您别着急啊，一会儿给您发链接，在一会儿呢发到您的这个即时新闻单的这个互动留言帖里面，大家就可以收到您的链接，就可以找到。但是你等我找找啊，我确实这个麦克风的权限没给开啊。
1: 没事，有替你的啊，有说那个我替他发表一下啊。朱芳说，我替你发语音来。
0: 我记得他，
2: 我发送获奖感言，感谢晚高峰给我送两瓶玻璃水，啊、感谢大家，我一中奖。
0: 但是今天你没中啊，但是你替他发了获奖感言，这还能替？那奖品我们就不给您了，行吧？奖品我们就不给。
1: 我语音正常发送啊，我发了，下回我中奖啊，下回的啊。
0: 行，那祝您下次能明天能够参与中奖啊！我明天就是在所有发语音的里边找，好不好？大家今天都测试一下自己的语音功能是否正常。这位的语音我们来听听，能行啊？
1: 这是他截的我们广播的，说明你这个麦克风是正常的
0: 、就是但是您发语音的时候，您就得把那个即时新闻的那个听广播的那块你点一个暂停，它那个小浮动框就会暂停了广播的这个声音啊。然后其他朋友也在测试着自己的语音功能，明天我们预告一下，明天要求这个玻璃水的幸运听众都得开这个麦克风发语音条。哎，这位上九扣碗开成功了吗？来听听他又发了一条啊。
1: 他哎，这个可以了，哎，可以了。
3: 现在我打开权限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发送成功。
0: 成功，欧耶！
3: 我听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了，但是我即时好运里面也参加过，但是
0: 没中过。
3: 玻璃水我没有参加过，感觉很幸运。
0: 哎，好嘞，恭喜您今天中奖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呢，在这个平台，您先别关了我们这个即时新闻的这个互动平台，我给您回复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它有领取优惠券的一个选项，然后领取完了之后，您就点击去使用，到爱生城去使用，自己填写邮寄地址，两瓶玻璃水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哎，经过了我们尝试之后，这位听众成功发表了获奖感言。那个替他发获奖感言的那位听友，谢谢您的热情，希望您下次自己中奖的时候自己发啊。
1: 还有最后呢，我们再来帮助一下韦先生。韦先生呢，在和平路白佛民生广场的停车场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联系一下他，电话是18731253578 18731253578。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some。
1: 10点10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城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明天是周六，但是是工作日，各地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最看红尘冷啊，他说大茂你为啥不直播了呀？还美妙叫我忘不了。不瞒各位说啊，确实手机又没充电，这事怨我。有机会我把这个抖音直播我给补上啊，各位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大茂司机的抖音，您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愉快的一个小时啊，欢迎各位陪伴啊，一起啊在路上开开心心的。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领导让你休假但是你拒绝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就让你休假你都不休，是什么原因能让你啊拒绝呢？欢迎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啊发送过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今天节目开始呢，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小时候呢，有一次呢，帮姥姥放牛啊，把牛呢赶回家，结果呢，牛不听我的，牛往反方向走，我拉不过牛，就哭着跟牛走，结果到家了。每天的开场笑话，那真的每天都不一样。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啊，距离国庆假期已经结束啊2天了。我们家小雅呢，其实已经开始焦虑国庆节之后应该怎么办了。他非常焦虑，他就想，如果每个月都有国庆节，那该多好啊！

没躲。他说大茂开场的故事呢，你看我能丢了吗？你稍忍那么一两分钟，那不就来了吗？刚才那个放牛的故事怎么样？你的微笑，他说牛来，对，我跟牛去。国庆节之后是吧，大家都上班了，小雅确实啊非常焦虑，但是我真的一点不焦虑。过完节之后，我可开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再也不是我一个人上班了。你们此时此刻听节目的人，你们都在上班，对不对？郭先生想问一下邢台怎么限号啊？也回复一下邢台的听友啊。那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呢，是周一到周五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一直到年底啊，12月27号都是这样的一个限行。但是明天啊，虽然说是周六是工作日，但是各地还是不限号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梅朵她说我还是喜欢小雅做主角的故事。真的，我发现你们啊，期盼能听到小雅比期盼听到我还要高兴是吧？行吧，你们都啊想是吧了解一些小雅的一些事情，我跟你们也分享一下行吗？尤其女士朋友，你们应该最近都发现了嘛，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超长的蛋挞是吧，特别火对不对？你们可能都说是蛋挞是不是，那我们能说蛋挞吗？我们都是蛋挞是吧，特别火对不对？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买了对不对，小雅就买了一个，然后呢叫我帮他去取那个超长的蛋挞，他就跟我说，他说老长了那个，你帮我取一下子。我一听啊说这个老长了，我真的我怕太长我拉不了，那天我特意叫了一个货拉拉我去拉的。结果把货拉拉叫到那边之后，货拉拉的司机懵了，我也懵了。最后是我拿着那个超长的蛋挞，然后坐着货拉拉，货拉拉的司机开着货拉拉把我拉回了家。

法律咨询这位朋友他说呢，我炸的丸子，这个萝卜丸子，媳妇儿不敢吃，想减肥。按理来说这个萝卜丸子我觉得应该没有说杀伤力那么强吧，吃几个能减肥吗？还是说就说咱媳妇儿她那个胃口大呢？你的微笑，他说大茂你看，一个呼啦啦俩司机，你挺会总结呀你。说到这个总结，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我会总结，因为我经常是吧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就是你们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一些知识。真的在生活当中你用了大茂司机给你推荐的这种方法，你一定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部分。就比如说，如果说有一天你跟着你们的领导出去聚餐了，如果说又恰巧你们点的是一个大的果粒橙，但是这个时候你又恰巧你想多喝里面的果粒，请问应该怎么办？

0: 很多人听完大梦司机说这个之后都懵了，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啊，是不是都懵了？
0: 这时候你们就把小本本记上，跟领导出去吃饭，然后遇到了这个大力的这个果粒橙，是吧？你又想喝里面的果粒，那怎么办呢？我跟各位说，在喝之前你一定不要摇它，然后呢先给领导和同事倒，然后呢倒完了之后呢，最后留给自己的那就全是果粒了。你就说大梦司机来上节目，你们听了之后是不是长知识了？你们肯定还没有听够啊！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我总结的算是人生经验吧。这不是刚过了这个国庆假期嘛，是吧？大家都想，哎呀，这时间要过得慢一点该多好啊！我每次放假的时候时间都过得那么的快，我好怀念，是吧？放假的日子呀，有什么办法能让时间停下来吗？

来，各位把小本本拿出来，咱们现在开始记一些啊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如何让这个时间停下来。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嘴瓢了。准备好了吗？啊，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开始说了啊，记住，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睡24小时，那时间是不是就会停一天呢？你细品啊。

好了，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吧，该听一听歌曲了。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活动当中，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留言了，一会儿集中的来念一念。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领导让你休假，但是你拒绝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能让你拒绝休假？请回答我。好了，别听歌曲啊，边来听听各位的语音，包括看看各位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高峰的《丰收》，送给各位。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河北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烧火取暖、焚香烧纸、吸烟野炊等。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唉，眼睛好累呀、啊！
2: 唉，眼睛好累呀、啊！
3: 眼睛好累呀、啊！
4: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领导让你休假但是你拒绝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让你拒绝休假？几乎很多朋友啊都是留言，就是说因为穷。行，我换个互动话题。新的互动话题，你最近在焦虑什么？风伯他说，大茂这个歌曲啊挺带劲啊，堵车也心不烦了。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心不烦了，那我是有价值的了。我干嘛来的？就是让各位心不烦的。所以我有个外号叫做心不烦。金熙他说，那个澄清一下啊，别咱媳妇儿，咱媳妇儿是人家媳妇儿啊，大茂。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不是，我这是意思就是拉近彼此之间的这种距离，是吧？说咱咱咱的不是显得亲吗？你给我较这劲干嘛？

说到这个挣钱了是吧，大家你可能甭管挣多少钱都会觉得挣得少，我得多努力是吧，我钱都不够花。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机会有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没有把握呢？我觉得在把握机会方面你们应该向我学习，因为怎么说吧，就是我活到现在啊，基本上我都是机会都是把握的手拿把攥的吧，几乎每个机会我都抓住了。我记得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那不是都流行投这个简历吗，我也投了。我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啊，就是因为我的执着我的坚持，我把这个机会拿到了。当时我投简历了嘛，然后人家好长时间没回我，然后我就给人发了个消息，我说您好，请问您这个岗位招到人了吗？然后人家马上秒回了一个，就招到了。哦，然后我说好的。后来我就又回了仨字，我说那个是我吗？

0: 真的，所以说这次机会我就把握到了，是吧？如果说你看，你问你好，请问这个岗位招到人了吗？人家说招到了，我说好的，谢谢，你就结束了。但是到我这儿还会再反问他，是我吗？就这种啊，我跟你说，就你这种镜头，像我一样学习啊，去这样去回复，什么事儿干不成啊？我记得之前啊，就有人问我说，说大茂，就是你为什么你就是你开始干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了？我个人觉得啊，就可能是从小的一个天赋吧。因为呢，我从小我就挺能说的。就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把我座位换到哪儿，我都能聊的那种。
1: 现在上来干数吗？
0: 就因为是吧，把我的座位换到哪儿我都能聊，然后后来老师呢，索性就把我安排到了讲台了。后来你猜怎么着？哎，老师跟我聊起来了。所以说，注定啊，我长大就是干这个职业的。我记得当年有一次啊，我是去到四川去旅游，当时去到一个道观类似的一个地方，然后说人家摸个石头，你摸个石头上面有一个职业，就是你未来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呢，我应该是上小学呢，我就摸了一块石头，是一个黑色的石头，然后拿着一个白色的那种带油漆的那种笔啊，上面写着律师。我到现在都记着呢。
1: 上来干数吗？
0: 后来真的我就一步一步的啊，就远离了律师的岗位。但是也没有多换是吧，都是说话嘛，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石头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当然了，也感谢老

0: 8:1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晴，14度到28度，承德晴天，9度到26度，张家口晴，7度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5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廊坊晴，13度到26度，保定晴天，11度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衡水晴，15度到29度，邢台晴天，15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6度到29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晴，14度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8度到25度；郑州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济南晴天，17度到28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40 ，PM 10的指数为89，空气质量属于良。刚刚呢是换了一个互动话题啊，一开始问的大家是、啊、领导让你休假，但是你拒绝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大家都说是因为穷，然后呢我又换了一个，说你最近在焦虑什么？大家说的是因为穷。你这样吧，一会儿下半时段呢，教教各位怎么挣钱。各位下班的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叫大家致富。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下半时段，应各位的要求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发财致富的好方法。抓紧时间拿出小本本来记一下，我觉得这个会改变你一生的。

现在什么行业比较赚钱？是吧？我觉得你搞矿行，是吧？煤炭了，钢铁了，石油了，对不对？有这门路的话，咱干这个，是吧？买卖买卖，你一个地方啊弄了之后卖到另一个地方，这就能挣钱。我建议大家啊，咱们可以在咱们省内发掘一下，咱们挖煤，是吧？咱都当煤老板。那挖完煤之后呢，咱们呢往山西大同卖，因为离得也比较近嘛，咱省一些运费，啊，绝对能赚。

0: 领导让你休假，但是你拒绝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YOLO，
1: 老板让休息，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也说，他说毕业工作十来年了，领导从来没跟我说过让我休息。那你是咱单位的顶梁柱啊。

没有关系啊，领导是吧，虐我们千百遍，我们待他如初恋。以后跟领导出去吃饭啊，鱼头一定要对着长辈领导，听到了没有？鱼肚对着自己。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我就告诉你，是因为鱼肚肉多，是吧？咱对自己好一点嘛。是吧？记得有一次我跟领导出去吃饭嘛，然后领导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忌口的吗？”我说有。他说：“那你不吃啥？我记一下。”我说：“那个我不吃小份儿。”是吧？直接一点，是不是？对吧？最后我还不是吃了个大份吗？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来争取来的，咱不要脸皮薄是吧？你脸皮薄的话，连小份都吃不到了。

悄悄地失踪。奔心他说呢，领导让你休息那就是快失业了。你说领导快失业了还是说你快失业了？别这么想。这样吧，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我问一个问题，你们来选一下，我看你们怎么选的。你的女朋友跟你说啊，或者说你的男朋友跟你说，说今天心情不好，晚上九点陪我出去走走。而这个时候呢，你的好哥们儿啊跟你说，他说晚上啊咱们去一起出去锻炼吧啊，咱们有一个那个球赛，咱们拿冠军啊，咱们一起去吧。这个同时啊，你的组长，你的领导啊又跟你说，他说那个这个月你干得不错啊，晚上九点我带着你去见见领导。这三个你选哪个？你选择跟谁走？哎，各位留言互动一下子啊，你是会选择跟着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走啊，说他因为他心情不好晚上九点陪他出去走走，还是说跟你的好哥们晚上出去去比赛去锻炼去，还是说跟你的组长啊，他说这个月你干得不错啊，晚上九点我带你去见见领导，你会选哪个？

大山，他说大茂，你刚才说从咱们河北挖煤，然后往山西大同卖，那不赔的裤衩都没了吗？你看这位朋友就实践过啊。

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工委领导的话呢又不会说，我只能服从了。所以说你应该练练口才，对不对？是不是？你看，会好好的说话，那你在职场上一定会比别人更进一步的。所以说呢，大茂现在呢有一个书啊，有一个课程啊，也就是1988，30节课。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扣个一啊，然后咱们随后呢沟通一下子啊。

来插播一下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金秋换季，凉鞋收进柜子了，那这个靴子又没到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上所有秋装的鞋。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的，一个是一脚蹬款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特别强，穿一天都不觉得累脚。而且呢，鞋型很包裹脚型，不会挤脚趾头。那这次我们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绑带款系列、一脚蹬系列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一共是40多个配色啊，尺码也是非常齐全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还有一款产品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啊，可以时尚，可以休闲，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风雨天气的一个刚需了。原价呢都要2000多块钱，现在爱商城的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499块钱，一共9个颜色可选，灰白色、黑色、芥末绿、橙色等等等等。那每一款呢都很提精神显气质啊，尺码也非常全。现在呢扫码领券的话呢，满399还减50，那还能再减50块钱，那到手呢只需要449元。但是呢库存不多了，奥莱仓直发，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跟各位统一回复一下，为什么今天晚上没有直播啊？因为大茂司机的这个手机呢确实也快没电了，跟昨天的情况一样，又忘记充电了。因为我开的是一个电车嘛，我也没有拿那个车钥匙，就靠着手机来解锁呢。那手机没电了，那我下节目之后我怎么回家？就说吧，我回不了家，我去你们家，你们也不接待我呀。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这两天没有直播，下次我一定注意提前把这个手机充好电。各位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大茂司机的抖音直播，是抖音的直播号啊，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

0: 快再跑。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刚才呢给各位抛出一个问题啊，让各位来选择。首先女朋友啊，她说今天心情不好，晚上九点陪我走走吧。然后你的好哥们说呢，今天晚上九点有一个比赛啊，咱们要去拿冠军。另外呢，你的组长跟你说这个月呢你干得不错，晚上九点我带你去见见领导吧。这三个人同时约你，请问你选择跟谁呢？星期天去爬山，他说哎呀，我没想到这么受重视啊，分手绝交辞职，我哪儿也不去。你这属于受宠若惊之后你有点慌乱呢。就谁咱都不要了是吗？
1: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他们唱歌跳舞。
0: 大山他说呢，大茂你不带遥控，哪天手机有问题了你怎么开车呀？实话实说啊，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哎，你这么提醒我了。

下次我拿两个手机行吗？这样的话，即便一个手机是吧没电了，我另外手机我还能再开机，或者是我直接我还能直播。确实啊，这两天没有直播，很多人都非常想念大漠司机，因为特别想见见大漠司机，对不对？爱的蓝精灵。那么你们倒是刷礼物啊。

0: 其实直播这个呢，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朋友还没有选择说自己去直播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的。其实各位都可以打开直播，咱们一起来，是吧？看看你的生活，看看我的生活，是吧？看看有什么可比性，或者说有什么互补的。
1: 他们唱歌，
0: 真的，一些新鲜事物真的是需要去适应的。就比如说当年刚刚啊，这个充电宝问世的时候，真的当时就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当时记得有一个哥们儿啊，他就问我，他说那个我充电宝在你包里吗？找不见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不是给扔了吗？他当时就懵了，他说啊，我有病啊，我扔它。我说不是，就咱俩吃完饭，你给手机充下电，然后说充电宝没电了，然后完咔嚓你扔垃圾桶里了。当时他脸都大了，他都懵了，他说你怎么不阻止我？我说我当时我都看呆了，我真的我第一次见充电宝是这么用的。现在想想，其实主要是当时我也不知道充电宝到底是应该怎么用的，也没敢阻止。放到现在那就属于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当年新鲜事物的问世确实啊，很多时候咱们不好意思去说，但是确实是丢人了。众所周知是吧，这个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出去有一些所谓的丢人的事，咱不放在心上可能也就那么回事了。真的有的时候咱们处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尴尬的点。我分享一个我的尴尬的点吧。当时呢也是人生当中呢第一次觉得牙疼。然后呢就需要去医院去拔牙，当时小雅跟着我去的，然后医生呢就给我打了一个麻药然后就走了。不是说医生走了，是我走了。为什么呢？然后小雅问我，你怎么回事，打完麻药你就走了，医生都找不到你了。我说那个我牙不疼了呀，就我牙不疼了，我干嘛还要在医院我拔牙呢？这是一个非常尴尬啊，让人取笑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过去之后呢，我也就不会是吧再想什么了。后来我就换了家医院，因为我怕回去以后他们嘲笑我。

0: 一路向北。他说：“大茂，你老说你自己是才华横溢，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你给我横溢一下子呀！你这样吧，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特异功能吧。”这项特异功能呢，在我小时候我就已经拥有了。啊，这事儿呢一直藏在心里很多年了，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今天你既然问了，我一定要展示一下，告诉你我的特异功能是什么。
1: 也可爱的蓝精灵，
0: 听好了啊，
1: 也可爱。
0: 我小时候能听出来我爸爸的摩托车和别人摩托车的声音的区别。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怎么样？

0: 所以说啊，不是说这个才华横溢啊，这就随便说的，那确实啊，一直在横溢，从小就横溢。
1: 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
0: 但是呢，即便再有才华，这个时间也到了啊，也不能跟各位再过度的去聊天了啊。有机会晚上的时候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最看红尘冷，他说大茂啥时候阳光体育也能改成这个主持风格呀？
1: 他们快乐多欢喜。
0: 那个得问一问浩成还有黄宁他们同不同意。我下午主持的节目叫做九九二乐行天下，你个假粉丝。好了，在这个假粉丝的最后一条留言的互动下，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我们有缘晚上再见了，拜拜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转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特别提示大家，高速路况啊，高速交警为我们传来了最新的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广东方向1623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是占据应急车道，请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当然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来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们的微信当中啊，热心听友科就提示大家说，北二环与太华街这个十字路口啊，北行的路口太窄了，建议拓宽。哎，您反馈的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我们赶紧反映给相关部门啊，让我们的这个交警或者是相关部门实地的去考察一番。如果确实像咱们朋友们反馈的这样啊，我们到时候可以来进行改正。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了。金秋换季，凉鞋收进柜子，靴子又还没到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我们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啊。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呢，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啊特别的笨重，但是呢也不会像帆布鞋那么的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啊。无论您是出去玩还是上班穿，都非常的合适，穿一天都不会累脚。而且这个鞋型呢很包裹脚型，也不会挤我们的脚趾头。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仅需要284元啊。一脚蹬、绑带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40多个配色，尺码齐全啊，36到45码都有。所以如果您啊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992爱商城来下单全购。说到了这个运动鞋啊，那必不可少的。你看季节变化，尤其是现在早晚温差特别大，一件能够抗风遮小雨的外套就必不可少了，可以适应多变的天气。所以给大家分享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超值的活动价格，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这个季节呢正是穿的时候，休闲时尚还能防水防污，春秋冬啊，多雨天气的刚需，尤其是秋季早晚温差大，像户外运动啊、露营、出行，一件能够防风的冲锋衣就成为您的刚需了。市面上冲锋衣的品质是参差不齐的，我个人觉得啊，买冲锋衣还是得选有品牌的，才不容易踩雷。那原价啊，北面的冲锋衣都要2000多，但是我们爱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只需要499元，一共9个颜色可选。灰白色、黑色、芥末绿、橙色、粉色、石墨灰、墨绿色、藏青色、卡其色，每一款都很提精神显气质。尺码呢也是 XS 到 2XL， 也就是90斤到230斤。

0: 30斤的朋友啊，您都可以选择。现在呢，还可以扫码领券，399减50，还能再减50元，到手呢只需要449。北面之所以成为爆款啊，不仅是因为它版型设计好，而且上身随便穿搭啊都很酷炫，而且呢它的专业性啊也很厉害，是普通冲锋衣无法比拟的。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大家呢可以抓紧下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介绍完好物啊，马上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992教育时间。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8: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9: 哎，眼睛好累呀、啊。
10: 哎，眼睛好累呀、啊！
11: 哎，眼睛好累呀、啊！
12: 眼睛累了，快贴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3: 我考上了。
1: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

0: 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教育相关的一个轻松的话题。我们呢，今天把目光聚焦到孩子0到6岁学龄前的黄金成长期。我们知道啊，最好的教育有的时候不是我们逼迫孩子哈，你要这个认识多少数字，然后呢会背多少首诗，有的时候呢教育是藏在温柔的陪伴里，而绘本就是亲子之间最温暖最有力量的沟通桥梁。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在育儿过程当中啊，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说孩子挑食、厌食、吃饭拖沓、情绪敏感、哎、大喊大叫、缺乏规则意识、做事随心所欲、不懂得社交、不会和小伙伴友好相处。那我相信啊，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家长，有的家长手足无措，说教吧孩子太小了你感觉没什么用，批评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其实不用焦虑，不用纠结啊，我们今天呢请到专业的老师来跟大家推荐一些高适配高口碑的亲子共读绘本，用绘本来破解这些育儿难题。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7届阅读推广人，也是我们的这个绘本阅读指导老师夏芳老师。夏芳老师您好。
1: 好，雅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啊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来进行直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夏芳老师先请您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反复强调学龄前一定要坚持亲子绘本共读，绘本对于低龄孩子的成长为什么很多老师啊专家啊都说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它的价值在哪儿呢？
1: 嗯，好的。现在呢绘本已经成为我们学前啊学龄前儿童的最佳读物没有之一了。
0: 嗯，
1: 那确实它在教育，比如说在园里的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中，它的作用啊是不可小觑的。
0: 嗯，
1: 那么首先我觉得可以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亲子关系的培养。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作为父母的人都会爱自己的孩子，
0: 对，
1: 但是爱孩子的前提是要懂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而绘本呢就其实它可以通过亲子共读，那么作为大朋友作为家长，他可以懂得儿童心理，懂得孩子的情绪，懂得孩子内心的真实的需求。因为孩子越小他的表达能力有限，
0: 嗯，
1: 那么可以通过孩子一些行为或者是言语的背后来读出孩子的心。所以当你读懂孩子，那么就有很好的沟通或者达到我们的教育目标。所以说其实亲子关系的建立是在日常的沟通中，那么这种陪伴心与心的陪伴增强亲子关系，所以绘本它就像一个载体或者说一个桥梁，它架在孩子和家长之间，然后找一条通道让我们走向孩子的内心，然后从而提升高质量的亲子关系。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就是我们面对特别小的孩子啊，你要一味的说教，或者你现在对着特别小的孩子你说不允许做什么啊，他还可能都懵了，你越说不让干什么他反而要干一下，他说哎，是这个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特别生气，但实际上我们想教育孩子啊，您真的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游戏是一种啊，绘本也是一种。绘本教育的这个力量确实温柔又持久啊。那你看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如何用绘本解决家长头疼的这些育儿问题。先来说啊，就是你看孩子比如说吃饭难、脾气大、不懂得规则、不会社交啊，这些问题其实经常困扰着家长。能不能夏老师您先给我们针对性的推荐一些绘本，用绘本来解决家长这些高频的育儿难题呢？
1: 好的。雅琪在说这个过程中，我想到有一期我做的培训的主题就叫做用绘本解决你的幼儿烦恼、育儿烦恼。其实当随着孩子的长大啊，我们会发现我们越难的去管理孩子了，觉得孩子不听话。其实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尤其2岁开始啊，他那种自我就开始凸显了，自我意识就开始 逐渐的增强。
0: 嗯，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不听话不见得是坏事。所以首先家长要放宽心，哦，我的孩子长大了。那么刚才我讲到说绘本的第一的所谓的功用就是提升亲子关系，那么第二呢，其实它非常有儿童性，儿童孩子天生喜欢听故事，而他与生俱来的带的两种能力就是音乐和绘画的能力是生下来就带的，
0: 对，
1: 所以孩子天生会识图，而绘本呢就是用图具象的来给孩子讲故事，而孩子以为在听故事，其实就获得了一种道理，这就达到了我们家长所教育的目标。
0: 对，
1: 比如说关于你雅琪刚才讲的关于挑食的问题，
0: 那我们对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饮食习惯的养成啊，因为真的我就是做节目嘛，经常跟很多家长在聊，尤其是低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的家长啊，非常头疼。我们家孩子天天不吃饭，你看他瘦的就好像一个这个小萝卜丁一样啊，那有的时候家长一直追在屁股后面喂，其实这是错误的方式。
1: 是的。
0: 但是孩子这种挑食啊，或者是吃饭拖拉呀，吃饭必须得玩的玩具啊等等啊，你跟孩子说吧，他其实不太能够听啊，你要是强硬的去纠正他，他会哇哇大哭。我们怎么来用绘本来解决呢？
1: 好的，绘本确实有一定的功用。那对于孩子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啊多给孩子看一些关于以食物为主题的绘本。那么这些呢，就像刚才我讲到的，绘本它的目的，比如说让我们孩子正确，哎，引发他，激发他对于吃的，比如说不爱对食欲很弱的孩子，让他有吃的欲望，然后呢挑食的孩子再看一些，哎，能够针对他不挑食怎样才对自己身体健康。所以这样的绘本呢，他就在传递一种信息，而孩子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会自我带入。比如说有两本绘本啊，我觉得特别好，激发孩子的食欲，有一条蛇和一条小虫子，那就是好饿的毛毛虫和好饿的小蛇。好饿的毛毛虫讲的就是小毛毛虫出生，从它第一天它吃掉一片叶子啊，第一个星期吃一片叶子，第二个星期又吃掉了啊两个李子，第三个星期三个草莓，等等等等，直到最后它越吃越长大，越长壮，最后呢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那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孩子会直接感受到，哦，吃一些东西我会长高长壮长大，我会或者说叫蜕变，当然孩子可能不能理解这个词蜕变的意思，但他知道会有变化，会有美好的变化，因为蝴蝶是美丽的，激发他的这个吃的欲望。
0: 还有是我们小朋友这个吃饭也会知道，哎，我也会从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
1: 还有一条小蛇就是好饿的小蛇。那好饿的小蛇特别适合啊低幼段的孩子来读，因为它文字上呢它是有规律的。有一条小蛇扭来扭去在散步，第一天它发现了一个红红的苹果，然后你猜小蛇会怎么样？哎，父母可以跟孩子互动，让孩子猜，孩子想当然是吃掉啊，于是呢家长就可以觉得，吃掉啊真好吃，你看是不是激发了孩子想吃东西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如果你想让孩子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首先我们家长要表现出感兴趣。我们之前呢也请过专业的这种就是育儿指导的医生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经常给孩子们做儿保，他们就强调说，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是怎么做呢？最简单的就是大人吃饭的时候你就让他坐在旁边，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专注的吃饭，孩子他在小的时候模仿力是最强的，他自然而然也会对我该怎么吃饭产生一定的认知。
1: 对的。那这个是关于能够激发孩子食欲的两本绘本。还有呢，如果孩子很爱吃，他吃饭没有问题，但是挑食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读两本一个叫肚子里有个火车站，还有一本呢叫做汉堡男孩这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经常读的。肚子里的火车站这本绘本因为是一位德国作家的作品，他有德国人的那种思维方式，很严谨，可以把它当成一本科普书籍。那他会让孩子认识知道食物是怎么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比如说经过口腔、食道到胃里，然后小肠、大肠到呢小肠吸收营养，大肠里面储存的是残渣，然后呢怎么样排出去。孩子知道了他的身体内部的生理结构， 哦，所以他就知道哦，我不能吃太凉或者吃太多，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带入角色，我知道了吃这些食物对我身体好，比如说菜花比如说高蛋白等等，他会进行自我教育。所以这本绘本叫肚子里有个火车站，会让那些挑食的或者是吃一些不健康的零食的孩子，他会有一个正向的选择。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夏芳老师对于孩子饮食习惯养成方面给大家推荐的《好饿的毛毛虫》《肚子里有个火车站》《汉堡男孩》啊，这些给我们的家长做一个分享。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视频号当中，大智若愚、乐迪等都为我们点赞了。软米他说：“哎，我好像见过这个老师，确实啊，因为我们夏芳老师呢，确实在绘本这方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建树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能够用亲子共读、用绘本解决我们育儿难题的话呢，夏芳老师绝对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家长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都可以给您推荐相应的绘本啊，来帮助您解决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软米他就说，哎，我在中山路小学见过夏芳老师，是吗？
1: 是吗？谢谢。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对，我们夏芳老师确实也是经常在各个小学啊，或者是幼儿园，给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们来进行这个讲座和科普。那接下来啊，我们说家长最关心的情绪管理绘本。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啊，就是喜欢大喊大叫、乱发脾气，甚至稍微再大一点的孩子就是有一些玻璃心啊，你可能只是简单的指出他的问题，但孩子就要哇哇大哭。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哪些绘本来让孩子的情绪问题得以改善呢？
1: 好的，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话，以我的经验呢，我们家长最好用三个步骤啊来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首先呢，让孩子认知情绪。有两本绘本非常好，一个叫做我的情绪小怪兽，一个叫做菲利的17种情绪。那么这两本绘本都可以告诉孩子啊，什么叫伤心，什么叫愉快，甚至呢在菲利的17种情绪这本绘本里边，甚至讲到17种情绪，也包括比如说着急，那比如说还有得意，那这都是情绪的一种。让孩子认知情绪，这是第一步。认识到我此时像家长来表达，我是不开心的，我是沮丧的，所以他会表达出来。那首先孩子要认知，然后学会表达，然后再处理。那处理的话，比如说爱生气的孩子可以读读菲菲生气了，还有呢压力，还有呢发火的阿瑟，还有呢像比如说特别脾气特别暴躁的，我变成了一只喷火龙
0: 哦。
1: 还有女孩子爱哭怎么办，读一读爱哭公主。所以说第一步是让孩子认识情绪，然后表达情绪，再处理情绪。这几本绘本都可以读一读。
0: 对，你像刚才我们夏芳老师推荐的我的情绪小怪兽，菲利的17种情绪，爱哭公主啊，甚至如果我们孩子真的特别爱生气的话，我觉得单听这名字就非常有意思啊，我变成了一只喷火龙。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直接说啊，语言它真的是匮乏的。我们经常在跟家长传递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直接说孩子能接收到语言信息真的是少之又少啊。它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语气语调，还有我们当时的这种表情动作等等。而如果我们能够用绘本啊，一种生动有趣的形式把这个道理植入到孩子的心里，我觉得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1: 让家长有一个抓手。
0: 而且说到绘本呢，其实我们在这边啊，今天也带了一些绘本，我们请夏芳老师可以拿过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1: 好的，今天我去一个幼儿园做讲座，然后刚好呢随身带了这几本，其中有两本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即将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读一读。
0: 对，我们这个啊，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您不要觉得我们这直播带货，我们可不是啊，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读书分享啊。今天我们带了两个，我们其实可以让家长没有就是对绘本有意识的家长呢，您可以来看一看绘本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1: 好的，这两本绘本啊，特别适合呢即将入园的 孩子们来读一读，当然不是孩子来读啊，是亲子共读。首先第一本叫幼儿园我来了。我们都知道啊，孩子进入幼儿园呢会跟家长最亲密有亲密关系的家长分离，所以有一种叫分离焦虑，那么会哭闹啊等等。那么怎么办呢？在孩子入园前啊，至少两三个月我们要做一些铺垫工作，让孩子对幼儿园有一种向往。比如说哎，这本绘本就特别好玩，叫幼儿园我来了啊。首先我们看这本书的封面，他就幼儿园我来了，既然是幼儿园，为什么没有小朋友呢？哎，有的，这里面的蓝色的代表小男生，粉色的代表小女生，
0: 这么抽象吗？
1: 但是孩子会读得懂啊，他孩子会不仅啊，在读的过程中，你看，小朋友们玩得多开心，哪儿的小朋友们看到了吗？
0: 非常可爱啊！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啊，孩子天生对这个颜色的敏感，他就会分辨出啊，蓝色的一定是男生，粉色的是女生，玩得多开心，然后他们会排队，他们会玩耍，等等。但是你看会什么，男生找女生，哎，男生女生里边有一个男生，你看，所以这里边就带入了啊，原来颜色代表男生和女生是不同的，有的手拉手，你看绕成圈，是吧，哎，它就很具象化了。那么孩子啊，比如说我们认为老虎是凶的，是吃人的和可怕的，但是孩子在没有我们成人这种思维之前，他觉得是一只大猫，他很可爱，这是我们对孩子，你看对于老虎的认知。同样这本绘本我们看上去是蓝色的点跟粉色的点，但在孩子心里他就会知道哦，小女生小男生等等，他就把幼儿园的生活呢展现出来了，让孩子对幼儿园有一种期待，而且最重要的能够提升孩子的想象。
0: 就是我们通过这么一个小的展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有的家长就说哎，我们买什么绘本呢，我们就买点图画书就行。真不是啊，它这两者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些这种童话故事，它里边带插画啊，你比如说非常知名的一个日本画家平田昭武，他绘画的那种安徒生啊，格林童话的那种选集，非常非常多，那个是绘本吗？它也算是一种，但是它是故事绘本啊。你看我们这个绘本其实它更多有的时候呢是能够帮我们解决真的是亲子教育当中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又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画风啊，魔法亲亲，
1: 儿童性非常强。那这本呢就是大人看了也会能够一目了然的啊，叫魔法亲亲，也是一本缓解入园焦虑的绘本。这个作者呢，在幼儿界啊，所有老师几乎都读过这本书啊。奥黛丽潘恩呢，她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的孩子入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不想跟妈妈分开啊，不想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于是呢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啊，大浣熊和小浣熊的故事。那怎么办？那我们你长大了啊，就是要跟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可能要短暂的分开，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告诉你个秘密啊，我在你的手指上亲了一下，这个叫魔法亲亲，也就是当你想我的时候你可以贴在脸上啊，就妈妈就在你身边啊，其实就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就让小浣熊安心的去上幼儿园了啊。来自于他的真实的经历，但是呢确实成为一本非常畅销的缓解入园焦虑的绘本。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带来这些绘本啊，它无论是画风还是说它的这种实用性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您在亲子教育过程当中呢直接说孩子有的时候太枯燥了，我们可以用这些绘本的方式啊，故事的方式来把你想要给孩子讲的道理说的规则意识等等啊，就是融入到其中。我相信通过刚才的这个展示，我们家长大概知道什么样这个是绘本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介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老师讲的真好，今天直播太有用了，谢谢我们所有朋友的这个点赞关注啊，
1: 谢谢
0: 支持。您如果有亲子育儿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为您解答。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规则意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哎，你不可以动这个东西，非常危险。孩子不听啊，他甚至会再去摸一下，哎，是这个吗？你有时特别生气啊，你怎么跟我对着干呢？其实是因为小朋友他真的不太理解啊。那怎么用绘本来帮孩子懂规矩、守秩序呢？您有哪些推荐，夏芳老师？
1: 好的啊，绘本推荐时间啊。确实，孩子呢，他讲道理啊，或者讲未来啊，或者说一旦发生假设的事情，孩子是没有那种具象的能够感受到的啊，孩子是活在当下的一个小东西啊。所以说 绘本的最好的方式，他用故事在跟孩子，他不是说教，所以孩子容易接受，他天生喜欢听故事，所以很多我们想让孩子懂得的道理他就可以习得。那么规则意识，比如说在孩子三岁之前，有一本比较经典的啊，很多读过的重视绘本阅读的家长应该都读过，大卫不可以，大卫系列啊，那个画风呢特别贴合孩子的那种年龄的那种画风的那种感受，因为它是很笨拙的一种画法，像火柴人啊，小男孩会画的火柴人的感觉啊，非常丑陋的大卫。在生活中哪些行为是不可以的呢？啊，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规则的教育，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玩食物啊，睡觉前不要在床上蹦啊。

0: 啊，大家知道我们父母尤其做父母的批评事不能批评人，
1: 对
0: 啊。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简单的绘本当中其实也蕴含着我们亲子养育过程当中的家庭教育的智慧。
0: 是的。
1: 说完了这个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建立规则的这个绘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也有很多啊。那稍再提一点，有个叫今天中午在一个幼儿园做的这个示范课，叫让我安静五分钟。其实很简单，一个大象妈妈有三个宝宝，你想很生活很乱成一团糟，对吧？所以他只想安静五分钟，但是孩子呢跟着他后边一刻不离开他，不让他放松。但是仅仅的五分钟哦，这个象妈妈都没有享受到，他只享受了3分45秒。因为3分46秒的时候孩子们又跟上来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如果大朋友们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焦躁感，可以读一读，引起共鸣啊。那么孩子也可以读，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体谅别人。我想安静。所以我们彼此要有彼此的空间，让孩子感受到这些，这是一种规则意识的培养。
1: 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家长啊提出来一个问题啊，软米问的，他说老师有适合小学3年级男孩情绪管理的书吗？
0: 有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呢都非常适合他读，因为你看这位家长问的问题其实他指的是他认为啊绘本适合小段的。其实绘本可以读到99岁，在人生任何阶段你读的时候你都有不同的体会啊。如果这个孩子3年级了，其实不管他几年级他不会处理情绪啊，我建议你让他读一本就是菲菲生气了，就是我们成年人读你都会有感受。他很生气很生气，但是最后呢他走出家门摔门走出啊广袤的世界的时候，他看到蓝天白云还有一棵大榉树，他爬上去，然后呢这棵大榉树就治愈了他。其实这个过程啊，孩子发脾气生气是很正常的，我们也有情绪，那我们怎么样管理情绪？那作为3年级的孩子通过读这个绘本，他知道了我此时是生气的，那我要怎么做让我平复下来，对吧？这是他要所谓学习的一种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那么可以读一读菲菲生气了。
1: 对，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啊，说这个孩子呢可能不太会交朋友啊，总是闹小脾气。我觉得这可能又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交方面了。今天在社交方面啊，比如说孩子孤僻胆小啊，不会交友啊，不懂分享啊，其实我们的夏芳老师呢也带来很多这个绘本啊，我们请夏芳老师来为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一说交朋友啊，我有两本非常好的书。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在幼儿段，你可以读一本书叫好朋友。好朋友啊，他用那种水彩画，有一种天真浪漫的感觉啊。下次直播的话我把这些书都带过来啊，让我们看直播的大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些书。
1: 夏芳老师特别忙这个你一说下次直播，哎，我心动了一下，真的，如果下次有直播的话我们就因为这是第一次夏芳老师这个就是在忙碌了很长时间以后啊，我们有了视频直播之后第一次约上夏芳老师的时间。那今后呢我们因为夏芳老师也知道有视频直播了，我们下一次呢可以把我们讲的所有绘本都带过来依次的给他展示，您就知道哎，这些绘本它的这个妙处在哪儿。
0: 是的，
1: 就是每一个绘本它就像打开一个世界。你看我真的想象不到啊，您跟我说这个幼儿园我们要上幼儿园了以后我真的没想到它里边是一群点儿就是一群小圆圈，这个粉色代表小女生蓝色代表小男生，就是它一下让我们孩子我们排成一个圆圈一下就具象了，
0: 是吧？
1: 这个很多孩子他其实如果没有见过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对的啊。好，那么幼儿段的我们可以读读好朋友这本绘本，一只小鸡一只小老鼠还有呢小猪，他们三个这里边讲到了他不仅充满了童真啊，他们去玩耍，他们做海盗，他们采石榴吃等等，还去钓鱼。那么孩子那种天真浪漫，他还有这里有朋友的定义，比如说好朋友就是要一起做决定的，好朋友就是要公平的，好朋友要永远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好朋友要不得不分开，他很幽默，因为为什么要不分开呢？我们玩一天了不想走，对吧？于是呢去小猪家，但是小老鼠的鼻子特灵敏，什么意思呢？小猪家太臭了要去小老鼠家呢可是呢公鸡的脖子卡住洞口了，因为他们进不去所以怎么办？好朋友要有的时候要不一定

0: 直在一起，
1: 嗯，
0: 但是最后我们出现在彼此的梦中
1: 啊，
0: 好看吧？哎，
1: 我觉得我听您说的这一下就好像回到了童年那种梦幻的那种童真的感觉，
0: 就是我们俩玩得很好，不想回自己的家，对吧？
1: 对。
0: 如果是大朋友了，像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你看讲到他很娇，他很发小脾气，其实心里孩子心里很不痛快。
1: 嗯，
0: 交朋友是什么？是交心，我要有一个倾诉的伙伴，他交不到。怎么办？哎，我推荐您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朋友》，它很厚。哎呀，我要带过来该有多好呢！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朋友。
1: 嗯，
0: 让孩子知道啊，你交朋友时候要拿出真心的。可是我这样讲，你是不是觉得很抽象？讲道理。
1: 对。
0: 但是这本他用话，然后用文字告诉孩子，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你放学等他的人，然后一起回家的人，还有呢，生病了去探望的人，好朋友可以不同，比如说女孩子可以制造飞机，男孩子可以打毛衣，朋友之间是可以不一定一样的，还有呢，年龄不一样，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小朋友也可以做朋友，还有不是人也没有关系哦，因为他带着一只小狗狗，就把朋友的定义向孩子展开，你会觉得这孩子觉得哦，我知道什么是朋友的意义了，我要怎样交朋友，他的心就打开了。而这本书非常富有哲思，所以大人看了，我们看了啊，你也会进入很深的思考。推荐这本。
1: 哎呀，您看啊，我们刚刚呢，就是请夏芳老师啊，从我们家长经常关注的，比如说这个饮食习惯、情绪管理、规则意识和社交能力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些绘本。刚才我们的这位家长说，哎呀，我没有找到这个书。没事啊，就是各大的这种图书网站都有，或者线下实体店也有啊，您可以再找一找。或者您没有找到哪本，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到时候把这书名发给您。
0: 对，
1: 一会儿我们这个广告播放的时候，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啊，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学龄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读什么样的绘本，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进行介绍。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进行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如果您也有一些育儿方面的难题，不知道给孩子读什么绘本更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我们视频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已经聊起来了，纷纷问书名，我们趁广告的时间段呢，把书名给大家打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说，哎，这一期节目真的非常有用啊！大家呢也点击了这个，就是我们整期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订阅回放啊！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关注、转发一下啊，帮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呢进入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在绘本方面啊颇有建树的，也是石家庄市第七届阅读推广人，还有我们的绘本指导老师夏芳老师。夏芳老师您好。
1: 嗯，雅琪好。
0: 我们的夏老师刚才不停在手机里给我们的这家长找到底是哪个封面啊，
1: 找到那个版本。
0: 对，它不是四个小孩一只狗的那个封面啊，我们夏芳老师等到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再找一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说完了啊不同问题的绘本，接下来我们分一分年龄段。我们呢把0到6岁学龄前的儿童呢分为三个阶段。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一些清晰的选书和共读的方法啊。夏芳老师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好，那我们可以大概分三个年龄段吧。首先0到2啊，0到2这个阶段呢，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对阅读量的需求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接受信息的速度是很慢，所以我们就选一些比较经典的绘本。这个绘本可以从1岁到2岁都一直可以读啊，都一直可以读，而且反复读啊。非常经典的，叫《从头到脚》，它是一本我们叫硬壳书啊，它是那种硬装的，就是每一页，它不像这样的绘本，你看它是可以撕开的，对吧？
0: 对，
1: 孩子他到1、2岁的时候，
0: 就这种纸装相对软，
1: 对，那个时候它是撕不动的，就像封面一样啊，从头到脚。首先有很多动物让孩子有认知的感觉，是头，比如说脸，然后脖子，然后从头到脚，然后做各种的动作。其实越小的孩子要进行互动式阅读。比如说刚才的这个从头到脚就是这样啊，然后我这样，这是我的头，我这样你可以吗？然后你们孩子可以吗？我们把看书这件事情啊，看书这件事情，孩子在每个年龄段他的认知不一样。2岁之前的孩子，他不知道说这叫看书或者这叫学习，他就知道这好玩儿。因为当这个东西叫书的东西一拿到我面前，我的爸爸和妈妈就对我语言上特别柔和，感受到了很多爱。哎，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在2岁之前我们要互动式阅读。还有一本绘本就一个字叫蹦。然后青蛙会蹦，那我们尤其爸爸陪孩子讲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做蹦的动作。小猫也会蹦，小狗也会蹦啊，就这样让孩子感觉在玩。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玩的，喜欢吃的好吃的好玩的。所以说我们在孩子陪孩子阅读的这个阶段，我们成年人大脑里一定有一个观点，儿童本位观，就是你不管读什么书，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快乐。所以2岁之前的我们这个书的选择上呢，就是字非常简单，图画非常简洁啊，这样的话孩子看起来他看到了就懂一些。那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3岁左右啊，我们可以递进啊，这个绘本的什么叫递进呢？一个画面的丰富，还有语言的丰富，还有理解力。比如说有两本绘本特别好啊，互动式的，一个叫数一数亲了几下，就是妈妈亲宝贝，亲的额头亲了几下，一下亲的手指，每个手指亲了几下，是不是还可以数数啊？
0: 对，
1: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它充满游戏，然后充满了互动。还有一本呢叫做小金鱼逃走了，
0: 就是这个我给孩子买了，
1: 是吧？
0: 特别有意思。
1: 但是1岁多的孩子读起来，可以，但是互动性要特别强，让他找小金鱼在哪里。就像在藏猫猫一样，
0: 对，他一开始乱指，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个小金鱼是什么颜色的呀？它是一个粉红色的啊，这它有个黑黑的眼睛啊，这是小金鱼。其实你多给孩子讲几遍，然后你再翻过来啊，因为后边它越来越复杂，前边简单，他还能够指出来小金鱼在哪，后边孩子就乱指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在跟孩子说的时候，我一直观察他，他的小眼睛在滴溜转，在不停的观察。在看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你会发现啊，教育就是在这些亲子共读当中产生的。
1: 所以此时孩子的那种专注力 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嗯，全情投入。
0: 对，嗯，啊，但是呢，因为一岁多的小朋友，我们家宝宝现在一岁两个多月嘛，嗯，啊，他反正是看不完就跑走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是训练吧，是吧？
1: 对，因为越小的孩子，你看一岁多有5到10分钟的专注力已经非常棒了，
0: 嗯
1: 哦，然后慢慢的他就会那个加强一些了，
0: 嗯 嗯，
1: 还有一套书特别好，叫小鸡球球系列，小鸡球球，哦，那个是一套。啊，也是一种小开本的，那跟孩子生活特别贴近，然后小鸡球球那种毛茸茸的感觉，非常的可爱，就让孩子看了以后，他从视觉上就非常的喜欢，
0: 嗯，
1: 啊，也可以做这种互动式的阅读，所以两岁之前的孩子在图画书的绘本上选择上就是画面简洁，语言简单，跟生活连接特别的紧密，所以呢，更多比如说包括认知类的，男孩的，这是救火车哦，这是大卡车，这种认知类颜色认知，然后还有孩子天生还有一个绘本叫做那个不一样的脸读表情，啊，这种的都是跟孩子互动式的，比如说生气，然后呢我们可以模仿书中做一个生气的样子，这样的都可以读一读。
0: 好，这个是0到2岁的啊，我们适合孩子们和家长亲子共读的一些绘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2到4岁幼儿期，因为这个阶段啊它是习惯情绪语言爆发期，
1: 对
0: 啊，我们怎么把孩子培养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3岁看老，其实它实际上是我们家长给孩子灌输的，比如说规则呀，行为意识啊，情绪啊，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等等啊，你不要觉得孩子这么小他根本听不懂啊，就随意，不是啊，
1: 不是
0: 我们给孩子培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认知的方法，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一生啊，所以2到4岁，您有哪些绘本推荐呢？
1: 好的，2到4岁呢，通常从2岁开始，孩子的语言爆发期就来了，那么这个阶段孩子会有出现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会骂人，会出现这种因为刚才我讲过，2岁开始孩子的自主意识就逐渐形成，2岁开始他有自我意识了，包括很多孩子不吃饭，其实他在对抗，这是从他的心理的层面发展啊，就是我如果不吃这个东西，我会不会饿呢？其实是一种力量的这种那个较量，
0: 但是博弈了，开始跟家长，
1: 但是老人一般不懂，就要追着问，怕孩子饿住啊，饿着啊等等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阶段啊，我们其实如果从孩子的大脑发育来讲，他的神经元链接是最丰富的阶段，就是刚才其实雅琪说的是没错的，3岁看大，7岁看老，它是有科学道理的，他的这个品格、性格、行为习惯、认知能力，包括他的这个我们说聪明与否，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都在这个2岁开始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形成，而我们的阅读呢也从此时就像台阶一样层层的加上来，所以对应我们0到2岁的话，那么在选择这个绘本的时候，第一画面信息要量大一点，丰富一些，比如像看刚才这个魔法亲亲啊，它的画面信息就你看它就是非常丰富一点的，它代表小浣熊的4个场景，对吧，这需要孩子去理解，然后你看这里夜间的场景，它的信息量就非常大，所以一般3到5岁的孩子他看到一本绘本，我们家长会遇到一个问题，雅琪也会遇到，这本书让你讲1个月甚至2个月讲的你都很厌恶了，
0: 是吧，
1: 但是他还哎呀非常非常的还是没过瘾的感受，就是因为这里信息非常多，他要一个一个的看，一页一点一点的看，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到2岁之后，那3到4岁之间我们选择绘本的话，第一画面丰富，然后呢画面内容它我们会可以感受到它不是单线的，它是有复杂性的，甚至有联系性的，因为绘本本身它就用图画在连续的讲故事，
0: 对，
1: 然后文字故事是它变得有曲折了，跌宕起伏，甚至有猜想，让孩子去预测等等，所以像有一些绘本啊，我们包括呢这个阶段因为自主意识形成，他就会有情绪方面的问题，那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呢陪伴多一些，让他感受到我爱你，所以有一本绘本啊，当然我这个叫游戏版的，就是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是游戏版的，
0: 非常经典的一本绘本啊，
1: 非常经典，在我们国内销售了6000多万册啊，6000多万册，就是告诉孩子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妈妈买绿豆，那跟孩子生活特别贴近，然后可以看完这本书，带着孩子去买绿豆进行实践
0: 对，
1: 还有一本书啊，叫《团圆》，是我们国内的那个祝成梁老师的作品啊，他和余律晴啊，一个文一个图，我觉得特别我们中国的那种特色，尤其是爸爸经常不在家。啊，然后呢缺少陪伴的，所以这个团圆这本书给孩子很多情绪上的一种满足。也就是说其实陪伴不在于长时间，而在于高质量。还有我们现在到了秋季了啊，我特别推荐一本绘本叫说呀，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绘本啊。它的作者呢就是夏洛特佐罗托，他是就是在美国的话他是文字大奖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秋天来读说呀啊，那种唯美啊，那种亲情的紧密，简直太棒了啊！大家一定来自己来读一读。
0: 对，这个是我们2到4岁这个阶段给大家推荐的绘本。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4到6岁啊，就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已经上幼儿园了，而且呢，我们要为小学来做准备了。您这方面有哪些绘本可以推荐呢？
1: 我4到6岁的话，我们要进行广泛阅读，比如说刚才我们读过亲情类的啊，情绪类的，那交友的啊，自我认知的，生命教育的，科普的。这些全部都要读，包括品格养成等等啊，所以要广泛阅读。那么尤其是在科学类的科普类的，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尤其是在小学阶段非常注重孩子的科学教育。有一套书啊，我们觉得我要觉得每一个孩子都要读的，那就是神奇校车系列。
0: 您每次做节目都基本上会提到这一套是吧？
1: 对，因为对于孩子科学是什么，就是发现科学的真。孩子呢对这个世界万物啊，对我们自然界动物也好植物也罢，天文地理，他要有一个爱好。他有或者就会激发他内心啊，他的广阔的思维等等。而且呢他有桥梁书版刚才比如像3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桥梁书版，就是文字多，有一些插图，还有呢绘本版还有插图版的就是孩子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4岁一直可以读到7、8岁都可以，这套书，它是
0: 神奇的校车，
1: 就叫神奇校车。
0: 神奇校车啊，这个呢，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就是培养我们孩子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这种各个学科它的一个启蒙。启蒙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家长一个无心之举，孩子就会喜欢某一个学科。你像我曾经就是啊，我又举我自己的例子了，我妈妈就是在这个石家庄图书展，就在展览馆那块啊，因为小时候那块不叫河北博物院，它叫展览馆。展览馆那个书市上面买了一套精装版彩绘的《中华上下5000年》然后导致了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学历史，考了年级第二，从此我非常爱这个历史这门学科。
1: 这就是获得感，
0: 是吧？
1: 获得感，对。
0: 所以你看这个书籍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啊。那4到6岁我们学前准备还有哪些方面我们的绘本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那刚才讲的是科学，其实包括孩子艺术审美方面也要加强，比如说书真好这本书啊，对于周遭的世界孩子来感受自然的这个世界啊，来表现的一种爱啊，还有奇妙的书，还有那些无字书，像我最喜欢无字书啊，是让孩子有非常强的想象，加上他自己的叙事能力。因为刚才雅洁说的非常好，就是为小学阶段打基础，孩子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表达力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啊，就很多家长期待孩子有很好的表达。那首先要有表达，表达是输出，所以我们要有输入。这个输入的过程呢，就是你的阅读量，然后你的理解力。所以像一些无字书，比如说《疯狂星期二》，它就有几个字，只有几个字，但是它的叙事的完整性，以及呢，孩子观察之后让他来讲一个疯狂的故事，那真的是太好看，太好看啊。
0: 以上的这些呢是我们4到6岁啊学前准备推荐给我们家长的书啊，如果你其他的没记住的话，神奇校车这个系列我们下方老师只要做节目就会推荐给大家看来这本书的质量非常好啊，这个系列您可以来看一看。那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最后1-2分钟的时间，下方老师您再给我们家长一些提示吧啊，就是我们在绘本阅读当中一定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或者是我们家长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好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家长在 跟孩子一起陪伴阅读的时候呢，放下功利心。
0: 嗯，
1: 其实当你放下功利心，你就会得到你希望的结果。
0: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儿童本位原则，让孩子感受到快乐。
0: 嗯，
1: 而我们不要试图去说教，你只轻松的讲故事就可以了。所以放下功利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那第二呢，就是不要去通过绘本来要学习，绘本不是用来学习的，就是让孩子来感受快乐。所以说不要只读啊，就是指着字，那绘本不是用来识字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在读这个绘本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那就是把绘本的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孩子。
0: 嗯，
1: 什么叫主动权呢？就是你可以像导游一样带孩子去游览这个故事。
0: 嗯
1: 啊，那么孩子只是借由你的语言增强了对故事的理解，你这样去定位，然后主动权给孩子，那孩子说我今晚就要读这一本，那好，你就读这一本。
0: 嗯，
1: 然后你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呢，你看增强他的表达。
0: 嗯嗯
1: 啊，理由，这个就是增强孩子的表达。然后呢，你想拓展的话再读一本等等等等。所以主动权给孩子啊，当然这里不是说放任，比如说孩子再大一点，他没有阅读习惯，将来长大就会看一些漫画书。
0: 嗯
1: 啊，这种漫画书偶尔可以看一看，打打牙祭，但是他不能成为孩子的这个主要的阅读的书目，所以我们家长就要干预了。
0: 嗯
1: 啊，在他喜欢读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好的啊优质的一些图书来读。
0: 好，所以您看啊，今天呢，我们用这个学龄前的绘本阅读就是非常广泛的作为做了一个推荐。其实我们的家长呢，很多朋友他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情绪方面的，或者是规则培养方面的等等啊。后续呢，我们请夏芒老师再做客节目的话呢，我们可能就针对某一个主题或者是某一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以及呢我们针对某一个时期，比如说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有哪些绘本解决哪些问题，我们怎么来给孩子亲子共读，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夏芳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好的，谢谢雅琪，再见。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们会继续请到专家老师啊，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回望历史，宋朝是一个强与弱、盛与衰、辉煌与屈辱并存的朝代，但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复杂性的朝代，在思想、科技、制度等多个领域都书写了领先世界、富甲全球的璀璨历史，创造了华夏文化之极、经济发展之峰。物产的丰饶、人口的激增赋予了大宋蓬勃发展的底气。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稳步向前，出现苏胡蜀天下足的富庶之景，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商业更是空前发达，上演万艘北来石经师，汴水碎作东南行的繁忙盛况。与此同时，市井百态开始进入艺术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角。《清明上河图》里前客货郎贩夫走卒被描绘的鲜活生动，《东京梦华录》中则尽情琢磨于节物风流与人情和美。那么300多年的历史积淀究竟织就了怎样一幅宋代风俗长卷？宋人的生活又有着哪些别样风貌呢？浙江财经大学何西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一集《杭州烟火汴州尘》。
4: 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大宋梦华录》的第一讲，九墨行如昼，千门夜不关，星通河汉上，珠乱里吕间。这四句诗呀，描宋的是北宋东京城上元之夜的景象。北宋的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它地处滔滔不绝的黄河下游南岸，在那里聚集着100多万人口，城市格局是长巷街市交错，官府民居混杂。 在这城市中呢，居住着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官员、商贾、手工业者、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的参与下，历史的巨轮开始由古典文化的巅峰向近世文化的蓝商转向。大家一定会奇怪，100多万人口的城市，搁在今天那也是一个不小的城市。那这么多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到

城来，他们依靠什么来谋生呢？官府怎么管理他们呢？他们的户籍问题怎么解决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故事可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北宋雍熙二年的9月17日，宋太宗皇帝呢，把殿前都指挥使刘延汉叫到宫里来，叫到宫里来干什么呢？命令他勘察地形，准备修整皇宫。那好好的，为什么忽然要修整皇宫呢？这是因为8天前呀，皇宫里一场大火。8天前是什么日子呀？8天前是重阳节。重阳节这一天呀，太宗皇帝本来心情非常好，他中午呢在宰相李方家里宴请群臣，兴之所至，还写了一首七律赐给大臣们。宴请完群臣之后，太宗皇帝回到宫中，觉得余兴未消，于是呢就又召集了亲王、近臣、团练使、节度使等一干关系亲近的人，继续举行家宴来欢度重阳节。在宴会上，大家是喝酒、歌舞、骑射，好不快活。宴会一直到了挺晚才散。到了晚间，宴会结束以后呀，太宗就步行回寝宫休息。回了寝宫，太宗刚刚躺下准备休息，忽见窗外火光冲天，于是太宗呢就迅速披衣起身查看。出了门一看呀，这火呢是从楚王宫殿上烧起来的。楚王是谁呀？楚王呢是太宗的大儿子，原名叫做赵德崇，后来改名为赵元佐。重阳家宴呀，太宗把所有亲近的人都叫了，唯独没有叫楚王。为什么没有叫他呢？因为楚王呢精神不大好，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间歇性精神病，他时不时的会发疯。大家想宴会吗？太宗皇帝就担心当着这么多人，如果楚王忽然发起疯来，这不是挺尴尬吗？于是就没有叫他。那楚王为什么有间歇性精神病会发疯呢？这和他叔叔赵廷美的死有一些关系，那就说来话长了，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太宗一看火是从楚王宫殿上烧起来的，心想完了，这不省心的儿子又闯祸了，于是赶紧叫人去灭火吧。哪成想呢，当时的房屋是木结构的，这火一烧起来就是一片，火势非常大，皇宫里是足足灭了一夜火，到天快亮才把火灭掉。大家想，皇宫这一夜的凌乱是可以想见，本来大过节的，太宗皇帝心情挺好，结果让这一场火闹的那是又扫兴又惊吓。火灭了之后，太宗就对御史说，你去问问楚王，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御史去一调查，情况倒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楚王是太宗皇帝的大儿子，所以呢他居住的宫殿比较靠前，各位弟弟赴了重阳家宴，散了席回宫的时候呢，难免会路过他宫门口，他看到弟弟们回家，才知道父亲举行了重阳家宴，所有的兄弟们都叫了，唯独没有叫他。那这个时候呢，楚王就不禁觉得父亲抛弃了自己，于是呢顿时心里很郁闷，就回宫喝酒。本来嘛他神经也不大好，这酒一喝，酒疯连着间歇性精神病，于是呢发起疯来就把宫殿给烧了。太宗一听这个御史的汇报，那是非常生气，于是就派了这个内都之王仁瑞去申斥楚王，并且呢还把他废为庶人，贬出出京。当然了，后来呢楚王出京走到半道上，在宰相和诸位大臣的求情之下呢，他又被召了回来，安置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宫院里居住，着人看管起来，这就是后话了。重阳纵火案呢，从楚王出京便告一段落。处理完了纵火案，皇宫里被烧得乱七八糟的房子怎么办呢？放在那里毕竟有碍观瞻呀。于是呢，就有了故事开头那一幕。太宗呢，就把殿前都指挥使刘延汉叫来，

0: 命令他勘察地形，准备修整皇宫。刘延翰呢，带了几个人去做了一番勘察，画了一张图纸来向太宗汇报。他跟太宗提出了一个建议啊，说现如今呢，要修这个纵火烧坏的房子，那么他建议不只修这些烧坏的房子，恐怕呢还要对皇宫进行一下扩建，来解决皇宫居住困难的问题。为什么要对皇宫进行扩建呢？这各位就有所不知了。因为北宋的宫殿呀，它比较小，它是在这个后周旧宫殿的基础上修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太祖立国之初呢，国家百废待兴，素行节俭，于是呢就在后周旧宫殿的基础上建造了北宋的皇宫。当时的皇宫有多小呢？据传说呢，当时在北宋东京城最大的饭店樊楼的三楼站着，是可以看见皇宫里边的，所以可想而知这皇宫是不大的。但是呢，在太祖立国之初，皇室的人口呢也并不多，所以呢也是住得下的。后来呢，随着皇室的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到了太宗朝，国家机关也越来越完备，这个皇宫内院的居住情况呢就非常拥挤了。现在呢要修这个被火烧坏的房子，这么拥挤的情况下，首先第一是不好修，第二呢，刘延翰想，既然修都修了，还不如一劳永逸，顺带把这个居住困难的问题也解决掉。太宗一听刘延翰的汇报，觉得这个主意呢也不错，是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那就修吧。太宗答应了以后呀，刘延翰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这修皇宫呢，资金和人力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皇宫的外墙外居住的都是百姓，这下如果要扩建呢，恐怕牵涉到要让这些居住在皇宫外墙外的百姓啊搬迁。太宗一听，觉得这的确有点麻烦，他就跟刘延翰说，那么你去调查一下吧，动静不要太大，看看咱补点钱或者补点地儿，这些百姓愿不愿意搬迁呀。于是刘延翰呢就去调查，因为太宗皇帝说了不要动静太大嘛，所以刘延翰的这个调查结果呀，相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调查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居住在皇宫外墙外的这些人啊，除了少数的官员愿意搬迁之外，其他的人都不愿意搬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大家想，我们刚才讲了，北宋的东京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大最繁华的城市，繁华的大都市人肯定是多呀，人口一密集，那自然是寸土寸金。居住在这个皇宫外墙外的这些人，除了百姓之外，那大多数呢都是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的人。商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经营需要依靠什么？需要依靠人流量啊。那皇宫外墙外，大家想是什么地儿？那一定是黄金地段，寸土寸金的呀。这些人如果同意搬迁，大概率要搬到哪里？大概率一定是要搬到郊区去。搬到郊区去，面积固然是大了，但是人流量就没有了。人流量没有了，怎么来维持生计呢？于是这些人呢，自然是不同意搬迁的呀。两宋时期的这些皇帝们呢，虽然不乏昏庸者，但是呢，这些皇帝们啊，对于都城治下的万民，总体来说都还是比较好的。于是呢，太宗听了这个刘延翰的汇报，就讲，皇宫内拥挤，确实是需要修建，但是呢，现在扩建皇宫需要让百姓搬迁，劳民扰民，朕想来实在是于心不忍呐。于是这个事情呢就此作罢了。最后呢，只是修整了皇宫内本身烧坏的房屋，并且呢把三司的一些办公机构迁出皇宫去，来解决居住拥挤的问题。
1: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不仅造就了艺术文化的巅峰，也催生了市井生活的繁盛。那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敬豪奢的荣华盛况， 那时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0: 一夜鱼龙舞的彻夜欢腾，那么高度繁华的东京城是如何管理当时城中以百万计的人口的？城内百姓的谋生出路都有哪些呢？
1: 那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要奇怪了，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那为什么皇帝连这点主都做不了呢？这各位就有所不知了。这就牵涉出了北宋一项重要的户籍制度，那就是方郭户的制度。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都有户籍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税收徭役啊，都需要依靠户籍制度来最终落实。户籍制度从先秦发展到了宋代，是变得越来越完备，划分的越来越细，已经不是简单的区分官员和庶民这么简单了。宋代呢，首次承认了城市户口，城市户口呢，就是指的方郭户。方郭户是什么意思呢？方郭户指的就是居住在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的户口。这些人啊，从事各类工商活动，国家同时呢，也会根据情况向他们征收一定的费用。宋代管这种费用叫做营运钱，方郭户呢，就是最早的城市户口。方郭户的出现呀，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从宋代就开始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城市户口，那么就自然要有和它配套的管理措施和相应的财产保护政策。宋代呢，是保护私产的，因此呢，个人的房屋是不允许随意征收的。当然前提是这个人他既没有犯罪，这个房屋呢也不是违建。在既没有犯罪，房屋也不是违建的情况下，这个房屋呢是自己的私产，那是风可禁雨可禁，国王不可禁。所以说呢，这就是宋太宗呢不能扩建皇宫的根本原因。大家看，当皇帝也是不那么容易的，想修房子不容易，管儿子也不容易啊。讲到这里呢，大家一定会好奇，宋代东京城里这么多的方郭户，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城市中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宋代呢，把方郭户分为主户和客户，同时呢，又根据财产的多少，把方郭户呢分为十等，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呢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方郭户中的上户呢，主要是官员、大地主、房地产主等等；中下户呢，则是一些商贩、从事服务业的手工业者、穷苦秀才、贩夫走卒等等人。这些各色人等在都城中啊，主要是依靠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和手工业生存下来。那么既然这些人呢是依靠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和手工业生存，由此可见两宋都城的商品经营活动是十分繁盛的。讲到这里，也许大家想反问我，那你讲了两宋都城的商品经营活动非常繁盛，那么前代都城的商品经营活动就不繁盛吗？哎，还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管购物叫做买东西吗？那是因为啊，唐代的都城长安是实行坊市的管理政策，都城的各个区域是用坊墙区分开来的。商品经营活动呢，主要集中在东西二市，因此呢，当时的人们如果需要购物，那么出了门只能去东西二市。久而久之呢，人们就把购物这项活动称为买东西了。当时的坊市制度啊，不但对城市的区域进行了严格的划分，还要实行宵禁管理。宵禁管理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宵禁管理规定，凡事呢以日中击鼓300声而众以会，日入前7刻击筝300声而众已散。那么大家看，在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呢，城市固然是井井有条的，但 但是呢，如果想要依靠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和服务业来谋取生计，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但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呢，虽然它依旧延续唐代把经营活动集中在东西两边的格局，但是由于东京城啊，它没有方墙的限制，所以说呢，实际上都城的各个角落都有生产经营活动存在。同时呢，因为宋代没有宵禁制度这项管理政策，所以说呢，北宋的东京城呢，它不只是白天商品经营活动繁盛，游人如织，晚上夜市活动更是兴盛。到了夜晚啊，则是市处有花引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两宋都城的夜市活动非常兴盛，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呀，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正是夜市如此的繁荣热闹，民间才有了到了夏日只有都城的马行街没有蚊子的笑话。这个笑话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因为蚊子呢，它非常害怕这个晚上点的灯油的这个烟，有灯油烟的地方啊就没有蚊子。由于呢，北宋的东京城夜市非常繁华，而夜市呢主要是集中在都城马行街一带。马行街一带呢，一到夜市，家家商户都会点起油灯，这个油灯的烟呢是熏得满街都是。蚊子也就没有了，因此呢，就有了北宋东京城马行街到了夏日晚上是没有蚊子的这个笑话。那大家听到这里呢，一定想问我，这北宋的夜市上都有什么呢？能吸引这么多的人？在我的记忆中啊，在我的学生时代，对夜市最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夜市上的各种小吃了。那么当时的人呢，也是这样。逛夜市无非就是逛吃逛吃嘛，所以呢，两宋都城的夜市上首先就是各类小吃，其次呢还有售卖各类商品的摊点，同时呢还有一些歌舞杂技杂耍等娱乐活动，逢上年节呢还会举行灯会烟火等庆典活动。大家看这逛一下夜市呀，不仅可以满足口腹之欲，还满足了精神需求，大家怎么能不爱逛呢？所以当时的夜市啊，不只是百姓逛、官员逛、皇帝也逛。夜市上的各种小吃啊，不只是可以坐着吃、站着吃，还可以打包带走，边走边吃。如果呢，你吃了还想吃，又没空来，还可以叫外卖。难不成在八九百年前就有这种东西？哎，你还别说，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还真就有外卖，而且当时热爱叫外卖的不只有百姓官员，连皇帝也是会叫外卖的。据史料记载呀，南宋隆兴年间过关灯节，宋孝宗看完了灯已经是深夜了，他坐在轿辇中回宫，听着这个两边街市上叫卖小吃的叫卖声，那是络绎不绝，一时间呢嘴馋难耐，就打包了南瓦张家园子和李婆婆鱼羹等小吃回宫吃。这回宫吃了这些小吃啊，吃得挺高兴，小费呢给的也是十分大方，总共叫了一贯钱的东西，小费直接给了两贯。而在南宋宫廷里呀，喜欢叫外卖的可不止宋孝宗一个人，宋高宗赵构也是外卖忠实的爱好者。据史料记载呀，南宋淳熙五年的二月初一这一天，孝宗皇帝去往德寿宫，向已经是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问安，宋高宗就叫了李婆婆杂菜羹、鹤寺烙面、葛家甜食等外卖请大家吃，一边吃啊，还一边强烈地向大家推荐，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汴京城里老人做的小吃，味道是非常好，大家有空一定要去尝一尝。 那讲了这么久的外卖，各位一定会奇怪问我，当时的人逛夜市点外卖，用什么结算呢？

0: 难不成背着银子和铜钱去？那么背着一大袋银子和铜钱逛月市，重不说，那还非常不安全。各位别急，宋人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呢就转型交子宋钦变，开始大量的发行纸币。
1: 宋代的市井繁荣离不开历朝君主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劝诫人们多积金，使田宅以慰子孙。宋太宗也曾令两制议政风之术以文，命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下达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随着宋代商品贸易的日益发达，轻盈便携的交子应运而生。最初它只是商户之间的一种信用存款凭证。公元1023年，宋仁宗设益州交子务，官方开始主持交子发行，交子也由此被赋予了法定货币的身份。那么宋代是如何对交子的印制和流通进行管理的？当时的伪钞又为何会屡禁不止呢？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一集，杭州烟火汴州尘。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0: 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2: 大宋，一个负载积贫积弱标签的朝代，为何能开创出文化与经济的鼎盛局面？敬请关注《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一集《杭州烟火变州尘》。宋代的市井繁荣离不开历朝君主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劝诫人们，多积金，使田宅以慰子孙。宋太宗也曾令两制议政风之术以文，命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下达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随着宋代商品贸易的日益发达，轻盈便携的交子应运而生。最初它只是商户之间的一种信用存款凭证。公元1023年，宋仁宗设益州交子务，官方开始主持交子发行，交子也由此被赋予了法定货币的身份。那么宋代是如何对交子的印制和流通进行管理的？当时的伪钞又为何会屡禁不止呢？大宋梦华录第一部第一集《杭州烟火变州尘》。
3: 宋代的纸币呢，被称为交子、汇子，也称为钱引，这就是各种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叫法而已。在当时呢，印制纸币的纸张呢是一种特制的纸，而纸币的制版呢也是非常的繁琐复杂的，它有着复杂的这个雕版，同时呢还需要使用官府的各种签押和印章，之后呢再用朱蓝墨三色间错套印印制而成。那为啥要搞得这么复杂呢？是为了防伪。各位肯定会问我，那假钞是现代产物，难不成在宋代也有？是的，随着纸币的产生，在宋代啊，这个伪钞也是屡禁不止。当时的宋代大儒朱熹还曾经亲自查办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假币制造案。这个案子啊，发生在朱熹任浙东提举期间。朱熹呢，任浙东提举的时候，接到了很多弹劾这个台州知州唐仲友的告状信。告状信里告了唐仲友的一条罪状，是什么呢？就是说唐仲友啊，用公家的钱私刻书籍。这个罪状啊，本来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罪状，但是呢，由于朱熹这个人非常认真，他就去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呢，抓到了一个替唐仲友雕刻这个印书版的刻板师傅，叫做蒋辉。一审这个蒋辉啊，不成想引起了一桩惊动朝野的假币制造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在讲这个案件之前呀，我先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唐仲友这个人。他是当时的台州知州。唐仲友这个人呢，脑子比较灵光，为人圆滑，他是官商皆通，他利用职务之便呀，在老家婺州经营了很多生意。婺州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浙江金华地区。他经营的这些生意里，最典型的有一桩生意就是什么呢？就是唐仲友呢，在台州府衙的边上开设了一个印书的小作坊。这个作坊印的所有书啊，都要拉回他老家婺州的书房去售卖，但是呢，印书、制版、运输所有的费用呢，则是用公家的钱来支付。这就相当于啊，在咱们今天使用公款开了一家出版社，所有的费用是公家的，而所有的产出归自己所有。大家注意啊，我这里讲的是产出，还不是盈利，因为盈利还要扣除成本，而唐仲友这个是不需要扣除成本的，所有的成本都是公家的呀。那各位一定会奇怪，那难道官府的钱都没有账目吗？他怎么可以这样随意的用官府的钱去支付这个印书的这些费用呢？

这各位就有所不知了。宋代啊，刻书印书业非常繁盛，宋版书一直是以精美著称于世的，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还一直流传着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所以呢，在宋代呢，官方是非常注重文教和书籍的刻印的。当时宋代的这个刻书印书啊，他们不只呢是刻印当时人的著作，宋廷呢还专门拨有一项专用的资金来收罗前代遗留下来的真本的著作，收到以后呢就把它买回来进行翻刻。那么这个专项资金呢就叫公史库的钱。当时呢各个地方长官除了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呢，他们还承担着为朝廷收罗这些散落在民间真本善本的任务。一旦发现了这些真本善本呢，他们就可以去公史库之前把这些真本善本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这些真本善本如果要刊刻，当然了，就也可以继续从公史库之前把它刊刻出来。但是呢，因为这是用公家的钱买的书，又是用公家的钱刻的书，这刻出来的书自然是归国有的啦。但唐仲友却没有这样做，这显然是典型的中饱私囊的行为。那唐仲友要刻书，他自然就需要有好的雕版师傅。于是呢，唐仲友呢就找到了一个叫做蒋辉的雕版师傅。这个人呢称得上是一个能工巧匠，不管是多复杂的雕版，他都能把它刻得惟妙惟肖。同时呢，唐仲友呢还找来了一个叫做贺选的书画高手来和蒋辉搭档。这个贺选高在哪里呢？贺选呢，他的高明之处是他特别善于临摹别人的书画，不管你写的什么样的字，他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这贺选和蒋辉搭档刻书，再加上18名杂工，唐仲友的刻书小作坊就如火如如荼的开工了。那小作坊呢正如火如荼的经营着，忽然有一天，义乌来的公差把蒋辉抓走了。为什么把蒋辉抓走呢？原来这个蒋辉啊，他除了会刻板，还有一个能耐，他会做假币。不成想呢，他之前做假币呢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呢在义乌落网了，就把他供了出来。于是义乌来的公差呢就跑到台州来捉拿他。那唐仲友这个人呢非常精明，因为蒋辉是小作坊的大拿，不能没有他呀。于是唐仲友就抓住这个义乌公差执法不够严谨的漏洞，把蒋辉从半道劫了回来。把蒋辉劫回来以后啊，这唐仲友就威胁蒋辉替他制作假币。唐仲友作为官员执法犯法，威逼囚犯替他做假币，那更是罪加一等。于是呢，朱熹听了蒋辉的供述，十分的震怒，连夜就写奏书弹劾唐仲友。结果谁成想，这些奏书啊就落到了宰相王怀的手里。这宰相王怀啊，他和唐仲友是婺州同乡，同时他两个人还是姻亲。于是呢，王怀就把这件事儿呢压了下来。虽然愤怒的朱熹在此后还曾经数次抗争，但是呢，都在王怀翻云覆雨的运作之下不了了之了。我们可以看出，纸币在两宋时期发行量之大，应用之广泛。两宋时期呢，庶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勃兴，城市生活丰富，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啊，比之前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呢，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因此呢，我们也认为宋代呢是中国近世社会之蓝商。那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很多词汇都产生于那个时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城市户口、外卖、纸币等等，还有新闻。那新闻这个词呢和这个行业当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了，但是呢，新闻两个字正是

0: 开始连用，形成一个词，却是在宋代。在宋代的时候，有一种手抄小报流传在酒楼食店和勾栏瓦肆之中。这小报上呢，主要是记载的各种官府密文和宫闱密事。这种小报一开始是手抄的，后来随着这个发行量大呢，渐渐的开始改为印制。它上面所记载的消息从哪里来呢？当时呢，有一种专门刺探这些消息的人，专门负责收集这些消息线索。他们分工很细，分为内探、省探、衙探等等。通常呢，涉及皇宫内廷的消息呢，就会更为隐秘。这些消息啊，需要用帛书写。那么当时的人呢，就把带出来的这些小道消息叫做新闻。在当时新闻业最火爆的时候，往往是圣旨和底报还没有出来，小道消息就已经满天飞了。这些小道消息啊，当然有真也有假。在北宋的时候还出现过一次震惊朝野的假新闻。宋徽宗宣和三年的时候，迫于压力把宰相蔡京贬除出京了。当然这个贬除啊，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不过呢，蔡京能被贬除出京，大家自然是很高兴的。不久呢，市井之间就传出了一道圣旨，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圣旨说什么呢？说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强视，耳不聪而强听，躬行狡诈，行迹谄谀，内外不仁，上下无检，所以起天下之意。今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消除，有朋党之辈，悉皆贬拨，养内外文武臣僚无隐。这消息一出啊，徽宗皇帝看到了以后是非常的震怒，与同年的十一月下诏说，此御笔手诏深害文听，且奸人乘奸折伪撰诏，撰造异端，蛊惑群心。于是呢，命令内外搜捕这些撰造伪诏的人。由此可见呀，当时新闻的含义其实和我们今天新闻的含义已经非常接近了。除了新闻之外，我们现代所熟悉的牙刷也是产生于宋代，冰箱也是宋代就开始使用的，只不过呢，它不是电的。那么讲了这么多零零碎碎的内容，大家也许会觉得我讲的这些内容很琐碎，因为历史的叙事呢，往往是着重于把笔墨停留在帝王将相、政治风云、王朝更迭之上，这些琐碎的事情往往是被忽略的，但是却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生活日常与生命日常，构筑起了真实的烟火人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真正的历史风貌。总而言之，宋代呢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宋代呢是一个繁荣富庶、精神丰盈的时代。从中唐到宋代，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诞生了。随着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当时的社会开始向近世化、世俗化、精致化、理性化转向。有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有学者称之为亚近代，认为它是超越了西方文艺复兴的东方文艺复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11世纪的中国北宋是最伟大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科技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南宋，社会的近世化程度进一步加快，甚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赫奈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南宋时期产生了现代社会所广泛流行的货币经济、纸币、支票和大型企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制度、工艺、娱乐等各个领域，中国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几个小故事，也再次证明了这种说法。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将带领大家一起从宋史的侧门进入，穿过东京城的炊烟与叫卖、风俗与人情、闲情与雅致，一起领略大宋风华。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在孙位仪当中啊，贾诩是一个并不太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名字，但有人却说了，在三国时代啊，最有智慧的人有两个，除了孔明，第二个就是贾诩，他实在是被作者有意给埋没了。那么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如果智慧就是聪明，那么这么说似乎就很有道理，因为贾诩之聪明绝伦确实不在孔明之下，但是智慧不是聪明，贾诩的聪明是那种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做出利于自己选择的聪明。这种聪明对应的是另外一个词儿，精明，以其代表性的计谋，也就是为李傕、郭汜献上的回马长安之策为例。当时的董卓呢，被司徒王允以连环计除掉，其心腹大将李傕、郭汜张继樊稠逃到陕西，派人到长安上表请求宽赦。此时王允已经掌握朝政大权，他回复李傕等人说呀，董卓之所以为恶天下，就是因为你们四个人助纣为虐，不仅天下大赦，别人都可以宽恕，唯独你们四个人罪无可赦。李傕一听就慌了，说既然求赦不得，那干脆就解散部队各自逃生去吧。这时谋士贾诩就说话了，他说呀，你们现在如果解散了部队各自逃生，那么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捉住，不如冒险一搏，集结各自军马杀到长安为董卓报仇，事成之后可以奉朝廷以正天下，如果不成功，那时候逃跑也为时不晚呢。李傕等人一听觉得计划可行，于是一起回马长安，还真的就攻下了长安，一度掌握了实政。我们如果单从谋略的角度看呢，他能够在九死一生之际权衡利弊，在身处绝境时看到逆风翻盘的机会，确乎是智力超群。但如果从道义的角度来说，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董卓祸乱天下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王允设计除掉董卓，正是为天地重开、万象更新的好时机呀。可就是因为贾诩这么几句话，就使得局势是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这次混乱的规模是触目惊心，经过这一场重创，不仅生灵再遭涂炭，百姓重归倒悬，汉王朝也因而一蹶不振，走向终结，而其始作俑者正是贾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一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二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三没有牢固的政治立场，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本着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去做。至于道义，贾诩是从不考虑的。智慧，它是闪耀着道德温暖与人性光辉的。如果贾诩这样的人都能够被冠以智慧之名，那么我们又将置天下苍生、是非人心于何地呢？正因为如此啊，历史上对于贾诩的评价向来都是很低的，这也是《三国演义》的态度。作者竭力淡化贾诩，不渲染他的聪明，不提及他生前的富贵和死后的哀荣，正是顺乎中国文化与世道人心的恰当之举。贾诩一生谋身，何尝有一计一策是为了天下国家、道义人心呢？说到底， 贾诩不过是今之所谓精致的

0: 利己主义者而已。嫉妒这个人性当中的魔鬼有多么的可怕，如果不尽早远离，最终打垮你的可能就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在《三国演义》当中呢，周瑜出现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出于嫉妒给诸葛亮不断找麻烦的历史。周瑜第一次对诸葛亮萌生杀心呢，是在赤壁之战前。周瑜在明知曹军粮寨被防护得固若金汤的情况下，要孔明去劫夺粮草，希望借曹军之刀除掉孔明。孔明先以激将法反逼周瑜劫粮，而后又借鲁肃之口转告周瑜，点破周瑜的算计。数日之后，周瑜给诸葛亮派了一个十日内造箭10万支的差事，诸葛亮自己呢又把期限缩到了3天，并立下了军令状。周瑜大喜，以为此番诸葛亮必死无疑，但诸葛亮用了一招草船借箭，再次让周瑜计划落空。最后一次呢，是在赤壁大战的前夜，诸葛亮刚刚借东风成功，甚至战争还未见分晓，周瑜就派出丁奉、徐盛2员悍将火速赶往七星坛，要首任孔明。孔明早就有预料，二人自然扑空，然后就是诸葛亮的反击，这就是著名的三气周瑜。在和诸葛亮的较量当中，周瑜是无一例外的处于下风，甚至是被戏弄，结果周瑜是身心俱疲，最终崩溃，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啊，连叫数声而亡，年仅36岁。对比《三国演义》与历史当中真实的周瑜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历史上的周瑜的大部分特点在《三国演义》当中都是保留下来了的。关键的变化其实就是一点，那就是将嫉妒这个标签是牢牢地贴在了周瑜的身上。也正是这个标签，使得周瑜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对诸葛亮的嫉妒，让这张本来在历史画卷上潇洒出尘的面庞被扭曲的面目全非。那么《三国演义》为什么要把周瑜写成这个样子呢？第一，历史上的周瑜啊，对刘备集团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好的，他认定是刘备占了江东的便宜，并且迟早会对江东造成危害，所以几乎是利用一切机会在孙刘联盟内是制造摩擦。第二是突出诸葛亮。三国演义的核心人物是谁？毫无疑问是诸葛亮。不过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此时的诸葛亮其实还并没有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以赤壁之战而论，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东吴，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东吴主帅周瑜才是这场战役的核心和灵魂，这就给作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将诸葛亮作为周瑜的嫉妒对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优解。一般来说啊，嫉妒的对象往往是比自己优秀的人，诸葛亮被周瑜嫉妒，这就用周瑜的优秀抬高了诸葛亮的身份。《三国演义》作者通过周瑜这个形象，把杜谋附体的人刻画得入木三分。我们看着周瑜在嫉妒的驱使下所做的那些事情，难免感到可笑可恶，待看他在一声长叹中死去，又难免感到可叹可怜。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嫉妒这个人性当中的魔鬼有多么的可怕，如果不尽早远离，最终打垮你的可能就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 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8: 生铁佛从出世以来他也没受过这个，论武艺啊十千八个也不行，可是和尚今天就是抓不着他，古上走名不虚传呢，跟跳蚤一样，那蹦得才快呢，只要你一眨巴眼本他没影了，身轻似燕，骨软如棉呐、啊！生铁佛一想，我怎么办呢？哎，我还是先把圣驾背起来吧。他转过身来，就把徽宗天子给背起来。正在此时，听楼下是一阵大乱，又出了什么事儿了？保驾的来了。宋徽宗是位风流皇帝，他经常出皇宫消遣作乐，一般他都是晚上出来，天不亮就回去了。这大白天往外溜达呀，还真是头一遭。今儿个徽宗心血来潮，秘密出巡体察民情，朝里可全毛了。太师高俅传下了大令，调动马步三军接驾还朝。如今汴京城的四面八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全都放上卡子了，是亲军禁军御林军一齐出动啊，震惊神勇大将军金枪将徐明就奔天外楼来了。怎么这么巧呢？是老百姓把他给抄出来的。天外楼包办酒席啊，一百几十桌，那是经常的事儿，可是哪次也没今儿这么热闹。说楼上喝着喝着打起来了，由窗户里边往外一阵直扔人。徐宁唯恐天子在场，那圣驾受惊怎么得了啊，所以他才来。隔着老远呢、啊，他手提五钩神飞枪，传下一道令，把天外楼给我围起来。这个楼里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出气儿的一个也不许放出来。徐宁催马到楼前，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他刚下马，就看打楼里边出来俩人，一个年轻的扶着一个年老的。哎呦，这年轻小伙长得可真漂亮，穿着一身粉绫色的衣服，可这衣服太花花了，上面有红的，有白的，有绿的。红的是血，白的是脑子，绿的也不知道把谁苦胆打破了。此人正是浪子燕青。徐宁在马上一看，这人这个模样指定是凶手。来人呢，把他给我抓起来。现在燕青都杀红了眼了，谁想拦截他他就揍谁啊。他由打官兵手里夺过一条枪来，使了一个乌龙脚尾，乒乓乒乓乒，挑死了四五个。徐宁赶着天外楼的时候，楼上楼下已经没什么人了。天外楼的掌柜的早就咽气了，什么墩儿上的、二上的、灶上的师傅，前面摆台的账房先生 包葱包蒜的小伙计儿全吓跑了。太御府的便衣武士和开封府的公差连死带伤也没几个。石谦是头一个跑的，他把生铁佛给虚哄了一阵子，然后使了个蜻蜓三点水跑饭馆后院来。后院啊，拴着好多骡马。石谦一想，有了，我弄匹脚力骑吧，是又省腿又省气儿，跑起路来还省劲儿啊。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他走到跟前一看，呀，发现在这拴马桩子上拴着头小驴儿。嘿，这小驴儿怎么这么漂亮啊，浑身的皮毛像一块黑缎子似的，是粉嘴粉眼白肚皮儿，四个小银蹄儿，驴背上还搭着一条口袋片。啊，石谦没见过这样的驴，干脆我骑这个吧。自己生来个小体弱皮包骨，人家说的骑马不好看，好像猴骑骆驼似的。这小毛驴不赖，他伸手把钢绳解下来，把后门打开，他把驴给牵出去。驴骑屁股，马骑腰，石谦这不外行，而拧身一跳骑上小驴了，用那钢绳照那驴肚子上啪抽了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跑了，他把人家驴给骑了去了，把那骑驴的先生给坑了，满院子找驴找不着了。哎呦，把他都快急哭了，因为这头驴啊，它不是一头普通的驴，龙生九种之一，叫千里独行特。你看四个小银蹄儿啊，没仔细瞅，那蹄子当中间啊有这么一条线儿，你要仔细看，好像四个蹄子分八瓣，他要跑起来啊，千里驹撵不上他，把先生急得直搓大腿呀、啊！哎呀，我的驴，我的驴哪儿去了？他本来就够闹心的了，旁边还跟着一大傻子，扛着大铁铲直嚷嚷。嗨，吹小笛的，你可别自个儿走啊，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先生急得直跺脚，咱俩素不相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呀？傻子一听，咱俩相识啊，不相识你怎么帮着我打仗呢？先生一听，这位是傻不傻呀？正在这功夫，从前面传来了人喊马叫之声。先生一样，别磨蹭了，在磨蹭这地方被包围，我们就都走不了了。他拉起傻子来，顺后门跑出去了。生铁佛呢？生铁佛背着皇帝已经是跳窗脱逃了，现在下落不明，就剩下燕青了。他不慌不忙的扶着那位曹掌柜的下楼了，还大模大样的走前门，官兵怎么一拦他，燕青夺过一条枪来，噗噗噗给捅死了好几个。那位曹掌柜的又背过气去了，方才燕青扶他下楼那是刚缓醒过来，这回呀、啊、彻底了。燕青没想到在天外楼前碰上徐宁，浪子燕青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没见过面，今天他和徐宁这么一照面，燕青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他两两眼。看徐宁身高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润，宝剑眉斜入天仓，二目有神，通关鼻梁，四字海口大而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头戴火红色晚霞巾，二龙斗宝，身穿红锦袍，掐金边走金线，龙探爪蟒翻身，下绣海水江洋，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当今大宋朝马上将军不顶盔不挂甲的就这么一位。可是他的红袍里衬着一件雁翎宝铠， 扇臂水火刀枪。开始徐林没把燕青放在眼里，他琢磨着出不了三五回合就能生擒活拿住燕青，俩人这么一交手，啪啪啪，这两条枪就好像两条出水蛟龙深山白蟒一样，那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啊，插花盖顶孤宿盘根凤凰展翅大鹏斗翎，就这几枪过来，徐宁心里就大开了闷了。为什么？哎，我见此人枪法怎么这么眼熟啊，越看越像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的枪路子，多新鲜，燕青是卢员外的干儿子呀。徐宁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得了啊，此人如果真受过卢员外的传授，那我还

不了他。想到这儿，他低低地问了一句：“你可认识卢员外？”燕青打了个愣神，心说怎么打哪说话了。他只好回答一句吧：“那是我家义父。”哦，徐宁一听完了，我不单不能捉拿此人，我还得把他放喽。为什么？因为自己受过卢员外传枪之恩，在黄河两岸、长江南北，7749路金枪，徐宁只会40路，后几路枪法是人家卢员外教的。由于徽宗天子继位，他没学全，徐宁就被召回了东京汴梁。那时候燕婷没在家，是外出催租去了，他和徐宁没见着面。在当今宋朝，使全了7749路金枪术的只有俩人，第一个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第二位曾头市圣手无敌史文恭。史文恭比卢员外还差一招，哪招？背部追魂，毒蛇寻穴。史文恭为了学这招枪法，他绞尽了脑汁，花钱无数，八方托人向卢员外学枪，明学呀，暗学呀，偷着学呀，玩着命大学了10年，没学去。所以呀，直到现在，他史文恭也不敢报天下第一。浪子燕青受过卢员外的真传，今儿这一交手，徐宁就看出来。徐宁心中暗想，不能再拖了，必须叫这个人马上离开这儿。燕青看着徐宁的枪法呀，也眼熟，心说：“哎呀，此位不是大名鼎鼎、镇守东京汴梁城的神勇将军、金枪将徐宁啊！”哎呀，要碰上他还麻烦了。就在这时候，徐宁把手中枪这么一拧，砰，使了一个莽翻身，枪刺燕青左肋。燕青两个脚尖就像钻一样，滴溜这么一转悠，他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拨，来了个乌龙脚柱，用枪往外封徐宁的枪，啪！这两条枪枪头搭枪头就搅在一块儿，好像当吊胶给粘上了似的。就在这一刹那，徐宁压低了声音告诉燕青：“快，穿过钟鼓巷，走西大街，出东京去吧。”这句话把浪子燕青给说愣住了，因为他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就在燕青一愣神这功夫，徐宁把左脚抬起来，用脚尖一踹燕青的枪头，从牙缝里挤出俩字来：“快走！”他燕青全明白了，他低低的回答了一句：“我多谢了。”砰！虚晃一枪跳出圈外，大喊一声：“哎，燕某不是你的对手，告辞了。尔等休要追赶，小心我的暗器。”说完了，他朝西大街哒哒哒跑了去。这功夫，梆子就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什么意思？哗的一下子，弓箭手都过来，要乱箭齐发，用箭射燕青。金枪将徐宁把枪这么一横，起来，让他给拦住了，不许用箭伤他。我们要把他生擒活拿，交到太子府。如今他不是往西跑了吗？你们跟我来，咱们往南追。他走弓弦，咱们走弓背，包抄过去，两他插翅难飞。这些军兵没明白呀，人往西跑，咱们怎么往南追呀？追吧。此时东京汴梁城的大街小巷，就显得有点路尽人稀了。高俅传下了一道令，所有城口一律下闸落锁。明着是高俅传的令，实际是万岁传的旨。万岁从哪儿传的旨啊？由太御府啊。皇上怎么跑太御府去了呢？原来生铁佛把当今万岁由天

0: 太楼给背太尉府去了，想在这儿歇歇气儿，打个盹儿。另外，和尚也想在高太尉的面前表表功，告诉你这位护国禅师不是吃干饭的。生铁佛挺精神，皇上这下可太惨了，帽子也没了，鞋也掉了，衣服也扯了，这袍子前底襟儿啊还弄了不少血。没看见这血的时候啊，那皇上还挺精神，这一看见血，当时徽宗天子就晕过去了。皇上这晕，高俅都有点真魂出窍了。万岁要在他太尉府有个一差二错，他全家还想活呀，赶忙是又抹擦前胸又捶后背，嘴里不住的喊万岁醒来，万岁醒来呀。徽宗天子渐渐苏醒过来，赶快检查检查龙体哪儿受伤了，把皇上的鼻子眼睛耳朵嘴脑袋胳膊肚子腿好这么一顿检查，哪儿也没破呀，那不这血是哪儿来的呢？生铁佛在旁边搭话，别着了，那是我的血。他屁股上不是让石谦给扎了一刀吗？他背着皇上这一跑，蹭了皇上一身，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可谁也没敢乐出来，这什么节骨眼啊，你在那笑。皇上一看这血不是自己的，这心里可稳当多了。高俅赶快请天子沐浴更衣。更什么衣啊？就先穿高俅的衣裳吧。高俅的衣裳皇上能穿吗？先凑合穿一件，怎么也比那件带血的破袍子强。这时候蔡京、杨戬、童贯几个人都来了，来给皇上道寿经问圣安。徽宗天子想起天外楼十分恼怒啊，传寡人旨意，把天外楼上与公差交手的那几个人全都给我抓来，一个也不准放出京城，寡人要亲自处置。好家伙，要预审。高俅跪在那儿接旨，立刻就派出去指挥使、团练使、政治使、统领使啊，什么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一齐出动，所有城口这才下了闸，落了锁。根据生铁佛说的，石谦这几个人的穿戴打扮、模样、长相，就抓开了人，抓瘦子，抓傻子，抓提毛驴的先生，抓漂亮小伙，抓人得贴点边啊。那瘦子就石谦，那傻子就使大铲拍黄瓜那位，先生呢就是那丢驴的那位先生呗。漂亮小伙没别人，那就是燕青了。官兵管那套啊，有令则行啊，抓吧。瘦子抓了一大堆，小伙子抓了一二百，顶住这傻子和先生抓的可乐。那傻子呀，什么疯子呀、傻子、缺心眼的、神经病啊，全抓。先生呢拿更多了，店里边管账的、药铺坐堂的、街上摆摊带写书信的，连拎着马杆双目失明算命的都抓来了。东京从来也没这么乱过，抓了鸡飞狗跳墙哦。抓来的人呢都往太尉府这送，请生铁佛过目。和尚一看呢，一个正的香烛也没抓着，这得奏明万岁知道啊。
1: 皇上一听这气可就大了，
0: 在天外楼行，我亲眼目睹就那么几十个公差武士，现在朝里边的兵将几乎是倾城而出了，怎么还能抓不着呢？你们要是这么无能，那水泊梁山早晚还不得搬进汴梁了呀。啊，难怪那个叫石谦的要杀进皇宫的，他由那石谦啊就想到了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由这国宝呢，皇上自然而然的就想起高俅来了。要不是你高俅银宝不现， 怎么能引出这些麻烦呢？高俅站在旁边那瞅着呢，他是个无赖出身的，善于察言观色。高俅一看皇上神色不对，他心想不好，万岁要拿我开刀，我怎么办呢？高俅的眼珠一转，我必须如此这般呢，先得抓个垫背的再说。想到这儿，他扑通的一声跪下了，恳起万岁，那小儿燕青与梁山沟通无疑了，老臣早就听说了，河北与麒麟卢俊义有私通梁山之嫌，因为查明属实，微臣不敢谎奏。臣想卢员外世代蒙受皇恩，应思报本，熟知此人早有叛逆之心，并仗其万贯家私，私自兴功动土，在他的府地修造皇庭。今又命其义子燕青混入汴京，以查阅经商账目为名，勾串盗匪，杀官拒捕，劫国宝，惊圣驾，赐死逆贼，如不扫除，焉能平民愤，以安天下？臣请万岁传旨，将卢俊义全家抄斩，明斩玉麒麟一人，实断梁山一义。万民幸甚，国家幸甚，万吾皇明察定夺。高俅这几句话还真灵，把皇上那火啊全引到河北玉麒麟身上去。皇上一想，玉麒麟，对，我知道这个人呐。好你卢俊义呀，你身为万贯富翁，金银成山，仓颉北斗，使奴换卑，骡马成群，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理应恪守本分，保国安民，千不该万不该与梁山勾结，闹我汴京，寡人若不将尔等扫除，终必成大患。传寡人旨意，将河北玉麒麟全家抄斩。说抄斩就抄斩呐、啊，那算个啥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势斗。论势力，徽宗是皇上啊。他刚要传旨，叫蔡京给拦住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刚才高俅那几句话呀，蔡京有点吃不住劲儿。他怎么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那位梁中书梁世杰啊，是蔡京的姑爷，是亲三分相啊，是火热死灰啊。卢俊义的家就住在大名府，正是梁中书管辖之地。你这地面上有人和梁山来往，那么你这留守司是干什么？

就是这儿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皇上明白了，近前来奏。遵旨。蔡京凑到皇上耳边那儿说了几句话，万岁不住的点头。老爱卿言之有理呀。高俅、杨戬、童贯都糊涂了，不知道蔡京跟皇上嘀咕些什么呀，谁不敢打听啊。功夫不大，见万岁交给蔡京一道旨意，皇上的脸色呀有点开情了，高俅悬着的那颗心可也就慢慢放下去了。然后吩咐手下人就在白虎节堂中大排筵宴，给万岁压惊。蔡京、杨戬他们得陪皇上在这儿吃饭，等他们吃饱了喝足之后都得各回府地呀。万岁想在太御府这儿过一夜再回皇宫。高俅把蔡京他们送走，请皇上休息，他这才退到书房跟生铁佛俩人在这喝茶。刚坐下，大刀方成从外边进来。高俅一看他呀，这气不打一处来，哼，无用之人。高俅怎么生这么大气？本来嘛，我叫你大刀方成带着人出去，帮着金枪将徐宁把天外楼那几个强盗抓来，你可倒好，你看你抓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方成、太玉，我来问你，挨家挨户搜查，可有下落？禀太玉，末将带着人搜查了几处，黎民百姓绝不敢隐藏这几个人。高俅心说，这废话，老夫让你搜的是中门府地。是，末将也看了几家，不过只有一处末将我未敢擅入。呸，高俅一听火了，老夫曾说过，除去皇宫和太师府皆可搜查，还有哪一家尔等不敢入内呢？可恼吧、气得高俅直叫唤。禀太玉，就是那什么所在？柴王府。这个高俅没词儿了，当时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怎么的？高俅得合计合计啊。柴王府，柴赵一家呀，想当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柴王让位于赵太祖，柴王被封为世代一字并肩王，没有斩柴家之刀，杀柴家之剑，丹书铁卷户门，柴王府就是二号皇宫，谁敢进去？把人家柴王惹火了，皇上都得傻。别忘了，大宋朝的万里江山是人家柴王让给你的。现在柴王府里的王爷是谁呀？小旋风柴进，被封为逍遥自在王。柴进的家不在东京汴梁，他嫌这地方乱，那么柴王府怎么办呢？就留些太监和管家在这看门。柴进的家住哪儿呢？他住在风景宜人的沧州横海郡。大官人柴进习武爱练，广交天下英雄好汉，不管你闯多大祸，只要一到柴进家里，就没人敢进去抓。大官人每年高了兴，就许上汴京来个一趟两趟的，这回不知道他来了没有。这次柴大官人还真来了，他干什么来了？是奉旨而来，徽宗天子把人请来的。请他干嘛的？就是为赴九九重阳宴，观赏紫金八宝夜光湖。大官人已经在这等了半个月了，是宴也没赴上，湖也没看着。汴梁城闹的这些事儿，他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也算全赶上了。不但赶上了，燕青和那傻

0: 子，还有那位骑毛驴先生，现在都在他府里待着呢，全让柴进给藏起来了。这几位怎么跑这儿来了？那骑毛驴先生由天外楼的后院把傻子给拉出来，俩人不敢顺着大街跑，就钻胡同。他们跑了一会子，碰上了一个人。
1: 谁呀？
0: 燕青。燕青往西跑啊，穿过锣鼓巷，正好跟这两位撞上。好嘛，就个伴儿吧。仨人一块误头误撞跑到柴王府后门来了。柴进认识这骑毛驴先生，俩人相处很好，感情这位骑毛驴先生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铁笛仙马林。他在柴王府中避过难，可不是在这儿，是在横海郡。今儿个没成想在东京汴梁相遇，柴进就把他们让进来，到了屋里置酒款待。柴进一看这几位怎么这衣服上都这么花花呢，铁笛仙马林不会说瞎话呀，就把天外楼的经过都跟大官人说了。柴进呢还没拿他当回事儿，行了，你们就在我这儿住着吧，他爱怎么乱怎么乱，谁也乱不到这儿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外边都开了锅了，他这挺肃静。那一队队官兵走到柴王府，说的夸张一点吧，没有敢正眼往里瞅的。随时这样，那风声也越来越紧啊，因为万岁动怒了，传下旨意非要把这几个人抓住不可。柴进也得到消息，可又不好意思叫这几个人走，他根本也走不出去。忽然间柴大官人心生一计，我也回横海郡得了，干脆我就把这几个人带出城去。怎么个带法呢？把这几个人全都化妆成他家丁模样，这天吃过了早饭，离开柴王府就奔城关来。快到城门跟前了，柴王在马上裸丝将龙眼神这么一看，不好，怎么了？见城门那儿挂着几张画，那哪是画啊，是石前燕青他们的人像，这叫画影图形。不管你谁出城，男女老少都得在那画底下那儿站一会儿，对对模样。柴进心想，要是把这人都叫过去，站在那图像底下挨个对对模样，那今儿非露馅不可。为什么？燕青这老几位都在家将堆里边混着呢。一开始啊，柴进也真没把这事儿放心上，他要知道这老几位大闹了天外楼，惊了圣驾，还跟国宝有关系，就算柴进他也得琢磨琢磨。他只是听马林这么一说，怎么在酒楼上喝酒正遇上官府抓人，他们这几位是见义勇为，就伸了伸手，这算得了什么呀？细想还是官家的不对。柴进这位王爷跟所有的王爷都不一样，他常常这么想，这个当官的要是爱民如己，爱民如子，爱老百姓就像爱自己似的那么爱，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老百姓绝不会反他。你别看柴进官这么大，他还非常恨这帮当官的。那好官清官他不恨，他最恨就是那些以势压人以强凌弱的贪官污吏。有这么个笑话，柴进首先呢他就恨这官这字儿，那个官字啊，你看那字多厉害，俩口子上面一宝子盖，你老百姓怎么折腾也没理他俩口啊，这么说你不行啊，那么说你，那么说你再不行，咔嚓给你来顶帽子，就是俩口子上面那宝子盖啪给你这么一捂，服不服？不服得行啊。所以柴进呢，虽然他身为一字并肩王，他与这些官府人倒很少来往，他广交的是三山五岳英雄好汉，杀贪官灭污吏斩土豪诛恶霸， 是这主都跟他相好。要么等今儿个他由东京汴梁往外送燕青呢，多亏今儿走了，再晚走一步还就真麻烦了。这走的也不算走，主要是耽误这傻子的身上。这傻子是谁呀？此人家住山东登州府，在登州府贤孝街陶家巷住家。他姓陶，叫陶宗旺，就是那位九尾龟陶宗旺。此人水性通天呐，他是石谦的亲表弟。你看他外表傻呵呵的呀，可有心眼了，怎么耽误他身上了呢？柴进呢，要把他们几位都给化化妆，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出京城，那玩意儿不行。柴进也有点二了八当的，一旦这几位被人认出来，自己倒没什么了不得的，往家人奴仆身上一推，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出现这么几个人呢？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也就完了。可燕青马林呢，也就跟着完了。这几位这妆是怎么化的呢？燕青啊，扮作了一个书童；马林扮作一位虞侯；傻英雄陶宗旺扮了一个马夫。给傻子一换衣裳，陶宗旺乐了：“
1: 嘿嘿，这可有点意思了，穿新衣裳喽！嘿，晚上咱们就打着灯笼放炮玩肉。”
0: 嗨，他想起小时候过春节来了，
1: 全完事儿。刚要离开府地，
0: 傻子想起他那把大铲来了。
1: 哎，我那铲栗子家伙哪儿去了？
0: 嗨，别要了，等出汴京啊，给你再打一把得了。傻子不干了，他心里琢磨着，这要是遇上人抓我，我拿什么拍黄瓜呀？可是这话他不说，
1: 那不行了，那得给我。
0: 柴府告诉他，给你什么呀？已经扔了。陶宗旺一听着急了，他还不好意思说这玩意儿得给我找回来。他一着急啊，急中生智，想起个招来：你不是给我扔了吗？
1: 啊啊！
0: 怎么了？他哭了。大伙一听，这哪是哭啊，这简直跟蛤蟆炒弯一样，这不起哄吗？有个家人说了一句，干脆咱别带他了。傻子哭得更凶了，而且还要闹着呀找大官人去见柴进。
1: 你们带着我呀，我见柴大官。
0: 大官人闻讯赶来，柴进这么一问，家人一五一十全说。马林也劝陶宗旺：你别吵了，那把铁铲呢，那么老沉，带着它不方便，扔了就扔了吧，明儿个到了别处啊，我再给你打一把。
1: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把啊！
0: 大官人一看，别哭了，好容易劝着陶宗旺不哭了。柴进一瞅啊，这位一个眼泪没掉。哦，眯着心眼的磨人呐。这功夫有人已经把那铁铲给找回来了，给他包上吧，弄了块绸子把那大铁铲给包上。
1: 陶宗旺高兴了：嗨，这回好哎，我这炒栗子家伙穿了裤子了。
0: 行了行了，快走吧，找两个身强力壮的扛着他这把大铲。就这么离开了柴王府，他们刚走，高俅就来了。高俅听方成说了，柴王府没敢搜，把高俅给气得够呛，所以他亲自来了。是来搜府来了吗？不是，是给柴王问安来了，并且还想请柴进过府饮宴，顺便啊，他想在这府里边看看。这不叫明搜，这叫暗搜。到这一听人走了，高俅就急了，是随后就追，追到城门口这儿，城门已经开关落锁了。小旋风逍遥往柴进出城，谁敢拦呢？不是是人都得在铜营底下站一站，对对模样吗？那分谁？那是指老百姓说的，谁敢相对柴王的人呢？你把千岁惹翻了，他这么一努嘴儿，你发了。所以呢，别废话，赶快开城放行。走到城门口这儿，燕青马林都有意识的把头往下低了一低， 马马虎虎赶快混出去就得了。
2: 九尾龟陶宗旺跟别人不一样，他的俩眼还跟平常似的满是烂血吗？一眼看见他那土影了。
1: 哎，那人像我。
2: 这句话把马林给吓得哆嗦。柴王府里的四个管家，柴福、柴禄、柴吉、柴祥，吓得脸都白了。
1: 小旋风柴进呢，也让傻子给闹得紧张了。
2: 出乎意料啊，哪有这么不通好歹的。陶宗旺这句话的声音还不小，前后左右都听见了，守城门的那个官兵也都听见了，在前面带队的有两个牙将，冲着陶宗旺还乐了。
3: 哎呀，老爷你真会开玩笑，天下长得差不多的人有的是啊，这图像哪能像您呢？嘿嘿嘿，快开城快开城。
2: 他们怎么管傻子叫老爷？
1: 那当然了，
2: 宰相门前七品官嘛。这俩牙将不愧是高俅手底下的人，真会顺情说好话呀。
1: 哦，这牙将都是高俅的人呢。
2: 那当然了，派别人高俅他得放心呢。
1: 柴进率领的家人刚这么一出城，高俅就赶到了，
2: 把老贼给气得直哼啊。
1: 他怎么不追呢？追上又当如何呀？人一出汴京，那就算龙归沧海，虎入深山了。
2: 高俅啊，那咬牙切齿，好你柴进，你偏偏在此时出城回恒海郡，无私也有弊。老夫今天且把这笔账给你记下，再有把柄落到老夫之手的时候，我就叫你二罪归一。高俅也恨自己呀，我把生铁佛带来就对了，要有他在这儿，还可以追上去，追上看他个水落石出，那该多好。
1: 生铁佛干嘛去了？
2: 护送圣驾回皇宫去了。
1: 所以高俅干着急，就瞪眼瞅着这一片滚滚远去的烟尘，只好望尘莫及呀。
2: 柴进把几位英雄送出来20几里路远，前面有一个三岔路口，大家就要在这儿分手了。柴进吩咐让管家柴禄拿过三封黄金来，分别赠与三人，然后好分道扬镳。柴进回恒海郡，燕青回大明府，马林要走，陶宗旺傻了。
0: 傻英雄一合计，我跟柴进不熟，我上人那儿干嘛去？人家燕青是大财主，他要我呀，干脆我还盯着马林，让他领着我呀，找猴哥石谦去得。
1: 哈哈，我就跟着你了。
2: 噗，他一把把马林给抓住。
1: 你领着我去找猴子哥哥。
2: 马林腻透了。谁知道你那猴子哥哥他上哪儿去了？他跟贼星似的，呲溜下子一道光，无影无踪了，让我哪儿找去？别说猴子哥哥呀，到现在我那千里独行特还没影呢，整天我在弄这么一位傻呵呵的，他总缠着我，这谁受得了？这简直是切糕蘸盐掉鞋里了，又黏又咸又跟脚啊！
1: 我不能带着你。
2: 什么？
1: 你不带着我吹笛的？
2: 啊，我不带你呀。
1: 好，那个呀，噗噗，我先给你来个拍黄瓜吧。马林捂着脑袋就跑。
2: 柴进赶忙解劝，马林兄，你就带着他吧，要不你让他这一个人上哪儿去？柴的官人这一说话，马林心软了。
1: 好，我可有一条啊，只要我带你见着你那猴子哥哥石谦，咱俩就算分手。就这么办了。
2: 燕青不管他们了，他给柴大官人行大礼，谢护送之恩，自己是赶快登城回大明府啊！再不回去还了得呀，东京惹了多大的祸啊。他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回到了大明，见到卢员外就没敢提东京汴梁城的事儿。在书房里一见员外，父亲在上，孩儿这厢有礼，平身。 卢俊义，30岁开外的年纪，身高9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三山得配，四海口，大耳垂纶，五柳长髯，胸前飘洒，根根透肉。他头戴淡青色4棱圆外巾，盈门嵌美玉，光华夺目。身穿淡青色富贵逍遥裳，掐金边，走金线，上边绣着大朵的菊花。卢俊义太趁钱了，他的衣服春夏秋冬四季按着花穿，什么季节开什么花，他的那衣服准跟那花色一样。要是扶桑呢，卢员外的衣服一天三换呢，早晨那扶桑花一张嘴，午间大开放，晚上再合起来，太讲究了。他腰束丝绦双垂穗，大红中衣，脚下穿一双粉底灯云履，手里拿着一把南海竹的卷扇，扇面上请书法名人录了一首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画心请华佗，找到华佗先生。

0: 人家里呀、啊、还没在。
1: 哎呦，这时候华歆可有点败兴了，这要请不着华佗先生回去见魏王怎么交代呀、啊、他真想在这左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打听华佗先生的下落，没想到刚一出庄碰上了，还没说几句话呢，可了不得了，从远处啊跑来好多匹马匹，为首的有个牙将，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绑。这下子华歆可急了，他上前一跨步，怒吼一声：“且慢！”把那牙将吓了一跳：“你们好大的胆，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今天有人胆大包天，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杆。”哟，这牙将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一打量这位华歆呢，牙将也有点害怕了。见华歆峨冠博带，大袖飘逸，肋下佩剑，瞧这派头和这神气，起码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呐。这牙将赶忙插手施了个礼：“先生有所不知啊，是我家方郡守有病，请华佗去给看病。您看他这病给看的，他一不开方，二不下药，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们郡守给大骂了一通。我家郡守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呵呵，差点没气死。这哪是看病啊，这是天病，这是。所以我家郡守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看来我家郡守是不行了。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您为何要阻拦呢？”华歆这么一听：“什么？哦，华先生给你家郡守看病没开方子，写了封信，骂他什么了？骂我家郡守是贪官。他一定是个贪官，他不是贪官，先生，我家郡守是清官，您打听打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不管清官也罢，贪官也罢，气吐血了，活该。”华歆心说：“我别跟你捣乱了，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有什么话再说吧。”这牙将急得直搓手：“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怎么样，我们就把你带走，大胆。”华歆也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乃魏王左膀右臂。”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说出他的身份，就在这时由远处又来了几匹马。那牙将回头一看：“行了，先生，您甭跟我们嚷嚷了，怎么，我们公子来了，甭问，现在我家郡守已经归天了，准是完了。您看我公子急的那样。”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到跟前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呢、啊、父亲看了您的信确实很生气，吐了好多的血呀、啊、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嘿、哎、他的病好了，父亲传了个令，派人前来捉拿您。哎呀，他真是后悔不及呀、啊、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快把礼物拿过来。”这公子吩咐一声，他手下的家人赶忙捧过来了，嚯、哦，是一盘黄金呐、啊！这位公子接过来，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先生，父亲说这区区几锭黄金是略表寸心呐、啊，请先生笑纳。”华佗先生摆了摆手：“公子啊，这钱我不能收啊。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也没抓药，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把它拿回去吧， 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清官，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污吏，他很生气。华歆在旁边越听越糊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说这位方郡守啊，这个人很正直，哎，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子闷气，这口气闷在胸头，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吃了好多药也没好，用疏导之剂已经不能奏效了，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开开胸，顺顺气，这都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得以毒攻毒，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还得让他生点气，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所以呢，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骂了他几句，我说他贪赃枉法。这一下子这位郡守真生了气了，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这病就算好了。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哎呀呀，说的华歆鼓掌大笑啊，嘿嘿，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哎呀，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不必了，你赶快回去吧，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这病体就算痊愈了。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牙匠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华歆站在旁边是不住的点头啊，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歆来的那些仆从啊，眼都直了，全听傻了。哎呀，华佗先生看病真神呐、啊，合着是把这位方郡守给气好了的。行了，咱不明白医道，咱别跟着瞎说了。华歆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洛阳。华佗先生挺为难，这意思啊，他不但愿意去。华歆看出来了，他心想，我跟这位先生说呀，我得用软乎话说，哎，好好的跟他商量，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我说你不去不行，不去魏王能治罪，治罪他一伙了，别说魏王，皇上他也不去，那还就麻烦了呢。华歆呢，一个劲儿的说好的，先生您就去一趟吧，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呐，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他就想要见见您。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先生您行医多年，以德为先呐，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能治了他的病，救了他的命，就是先生之愿了。先生既是活人，名传四海呀。嚯，华歆这顿高帽给这位华佗先生戴的真不少。华佗先生一听，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哎，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不用，我打发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来呀、啊，把先生的坐骑给换换。华佗一听，干嘛换坐骑呀？哎，您骑这个马脚力还快一点啊。啊，不不不，我就骑我自己的坐骑，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哦，好，多谢先生。华歆赶忙上马，陪着这位华佗就奔洛阳来了。这一道把华歆给急的，怎么呢？谁也不敢打马扬鞭，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这要啪一下一抖缰绳，哇呀呀全跑下去了，你把华佗先生一人给扔后边，先生一生气，再见吧，他走了，那怎么办呢？你得陪着。按照华歆的心理呀、啊，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洛阳，赶快给魏王曹操看病，心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你瞧这小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嘿， 您再看华佗先生骑着驴。

驴背上，不慌不忙的，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是啊，一般规律都是这样。这个患者家，那病人心情都非常急躁，医生都特别稳重。其实这很正常。哎，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一点不同情，不是，他比病人还急，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呀，你哪有医生提了皮包加听诊器，整天满头大汗，东颠西跑，比病人都着急，那病还怎么看呢？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知道魏王曹操那儿病很重，但是我得慢慢走啊。其实您换马不行吗？他还不骑马，非骑他这小驴儿。哎呀，周围那些仆人直咧嘴，就是看华歆心说您催催。华歆瞪了这些人一眼，心说谁敢催呀？啊，我比你们不着急呀，你没瞧吗？这汗全下来了，急也没用。按这么个走法啊，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汉朝那时候没礼拜，反正得七八天呢。这位华佗先生贪黑走路还不行呢，必须得早早的投宿住店。幸好一样，先生起得特别早，小鸡儿还没叫头遍呢，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哦，华歆这才明白，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哎呦，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打拳呢。华佗会打拳吗？哎呀，五禽戏嘛。直到现在您没看吗？早晨起来公园里有好多练功练这五禽戏的，虎鹿猿熊鹤呀，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直传到如今。练五禽戏不单强壮身体，还能治疗疾病。哦，华歆想跟华佗学两招，没这功夫，行了，等给魏王看完了病我再学吧。这天好容易远远都望见了洛阳的城楼了，这盼着就算快到了，忽然发现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华佗先生把小驴叫住了，吁，先生由坐骑上下来了。他一下坐骑，那华歆还在马上骑着，也就跟着下来了。只见华佗不慌不忙地走到人群跟前，怎么回事啊？老先生一问，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不认识华佗呀。哎呀，老先生，是个病人。哦，病人，来，带我来看看。说着，人往两边这么一闪，华佗先生就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路边呢，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在车子上那躺着一个人，捂着肚子哼嗨不止，一个劲儿的直嚷嚷。哎呀，痛杀我也。在那小车旁边那站着一个，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冲那病人呢，一个劲儿发脾气。你别在这儿装病了好不好啊？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我告诉你，工钱我是分文不给，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关押起来。哎呦，真横啊。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满意了，瞅着那个人，但是呢谁也没敢说话。一看那位好像是有点身份，身着软甲，肋下佩刀，不是这一台车，那道边上有好些小车子呢。看来呢这人是个脚夫，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华佗先生过来要给这脚夫啊诊诊脉，他刚这么一伸手，旁边那一瞧，哎，老头，你要干什么？这个人有病了，我给他看一看。去去去去，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什么有病了？来啊，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咱们继续赶路。华佗一看，哎，慢来慢来，哎，这人有病啊，
皇帝也不采病人呢，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给他看看。这主还要瞪眼，一眼看您花心了，吓得他往后倒退好几步，当时把头低下不敢言语了，感情他认识花心。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哦，不要紧的，哪位辛苦一趟，在左近呢，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给他讨一罐蒜汁儿来，喝下去立刻痊愈。哎呦，这些人一听，谢谢老先生。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工分不大，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波什么呀，蒜泥，没工夫把它拧出汁儿来了，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先生？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啊，赶快给他灌下去。大伙七手八脚的找来了点凉水，就把这蒜泥呀、就给这脚夫灌下去了。灌下去工夫不大呀，这脚夫就蹲在道边那儿吐啊，哇哇吐着吐着，好呲楞这么一下，吐出一条大虫子来，好长哦！哎呀，这虫子吐出来了，这脚夫的病也好了。嚯，这些看热闹的齐声喝彩呀，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华佗先生笑了笑，这没什么，大家都继续赶路吧。说着他看了华歆一眼，华先生咱们也走吧。华歆吩咐快给先生带坐骑，把小驴给拉过来了，一同进了洛阳。华歆呢，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华歆告诉这些驿卒们，你们要好好侍奉，此位乃我之挚友神医华佗先生。哦，这些驿卒们这么一听，我的个天，神医华佗来了，哎呦，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了？赶快请教请教吧。嚯，这个求医，那个问病，华佗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呀。嗨，华歆这气，心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啊，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他本想啊劝说华佗别给这些人看了，华歆一想，算了吧，我劝也不好使，说不定啊先生再生了气，那还麻烦了。行了，您就多受点累吧。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就回禀了曹操。曹操啊，自从华歆走了之后，这个病势呢稍见好转，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一听说把华佗先生请来了，曹操很高兴啊，他称赞华歆很能干。华歆听着挺美，华歆这路人就这样，哪么干针尖那么大点事儿呢，哎，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大王，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哎，曹操一听呢，怎么可以呢？怎么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一路劳乏，刚到此地，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再来给我看病不迟。遵命。华歆下去了，呵，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华歆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咱们大王的病这回可有希望了，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第二天一早啊，曹操这行宫内外啊，几乎这人都满了，文武百官呢，差不离的都到了，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二呢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嚯，几乎是翘首相望啊！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歆的陪同下来了，来到行宫，华歆先到里面来回禀，曹操吩咐一声有请，华佗又在外边进来，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在曹操的病榻旁左边

0: 四员武将，谁呀？曹休、夏侯惇、许褚、徐晃，右边有四位文臣呢，陈角、贾诩、陈群、司马懿，殿内殿外好森严呢。曹操在床上半躺半卧，华歆上前引荐，说：“这就是我家魏王曹操，此位是神医华佗先生。”华佗先生一拱手：“哦，大王请了。”哎呀呀，曹操点了点头啊。孤知道先生驾到，但是小恙在身，未能出门相迎，请先生海量。我知道你来了，我应该到门外去接你去，可是我身体不好，你就多原谅吧。华佗先生一听曹操这话说得挺客气，大王身有贵恙，何须太谦呢？哎，看座位伺候。曹操吩咐这一声，华歆赶忙把座位给搬过来了。华佗就往床头这儿一坐，从青囊之中把那小墨纸拿出来了，先给曹操诊诊脉。一般的看病规律是这样的：进门来先看一看病人的气色神态，随后再给切切脉，然后呢再闻一闻这屋子里的气味，再打听打听这患者病情的缘由，望闻切问嘛。华佗给曹操这一诊脉呀，呵，您再看两边那文臣武将，那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华佗的脸色，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他们都替患者担忧，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这病怎么样，重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治啊？大王，你的病势不重啊。哎呦，两边文武这么一听，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 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搬起来，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替患者担忧，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这病怎么样，重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治啊，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看出点反应来。哼，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很难看出什么反应。华佗先生看病一贯就是这样，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又看右手脉，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啊。诊完了脉之后，华佗把那小墨纸收起来了，冲着曹操微微一笑：“大王，你的病势不重啊。”哎呦，两边文武这么一听，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心说：“神医华佗，名不虚传呐！”你听人这话说的多轻松啊！曹操听着也挺高兴，原来自己的病并不十分重，呵呵，故幼年就患头风症啊，望先生高枕。说我这毛病啊，从小就有，偏头疼。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尤其这次在洛阳犯得特别厉害，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华佗一听，不错，大王，你这脑子里有风涎呢。说这个病啊，并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针灸也不行。哦，曹操一愣啊，我这个风涎在脑子里，药也不行，针也不行，那得怎么治呢？那为什么先生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大王，我所说的这不厉害是很好治，必须把这个风涎取出，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
1: 哎呀呀，曹操这么一听啊，真是喜出望外。哦，能把这风涎从我这脑袋里取出来，哎，多谢先生，得怎么个取法呢？
0: 大王，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我用利斧，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将大王的头颅劈开，把风涎取出，然后将伤口缝合，不出数日，大王病症即可痊愈。啊啊！华佗这话音还没落呢，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惇，一摁肋下佩剑，苍啷！怎么了？把宝剑抻出来了，这还了得？拿斧子劈我们大王脑袋，是何用意？甭说夏侯惇呢，那几员武将把眼睛都瞪起来了。全有点急了，曹操也生气了，用手一拍床头，啪，岂有此理，华佗，难道说你有意杀害孤家不成？你要害我吗？
2: 哎，华佗先生一愣啊，大王何出此言呢？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曹操一听，不错呀，看病哪有这么看的，什么先喝你的麻沸汤，然后用利斧把头劈开，你要劈了我的脑袋，我还能活吗？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华佗听到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大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是来给你治病，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大王可曾听说过，我曾经给关羽、关云长医治过箭伤，刮骨疗过毒啊。我在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关公是谈笑风生，与他人对弈是若无其事啊。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把他那胳膊吊在大环子里。为什么要那样？我怕他疼痛难忍，那是用刀刮骨头啊，刮的是酥酥之响。大王，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
0: 可谓是小可之极。

脚病，何况我还劝大王你饮了我的麻沸汤呢。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就如醉如睡了，你就跟睡着了一样。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曹操一听更生气了，是啊，那我就死了还疼痛什么呀？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呐、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关公是箭伤其背，你刮的是他的胳膊，我这什么地方有刮脑袋的吗？你刚才不是亲口说的吗？用利斧把我的头颅劈开，把脑袋砍开喽，用刀子刮，刮完了里边再缝上，还能活呀？哦，曹操说的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我才明白，你这准是来行刺的。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不用绑，不就是要杀我吗？我自己走。说着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哎呦，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怎么呢？这不能杀呀。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也把宝剑都亮出来了，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尤其是贾诩呀，赶忙走到床前、大王杀不得呀，请大王刀下留人。曹操看了贾诩一眼，你因何拦阻啊？大王，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世间当无此鼠辈，这样的医生啊，有他没他一样，非杀他不可。今天他不是来给孤我看病来了，他是要效仿吉平，就是那吉太医啊，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那是汤药吗？毒药，我差点七窍流血。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要拿利斧，利斧是什么？最快的斧子，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往外取风弦，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是什么呀？休得多说。曹操把脸扭过去了，哎呦，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陈角、陈群，连司马懿都说话了，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儿去了？就那华歆呐，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一声都不敢言语了。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又是什么多年旧交，情谊深重，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可把华歆吓坏了。他怕曹操想起他来，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华歆，听说你跟他还不错，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非常莫逆，甭问呢、你准是里勾外连呢、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把那华佗先生看得跟火烙铁一样，现在要沾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我在这儿眯着吧，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
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哎，你还别说，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曹操把脸扭过来，列位先生请起来吧，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孤看在倪腾的面上，暂且饶他不死，不过要严加审讯，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了，当夜就过了一堂啊，还用了刑了呢。华佗先生死不承认，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我干嘛害他呀，谁指使我来的？没人指使，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跟我说了多少好话，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我素知曹操其人，这个人是奸诈无比，手狠心黑，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持剑逼过宫，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吗？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但是呢，我是一个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有了病了，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我是来治你的病的，我行的什么刺啊，一派胡言。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你告诉你们那魏王，让他准备车仗把我送走。嚯，这位老先生真倔。本来嘛，行医看病既是活人呢，人家是看病的先生，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孙权啊、曹操啊，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哎呦，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给搀回狱里来了。狱中啊有一个牢头，此人姓吴啊，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可吓坏了，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我去看看。他跑来了这么一瞅，嚯，这位牢头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心疼的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嗨，一年到头啊光是给别人造福了，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自己也不准备点药，这么大岁数了，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弄点草纸灰，来点鸡蛋清，干嘛呀？去毒啊，先把它敷一敷，上一上。随后啊，这位吴牙玉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给先生送来了，他亲自伺候啊，为前为后送水喂药啊。哎，华佗先生这伤势啊渐渐的好了一点了。吴牙玉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他就问呢，我说华佗先生，您是位看病的先生，魏王怎么把您给押起来了？嗨，一提这个老先生又生气了，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别提了，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华佗先生后悔了，怎么，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你看看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是你们那个华歆硬把我给拽来的，说了许多好话，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头疼得十分厉害，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他却误我为刺客，真是岂有此理。吴牙玉听着也怪生气的，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他先往四外看了看，四下无人，他压低了声音，华佗先生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
他呀是让这脑袋

给疼给折磨的，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算了吧，您呐说两句软和话，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华佗一听，哎，你哪里晓得，这不是说几句软和话的事儿啊，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这奸曹你说可气不可气？他这个乌鸦玉哪敢搭声啊，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我说可气，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得了，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又过了一堂，反复审问，反复用刑，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年龄也大了，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这怎么能支持得了啊？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这位乌鸦玉给找来了，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乌鸦玉这么一听，哎呀先生，您怎么这么客气，还拜托我干嘛呀？您说取什么吧，我连夜就走。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呀，他强打起精神，告诉乌鸦玉，你到我家里取一本书来，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不要告诉她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就是说你别告诉她曹操把我给押起来了，免得家里头惦念。乌鸦玉听到这儿啊，眼泪都下来了，我说先生，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遭这样的酷刑，您还取的什么书啊？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您解解闷儿得了。哦，不不不，华佗先生摆了摆手，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啊，是一本医书，是我多年来呀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哎呦，乌鸦玉一听愣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华佗先生点点头，先生啊，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华佗又缓了一口气，乌鸦玉，你待我很好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哎呀天哪，乌鸦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先生我太谢谢您了，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呐，那是先生的心血，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这书反正太好了，您把它赐给我了，我一定好好保存。先生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多着我伺候的您，这官司完了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我也不干了，干嘛，我跟着您学啊，去行医。哎呦，华佗先生摇摇头，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你快快的去吧，遵命。这位乌鸦玉连夜动身到华佗先生的故乡，把这本书取来了，他把它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您别看这乌鸦玉没有多大的学识，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华佗先生妙手回春，济世活人，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他呀。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交给了他的妻子，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可告诉你，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我呀好好的保存着他，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

0: 不干了，回来我就行医。我说你把他给我放个地方，别放得太高了，听见没有？烟熏火燎的，别放得太低了，小心受了潮湿，别放在箱子里，虫子要咬了呢，别放在桌子上，谁当贤叔再给抓弄走喽。他妻子这么一听，那我把他放在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那哪行啊，有时候年了节了的，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再把他给烧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你说放哪儿啊？最好别放屋里。他妻子差点乐了，哦，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你就放家里得了，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哎，对对对，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嚯，这吴亚玉呀，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吴亚玉的计呀，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他进得狱中来这么一看，他手下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哎呀，亚玉，您回来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哼，华佗先生死了啊？哎呦，乌鸦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吴亚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到家门来乐乐呵呵的，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我去行医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帝在混同江凿壁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里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很早就与中原各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翼楼，南北朝时称作兀吉，隋唐时称漠河，辽人和宋人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蜀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被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10万余人，散居在暗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何里波曾是完颜部的首领。当年的完颜部聚居于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何里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吐谷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部。辽朝委任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何里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步强大，但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5: 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蜀国蜀部嘛。那么既然是蜀国蜀部，当然他就得对他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嘛。那么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早期呢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那么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那个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4: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族部， 迅猛快捷好斗的盛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她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盛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6: 海东青是英宗的极品，英宗极品海东青，所以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他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抓。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4: 李忠文是吉林市鹰猎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5: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他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4: 此时的盛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盛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盛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圣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5: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说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4: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部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李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李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 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合里波之后，他的弟弟波拉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银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银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2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银哥率兵疏通了鹰鹿，救出辽史。
5: 这个鹰鹿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

0: 做的一个局。
1: 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英路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把英路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英路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英路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英路非得生女真不足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呢，这英路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儿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英路，这他何乐而不为？
2: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赢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赢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赢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属暗中阻断英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英路非赢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2: 公元1103年，赢哥去世，阿骨打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英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 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作地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作地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室，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作地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作地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作地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伯吉烈。
0: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2: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术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术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1: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力，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2: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侮，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术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决定采取突然袭击。

0: 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打用的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
1: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0: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熟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今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1: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0: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泽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1: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0: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 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2: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是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的。
0: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2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以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1: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0: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大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一家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直，视为达鲁古勿惹铁犁诸部官民，以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观之，且始从已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加工，共同对付辽朝。

0: 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帝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则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吴乞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赵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12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1: 阿骨打的打对辽朝打仗呢，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是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淑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0: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

0: 行至布杜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达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达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惠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达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达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达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达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达并没有确立此次继承制度，阿骨达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乌齐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达亲征时，乌齐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乌齐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达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达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达。正如金时太祖记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孙。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久久爱你。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1820年，清朝嘉。

0: 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啊，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
1: 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民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7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嘉庆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制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民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民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制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民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 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监偷偷地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治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也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治爽殿建于康熙49年，因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治有爽气，因此命名烟波治爽殿。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水雾蒸腾，随风会传来阵阵荷香，使人感到清爽舒畅。此前每年夏秋之际，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康熙在这里住过12个夏天和秋天，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52个夏秋，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治爽殿。然而，嘉庆死得太突然，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民间一直有传言，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那么，确实如此吗？专家研究过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认为嘉庆帝当时的寝宫在烟波治爽殿内最西边的一间，全是后砖结构。烟波治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雷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面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由此可见，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0: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这是大清朝第一位死在塞外的皇帝。他身后留下的除了离奇的死因，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嘉庆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随行的大臣们立即寻找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嘉庆死后，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绝匣。原来早在清雍正皇帝时就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一式两份，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绝匣里，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嘉庆2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很可能不在了。那么嘉庆身边随身携带的绝匣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唯一的线索。可是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绝匣，于是便赶紧派人赶回紫禁城向孝和瑞皇后报信，如果等回紫禁城找到传位遗诏，怎么也要4-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让二皇子明宁继位。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他说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二皇子民宁不是皇太子，也不是皇后亲生的，直接让民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此后的几天里，避暑山庄乱作一团，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 宫女太监们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全

部打开，逐一检查，希望能找到装有传位遗诏的爵饷。四天后，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军机大臣脱金一看，这就是爵匣呀，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脱金一使劲儿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嘉庆的遗诏，上面说立皇四子民宁为皇太子。遗诏的落款是嘉庆四年四月初十，这意味着早在21年前，当民宁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就已经写下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传位诏书。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820年农历8月27日，民宁在避暑山庄即位，成为清道光皇帝。从嘉庆皇帝驾崩到确定二皇子民宁为继承人，时间已经过去了4天。在这4天里，清朝是没有皇帝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嘉庆皇帝在电闪雷鸣中神秘地死在了烟波炙爽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官方的记载上都说是病死的，至于死于何病也没有详细记录。而专家认为，很可能是猝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史料记载，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这一点对血压心脏极为不利，而且他怕暑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圆明园或避暑山庄，再加上天气炎热，成为猝死的诱因之一。道光皇帝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在烟波炙爽殿暴毙，他登上皇位后再也没有来过烟波炙爽殿，甚至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而嘉庆死因的真相和遗诏的真假之争，也成为这一片皇家园林里长久难解的一桩历史悬案。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北国二王弯眼雕叫他的女儿三公主弯眼团花，两军阵是捉拿老薛礼，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三公主遵父之命，没有办法，倒在两军阵才遇到了薛老王爷。公主心里虽然不满意，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不愿意叫爹爹和大堂作对，可是爹爹非逼他出马，也只有怎么办。他和老元帅两个人一交手几趟回合，公主点点头，不错，别看老爷子上了几岁的年纪，技法高超，佩服。公主没有办法，在兜囊一伸手，把她的一件宝贝掏出来，叫迷魂帕。她把迷魂帕甩出去，老元帅薛礼在马上是摔下了战马。老元帅掉下马，这个时候呼啦朝后边来了不少的小番，把老元帅给绑上了。公主在这儿把薛老王爷给抓了，命人给压下去，公主秣马就想要回城了。啊，后边唐兵唐将全傻了。哎呀，江须一着急，一看老元帅老伯父被抓了，那还是小事，江须一着急，他的两脚一用力，二磕膝一碰飞虎颤，这马呢以为主人要上战场，当时就把江须给驮上来。哎呀，江须一看已经来了，也不能回去了。另一方面，江须跟老帅虽然不是父子，胜于父子，拿老伯父就当自己亲爹那么干。江须催马来到军前，看阵脚，自己的伯父被绑，气不打一处来。江须一瞅对面这个姑娘离得远，看不恨太真，来到前边已经逼近了。三公主刚想要收兵，一听那边有马蹄声音，一看上来一个黑将。唐将，来到军前我就得相陪几趟了，要不差你来得这么快，本宫我就收兵了。黑小子，贵姓啊？嘿，江须一琢磨，人长得黑呀，叫人家也瞧不起，张嘴就是黑小子。姑娘，你要问我，我要不报名便罢，我要报出名得吓你一溜跟头。你要真问我，你知道大唐薛老元帅？那怎么不知道啊？方才我不是他打于马下，已经把他绑了吗？对，我是他马前先锋啊。你再要问我姓江名薛，字表辣亭，请问丫头，你是什么人？胆子不小，竟敢把老元帅绑回你的高官。

你要问我，我也告诉你，数个座儿。此高官的二王，那是我的天伦父，我的爹爹叫弯眼雕。你要再问我，不瞒三公主，我叫弯眼团花公主。你真要把我的老伯父老元帅放回来，咱们两拉倒，啥事儿没有。如果你要不放，看见我掌中枪没有？难道说你就那么厉害？今天你就得在我马前受死。好啊，江先锋，如果今天我要不和你动手，我是白来一趟。江先锋，那就请吧。哎，我说姑娘，我还想问问你，你有婆家没有？这一句话呀，把三公主脸腾楞就给说红了。呸，黑小子，你胡说八道，有没有婆家依你何干？你休走，看刀抓。这刀就奔江须来了。江须往旁一闪，把他的刀给躲过去。小江须与他动手，一个是使刀，一个使枪，两个人大战能有七八个回合。这叫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江须一看，暗挑大拇哥，行，这口刀确实不含糊。公主跟他一打，江须一琢磨，我要是跟他真要实打实战，能否胜过他不敢保。嘿，江须琢磨，干脆咱来点邪的吧。小江须把他马磨将回来，扑棱这枪奔公主来了。这条枪应该扎，他不扎，他往左躲。这条枪不应该扎，江须他扎了，他把这枪招就给错乱了。哎呦，公主一想，他是哪个门户的，这叫什么枪？两个人大战三十几回合，公主把马磨将回来，哎呀一声，好厉害，不握马，他往下就败。江须一看他把马驳回去了，往下败，他的手呢就伸到兜囊去了。江须一想，怎么还像抓我老伯父那么，你一拜他一追，往外扔就趴下，没门儿啊。江老爷不吃这个亏儿。哎，三公主明天见。他一拨马回来了。公主把他的宝贝也拿到手了，再看人家已经进大营了。江须一招手，收兵。唐兵将回来之后，江须告诉营门口紧关紧闭，弓箭准备，随时提防他们攻进大营。江须气瞪离鞍跳下战马，来到大帐，几大总兵把他围上。徐清、徐文健也过来看着江须，江须搓手着急，怎么办？只有找我嫂子范丽华，赶紧搬兵啊！啊，江大哥，嫂子在那边破阵，不知那边阵破得怎么样。如果嫂子到这儿来，那边我看还是救万岁要紧啊。如果万岁不救，那边就是阵破了。兄弟，你要想，大唐江山也是风中的残烛啊。江须最后合计来，最后的结果是我去请嫂子，我赶紧就走，时刻不能待，把大营给了徐清、徐文健，告诉几大总兵随时准备提防他们攻进大营。只要把大营保住，他们讨敌，你们不出马，免战高悬，就等我嫂子前来。江大哥，你可要快去快回，这边我真有点怕守不住。兄弟放心，晚不了，你们千万可要听我的话，可不要出马。大哥，我们记下了。外边给江须带了马，连口水都没喝，江须是催马出营。事关重大，皇上叫抓，徐茂公程咬金连元帅都被叫抓，军营无主，那还了得。江须打营里头出来，直接奔开天大阵去找范梨花。只有他懂得什么叫宝贝怎么对付，邪门怎么对付，只有找嫂子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成。江须催马一边走，心里一边急，他催马正往前走呢，江须就听得有人叫他，兄弟

江须啊，江须在马上四周围找了半天，没有人，怎么耳朵听斜了？还是我想？再抬头一看，嫂子范梨花告辞。哎呀，嫂子，可大事不好了！江须一叫，眼泪都下来了。范梨花赶紧落下来，江须跳下马。兄弟，你怎么还哭了？嫂子，你先别问我，嫂子，我先问问你，那边大阵破了吗？我哥救没救？兄弟，你们走的时候不是都知道吗？飞空和尚驾着开天剑在镇里，他师父金花主教又把昆龙宝剑拿到大阵，直到现在两口剑都在镇内，师父正在请高人帮助咱们破阵。我师父找人去了，阵还没有破，你哥哥还没有救出来。嫂子，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兄弟，这些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吃吃不下，喝喝不下，睡也睡不着，总觉着好像有什么大事在身。我早晨起来，我才告诉连英，叫他和窦一虎好好的看住大营，我要到这边看看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因为多少天没有你们的消息，嫂子放心不下，我这才离开大营到此盘龙山。兄弟，到在高山见到两个叔叔，讲说秋车木龙叫他们给带跑了，说了我的老公爹带众人正在追赶，我才到这边来想看看兄弟万岁救了吗。嫂子还救了吗？没救啊。兄弟，怎么当今万岁还没有救下？嫂子，我说出来你可别着急。我不着急，你可千万别上火。我不上火。兄弟，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其实啊，人都好犯这个毛病，越有事儿你越这么说，对方越着急。范丽华一听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小，要不兄弟不能这样。兄弟，你急死我了，你快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嫂子，我老伯父带着我们追到了北国，过了突厥的边境线，哪知道北国贪功就把当今万岁给留下了，我们把山攻下来之后，就满以为救下了君臣六人，不但没救下，他们把人给带跑了，就弄到了昆仑关，关里头就是北国的二王蜿蜒雕在着把守。我老伯父到在城外，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书信，介绍我们来的情况，我们不是打他们，我们是来救我主，请他们送出我们两下讲和，送出当今万岁，我们马上起兵就走。可是他们不但不献，嫂子还跟我们打起来。两军阵前，我老伯父抓了他们8个人绑到军营，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打不骂，就是怕把事情闹大。可哪儿知道二王派他姑娘什么三公主蜿蜒团花倒在军前，这丫头刀厉害是厉害，她也不一定是伯父对手，可是她玩邪的，扔出一阵东西把我老伯父就给打下马了。伯父，嫂子被抓，也给绑进高官了。哎呀，兄弟，要那么说，军营之中无首，可不是元帅被抓了。我老伯父这一被抓，我就去了，到的军前我跟他打，他又要拿那玩意儿。嫂子，我可不是跟你吹大话卖狼言呐、啊，要按实打，几个丫头也不是兄弟我的对手。可就是玩邪的，我不成，吓得我就回来了。嫂子，军营之中都没办法，我才想起你，我想要到的开天镇找嫂子。嫂子，你就来了，你看这个事儿。范梨花在这儿听完，来回走了几趟，说兄弟不要紧，走，我去看看。哎，嫂子，先慢点儿。嫂子，我还有点事儿。兄弟，什么事儿吞吞吐吐的？
救兵如救火，七个人被绑高官，你怎么还不着急？你怎么还有话？嫂子，我想问，你说兄弟这些年对你怎么样？兄弟，这话不说远了吗？自打韩监官咱们见了面，你为我没少帮忙，为了我们夫妻跑前跑后，今生都报答不完兄弟你的恩德。你是我亲兄弟一样，还什么怎么样？兄弟，你是不是有事儿？嫂子，你还想报我恩？是啊，今生报不了，来生也要报。嫂子，别等来生，嫂子现在你看怎么样？范丽华一听明白，江须有事儿。兄弟，你说什么事儿？嫂子，这事儿只有跟你说，在军前我当着众人不能唠，别人得耻笑我，这叫异想天开。嫂子，常言古语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看，我知道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有。哎呀，兄弟，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要谈娶媳妇儿？嫂子，这可不光是为了我自己呀。兄弟，我打大营出来，我到开天镇打算找你，就在这一路上，我的脑子也没闲着，我就想，我头一个就为了我主打算。常言说得好，功劳再大，大不过救驾，可是我救不了，没那么大能准。后来我才想出这个招。嫂子，实不瞒你啊，你真要是给兄弟要能帮这个忙，嫂子我今生不忘。兄弟，你就说我帮什么忙？嫂子，二王的女儿，三公主弯眼团花，我挺喜欢她，我真要是跟她成起夫妇，我也没白脱生一场。姑娘长得漂亮，嫂子，如果这门亲事真的要妥了，她要嫁给我，嫁夫随夫，她不得听我的吗？仰仗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齿，就凭我江须这两下子，我要劝她，叫她进城跟她爹爹讲，放我主万岁，那不就一句话吗？嫂子，军营之中17条54斩，临阵收妻，罪该万死。可是你还要知道，功劳再大，大不过救驾。如果因为我们连得亲，他进城劝他爹放出我主，我不是救驾有功，蒋功折罪，嫂子岂不是两全其美呀？兄弟，要依你这么说，看来真要是成了，救万岁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哎，嫂子，你真明白，可就怕人家不嫁这姑娘比我长得好。兄弟，要这么说，嫂子我一定帮这个忙，为了救我主万岁，这门亲事我也叫他成了。你放心吧，包给嫂子了。嫂子能行你就准备拜堂吧。哎呀，你真是我的亲嫂子，我给嫂子叩头。江须、江腊亭帮给范梨花卯了一个头。兄弟起来吧，这还得看到军前办得顺当不顺当。范梨花叫他起来。江须可乐坏了，嫂子要帮忙那就差不多呀。梨花女在这儿跟江须两个人往回返，够奔大营。可是这个二王弯眼雕啊，叫他女儿三公主弯眼团花把老元帅给押进了高官。元帅薛礼当时糊涂，过了一阵儿明白了，看自己落到人家的手，双手被绑，老帅在此，长叹一声，完了，一帅无能，千军丧，大营怎么办？我主万岁被压高官，我又被擒，老帅知道这回大唐的江山就算扔到我薛礼之手。元帅难受，被他们押进高官之后，这个时候的三公主来到铁瓦银南殿，见到爹爹讲，把薛礼我已经抓进来了。哎呀，儿啊，你是有

0: 持人来呀，把薛礼押下去，把王爷给送到牢内。二王命人摆酒菜给女儿庆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报说两家太保和大公主要求见二王。好，二王乐了，来得好快，来呀，瞧他们进来。其实二王早就写书信给他哥哥，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了，唐天子落到我的城内，说明这里头的情况。大王才派他的两个儿子弯眼平、弯眼宁，还有他的大女儿弯眼团红来到此高官，给他叔叔助上一臂之力。大公主这个人有点愣头愣脑，其性像个小伙子，他跟着他哥哥来的高官到的铁瓦银南殿，上前跪倒：“叔叔，我给叔叔见礼。”大公主帮给卯了个头，两家太保也跪下：“哎呀，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当时二王叫他们起来落座，一边讲明自己的女儿把薛礼也抓住了。嗯，叔叔，要这么说，大唐的江山就算到手了。不知道唐天子降书顺表交了吗？孩子，他还没有交。叔叔，那么外边我看着人马还在，怎么不把他打退？哎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打退。叔叔，要那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小妹在军前打了一仗，叔叔，哎，我跟着哥哥到在军前把大唐的人马打退之后回来再喝这个庆功酒，叔叔您看如何呢？啊，姐姐，三公主有点不愿意叫他打。三公主过来拦他：“姐姐，我看你还是休息休息。小妹，休息什么，我也不乏也不累。叔叔，外边给我亮兵，我出马。哥哥你看呢？”弯眼平、弯眼宁也乐了：“呵，小妹听你的，军前咱们去看看。”大公主啊，一时也没带，带着人马奔军前，要把唐营打退，好得大唐的江山。大公主想上长安一坐，那多好，她也是异想天开。二王一瞧孩子要出马，不叫去也不成。当时二王带着女儿上城楼给他们兄妹观阵。三公主劝劝不得，说又说不得，事情已就这样了，只可陪着爹爹上城楼给观阵。大公主弯眼团红，两家太保弯眼平、弯眼宁带人马出城，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兵马左右一闪。这个时候的大太保弯眼平冲着大营里头喊：“里边有没有为首之人，请他出营。”范梨花和江须将那听，两个人已经到了，来到大营，众人等往外接，一看代理范元帅来了，赶紧把他接进来。徐情、徐文健、周文、周武、王庆七、王庆豪、薛贤图等人过来，范梨花给各位叔叔见礼。哎呀，这个时候的薛贤图请范梨花到大帐坐下，命人看茶，说：“孩子，就等你来了。”梨花女点头说：“不要紧，只要是我能够到军前见到他，肯定能劝他们放出我主其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外边跑了人报：“范元帅，报其何事？”回禀元帅，得知两军阵前是讨敌要阵。来呀，外边点兵，本帅我去看看。江徐、江腊廷赶紧过来拉住范梨花：“嫂子，我的那个事儿。”范梨花微微一笑：“兄弟，请你放心。”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

0: 回书说道：范梨花来到大堂营，众人等把他给围上，介绍了军前的情况。此时此刻在两军阵又有人讨战，梨花女告诉再探再报，命人外边开营门，我出去看看。范梨花命外边点兵。这个时候江须过来：嫂子，我这马顺手，你还是骑他吧。兄弟，是不是叫嫂子高兴，好给你保媒？这怎么能说这话？嫂子赶紧请。江须江腊亭叫人给他带过一匹马，把千里豹让给了范梨花。梨花女瞅着江须憋不住乐，江须呀，脸呢也是一丝一红的，看范梨花上马到跟前，又跟范梨花讲：嫂子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嫂子三公主弯眼团花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什么？你手下要留德，是要活的，对，不要死的。范梨花上马带人来到军前，三声炮响，门旗列摆，众人立在两边。梨花女在马南桥上为对面一看，军前不是姑娘，谁呢？是大太保弯眼平。大太保在军前正然骂阵，范梨花催马上来，倒在且近，勒住了马皮。梨花女马南桥上，恭而敬，礼而宾，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请问对面你是何人？范梨花知道跟人家北国无冤无仇，我们不应该真打实战，只不过他们现在是有点执迷不悟，可是真要是把事情闹大也不好收场。所以范梨花冲对面人问：请问贵姓？姑娘，要问我不是旁人，北国大王数个字那是我的天伦座，我是大太保弯眼平。啊，太保千岁到此，请问你是何人？我姓范，我叫范梨花，大唐老元帅数个字薛礼薛仁贵，那是我的老公爹。二路元帅薛丁山，那是我的丈夫。我听说我的公爹被你们抓进高官，太保千岁，你我两国无冤无仇，只是有误会，我们和突厥交手，动刀兵之战，依你北国无关，太保能否进城放出我君臣七人？不忘太保的大恩大德，请太保真做。范姑娘真会说话。好啊，范姑娘，你就是来救君臣几个人，不用说，统明白一句话，是救你老公爹。好啊，范姑娘，你真要是胜了我掌中这条枪，马上就放，你看如何？哎呀，刀枪无眼，如果伤着碰着，我可无法交代。那有什么交代不交代，军前打仗就有生死。范姑娘请吧。大太保非打不可，范梨花劝不了。大太保弯眼平和范梨花交了手，梨花女和他这一打，两人一动手，哎呦，太保一看糟了，人家的刀厉害，来往刚有七八个照面，范梨花把他的枪就给拨飞了，用刀背把他是拨落下马来呀，绑。大太保几趟被抓了，二太保弯眼宁催马上来，没有几趟也被范梨花给擒住了，哥两个全绑回军营。咔哈，大公主一看，哎呦，一个黄毛丫头就这么厉害，你们都给我压住阵脚，在本宫一望。大公主催马就上来了。范梨花一看，你要说他是男的， 穿戴是女的，你要说她女的长得可够丑，大红姑给大嘴叉，两眼如灯，阔这丫头看起来可够凶的。范梨花在对面正然等大公主来到切近，高声大喊，范梨花报了名，梨花女问她，请问我是大公主，我叫弯眼团红。不知公主驾到，多有冒昧，请公主海涵，甭客气。我说范姑娘，方才你把我两个哥哥抓去了，能不能把我哥哥放回来？公主千岁，要想放你二位兄长，那又有何难呢？你回到高官，把我君臣几人放出，马上就放两家太保，你看怎样？哈哈，看这意思你是不想放啊。好啊，范梨花，你吃我一刀，唰，他这刀就下来了。他刀奔范梨花，范梨花往旁一闪，跟他交手。梨花女一边打一边往阵脚看，看谁？看江须。小江须一个劲儿招手，意思是不是他，我看那比他强百刀。范梨花当时跟公主俩人一交手，在城楼上二王、弯眼雕、三公主、弯眼团花都在给观阵。二王现在汗都下来了，现在俩侄子被抓了，侄女又上去了，再有危险我跟哥哥可怎么交代。大公主跟范梨花这一打，梨花女开始没有动，没有动她的刀，大公主是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围住范梨花，最后她打着她感觉，哎呦，人家比我高八倍呀。范梨花不还手，她总觉着这一刀要能杀，杀不上，总觉着这一刀能把他宰了，可是宰不着，总是差不点，差不点，总是差不点。大公主最后把马磨将回来，当时在兜囊一伸手，掏出一口小宝剑，不得点儿，就像小孩拿的那个玩具相仿，唰就给甩出去了，够奔范梨花。梨花女在背后一伸手，拿出她的胆宝旗，唰一抖，把这个东西就给收了。范梨花把他的这口剑给收了，哎呦，大公主一看不好，又伸手掏出一件，唰，又给甩出去了。范梨花用胆宝旗唰一裹，又给他收了。啊，范梨花，你好大胆！他拿刀奔梨花来了，范梨花带笑，招招架架，躲躲闪闪。梨花女乐说：“大公主，兜里头还有多少？都拿出来，我要见识见识。”嗯，怎么你都要给我收去？大公主，如果要没有了，我可就要下手。你下手，你又能把我怎样？唰，他这刀又奔范梨花。范梨花最后把他的刀抖起来，跟着公主马打彷徨，刚有三步照面，嚓当一声把他的刀就给磕飞了。哎呦，公主说不好，秣马要跑。范梨花到的背后，刀交左手，一伸手把他裸于马下。来呀，给我绑！大公主，两家太保全都被抓了。哎呀！团花，你看你的哥哥姐姐全都被这个丫头给抓去，团花，你赶紧出马跟他一战。公主上马出城，够奔军前。这个时候的范梨花正在军前候等，敢问对面这个人，不知道你是何人，请你通名报姓。啊，姑娘，要问我不瞒，我家住在寒江，再往下问，我姓范，我叫范梨花，大唐老元帅是我的老公爹，二路元帅薛丁山是我的丈夫，敢问姑娘你贵姓高明？啊，原来你是范梨花，请问你贵恩师？数个字儿，骊山圣母。啊， 原来还是姐姐来了。师姐，我不便下马给你见礼，我给师姐问安。
1: 嗯，姑娘，你贵姓？
0: 师姐，我是二王的女儿，我叫弯眼团花，都称我三公主。我提个人，师姐你可知道？
1: 谁？
0: 万寿圣母。那是我的师叔，对，我和他老学艺，在山上的时候我就听师父讲，我的师伯骊山圣母洗前有个徒弟，是他最得意的门徒，就提到姐姐你的名字。我早就想跟姐姐见面，无缘相逢，没想今天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哎呦，范梨花一听，这更好办了。其实呢，圣母有八个：骊山圣母、五挡圣母、白莲圣母、红莲圣母、彩霞圣母、桃花圣母、万寿圣母、金刀圣母。八大圣母那就是一家。骊山圣母在八大圣母之中为长，范梨花呢是他的徒弟，这个三公主在万寿圣母那儿学徒。范梨花一听满面带笑，哎呀，师妹，今天得见师妹也是我梨花三生有幸。师妹，那么咱们不是外人了，师妹是不是请到营中一叙呢？
1: 啊，师姐，我不能进你的大营，论理说我不应该跟师姐动手，跟你动手伤着碰着，酒后见师父我不好交代，见师伯我也不好讲。小妹，咱们两个动手自餐骨肉，你说酒后要叫师父师叔知道，还不得怪罪咱们俩？姐姐爹爹在城楼逼我，我也是万般无奈。
0: 范梨花最后跟他讲，公主要动手。
1: 好，
0: 师妹，要这么着，姐姐我也不勉强，非叫你回城，犯我主万岁。
1: 小妹，咱们俩大战三天，在这三天当中不叫别人动手，就咱们两个打。
0: 可是师妹呀，如果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样？
1: 我要败在你的手下，我敢保我身颈背足，听妹妹发落。
0: 小妹，你真要是败在我手，你又该怎样呢？
1: 师姐，我真要是败在你手，我也任凭姐姐发落，你叫我如何我就如何。
0: 好，妹妹说话可算数，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好，妹妹请吧。
0: 范梨花当时叫公主上来动手，两人在军前是各催战马。范梨花和公主两个人在军前打呀战呐、最后打着打着，范梨花把马磨回来。
1: 小妹
0: 啊，稍等一下，
1: 姐姐你有什么事？
0: 小妹，我今天身体不恨太好，能否咱们各自收兵，明天再战，你看如何呀？
1: 啊，姐姐那也好，明天见。
0: 公主一拨马收兵回城，范梨花一拨马收兵回营。
1: 梨花女来到营里头，甩凳离鞍下了坐马，江须就有点不太高兴，
0: 他在范梨花跟前呢就念三音：
1: 哎，这可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看起来看破红尘惊破胆，湿透人心冷透心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0: 江须在这捣鼓，范梨花带着笑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兄弟你说谁呢？
1: 嫂子，我还敢说谁？我呆着没事瞎聊。
0: 兄弟你过来。范梨花把他叫到一边，背着别人：兄弟不太满意了吧？ 我怎么敢不满意呢？嫂子，这是什么话？
1: 兄弟，

0: 你看嫂子没把他抓来，你不太高兴，我看出来了。可是你知道嫂子为什么不抓他吗？这个兄弟，我的打算是想这么办，你去安排一下，不是比我抓要强得多吗？嫂子，哎呀，你真是高人，嫂子，我谢谢你。兄弟，你就去安排吧，明天召集你们拜堂，谢过嫂子。江徐江腊亭一转身走了。到的第二天，范梨花吃过了早饭，有人报两军阵前三公主骂阵，叫元帅出马。范梨花命人免战高悬，我先不打。一上午范梨花没打，吃过中午饭范梨花还没有打，一直到外边太阳要摘西，三公主又在军前骂阵，范梨花命外边是亮队出马。大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范梨花带着大家到在军前，命人闪开，梨花你催马来到两军阵，三公主正在等着。哎呀，小妹，你来了半天了吧？姐姐，为什么早晨骂阵姐姐不来呢？小妹，我身体不恨太好，所以我没有出马，请小妹海涵。小妹，请过招吧。三公主也看出来了，范梨花确实看那样好像是懒得动，眼睛都有点抬不起，刀都有点举不动。范梨花跟他两个人一过招，两个人一打呀，梨花女这刀啊总觉着差一点，叫人家给砍到那儿，可是公主砍不上。范梨花打着打着，哎呀一声说不好，好厉害，拨马往前就拜。三公主是催马就在后边追，范梨花跑。哎呦，公主一想，姐姐呀，至于吗？你怎么还懵了，不往营里跑，你怎么往南边下去了？南边是一片树林。范梨花这马奔树林来了，公主就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范梨花的头前跑，公主正然在追着，就听得啊一声，再听后边嫂子啊抓住了。范梨花回头一看呐，其实范梨花告诉江须怎么办，我把他引下来，在树林里头你把陷马坑挖好，你在那儿把他绑上，不比我绑强吗？嘿，嫂子，是这么回事。所以范梨花叫他把暗镖都埋好了，范梨花照着这个跑，公主怎么会知道一个心眼儿抓范梨花？江须命人拿搭钩把公主给搭上来，命人绑。旁边上来人把公主给绑上，哎，我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轻点。唐兵也奇怪，怎么姜老爷今天绑人就轻点？对，是轻点。大伙儿过来把公主绑上，江须到跟前乐了，公主你好。
1: 啊，黑小子，是你。
0: 公主，你说你放着好道不走，怎么往坑里头跳啊？公主，这回啊你就别想回去了，落到我们手了。哎呀，不瞒你听说呀，范元帅在大营还要给你找婆家呢。
1: 你胡说。
0: 三公主直到上了范梨花的当了，把她气得忽悠一阵，她昏过去了。江须命人把她带回来。范梨花回头一看，瞅瞅兄弟，梨花女是催马进营。梨花女来大营，当时坐到大帐，命人来把盔甲梨花女都卸下去。梨花女带着两个人来到帐内坐下，命人来带来两个人，大太保弯眼平，二太保弯眼明，把这哥两个都让到大帐。两人一进来，瞅见范梨花傻了，这哥俩呢也是胆小，给范梨花就跪下了。范元帅，我们该死。哎呀，太保千岁，何必如此。范梨花到跟前亲手给解绑。
1: 啊，范元帅不但不杀，怎么还给我们解绑？
0: 范梨花给他们两个让过了座，又命人给看过。

0: 了茶，太保千岁，我们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杀你们呢？军前我就劝咱们两下还是讲和为好，可是太保非要打，这回我要放你们回去，倒在城里能否把我主当今万岁放回来，咱们还是罢兵息战为妙。范元帅，这回你真要是把我们放回去，回到高官，劝叔叔马上把当今万岁君臣几人是送出高官。好，太保千岁，我看我挺喜欢你们两个人啊，我想问三公主，她有婆家吗？叔叔还没给她找主，因为她这个人性情和一般人不一样，任何人他都瞧不上啊。太保千岁，我在大营给他找个婆家保个媒，你看可以吗？哎呀，那是求之不得，真要是小妹嫁到天朝大国，我叔叔也会高兴的，不知此人他是谁呀？太保千岁，我能把她嫁给一般的人吗？我想把三公主我的妹妹嫁给我们大唐朝有八大御总兵，有一位老人家叫江心霸，他有个儿子就是老元帅马前的先锋官，姓江名虚，字表辣亭，他又是老帅身旁的谋士，我想给公主保媒嫁给江先锋，不知你们看。哎呀，哥俩一听啊，大唐的先锋又是谋士，嘿，哥两个点头，我们愿意。好，要这样的话，这个媒我就算保定了。来呀，有请江先锋。外边有人喊江虚江辣亭打外边进来，赶紧过来给范梨花施礼。范元帅，不知唤我前来哪厢有差？啊，江先锋，男的当婚，女大当聘，你岁数也不小了，本帅打算给你保个媒。三公主弯眼团花，武艺高超，圣母的门徒，我想把她许配给你，不知江先锋你意下如何？这范元帅，我年纪还小，我还不想娶亲。范梨花知道江虚这纯粹是演戏，范梨花一问江虚，江虚这一推，梨花女笑了，怎么本帅给你保媒你还不满意吗？我看你还是应了吧。既要范元帅做主，那我就将就了。范梨花当时瞅江虚，叫他赶紧给你七兄叩头。江虚在此回过身来，叩头在地，七兄在上，是我江虚给七兄有礼。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进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这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4: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3: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4: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3: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5: 水内大师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然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3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3: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 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

0: 于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2: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0: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2: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0: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2: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3: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0: 9月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4: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5: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4: giữ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thì kênh đào đường lục nó cũng tạo thêm.
6: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 是中国已经

0: 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近年来，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国家战略的指引下，湾区融合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从虎门大桥到黄埔大桥，从港珠澳大桥到南沙大桥，再到深中通道和黄毛海跨海通道，以交通基建互联互通促进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如今一个新的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狮子洋通道并非普通的跨江通道，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市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线位和水域资源有限，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泰科介绍说，
1: 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
0: 宏伟的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1: 因为双边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那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科技研究，包括一些实验，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比例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
0: 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翘节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2: 针对大决断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现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0: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 1.5 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 6.1 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 4.75 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十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1: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锁夹滑移机理、锁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0: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六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线，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主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主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线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 1.5 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3: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4: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0: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1: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三年延宕，首批两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报道称，目前到货的两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 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八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

0: 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柏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0: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柏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柏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柏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柏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柏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柏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柏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柏阳现在包括民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0: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0: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4: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伯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0: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0: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

0: 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3: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4: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0: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青，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青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青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4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

0: 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孝心孝义务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 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7: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 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7: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7: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01，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啊。首先，今天呢虽然是周末，但是是一个调休之后的工作日。不过按照周六来看，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啊，今天还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提前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的朋友啊，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那今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啊，尽管是个周六还得上班，所以一大早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这个刚过7点的时段啊，各主干道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早一点出门，错开高峰
1: 啊。对，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当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是起床了。
0: 对，
1: 像今天这个非工作日的工作日，大家这个闹钟有没有定好？还是说按常规一样，周一到周五的闹钟，周六闹钟还没响呢？
0: 一大早有朋友晒早餐了，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涛声依旧就说了，说早上好，朋友们啊，今天早上吃了自己做的肉夹馍，哎呦，那可以多加肉啊，还有冬瓜丸子、粉丝丸子汤，哎呦，这一顿可真是挺温暖的早餐。
1: 关键
0: 羡慕
1: 您得几点起床这个做肉夹馍肉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炖好的吧，
0: 或者说粉丝汤是不是昨天晚上剩的、热一热
1: 我觉得应该都是新鲜的，但是您
0: 总之挺好吃，
1: 手法很利索，很让人羡慕，很健康丰盛的一顿早餐啊。
0: 大家今天这个工作日准备好吃什么早餐了，或者说在路上怎么样来解决哈，早一点出门，那么现在还是不错的。
1: 对、你看就是赵山河说了，这个打卡了早高峰哈，一如既往的送娃上学，我去上班，
0: 对，
1: 那时间很早，应该不会堵在路上啊。
0: 我刚才也着急让大家上班了，你看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了，说主播啊，这现在是7:01，不是8:01，不好意思，朋友们啊，刚才是不是说成口误？8:01，现在是7:01，已经到7:02了哈。早晨刚过七，谢谢阿珂啊，刚过7点的时段，这会儿路况还不错。
1: 感谢您说一遍，他就能听得到。您这一下说了好几遍，他不耳背。不过感谢您哈，给我们提出了问题啊。
0: 我们和大家来看看今天的天怎么样。昨天午后2点，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呢来到27度上下，邢台威县最高温28.3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气温下降，降幅普遍在2度左右。未来几天呢，继续是白天暖意融融，但是一早一晚啊，寒凉感很明显。
1: 10号到12号的早晨呢，我省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雾天出行视线是打折，安全不要打折，像减速、控距还有亮雾灯，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我们看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呢是15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98，属于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05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啊。
0: 刚才天气当中和大家提示了这两天的早晨可能我省一些地区会有雾天哈。
1: 对，
0: 果然尾号4702这位朋友即时留言专区给我们说到了，说提示大家哈，黄石高速藁城段目前这路上已经开始有轻雾了哈。
1: 还有再看一下首尔市区丁博这位朋友的提示，南二环的朋友东向西一上来建设大街桥上是遗撒的垃圾大概有200多米，大家注意避让。
0: 朋友们都有什么行程安排呢？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尾号8312就说了，挺困的，今天早晨起来哈，昨天晚上12点多才睡，现在起了个早、虽然困但是心情好啊，打算今天下班之后采购些零食，明天要去潭柘寺游玩。
1: 哎，对，这是潭柘寺的秋景是一绝啊。
0: 对，现在最美的时候。
1: 对，而且我觉得这算是假期后的错峰出行。可能游览的人不会那么多哈。
0: 对，明天虽然是个周日，但有可能相较于假期来讲，这个高峰会少一些啊。
1: 那就休一天，大家都想调整一下。哎，真的是哈，明天确实是一个错峰游的好时候啊。还有在路上出发的朋友卞老说，我已经到单位了，这个月他吃石头饼啊。
0: 哎呀，这是前面那位鸡柳饼的朋友是吧？
1: 他说工作日上班也行吧，北二环一路畅通，加油，我开始期待春节假期了。
0: 对，家长朋友出门早的原因是什么呢？
1: 送娃。
0: 对，明月赵山河就说了啊，今天一如既往还得送娃上学了。
1: 是的，刚才已经给我们感叹过了，不过还好您这个秩序性还是很强的。
0: 今天早间目前我们来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呢，繁忙起来的还是和平路啊，中段区域西向东方向常规的老地方，除了这个车流比较密集的点之外，目前其他的主干道尤其是像西二环北二环都是很顺畅啊。
1: 对，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需要互相帮忙提醒的事儿，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来告诉我们。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身边事。10月8号的0点，衡水至德州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双向全面通车运营，这条全长49.24公里的省际通道完成了升级改造，也为冀鲁的协同发展打通了高效的交通动脉。现在衡水到德州呢，不需要再绕行，出行更加便捷。
1: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2027年河北省高考报名工作呢，将会在2026年的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呢，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
0: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石药控股以及济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1: 10月8号起，石家庄公交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呢，重点填补了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以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线路重叠的问题。
0: 携程平台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位的榜单，石家庄和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位。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的月最低工资标准3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
0: 今年的秋季学期，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第84中学投入使用。学校是9年一贯制，小学设置36个班，初中设置18个班，提供2000多个学位。
1: 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昨天呢进入到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呢位于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有位朋友李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啊，行车记录仪拍到淮安路今天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不过有一个一会儿要可能面临的问题，他从这个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楼宇的尽头这儿太阳升起来了，哎呦，这一轮红日哈，稍后如果西向东通行迎着这个太阳的方向，高度角比较低的话，还挺晃眼的，大家得做好准备啊。
1: 对，目前我们省会市区其实呢雾情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我们即时客户端有位朋友是 5110说我是保定的啊，我们保定市区目前有一层薄薄的雾。
0: 对，972就说了，我真服了我自己了，昨天我值班啊，刚惦记着手机千万别静音了啊，结果忘了定闹钟，正常应该早上5:40起床，结果今天啊睡到6:40，
1: 睡好了吧、
0: 啊？上班要迟到了，现在着急忙慌，准备出门啊。
1: 别着急，
0: 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啊。
1: 对，有啊，就是你看我们上早班特别怕什么呢？就是常规的闹钟定好了之后，你冷不丁的要突然要换个班啊、或者因为节假日调休啊，你这个闹钟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定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
1: 挺正常
0: 的，大家忘了定闹钟、为什么？你看今天就我们上节目，包括我们每天上早班，结果早晨我今天一调休的班，第一个上来，时间就报错了
1: 啊！你穿越了，
0: 也穿越了，想早下班。对，所以说再次提示朋友们，今天咱们千万别迷糊啊！上班族的家长朋友们，今天一送娃上学，二自己得上班。
1: 哎呦，我忽然特别想这个，偷偷的问大家，有没有忘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自己开着车上班，突然间一拍大腿，坏了，今天孩子也得上学，
0: 还在家呢，
1: 还在家睡觉呢。
0: 哎，对，互相咱们都提醒下啊。好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聊天留言哈。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为朋友们梳理新闻。中国残联、中宣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了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设计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呢，分别增长63.3%、4.3%。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呀，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等，归还时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到了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有的呢甚至凭空蒸发，根本未见入账。
0: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这个假期里您有没有使用过所谓景区啊一些地方提供的这类便民租赁服务？如果有，赶紧手机自查一下啊。专家也介绍了，部分商家正是利用这个单笔押金的金额小、容易淡忘的特点，用一些小字儿或者是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积淀用户的押金来占便宜。
1: 10月，多家造车新势力相继交出了9月的成绩单。从已经公布的销量数据来看啊，小鹏、理想、深蓝、阿维塔、蓝图5家均处于同比下滑的态势，旺季该有的弹性没有出现。随着9月的结束，今年的进度条已经走完了3/4。从目前销售的销量情况来看，极氪完成全年销量目标几乎没有悬念，其他车企呢，则需要在第4季度付出更多努力。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当中，年人均的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以及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应急管理部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呢建成了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了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0: 进入到10月，全国多地的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许多地方进入到流感疫苗的接种期。专家表示，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的流行季，但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
1: 流感季的预防最好要打出一个提前量。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啊，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呢，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前建立起一个免疫屏障。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嗯。最近有一批高度模板化的这个 AI 短剧带火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呢？不烧心。
1: 哎，对，
0: 大家吃东西胃不舒服，经常说烧心这个词儿哈、嗯。这个剧情通常是主角啊，坚持用一些比如说所谓的好食材，哎，做包子、做饭、做猪脚饭、盒饭等等。
1: 嗯，
0: 虽然价格比别的普通食材贵一些，但吃着放心。而竞争对手靠低价跟劣质食材抢生意，最后顾客又回到这个剧里的主角的店里，留下一句评价说：“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
1: 对、啊、我刷到过，就卖这个厂门口卖包子的那个。随着短剧传播，不烧心逐渐就成为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呢是被网友用在了食品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上。但是啊，从医学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食材的质量好，那吃了烧心呢，也不意味说食材的质量差，因为烧不烧心与食材是否新鲜、品质是否优良并没有必然联系。
0: 对，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您都吃什么容易烧心，吃什么容易不烧心？
1: 我想说，九点早高峰应该是不烧心吧？
0: 哎，对，所以说大家啊，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因为每天都有朋友晒早餐哈。
1: 对对对，
0: 大家帮着分析分析，他这早餐吃完烧不烧心？
1: 烧不烧心？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场，昨天结束的2026中网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了乌克兰的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了四强。郑钦文追平了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也是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曾经在2024年闯入过四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的路况的情况，其实还好，相较于昨天早高峰，今天早上起来好像早高峰确实来的稍微晚一些哈。最排队压车的路段还是出现在了和平路东西双向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这个环线的附近，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中华大街的北向南进了北二环这个路口的地方哈，有一段距离车多，除此之外呢车辆通行都是顺畅的。
0: 我们也问问大家，今天是不是真的有单位当周六过、
1: 是不是起晚了？
0: 不光有我们有这个感觉，你看路况反馈也是现在这个点路上非常顺畅，光脚哥在即时留言专区也说了，说哎呦，这平时今天的车啊，比平时在西三环路的车少的很多很多。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今天早上休息呢？特别羡慕。

0: 真的不上班吗？
1: 孩子是不是也忘上学了？
0: 哎，
1: 学校肯定要上学的。还有赵山河的一个提醒说，在省会的淮中路国际城幼儿园的门口路面有一个坑洼，这个坑洼还是挺深的。现在是用两辆共享单车挡在旁边，来往车辆一定要注意慢一点。
0: 尾号2974的朋友在即时留言专辑说，今天秋高气爽，还是好天气哈。
1: 嗯，
0: 送娃结束之后准备去上班了。
1: 哎，对，还有彭龙说了，今天出门上班哈，早上上单位楼下，哎，又是一个上单位楼下的一个说法哈。但是还是接着吃油条豆腐脑吧，这天凉了就愿意喝点热乎的。那当然了，你看今天有位朋友家里直接做的这个冬瓜粉丝丸子汤，那可多好，
0: 这肯定不烧心，
1: 也不烧心，就吃得好。
0: 好，那大家继续留言啊，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回复。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限不限尾号？是这样啊，今天呢，因为是周六，尽管是个工作日调休，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周六来算啊。我省各地市，包括北京、天津，今天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不过今天需要有个提示，就是今天按工作日算的话，这个公交车道早晚高峰期间是不能占用的，
1: 是
0: 按照工作日来算的。
1: 嗯，还有说这个烧不烧心的事儿，门人说了，说这个吃甜的食物容易烧心。还有位朋友说，我一喝奶茶就烧心啊。
0: 对，所以说适当的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入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各位，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继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唉，眼睛好累呀、啊。
6: 唉，眼睛好累呀、啊。
7: 唉，眼睛好累呀、啊。
8: 眼睛累了。快天好视力，轻轻一贴，有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痒、模糊等视疲劳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还能多体验6天分量的经典款眼贴。400-698-6992，400-698-6992。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7:21了，我们接着和大家来看一看大家吃的早饭烧不烧心。高亢说了，今天炒米饭，早晨孩子一半我一半，吃完了把孩子送学校。
1: 嗯，
0: 哎，我们看了看这个炒饭还行，里边是放了些蔬菜吧？
1: 对，
0: 还是葱花
1: 啊，
0: 那个绿色是。
1: 哦，我感觉好像是不是芹菜末？哎，真的，不过放点芹菜末挺提味儿的哈。这个鸡蛋炒饭挺好，不错。还有蔚蓝天空他们家吃的什么？
0: 煎饺子。
1: 就是昨天晚上说煎的难看，吃的香。哎，你别说，
0: 你要不说是饺子，
1: 你还真看不出来是吧？这个饺子哈，如果当天吃。的这个你觉得啊，差一点感觉的话，你吃第二天的剩饺子特别好吃，
0: 煎饺子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朋友吃什么呢？今天的哦，有朋友说吃甜的食物容易烧，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吃甜的烧心。还有朋友说吃的比较硬的一些东西会觉得烧心，比方说现在刚下来的冬枣，吃完了之后心里胃里会不舒服。
0: 我昨天刚吃，
1: 但是我嘴馋呀，吃了以后就还想吃，
0: 少吃几个啊，适当，对，因为冬枣的含糖量也很高啊，
1: 但是那个枣皮比较硬，吃完了之后可能胃不太好消化，但是咱俩很像，我就是这样嘴馋，吃完了以后不舒服。
0: 飞鱼99在即时就说了，说今天黑豆豆浆加蒸玉米不烧心。

0: 而且粗粮都很养生啊。
1: 对对，大家都是怎么安排这个早餐的，特别的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一个，说关于定闹钟，一到节假日调休特别容易出错这问题。他说大家可以用这个叫做工作日，法定工作日这么个选项。我刚才打开看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选项，我平时怎么没有注意到。
0: 很多手机有这个功能，
1: 有这个功能，
0: 对，大部分手机大家可以尝试搜一搜，
1: 感谢飞这位朋友，
0: 对，避免错过这个像这样调休之后的工作日容易忘。
1: 是要不有朋友说今天西三环怎么不堵啊，是不是大家都不上班啊。
0: 那我们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网状况，还真是现在除了和平路中段那个老地方是车多造成的压力之外啊，其他的路段淮安路也是一个常规的流量环形，
1: 而且这个忙碌了两天的南二环火车站这个位置，今天早上起来特别好走。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啊，我们还接着说吃，但不是真吃了。有一种叫虚拟外卖的小游戏特别流行，用户在一个 APP 里边选择点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就整个流程您看起来就跟真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啊，只不过这个订单是不会送达的。
1: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呢？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到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不安全呢？来听记者报道。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4: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5: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2: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5: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

0: 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早间的7:07啊，虚拟外卖吃不到，但现实的早餐，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啊，有烧心的，有不烧心的。最逗的是，有位朋友说，你们一直讨论这话题，橡皮的眼泪就说，哎，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这什么叫烧心啊？这是是胃里心脏哪不舒服吗？还是心脏被烧了？不是，
2: 不是，
1: 没有。
2: 我特别想跟你念这句，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百度了一下，他说烧心不是心脏着火，而是什么呢？就胃酸反流刺激食管产生的胸骨后灼烧感，这叫做烧心。
1: 哎，没错，其实它医学的这个学名就叫做这个是一种对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这种症状啊。这篇稿子也是中央台报道时候采访了专家，我们也是开始重视和关注这个话题。
2: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是再继续等待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食物烧心，比方说您要吃炸鸡烧心吗？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压力点一般都是集中在了一些高架桥的部分。像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这会儿在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玉华路这一段现在车流会比较的集中，不过缓行的距离并不会太长。横向的路段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上已经是开始出现明显的压车缓行了。还有淮安路的高架桥，主要是西行进市区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一个是在东二环桥面到前方的潭沽大街出口之间这一小段上，现在通行的速度已经是完全降下来了。还有一段呢，是从体育大街桥上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面，行驶的速度也是快不起来了。纵向的主干道上有几个小的压车点，像在体育大街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上目前都是有差不多200米的排队情况。还有中华大街在市庄路的交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这会儿是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出现了这个起雾的情况，到今天早上的沿海地区的通行能见度还是不太够，所以目前秦滨高速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的双向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从乐亭南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所有站口天津方向也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包括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目前是禁止转行秦滨高速的。另外还有唐港高速同样是所有站口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早间的7:32。

0: 二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听友们的互动留言吧，这特别有意思啊。好多朋友刚才不是有位朋友问说什么叫烧心，让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从医学角度解释完。有位朋友啊，这个猴子就说了，那位不知道什么是烧心的朋友，您呢吃点点心然后再喝点水就知道了。
1: 看来您这么、
0: 哎、别试啊，
1: 看来您这么一搭配容易烧心。你别说吃了、嗯、我觉得我听着我觉得嘴里就反酸。
0: 说白了其实就是饮食搭配上可能偏燥一些、
1: 嗯、
0: 然后偏干一些，
1: 是是，
0: 没有这个蔬菜水果，如果蔬菜水果吃足了、
1: 嗯、
0: 其实一般会好一些。
1: 你看这九五后的饲养员也说、
0: 嗯、
1: 烧心啊，烧心就是吃多了。
0: 嗯，对，
1: 也不是因为有的
0: 吃的不科学不合理、啊、
1: 不合理，或者说确实胃有一些反应。有位朋友说你看我就不能喝小米粥，
0: 嗯，
1: 一喝小米粥哎我就烧心，比药还玉米粥还有小米粥就好像比药还灵，就吃了就烧心。
0: 嗯，到底是什么的话，您如果想看一看日常都有什么，咱们您看即时留言专区吧，五彩大公鸡这位朋友给您列了一堆容易烧心的食品、哦、常见的辛辣类的比如说辣椒、麻辣火锅，酸性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柑橘类啊、醋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油腻的食品、甜的食品等等，列了好多啊，您去评论区看他评论就行了，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给您来交流一下、啊、
1: 对，有人说、哎、这些东西我吃的一点也不烧心，我要说吃的烧心我妈都不让我吃了。
0: 嗯，对，还有朋友说是什么呢，红薯吃多了容易烧心，要陪就拌着蔬菜一起吃啊。
1: 嗯，对，还有说韭菜应该属于烧心的食物吧、
0: 哦、
1: 他说我一吃蒜苔啊韭菜就会烧心，但是我吃葱和蒜不烧心，你说这是上哪解释？
0: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有的朋友是什么呢，你看8276这位朋友也比较代表性，他说我平时吃一般不烧心、
1: 嗯、
0: 但是喝小米粥会出现这症状啊。
1: 对，就是有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位朋友，哎，彭龙说了，我不管吃什么东西只要超过晚上9:30还有个时间点啊、
0: 嗯、
1: 就烧心了。9:30之前我吃的就没事儿啊，所以我都好多年没有吃过夜宵这个东西。
0: 就是、晚上休息之前的2-3个小时最好就别吃东西了。
1: 对。
0: 你好992说白菜馅的经典款的饺子，然后今天早上饺子配白粥、
1: 哦、
0: 我还说这饺子配白粥这个搭配挺独特，但结果发现福禄也这么吃，剩饺子然后做饺子粥。啊、
1: 哦、
0: 咱这很多朋友都喜欢这样吃吗，
1: 就是因为饺子本身就是又有菜又有饭嘛，对吧、
0: 哦、
1: 那个白粥就着吃是不是也就不是那么咸了，因为隔夜的这个馅类的东西
0: 嗯、
1: 可能会这个口会更重一点。
0: 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如果是韭菜馅饺子配小米粥、
1: 哎、
0: 是不是就特烧心？
1: 不行，想都不能想。
0: 哎，对、哎、所以说啊，今天早间大家早餐吃点什么，或者说午餐晚餐怎么搭配更科学，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点建议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了一句让我们实实在在心里边很舒服的话、
0: 嗯、
1: 可怕的三叔说了，你们的节目我听着不烧心。
0: 哎，对，喜欢我们的九九二的好朋友们啊。
1: 谢谢。
0: 嗯，然后我们提示一则路况吧，好多朋友说到尾号6906的这位朋友即时也告诉大家说，南三环啊，省会南三环西向东距离太阳大街1公里左右有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大家提前减速避让。
2: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走起来是一个常规流量，东二环跟北二环目前比较畅通。
1: 哎，对，其实各个环线目前没有明显的长距离的排队车多，就是一个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吃怎么才不烧心，其实好多朋友给出建议啊，比如高丽文就说了，说加些绿叶蔬菜就没有问题，能缓解这个症状。我们的即时平台也有朋友说到了，说比如说早间大家说都是喜欢喝粥啊，是喝汤等等，里边啊别单纯的包括吃面等等，一定要多配一些蔬菜在里面、啊。
1: 对对，你看赵山河说了，清汤葱花龙须面，加一个荷包蛋。还有火腿肠切片，再放几根菠菜段，绝对不烧心，
0: 这一餐营养非常的好、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吃什么烧心呢，他说了，我吃月饼啊年糕啊山药这些东西会烧心、好像觉得它是偏甜，然后淀粉含量高，又有点油，这些东西是不是不太好消化、有时候我吃这些东西也偶尔吃不对付了，也觉得不舒服啊。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大家聊一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参考，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备受关注，近期讨论又有所增多。那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的成因等等多维度正本清源，来首次全面系统的阐明了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的政策导向。
1: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是清晰阐明了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该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来听记者报道。
2: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3: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2: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4: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2: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 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

0: 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急性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三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是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早间7:45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上班路上最新的路况通行状况。再次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变化倒不是太大，不过南二环跟西二环上已经陆续的开始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了。像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的出口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已经是有一个间断的压车环形。还有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有点小拥挤了。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一个小的压车点位是出现在了中山路的桥面上，前方到和平路出口之间这一小段上会比较的拥挤。北二环整体来看，主路的双向暂时还没有出现太大的压力点位。纵向的主干道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想要在这个玉华路这儿通过路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以及中山路交口处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另外还有潭固大街在和平路这儿，今天早间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压车点，后方队尾排到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横向的主干道上来关注几个新增的繁忙点位，像玉华路这会儿在西行方向的富强大街交口处，这儿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中山路在维明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上玉红灯是有300多米的排队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那如果大家也看到一些最新的省会市区的路况看到了这个路况的原因，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
3: 再来看看大家关于烧心的这个留言讨论啊，今天特别有意思。我们首先从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再来提示一下所谓的我们民间这个烧心的说法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科普过了，其实呢就是医学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症状啊。那么如何来预防，或者说出现它之后怎么改善呢？也有专家给出了这个专业性针对性的意见，比如说日常饮食做针对性的减负啊，变成少食多餐的模式，每餐只吃个7-8分饱，就如果您容易出现这个烧心症状， 状。再有就是像刚才评论区有朋友给您列举的那些食物，有意的避开什么呢？高脂肪的食物，巧克力啊，咖啡、浓茶、辛辣刺激的菜肴，包括这个油脂含量高的或者是一些含糖高的碳酸饮料等等，就可以减轻这种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啊。
5: 啊，对，说的非常的这个直接，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我们也看有位家人朋友啊，他也跟我们说了一种烧心的症状，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得有共鸣？他说早上吃了超过10元，不管吃啥都烧心。
3: 嗨，那烧的是那是心疼啊！
5: 我觉得您这不叫烧心，这应该叫闹心。
3: 哎，对，单餐的这个成本太高哈。对，好吧，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留言专区来聊聊啊，微信回复早高峰就找到我们了。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秋天的天气很干燥，时常让人感到口干舌燥的，很是不舒服。所以啊，很多人一开始进入秋季的时候就张罗着养生的事儿。这儿青包认真一沾，这儿零零发，就跟您说说秋天里的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吃货们的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得穿棉。秋不凉子不黄，立秋十天遍地黄。中国老话多，从做人处事到穿衣吃饭都能够指点到位。从前日子还慢的时候，一年四季服饰饮食各有不同，而今四季虽在，衣食却模糊了季节，生活丰富多元，却少了些期待和起伏。于是人们愿意拾起旧规矩和老讲究，希望将日子过出风味。吃秋的讲究可多了去了，老话说秋瓜破肚，秋天不吃西瓜，尤其是老人孩子，因为西瓜的水气大，天凉吃了容易拉肚子。要是有人晚饭前吃了秋天的冰瓜，保不齐一晚上就要闹几次肚子。秋天适合吃三种瓜，冬瓜、丝瓜、苦瓜。冬瓜利尿，钾元素含量高，丝瓜呢富含维生素 B 和葫芦碱，可以调节人体的代谢，又对皮肤很好。苦瓜呢能去火，治口舌生疮，中医认为苦味多寒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姜呢是热辣的调料，秋天呢是最干燥的季节，所以呢从前啊人们就认为秋天不能吃姜。老人说晚吃姜赛皮霜，怕的是晚上代谢慢，吃了热辣的东西积攒在肚子里对身体会不好。其实啊晚上吃姜也不怕，上了火您出门慢跑个几公里出出汗就好了。秋天里虽然不鼓励吃姜，但是鼓励吃蜜，因为蜂蜜可以润泽肌肤促进消化。秋天气候干燥，蜂蜜内服外敷，对皮肤大肠都是保湿的上品。还有秋天不食肺，是因为一个很玄的理由。古人认为万物皆属五行，金木水火土，秋呢属金，肺也属金，猪肺是金属性最高的食物，所以秋天里吃肺会导致身体的金属性飙高。金克木，肝属木，吃了肺也会克肝，导致两肋胀气，心情低落。这个说法并非是江湖传言，是医圣张仲景的养生主张。秋天有很多季节性限定的美食，最讲究的人怎么吃秋呢？寻常人注意不到，老饕们却为此把日历盯得紧。大概是那种会掐时间跑到云南吃菌汤锅的，飞到日本吃秋刀鱼的，还有比如柚子冬天大街小巷都有卖，却有人专门盯着十月熟的广西沙田柚。云南川藏地区秋季出松茸，生长五六年，成熟仅七天，切片炖鸡汤或做酱炒芦笋，人间至味呀！为了这一口鲜，累了身体，瘦了钱包，无怨无悔。还有北京人到了秋天爱喝小吊梨汤，北京天气干燥，秋天容易咳嗽，所以把梨、银耳、冰糖、红枣、枸杞入水久熬成羹。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此汤可润燥止咳，行脾清肺，护肤养颜，清热泻火，是集保健功能之大成的顶级平民饮品哦。最后秋天怎么润燥，价儿零零发跟您再稍微的总结一下。首先要多吃蔬菜，它是润肺的高手，比方说芋头的营养成分很多，多吃可以增强肺脏功能。山药吃了以后对润肺功效也特别的好。还有莲藕、菠菜，建议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蔬菜炖汤。常吃水果，这个季节的雪梨、杨桃、枇杷都是润肺的高手。再有就是多喝水，避免身体缺水引起内分泌的失调。除了直接喝水帮助补水之外，还可以多喝些汤，鸭肉汤、银耳汤、百合汤都不错，还有一些新鲜的苹果汁、石榴汁等等。当然了，奶茶等等很甜的饮品就不要喝了，以免越喝越渴，反而造成口干舌燥的情况，让大家产生不适了。老讲究根源多来自中医，中国自古讲究医食同源，医食胜药补，故而吃秋有了许多条框。当代人体质好，一些老规矩就不需要了，一些旧理论也就不相信了。时代更迭，文化变迁，无所谓对错，只希望讲究的和不讲究的两拨人别打起来就行。这儿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入秋愉快。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55了，我们来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的一个通行状况。淮安路有一段格外繁忙的点位啊，这会儿呢是东向西方向，从塘沽大街开始一直到前方建设大街附近区域都不太好走，尤其是压力比较大的在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怀特之间这一段距离啊，淮安路主路东向西不太好走。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大爆款啊！之前很受朋友们欢迎，你看最近这个天啊，早晚已经挺凉了，虽然中午的温度还有20多度，但是已经不是夏天那种热度了哈。提前为咱们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深秋和冬季做好准备。我们都知道北面的这个羽绒服也好，冲锋衣也好，每次我们一上线，大家都是咨询的也好，购买的一个销售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领券优惠的这个额外福利，大家赶紧啊，趁着现在季节还没有到冬季，价格还没有再涨上去，赶紧来囤货哈。
2: 北面的这款1996经典系列的长款短款的鹅绒羽绒服今天都给大家上架了，而且呢刚才卓凡也提示了，一定现在这个页面领一个优惠券，再减50块钱下单更合算。你看短款只需要699，到手呢只是就是满减之后是649，长款是799，到手只需要699。哎呀，就是你这是非常的掏心窝子想让你买这个长款的，这个长款的特别的合适。大家呢现在可以先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先去选一选颜色尺码啊。
0: 坦率的说，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确实让很多商家们，就是大家经历过才知道啊，我相信各行各业朋友们您知道这个原材料上涨的这种厉害程度的肯定深有感触。我们也是软磨硬泡，从今年的7-8月份的夏天就开始和大家去谈这个产品，但真的是需要价格有一定的提升了啊，而且后续铁定板上钉钉还一定会涨价，因为确实商家扛不住，尤其是到了冬季应季的时候价格会更贵。北面原本大品牌它的价格就不低啊，
2: 去年的时候如果是你早一点选购的朋友，这价格还是
0: 599，
2: 然后在去年的同时就是在马上到了旺季的时候就已经涨价了，而且价格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0: 没错。所以699799这个价格肯定是已经涨上来，但是已经是这个阶段大家能够拿到的最低的优惠价，再叠加我们尽力给您争取到的优惠券啊，如果这一波过后，那接下来肯定到了仲冬时节的时候一定会再上涨啊。
2: 应该在商场里别说北面了，一般的品牌的羽绒服不管是长款短款都在将近1000元这样一个价格，就好一点品质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款北面的是鹅绒服，而且充绒量是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而且蓬松度高达700，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而我们优惠也是优惠的力度非常的大啊。
0: 没错，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个6，抓紧时间来选一选。今年的颜色尺码更加齐全啊，而且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颜色款式适合您的这个搭配，不同年龄段都可以，所以说大家来挑一挑选一选，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商城首页，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维生素服用越多效果就越好吗？
3: 维生素是十分常见的保健食品，一些人常凭感觉自我购买服用，但是补充维生素有讲究，过量服用反而有害无益。如果水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可通过尿液排泄，但如果脂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有可能会在体内蓄积，甚至引发中毒。省药监局提醒，建议在营养科医师的指导下选择适合的营养补充剂来提高人体免疫力，不要凭感觉服用，以免伤害身体。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全省大部地区会继续维持晴或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呢，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开始降水、大风、降温陆续登场。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率先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到了后天，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局地会有中雨。雨区的朋友外出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风的范围不大，12号夜间沿海一带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受冷空气影响，13号早晨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7度，最高气温也有起伏。今明两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继续保持在27、8度，到了13号，很多地方就只有20度出头了，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主路上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起雾的影响，目前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的双向，还有唐港高速沿线的各站口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崇尚高速张北至上一段的话，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上一西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车辆下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